8:05，这里是台北在飞跃，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为大家选的第一首歌曲是邓福如的《福尔摩斯》。我们在台北在飞跃呢，和大家分享生活话题、新闻时事消息哦。啊，当然哦，尤其在我们正声台北调频台哦，是一个财经的频道，所以在早上有非常多关于财经的节目，像我7:30嘛，这个财富自由行，然后到台北在飞跃会聊一些跟时事有关的消息，那往后走呢？这个财经早知道哦，罗继夫老师的节目，还有日光大道嘛，张新民老师的节目哦，谈理财、谈房市哦，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哦，这个新的世代哦，你要如何教出富一代？很可惜的是，我们不见得是人家的什么富二代、富三代，但很多爸爸妈妈一定也希望说孩子好好念书嘛，健健康康，然后希望经济相对可以更宽裕一些哦。多数爸妈可能都是这样想。那如何教出富一代呢？跟大家分享这是一本书里面所揭露的内容，然后它里面就有提到咯，什么叫做富

富人思维啊，有钱的人富人思维哦，富人思维并不是讲说因为我有钱所以我什么都花哦，真正的有钱人是会把时间跟金钱投资在可以为自己带来更多财富的地方。好，这是一个关键，就是你要会先判断局势哦，这个是最难的。很多人都说，对啊，那我就要找这个所谓投资报酬率最高的标的嘛。哦，那既然投资报酬率最高，那我如果赚了，那就是回馈最多。真的是这样吗？我们在生活当中真的可以这样套用吗？在我们刚刚提到这一本由金周刊出版的《交出富一代》这本书里面，我觉得它有几个建议很值得跟大家分享哦。无关乎你现在有没有小孩，要不要教这个小孩，我觉得就算是像我这样上班族啊，或者是说平常对投资理财感兴趣的人哦，你也可以从他几个观点来发想一下。第一个，他说啊，金钱教养的关键之一哦，就是你想赚钱不能只是打工。为什么这样讲？像我年纪蛮小的时候，大概真的开始打工是落在大学吧。在大学以前就是主要是念书，那我想我的这个条件也是幸运的，因为我知道有很多人，你可能甚至可能国中高中你就必须打工甚至要念夜间部，因为你白天要打工，要上这个上班赚一点钱，也许是赚家用的或者是自己的学费，然后你晚上才能念书。所以我刚提到我是从大学开始打工的，这可能是比较普遍啦。然后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是属于这个族群，其实你是幸运的多哦。那为什么想赚钱不能只是打工呢？如果你是一个学生阶段，你开始打工赚钱，你就会知道钱有多难赚。虽然现在基本的薪资啊，时薪是往上走没错，但是你会发现你的时间换取的这个收入哦，还真的是没有太高啦。那当然因为我们是个学生嘛，我们也没什么能力，那可能只是纯粹做一些单纯劳务型的工作，那当然也不会有什么附加价值。但是你就知道咯，你去打工你就会感受到那个物价，或者是感受到那个金钱的重量。所以回过来讲哦，这个富人思维会怎么讲说想赚钱不能只是打工而已呢？他的观点是这样哦，就算你年纪小你开始打工，也许你只能做一些很普通的劳务型工作，但是不要抱着只要有钱我去哪里打工都可以的这个态度。你就算是做一个劳务工作，甚至说我就是去便利商店打工，我只是去这个餐厅做这个外场服务生哦，这是最常见的，你也可以多加观察，抱持求知的态度。纯粹只是拿到时薪可能200块的工作，但是你在那边学到与人相处，或者是观察到说为什么这个店这么多客人，它一定有些独特的地方。你要让打工本身不仅仅是那时薪200块的价值哦，更是让你可以快速社会化的一个方式。那金钱教养关键的第二点呢，就是比打工更重要的是，有些人讲说去打工哦就可以体会到父母赚钱的辛劳了，我想是的。那有些人讲说孩子已经高中生啦，已经大学生啦他可以打工，他不要再跟家里面拿零用钱，零用钱就自己赚哦，这是一个很普遍的想法，并且我也觉得这没有什么错误的部分。但是你想啊，有什么是比打工更重要的事情？当然有人讲说在这个求学阶段也许读书也蛮重要的嘛，我总不可能为了打工然后书都不念然后没有办法毕业。或者是说同样是打工，去打工三小时四小时，这三四小时如果我不去打工，有没有什么事情是可以比赚到这三四小时时薪更重要的事情呢？这是可以思考的哦。那为什么要这样讲哦？这个重要哦，当然每个人的评断的标准不同，有一点点主观的意味在啦。但是当你会去分析评断的时候，你就知道对现在的你来讲哪一件事情是更为关键的。就回到一开始讲啦，就算我现在已经是一个上班族了，我要，这是机会成本嘛，我这一小时要做什么事情，我做这件事情最好可以为我带来最大的效益，然后我可以很有效率的去做。我不去做的那件事情就代表我在天平上去评断 A 跟 B 这两件事情的时候，被我淘汰的这件事情可能在这一小时并没有另一件事情来的有价值。去选择也是一个关键，因为去选择也是一种投资嘛。人当然这个时间就是最珍贵的资产，你大学都要打工了，
哦，那你打工想要打什么工你觉得比较好？都一样是时薪200块的话，你要选择哪一份工作你觉得更有意义？哦，这些都是选择啊。甚至有些人讲说我不想打工，或者是我打工嘛，但是我没有想要打这么多工。那你不打这么多工，你空余的时间你要做什么？是不是要做一件更有意义的事情，或者是对你来讲更重要的事情？这就回到刚刚讲的富人思维，你要懂得去选择，懂得去评价哦，甚至连时间哦，我们不是单纯讲金钱而已哦，金钱多寡很好算哦，时间剩下多寡也很重要。你有多少时间才能决定做多少事嘛？所以到底还有多少时间也是你重要的资产。第三个呢，就是薪水多寡的差异哦。其实如果你的工作是一个劳动型的工作，其实就是以时间赚取金钱，就像刚刚提的时薪嘛，你工作8小时哦，拿时薪跟工作4小时拿到的时薪就是不一样，因为你投入的时间不尽相同。真的开始赚钱之后啊，你才发现啊，哇，赚钱好难哦，并且这个时薪还真难赚。那你就可以跟孩子去讨论啦，诶，你看哦，我们1小时啊，你这个普遍外面上你可以找到工作时薪200哦，不错了啦。可是同样是1小时，为什么有人可以赚超过200？那个差别到底是什么啊？他去做什么样的工作啊？那他为什么可以去做这个工作？他有什么条件他可以去做这份工作？去分析跟讨论，你就更会知道说，哦，原来我读书，原来我认真努力学习是为了什么。同样都是1小时，有些人的1小时开价很高啊，有些人1小时就很便宜。这就提到我之前在念书的时候当过家教嘛，那你知道家教其实时薪也不太一样，并且家教多数来讲他会怎么给你薪水哦？通常就是你的家教学生的爸妈嘛，哦，他请家教帮他孩子请家教，他会看你的学历给你薪水。例如说你是这个台政清交的哦，顶大的学生，什么科系哦？你是这个电机的，你是医学院的，你是什么哦？就可以大概给到什么薪水。然后再来就是看科目，例如说比较夯的科目，像是数学、英文哦，英数是很夯很夯的科目。然后理工科的科目也会比较夯一点点，就是价格会比较贵。哦，然后再来就说他有些是不是只是教课呢，要教一些什么竞赛的啊，什么奥林匹克啊，哦，类似这种比较特殊竞赛的题目哦，你有相关背景跟条件，你的时薪也会比较高。所以我不太确定现在的家教时薪多少，不过在我以前念大学的时候当家教的时薪，嗯，我可能没有那么明确，但是至少也要600、700、800都有吧。然后我很多，因为我是文科生啦，我本身的学历是文科生，我的背景是文科生，所以大概价格会比较低一点点。但我很多理工科系的同学，然后他自己的学校啦，就是他大学念的是顶大，1000、1000-2000的也大有人在，就是1小时的时薪。那我们单纯从家教来看，家教的这份工作的时薪跟我们一般讲说我去便利商店1小时赚200块，那个就是有差别的嘛。所以差异到底在哪里？是因为你有别于他人更好的条件跟资格，这些是可以跟孩子去讨论的哦，他才会知道说，哦，都是1小时，为什么有人赚得快，那有人相对辛苦可能赚得又少，他才知道他努力的目标是什么。那还有一个观念哦，也很常可以跟这个孩子讨论哦，就是拼命工作不等于钱会变多，这个大家很有感哦。越努力的人不代表你越有钱啊，有时候是单纯的劳碌命哦。像是日本人啊，经常会被认为是非常勤劳的民族哦，但是也有研究的数据显示哦，日本人的生产力其实不高。这是来自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做的一个调查，日本的产能呢在34个成员国当中排名第21哦，是7大先进国家当中的最后一名，基本上就是后段班。但是日本人其实很多时候讲说，诶，上班是很积极，变得压力很大，好像大家都很拼命在投入工作，就结果从成效看来并不是太好。工时长不代表你赚到的报酬一定多，所以这也回到效率啦，跟一些大环境的影响。如果你是一个懂得创造财富的人，你是要思考一下如何工作能让钱变多才开始工作，是有效率跟战略的。诶，这是需要思考的话题哦。
这几个观念呢，当然都是一些大方向跟这个金钱的价值观，但是从这些角度去思考哦，对于钱的概念跟重量就可以更认识跟了解了。如果你们家有小朋友的话，

0: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4: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5: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4: 啊，这么严重哦？
5: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0: 下面写 APP。
7: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去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去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8:20，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来听到的这个歌曲哦，熟悉的旋律，伍佰的《浪人情歌》。这个歌曲大家应该都很会唱吧？大家一边听一边唱哦。

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伍佰的《浪人情歌》，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继续回到台北再飞跃。我们节目呢是周一到周五哦，这个平日啊上班通勤时间，早上的八点到九点哦，都在空中陪伴你，为你选好音乐，分享生活话题、新闻时事消息。我们前一段才聊到啊，很多这个新手爸妈哦，这个比较年轻世代的父母啊，也会想说孩子的这个金钱观要提前培养嘛。那这金钱观不全然是说知道这个钱的重量哦，而是说对于整个金钱的运用啊，哦，知道你要付出多少努力才可以赚取合理的这个钱财，这些呢都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哦最真实的体会。聊到跟这个家人的相处，我就想到在这个六月的时候嘛，是人家讲这个五六月毕业季哦，就会有蛮多这种毕业典礼，或者是你会看到网络上在分享很多这个毕业生的致辞跟感言，有些风趣可爱，有些会让你觉得很感动。我就看到这个伯克莱大学的一段这个毕业生的分享啊，毕业生代表的分享。那这个分享的人是念伯克莱大学的博士哦，毕业了，哇，真的是很不容易哦，这个顶尖名校然后念到这个 PhD 真难。这个发表感言的人呢也是一个台湾人啊，他等于从台湾到美国求学，然后最后攻取到他想要的这个学位哦，拿到了这个博士。他里面的这段话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他分享他当初接到说他有这个伯克莱大学的

录取哦，博士录取的一个这个内容，他很兴奋，他觉得他终于要踏上他梦寐以求的学校，然后是一个顶尖的学校，展开全新的校园生活，然后他要前往美国，他好兴奋，好期待哦，并且多么不容易啊！他把他的兴奋跟期待分享给他的家人，分享打电话给他奶奶哦，跟他讲，哦，跟他的 grandma 讲，然后讲说哦，我要去伯克莱了，然后很开心，很期待我录取了这样子。他说他当时他的这个 grandma 就是突然不讲话了，就是我们觉得说家人不是也很兴奋很开心，你孙女念伯克莱耶，要去念博士哦，多开心。他这个96岁的奶奶为什么不讲话哦？他讲说我不知道能不能等到你拿到博士回来。他说他去伯克莱念博士，念五年念博士哦，他好期待哦，五年就拿到博士，他是这样计划的。然后他跟他奶奶讲，那他奶奶跟他讲说，哎呀，我不知道我能不能等到你拿到博士回来，因为他奶奶96岁了。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年纪蛮不一样的，当然这个我们正声的听众可能大部分中壮年还是居多。那如果你跟我一样，例如说是一个20几岁、30几岁的年轻人，你想说五年拿到一个伯克莱的博士，很棒啊！并且五年并不长哦，你要拿博士本来就不容易哦。如果你还可以顺利五年拿到，那也真的也是厉害。所以我们会觉得太棒了，全新的校园生活，然后我很期待，我一定要努力，我一定要用功，然后我希望可以认识更多人，学到更多东西。所以对我们来讲五年没有说特别长吧，我的感觉是这样，我30几岁，我的感觉是这样。我想很多如果20几岁或30几岁跟我差不多的朋友应该也是这样想。但中壮年族或者是快接近退休的朋友，你觉得五年长还是短呢？有些人会觉得五年有点长哦，而有些人觉得有点短，那当然没有什么标准答案哦。那你像刚刚那个奶奶，她96岁了，她的孙女啊要完成她的梦想哦，去美国念书，哇，念伯克莱念博士，说五年可以拿到学位可以回来。奶奶心里想说，我都96岁了，我不知道能不能等到你回来。那这个毕业生代表去分享这个简单的故事，他是想要讲说我们因为是个人啊，就是 human， 就是我们是个人，我们并不完美，我们是有感情的。这个博士的学位的重量到底是什么？你的重量你要看怎么看啊？你申请录取，那你应该也是佼佼者吧？那他很有重量哦，不是一般人可以考上伯克莱的，并且还可以拿到博士学位。那你也可以看哦，你要去美国念书，你付出的钱应该不少吧，生活费什么，就算有奖学金帮忙，那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那你付出什么？你还付出了什么？哦，你付出了你的青春年华，你付出了五年，说我要念这个博士，这是重量。但有些重量是家人的爱哦，不是说什么情绪勒索，而是说你为了拿到这个博士，你要离乡背井，你要离开你的家人，你要去一个遥远地方，你失去陪伴你家人的时间，所以你拿到这个博士。所以当你拿到这个博士之后，你还想做什么？也许你说我要求职啊，我要去创业啊，我要去大公司啊，我要发展自己的所长啊。不要忘记了你是付出了什么拿到这个博士。你的成就不是只有你一个人的哦，是好多人的帮忙跟协力，不单纯是所谓的金钱的支援，还有很多像刚刚讲的尊重、鼓励、支持你、support 你，让你可以去这个地方哦，好好念书。所以他那段致辞的这一个段落，大概是给了我这样的感觉。所以回到讲，五年长或短，我可以理解他那个奶奶为什么会讲说，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等到我孙女回来。那还蛮可爱的是说，这个毕业生他致辞的最后要讲说，那大家应该很好奇说，那奶奶最后怎么了？奶奶96岁嘞，他说要念那个博士之前96岁，五年之后奶奶，他说他很开心跟大家讲说，哦，奶奶现在身体很健康，还是会跟朋友去打麻将哦，那挺好的嘛，哦，长辈身体健康啊，平平安安快快乐乐，那也真是一件好事哦。在这个致辞的下面，很多人把它剪成这个短短的影片在网络上分享，有些网友就留言有些网友就是台湾人，然后在国外求学，或者在台湾人在国外打拼工作，他就想说哦，他在国外真的很有这个感觉，就是离乡

背景，不管是你为了自己的学业或为了钱吧，你想多赚点钱，在国外工作你就会有共鸣感更强。然后也有网友分享说，他以前有类似的经验，就是他有很敬重的长辈，很爱他的长辈，然后他必须去很远的地方念书，就你要讲5年、3年、2年，两年到5年听起来好像不长，但是他。

事情，所以他很能理解那种感觉哦，长辈说那段话的感觉，很祝福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孙女孙子，但是又觉得说，哎呀，这个我也不知道能不能看到。所以啊，跟大家讲哦，这段故事不是让大家沉浸于悲伤啊，而是你看一样的时间，大家对于那个时间的感受长度不同，你永远都不知道这个时间是长是短哦，所以要好好把握你生活的每一刻，然后去好好享受跟你爱的人的相处，你的家人啊，你的朋友，你的伴侣啊，嗯，这个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珍贵的、哦、那也不要因为说哦，因为我很担心东担心西嘛，有些人过于担心说不知道明天跟意外哪个先到来，所以你就绑手绑脚的啊，或者是让自己生活过得很紧绷，我自己也是建议不要这样子、啊、这样生活怎么能好好享受呢？就是在每一个瞬间好好做你想要做的事情，好好做你应该做的事情。当然与人相处，就像刚刚讲，越爱的人你不一定就是跟他和平共处啊，越爱的人你们也会吵架啊，你们也是会生气啊，你们可能也会冷战啊，或者是就是翻脸不认人啊，大吵一架已经两三天都不说话了。但有一些爱与这个感情的交织哦，需要人的理解跟沟通还有包容。在这种我们讲说时光难料的情况下，在你还可以看到对方的情况下，把握跟别人相处的这个感情跟机会，其实是很重要的、哦、所以如果你跟你的家人啊关系是还不错的、哦、你们关系是紧密的，也是友好友善的啊，多陪陪家人啊，就像刚刚讲那个毕业生那段话，他说很多人觉得你求取到一个很厉害的学位，然后你接着就要去工作嘛，那你到底要做什么？做最对，有些人讲得很伟大的感觉，做对这个世界有帮助的事情。其实有时候也不见得要这么伟大，其实有的时候你是觉得我不工作不只是为了赚取钱，我做这件事情也是想到我的家人啊，我做很多对这个社会有益的事情，对这个生活周遭有帮助的事情，是因为我觉得这样很好哦，我不是做坏事，我做好事，然后这些好的互动跟连结跟连锁效应也同样的会回馈到我自己跟家人身上。所以跟大家分享这段温暖的故事跟对话哦，诶，在上班通勤路上，也许你也觉得很忙碌吧，工作能有什么乐趣呢？你可能要面对你不喜欢的客户啊，这个长官的要求啊，你可能也觉得压力很大，但是人生活最终还是为了自己嘛，你为了赚取这个实质的薪资哦，讨生活，你最终也是为了过上让你觉得惬意的生活，跟你的家人过得快快乐乐的嘛，所以好好跟自己的家人朋友相处，享受珍贵的时刻。早上的8:35要36分了，稍作休息，来听好音乐，进一段广告，稍后继续回到台北再飞跃喽。

2026年全球经济加速重组，地缘政治升温， AI 科技改写产业规则，台湾如何掌握未来关键？金周刊台湾大未来国际高峰会重磅邀请前白宫经济政策顾问 Todd Buckles、 Search AI 创办人 Edwin Chan、 经济部部长龚明鑫、和硕董事长洪子贤等产经领袖解析全球经济 AI 科技与产业新局。活动详情请搜寻2026台湾大未来。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呢。
7: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6: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7: 真不错哎。
6: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9: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0: 我是Eva，我喜欢旅行。
11: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2: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2: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继续回到台北在飞跃的节目哦。早上的8:40，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微微持续在台北在飞跃呢。平日早上8点到9点，通勤时光陪伴大家。我们聊到很多生活话题、新闻时事消息哦，也聊到说啊，其实现在要赚钱哦，还真是不容易哦。这个金钱的重量你说现在什么基本薪资调涨或怎么样，但是你要付出劳力啊、脑力啊，哦，劳心又劳力哦，所以大家这个开源节流普遍啦，我们一般民众哦，这个如果收入就是平均一点，就说我们也没有特别好也没有特别差，那就是要付出蛮辛苦的。那所谓的高薪的人到底有什么样的条件跟背景呢？有一些这个调查研究还挺有意思哦，他去调查在这种一家公司里面哦，因为大家不同职位嘛，有些是干部嘛，小主管，那他的薪水一定是比较高，比较资深的人薪水也高。那当然除此之外呢，同样的职位的人，哪些人的待遇是比较好的，到底差在哪里啊？有些人想说，那是因为我比较有能力那有能力怎样才叫有能力哦？这个研究调查很有意思哦，是日本的一本书哦，叫做 AI 分析高薪者的省力工作法。哇哦，薪水高但又省力，不是超棒的吗？那这个作者叫做月川慎司哦，他在书里面就有提到咯，他们去做一个调查哦，在一家公司里面，他把这个所谓大家普遍

认定的这个精英、薪水高、能力又好的人，跟相对比较平庸的啊、普通的工作者啊、普通的员工都佩戴计步器哦。啊，计步器就是我们跑步的时候计步，哎，我们今天走一万步啊、两万步啊，这计步器哦，统计他们行走的步数。结果发现啊，高薪者哦，在企业当中的移动步数比一般人多出14%。怎么会这样呢？他们甚至啊，还在这个上班的人哦，实验者的办公桌附近架设定点摄影机，就发现啊，这个高薪者哦，有半数以上哦，待在自己座位上的工作时间不到两成。你说他跑去哪？他难道是滑水吗？这些薪水待遇好的人，他们到底离开座位去做什么啊？哦，跟一般人竟然有这样的差别哦。所以这个研究跟分享就是这么说的，如果你是在一家企业里面，其实普遍来讲团队合作嘛，大家分工又合作哦，每个人有自己不同的职位，你要去做好你自己做的事情。高薪者为什么待在自己座位的时间是比较短的哦？他们的分析跟研究是提供了几个方向跟结论哦。他说第一个，因为他的能力好嘛，经常会被主管叫去开会哦，啊，你就必须离开座位嘛。哦，那他频繁的离开座位还去做什么？他需要去推动他的工作，他要经常性的跟其他人谈话跟讨论，或者是当面跟别人确定一些事情，所以他就会离开他的座位，他要站起来然后去找别人。哦，所以就会有这样子一个趋势跟发展。所以他们做出几个结论哦，你想要变成高薪者，你想要让自己更进步哦，更有条件，你需要积极寻找伙伴啊，这个积极寻找伙伴，不管是在公司里面，或者是说我要勤跑业务，我要找寻客户，都是如此。积极的行动，主动跟他人建立这个接触点是好事，并且是增加自己的人脉跟关系。现在人虽然讲说，哦，我们讨论事情都线上会议啊，或者是我传送一些资料，我不需要印出来当面给对方啊，我就直接赖一下给对方就可以了嘛，很快。但是这些相对薪水比较高的人，为什么还是会积极的以面对面方式跟他人互动跟建立关系呢？我觉得效率是重要的，你亲自去做的事情，你亲自去确认这件事情，你会加速这些事情的推动。当然你说为求方便，我们距离很远，或者是说哎，我们公司很大、哦、这个北中南东啊，我要联络这个台中的同事， 我当然不可能直接跑过去啊，我可能打个电话或者是传个 LINE。但是在可控范围内哦，你要加速这件事情的运作，你就是当面去找他，当面跟他谈，然后告诉他哦，我这个东西给你了，或者你有什么需要什么协助，或者是哎，这个东西有没有需要调整？这样子高效率的做法，其实就可以显见这个人做事是很利落的，并且他很积极在处理事情。不然你很多时候你跟这个同事啊，或者是我们讲说学生时期，你跟你的朋友，你一起做报告的这个同学相处，诶，很多东西给了就石沉大海，诶，他也不说他收到了，然后收到的东西假设有问题或需要补充一些东西他也不说。但是但凡你亲自跟他确认，你就可以马上知道东西可以不可以嘛，缺什么我立刻补啊，还是说这个内容 O 不 OK， 我马上就可以得到答案，何必把东西丢给人家然后你不去问不去追踪。所以呀，高薪者会清楚的知道很多东西我必须亲自做，并且我就面对面做，这个对于一些新世代的工作者可能也是相对一个挑战哦。因为我相信很多比较年轻的工作者，他习惯的不是 face to face 哦，他习惯的就是透过讯息啊、社群啊来沟通互动哦，写 mail 哦或什么，甚至连打电话都不太会了。但我自己的情况也是这样，我觉得我是属于我要确认的话，我就立刻打个电话确认一下。那当然，最快的话就是我自己赶快走上去哦，我去找我同事，我直接跟他讲哦，你收到了吗？还是说我其实已经 pass 给他了，但是我特别走去那他的座位旁边跟他确认说，哦，我东西给你了。他可能会跟我讲说，哦，我收到了，我什么时候给你？我马上就可以得到一个确切的答案哦。所以我自己也非常主张，就是你要动起来。就是做什么工作呢？当然也有每个人工作类型不太一样，有些人就是不太需要与人互动，但如果你是属于需要跟别人互动的那种，做很多东西我也是喜欢高效率的人，我不喜欢拖、哦、给了然后赶快确认是不是收到。那当然也不要紧迫盯人啦、哦、自己把握其中的一些平衡。
那再来呢，为什么我们会需要

面对面沟通，甚至说离开自己的座位跟其他人去互动，是因为这些离开座位亲自面谈跟互动更容易取得对方的信任。我们都可以知道，我们单纯去传一个 mail 去写一些讯息，就算你的文字掌握能力很好，偶尔对方依旧会误解你词句上的意思，更别提如果你文字能力没特别好，经常啊说一件事情没有逻辑，漏东漏西的，别人收到这东西也真是满头雾水哦。所以你跟别人面对面互动是增强信任。我还记得有句话是这样讲的，什么见面三分情嘛，哦，就有点是说我们去拜访人家陌生开发，你但凡是看到本人哦，真人，彼此给对方留下一个好印象，诶，其实你都会更清楚对这个人的关系，或你对这个人就是印象相对深刻。所以同样的，一个高薪的人，他会建立好的人际互动跟这个人脉网哦。所以跟大家分享到这一段哦，是来自月川慎司哦，所写的 AI 分析高薪者的省力工作法。不要害怕跟别人面对面互动跟沟通，有什么状况当面聊，当面谈，可以提高效率哦。不然这个信件你一封我一封哦，时间拖得比较冗长。那有些事情也拖不得，我们就当面处理哦。就像刚刚提到的，跟高薪者学习哦，很多事情你就得动起来，不要想着说我坐在那边就可以解决问题。你需要跟他人产生好的互动关系跟连结。

早上的8:49，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微微。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继续来听好音乐，让上班路上有更多好心情。

我真的要被我自己的那个选歌逻辑笑死。我刚才讲说，为大家选一首歌，让大家通勤路上有好心情，然后选了梁静茹的《分手快乐》，也是有快乐两个字啦。欸，这歌曲在我国小的时候，国小非常非常红欸。就是国小能有什么分手啊？就是你也搞不懂什么是分手啊。但这个歌曲就是传唱度极高哦，也是一首很好听的歌曲。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时间快要到九点咯。稍后九点呢，是罗继富老师的财经早知道，也要持续锁定。不要忘记了，在早上的这个通勤路上，持续关注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在明天早上八点到九点呢，微微一样和你空中相会了。最后为大家选的是李翊君的歌曲《永远永远》，祝福大家有愉快幸福的一天咯。虽然我的歌好像也不是特别开心，但是都是好音乐啦哦。上班路上也要注意安全，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国家建筑金奖是国内建筑业者竞逐的最高殿堂，诚信品牌建商更是购物消费者最佳的识别标章。欢迎国内建筑及相关业者一起来报名参加第27届国家建筑金奖及诚信品牌建商的甄选。报名专线请打02-2951-7387，02-2951

0: 1-7387。以上广告由台湾永续关怀协会所提供。
1: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2: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3: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2: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3: 是，老婆大人。
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7: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6: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7: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6: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8: 哎呀，好热哦。
9: 哎，开冷气。
1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9: 哦。
1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9: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6: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哎，这个气象报告有准齁，昨天下午大家应该感受到齁，雨势就稍微变缓和了一点了，不过也不是没有下雨齁，偶尔还是有些零星的下雨齁，不过呢这个短暂的这个没有雨的时间齁，哎，这个今天呢又可能要恢复到下雨几率蛮高的时候了齁，因为封面持续影响呢，所以气象署呢表示说，今天呢封面会由巴士海峡逐渐北移到台湾附近啊，各地的降雨几率呢也会来提高，西半部跟东半部的山区会有短暂的阵雨或局部雷阵雨，甚至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大家一定都在问哈，啊，这个梅雨呢到底什么时候会结束，什么时候可以出梅呢？现在呢这个有些气象专家呢说齁，大概齁会在端午节前后了齁，就会出梅了齁。这个如果这样算起来时间的话，大概还有一个多礼拜了，因为

下个礼拜就是端午节的连假了嘛，哈，所以大家忍受一下吧。今天的部分呢，气温中部以北跟宜兰花莲呢，低温是22到24度，南部跟台东呢大概是25度，白天高温的部分，北部宜兰花莲是26到28度，气温呢有稍微下降一点点，比之前呢动不动就30几度的高温哈，稍微要好一点点。所以如果不下雨的话，这种天气这种气温是还蛮舒服的了。那中南部跟台东的高温是29到30度，离岛的部分的话呢，澎湖25到28度，金门是23到28度，马祖是23到26度啊。所以今天出门还是要把雨具带着就是了。好，这是有关于天气的部分齁。那看完天气我们就来关心一下金融市场的天气齁。昨天的金融市场呢其实齁也是这个下着雨齁，有些雨势呢还蛮大的。来我们看一下四大指数的表现。美国道琼工业指数昨天下跌了 1.87%， 跌了 953.33 点，收在 49,918.78 点，跌破了5万点的关卡哦。至于 S&P 500指数呢，跌幅也超过 1%， 总共跌了 119.66 点，跌幅是 1.62%， 来到 7266.99 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则是下跌了 1.98%， 下跌了 509.32 点，收在 25169.50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跌幅就更大了齁，跌了 3.57%， 来到 12206.46 点，总共跌了 451.35 点齁。那昨天为什么四大指数都呈现下跌，而且跌势还蛮明显的呢？跟一个数字有关齁。在礼拜一的时候呢，我们就有特别提醒大家，这个礼拜要特别注意一下美国所公布的这个 CPI 的数字，也是消费者物价指数的数字，来看一下美国的通膨到底是如何呢？好，昨天呢答案揭晓了，这个如果呢把这个能源跟食物相关的这个价格算在里面的这个整体的 CPI 的月增率是 0.5%， 年增率则达到了 4.2%、虽然跟市场的预期相符合，但是呢因为是 4.2% 的年增率还是蛮高的齁。那扣除了食物跟能源的核心 CPI 月增率是 0.2%， 反而是低于预期的 0.3%、那年增率是 2.9%， 也跟市场的预期是符合的齁。所以呢整体来看的话呢CPI 的部分倒是呢这个算是蛮高的齁，只不过呢月增率的部分有比4月份稍微放缓齁，可是扣掉能源跟食品的核心 CPI 的话呢，似乎还算是蛮平稳的齁。意思就是说啦，这波的物价上涨主要还是受到了能源的影响齁。因为这个整体的 CPI 呢是创了2023年4月的以来的最高的水准啦齁。不过有 60% 的涨幅都是来自于能源齁。所以能源的价格呢左右了这个 CPI 的数字齁。不过呢也因为核心通膨没有出现比较明显的升温哦，市场对于今年联准会升息的预期呢不能说没有齁，但是稍微的缓和了一点点就是了齁。那所以这样看起来的话呢整个感觉昨天的美国股市呢就受到的 CPI 数字的公布呢有一些牵动就是了齁。那刚刚有讲的齁因为呢费城半导体指数呢跌幅呢是四大指数里面最重的齁。所以呢整个费半的还有科技类股的相关的个股呢是有一些消息呢影响到了齁。比如说什么呢就是呢甲骨文齁在礼拜三的时候公布了2026会计年度第四季的财报齁。那营收跟获利其实都优于市场预期齁，同时也上调了全年的获利的预期。不过
因为呢他们也公布了说计划要进一步来筹资啊、就是来募资呢来支撑 AI 的基础相关建设的扩张，所以使得他们盘后的价格下跌了 7%、哦、你就看看、哦、就是说其实现在、所有的获利营收都不错的情况

下，可是因为它增加了支出，大家就很担心这个支出之后能不能有明确的回收哈、哦。那对股东来讲的话，就是你花了大钱，如果不但没有营收，而且没办法创造获利的话，哎，股东是会不开心的哈、哦。所以呢，这个消息也让甲骨文的盘后呢，出现了股价大跌的情况，就是了哈、哦。好，那另外呢，这个 AI 伺服器的大涨，美超微呢，也是因为大举的募资啊、哦，引发了市场啊、担忧它的股权被稀释啊、哦，所以也拖累了它的股价哈、哦。那昨天呢，它的股价呢收盘呢崩跌超过 27%， 耶，哇，的确哦，这个受到影响蛮大的哈、哦。整个科技类股，尤其是半导体类股啊，昨天呢，你看刚刚指数就讲啊，表现呢非常的不理想，就是啊，那当然今天的台股呢多多少少也受到了拖累啊，目前呢台股跌了340点，来到42884点哈、啊，今天应该就是42000点的保卫战了啊。好，那除了刚刚讲的这些因素之外呢啊，就是其他的重要的半导体的个股的表现呢、哦、真的非常的不理想。比如说 ,AMD 呢跌了超过 4%, 辉达也跌超过 3%, 美光也超过 4% 的跌幅啊、哦、包括博通呢高通呢跌幅都超过了 5% 跟 6%。那在美国挂牌的台积电的 ADR 呢也是大跌了 4.48%、哦。那绿光呢跌了 2.22%, 联电也是大跌 4.93%, 所以半导体类股呢是几乎全倒齁、哦、一片绿油油了啊、哦。所以今天的台股已经受到了一些影响就是了、哦。好，那除了刚刚讲的这个因素之外啊、就比如说CPI, 就消费者物价指数的公布啊、哦、还有这个半导体类股尤其是晶片类股大跌呢影响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消息面的影响齁、哦。什么样的消息面呢？当然还是跟战争有关齁、哦。因为美国总统川普呢他又说话了齁、哦。他说什么呢？他说呢他会非常猛烈的来打击伊朗齁、哦。因为呢美国总统川普是警告说伊朗齁、哦、这个拖延谈判拖得太久了，所以扬言呢要对伊朗展开更猛烈的攻击啊、哦，所以昨天整个市场又紧张了起来。不仅如此啊、哦，而且美军是真的、哦、连续第二天对伊朗境内多处目标呢发动了空袭啊、哦，这个似乎呢又展现了川普啊、哦、这个没有耐心了哈，对于伊朗这个拖延，他的确哈、哦，看起来呢是不太高兴的哈。那至于说这个谈判的结果会是如何呢？伊朗是不是买单呢？目前没有看到进一步的消息，就是啊、哦，但是呢，也就是因为川普又说话了，而且还说要非常猛烈的去攻打伊朗，整个市场的情绪要让这个市场恐慌情绪迅速的窜高啊、哦、，VIX 啊、这个恐慌指数呢，则飙升了超过 11%、哦、所以你看看昨天的美国股市呢，就受到了这几个消息的影响呢，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滑落啊、哦。好，那这个是有关于美国股市的表现。那至于美元的部分呢，美元呢、哦、则是因为这个中东情势稍微又升温了，于是呢就悄悄的回升，不过回升的幅度并不大就是了。兑换美元的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呢上涨了 0.1%， 来到 99.96%、哦、大概也就是接近100这个数字哦。那至于其他货币的部分的话呢大家关心的日元齁、哦、还是维持在1美元兑换 160.47 左右的这个价位齁、哦、这几天呢都是在160以上齁，但是呢也没有更进一步的贬值了齁，我想大概就是陆陆续续要等各国的央行开会来决定了，尤其日本央行下个礼拜就要开会齁，很多人预期说呢下个礼拜呢日本央行开会就会升息齁，那如果日元在日本真的升息的情况下就有可能回升哦，所以大概日本央行也不急在这个时候做什么样的一个动作了齁。好，那另外当然欧元的部分呢这是来到1欧元兑换 1.1536 美元齁。那在欧洲的央行的部分呢台北时间今天齁、哦、也要来开会齁、哦。普遍预期是说欧洲央行呢利率上面呢
也有可能会升息就是了哈。所以呢，接下来是不是开始要走一个升息循环呢？大家都非常关心了。在昨天呢，已经有这个国家的央行啊开过会了，那就是加拿大的央行呢，宣布利率政策是不变的了哈。那接下来就看美国、日本跟欧元区的央行到底怎么表态了哈。好，这是有关于美元的部分，昨天呢稍微的小涨，不过金价呢，则是出现比较明显的跌幅了，也就是因为市场对于美国跟伊朗的战争可能会扩大，导致通膨啊，那必须要升息，那一升息呢，金价呢就没有这个较有利的位置，所以昨天的金价跌幅超过 3%， 像这个黄金现货的部分呢跌了 3.5%， 来到每盎司 4111.95 美元，这是3月23号以来的低点，8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只是跌了 3.6%， 来到 4133.3 美元，看来呢越来越接近4000元的关卡。我记得之前有外资机构预测说金价有可能会这个跌到4000，他们修正了对于金价的看法哈。目前看起来呢好像有一点点的迹象了哈。不过还是决定在美国的联准会，也是美国的央行呢之后开会有没有可能会升息。虽然现在大家觉得不太可能了哈，但这个通膨的阴影依然存在，那就看美国联储会怎么解读这个通膨数字。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关心其他的财经信息。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

0: 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4: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3: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4: 真不错耶。
3: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7: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6: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8: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9: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0: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9: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0: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9: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来跟大家关心一下目前台股的走势。诶，台股不错耶，刚刚一开盘呢，虽然是大，诶，算是中跌，不算大跌啦，齁。不过呢，现在呢，指数已经由黑翻红了，目前涨了61点，来到43287点，刚刚最高呢，来到43463点，涨了超过100点以上，齁。不过，这一开盘呢，一下红一下黑，表示说今天的，行情呢，也许还是蛮震荡的，就是，齁。这个投资人的心情应该也是随着这个，指数啊，七上八下的，齁。好，那除了投资人的心情呢，有起伏之外呢，今天可能有很多的家长跟高三的学生呢，心情呢也会跟着起起伏伏，为什么呢？因为刚刚九点的时候呢，今年的大学申请入学的分发的结果也是放榜了啦，齁。刚刚九点的时候呢，你就可以上网去查询到底呢，你在第一阶段的这个大学申请入学，齁，有没有上了哪些学校，根据统计呢，这115学年的大学申请入学的管道呢，总共有54340个名额，齁，各大学的总录取的名额，齁，就有124629名的这个名额，齁，有49425人呢有登记志愿的这个资格，齁。那刚刚在9点的时候呢已经放榜了，考生可以到大学甄选会的网站去查询，齁。那各大学也会寄送分发的结果给考生了，齁。所以如果呢你家中今年有要考大学的同学，齁，那可以去查查看了，齁。在这边呢也祝这个有上榜的同学呢能够金榜齐名，齁。那如果说有些人对这个上榜的结果不是很满意，或者是没有上榜的话，没有关系，还有这个七月份考试的机会就是了，齁。好，不管怎么样了，齁，选定了这志愿，如果确定要入学的话呢，会

建议这个家长跟学生哈，在入学之前呢，因为还有一段时间哈，从现在开始到近九月开学哦，大概有三四个月的时间。这段时间呢，除了可以放松心情呢，这个稍微的去旅游啦，或者说一些轻松的事情之外，我觉得也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呢，去为未来的就学啊做一些准备啊。比如说你考上什么科系，可以先去了解这个学校啊，或者是了解相关的课程哈、啊。在这段时间呢，能够有一些先行的准备。你入学之后呢，或许呢比较能够得心应手了哈、啊。好，那不管怎么样了哈、啊，这个要记得哈，获得各校正取或备取的考生哈，还是要记得在6月4号到6月5号上网登记的志愿里面哈，分发之后呢，要注意一下，你收到的这个通知就是哈，该有的程序要做好哈，免得有什么闪失啊，到时候呢，这个就这个后悔啊，也不是说来不及啊，可是呢，就增加一些困扰就是了哈。好，总之呢，恭喜这个有上榜的同学们啊，能够进榜提名。好，这是一件开心的事情就是啊。好，回来关心一下金融市场的状况哈，我们来看一下油价的部分啊。刚刚有提到说啊，因为美国总统川普呢又说话了哈，说他猛烈攻击伊朗，所以昨天的油价也因为这样子呢，又上涨了啊。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呢涨了大概将近2美元重返每桶93美元的这个价格齁、那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也站上了90元的关卡齁、北海布兰特原油呢在昨天呢是上涨了 1.65 美分，涨幅有 1.8%， 来到每桶 93.10 美元美国的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则是上涨了 2%，涨了 1.83 美元，来到每桶 90.03 美元齁。所以这个油价呢高高低低完全啊就看中东的局势而定了啊。好，这个是有关于油价，不过大家也还是很关心啊，虽然有点麻痹了啊，就是美伊的这个战事到底要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啊。那这个美国的媒体啊 ,CNBC 呢做了一个我觉得还蛮有趣的统计哦，就是大家应该也还记得哦，在这段时间以来呢，我们常常会听到美国总统川普呢出来说，哦，我们跟伊朗的这个谈判已经快要达成最后的阶段了哈，即将要完成这个和平协议了哈，这个话呢已经说了很多次哦，但是每一次都落空哦，所以 CNBC 呢有统计说，从3月中旬以来呢，川普呢到底透过几次公开的演说，或者社群媒体，或者是接受访问的时候说到说美伊的和平协议即将达成呢，总共有几次，大家要不要猜猜看呢齁。他做的统计有30多次齁。不过呢 ,100 多天的冲突已经过去了，到目前为止呢这个和平协议齁八字都还没有一撇呢齁。好，这个反正呢大家对川普的言行齁已经开始有点麻痹了齁，就随他讲吧齁。没有真正发生这两方坐下来谈然后签字那一天都不算哈，那其他的时间大概都是放话就是了哈。好，这个是有关于战事最新的消息，不过因为战事的确会影响到金融市场的表现，尤其是油价相关联性比较高哈，倒是股市的部分这个关系不能说没有，但已经比2月底那时候开战的时候呢要稍微弱一点点了，不是完全没有影响了，但影响似乎有在放缓当中了。好，那刚刚有提到说美国呢昨天公布了最新的 CPI， 也就是消费者物价指数的数字，那另外呢中国大陆呢他们的国家统计局也公布了最新的消费者物价指数的数字统计哦。那5月份呢中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呢年增是 1.2%， 涨幅呢跟4月份来讲是持平的齁。那5月份的生产者物价指数呢年增率是5月份的生产者物价指数年增率是 3.9%， 这个生产者物价指数是 PPI， 消费者物价指数是 CPI， 那这个 PPI 呢 3.9% 比前一个月这个回升了 1.1 个百分点，是2022年7月以来的新高，那表示说呢
工业的相关的成品产品呢，它的价格呢

是蛮明显的在上涨的哈，但是呢这个数字呢看起哈，目前呢在大陆的消费端的通膨压力并没有那么强哈，表示说呢物价有涨，但是需求可能还是蛮疲弱的啦哈，所以目前呢大陆呢应该还没有要升息的这个压力才对啦哈。好，不过也要继续观察下去就是了哈，油价还是一个关键啦。那另外呢在这个 CPI 的统计之下，大家关心的就是物价到底有没有在上涨哈，可能大家在生活上已经有感受到了哈。那另外呢我想哈，这个大家现在在股市的投资上面呢都靠科技类股赚了很多的钱了哈，尤其是 AI 相关类股对不对，可是呢在这个 AI 相当的股价呢在上涨的同时呢其实哈可能也带动了一些电子产品的涨价哈，因为零组件的成本呢不断的在飙升哈，所以接下来你可能会看到比如说个人电脑甚至手机哈，尤其个人电脑呢可能就会涨价，因为呢全球个人电脑的龙头联想集团呢已经敲定了在今年618的大促销结束之后呢 ,7 月开始旗下的全品项的产品呢都会统一来涨价齁。那涨价呢跟上一轮呢基本来讲是持平，也就是 15% 的涨幅齁。我想PC 的龙头都已经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哈，那我想这个接下来大家可能在下半年要买电脑心里要准备，就是呢这个还会有一波的涨价潮哈，其实也不是七月份才涨啊，已经陆陆续续都有在涨，比如说像戴尔等等品牌早就已经上调了售价哈，个人电脑的部分涨价哈之外呢，伺服器啊涨幅也超过了 20% 啊，甚至有到 40% 哦，所以这个主要就是呢比如说像记忆体哦，因为 AI 的需求呢暴增哦，供不应求啦齁，所以也让这个像 PC 这种需要这个记忆体的产品哦，甚至现在开始大家都要往 AI 来发展齁，那需要的量又更多了齁，供需的情况就是这样子嘛，你供给越吃紧呢价格就有可能往上走，所以看起来呢下一波的电脑涨价应该是躲不过了哈，因为接下来呢马上就这个9月要开学了哈，在开学之前呢可能很多人也要开始添购这些电子产品，尤其是电脑应该是必需品啊，可能呢要想想是不是呢要先来提早备货了哈，免得下半年要买电脑的时候呢哇荷包呢可能要大失血了哈。好，这个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哈。其实不止电脑的价格要涨了，很多东西都已经悄悄在涨价了哈。就算不涨价哈，比如说像这个食品的部分哈，就发现呢最近呢不管是用餐啊或者是去买一些这个食物哈，你就会发现哈同样的价格可是呢量好像变少了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啦齁，这其实也是一种变相的涨价，只是呢没有明显的反映在真正的价格上面齁，是在这个产品的量上面呢有一些缩水啦齁，就不只是这个你去卖场买齁，你就算去传统市场买你会发现有些东西齁真的齁同样的价格呢现在呢买的数量呢就是能比之前要稍微少一点点的了哈。啊这个万物皆涨的情况之下呢大家都希望薪水也能够跟着涨了哈。好，那能不能如愿呢就看各个公司营收的状况以及老板的决定了。好，这是有关于物价相关的讯息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个可能大家现在比较没有关注的议题，但这件事情还持续发生着。现在大家对美国的焦点都放在美国跟伊朗的战争，对不对？好，那大家还记得吧，去年美国总统川普呢上任之后呢开出了一枪，就是关税齁，
那关税这件事情呢，后来的演进大家应该也都知道了嘛，哈。美国的最高法院也判了，川普这个征税的行为是违法的。可是呢，川普并没有妥协了，哈。应该说，

这个法律虽然判他违法，可是他还有一些方式哈，可以来征收关税哈。这个他就要根据各种不同的法条呢，来跟各国科这个关税哈。比如说最有名的就是301条款哈。那美国呢日前公布依据贸易法301条款实施的。

好，那其中台湾也被列入了加征 10% 的国家当中，这个是14个国家当中的其中一项。虽然你可能比起 12.5 的关税要来得低，但是你也是要再被加征这个关税，所以我们也不能太高兴齁。尤其呢他这一项是禁止强迫劳动货品齁。这对于台湾来讲呢，如果被认定是你有强迫劳动而生产的产品的话，我想这个标签贴下来对台湾来讲也不是一个太光荣的事情齁。所以关税这件事情提醒大家还没有了解齁，那之后会不会又爆出什么样的一个消息出来呢，只能静观其变了齁。那到时候呢台湾呢会不会又面临什么样一个关税的惩罚呢，或者是又对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限制呢，这个都还是未来大家齁可能要关注的焦点齁。大家不能够这个太掉以轻心就是了。那答案呢在7月份就会公布了齁。因为美国呢会在7月7号再次举行公听会齁。那到时候呢如果我们台湾的相关的比如说立法啦没有如美方的预期的话，是不是美方就要出手了呢，这个我想齁，7月份开始呢陆陆续续都会有讨论就是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我们要来关心台股跟台币的走势。

0: 可能害怕。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嗯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

0: 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2: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3: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2: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3: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6: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7: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8: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9: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0: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1: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0: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的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我来跟大家报告一下目前台股的走势哦。今天的台股呢，就跟这个礼拜的台股行情一样，上下来回的震荡，像是在做大怒神哦。刚刚呢才跟大家讲说，好不容易呢看到由黑翻红的这个走势哦，但是呢现在呢又由红翻黑哦，目前跌了114点，来到43111点哈。就像我所说的，这个礼拜的台股呢，上上下下这样子跌跌涨涨哦，动辄呢就有上千点的这个幅度哦。今天呢，不知道哈，收盘的时候是收红还是收黑呢啊？在前天啊，大盘才涨了1201点齁，出现大逆转。但是昨天呢啊，这个一开盘就表现齁，基本上都还可以啦齁。那没想到呢，后来呢开低走低齁，杀最低，最后呢跌了1470点齁，把前一个交易日的涨了1200点的这个点数全部给它跌回去，而且呢还多奉送了一些点数齁。所以昨天呢跌了1478点收在43225点齁。而且呢比较糟糕的是跌破了月线的支撑齁。那为什么昨天这个台股又出现了重挫的走势呢？主要还是市场对于联准会接下来可能会升息的疑虑哦，一直在升温，而且呢中东的局势又开始紧张齁。那另外呢就是对于 AI 的硬体的需求齁有一些疑虑，这些利空的冲击呢一次都全部来齁。所以呢造成了这个台股昨天呢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下跌就是了齁。那至于这个三大法人的部分呢，昨天呢依然不客气的齁卖超了台股 1174.2 亿元，其中呢外资又卖了 935.7 亿元，连续五个营业日是卖超啊，卖超已经累积超过了4300亿元了齁。但是投信还是非常的勇，非常的猛齁。在大跌的情况下，昨天还是买超了 166.9 亿元，连续九个营业日都是买超，而且买超呢已经有776.9 亿元齁。应该是跟姐夫的预测是有关的，就是呢投信因为面临的六月底齁，又是一个月的做账，又是一季的做账，又是半年的做账，这个半年的成绩要结算。

暗号总不能够太难看，对不对？所以呢，可能趁这个到六月底之前还有一些交易日呢，可能要把手上的一些股票的价格给它，这个拉高，能够在六月底，就是六月最后一个交易日的时候呢，结算的时候可以漂亮一点点了哈。那能不能达成这样愿望呢？等绩效出来我们就知道了哈。这个下个月我们在回顾绩效的时候呢，也会帮大家来一起看一看就是了哈。好，那当然了，这个行情走到这个地步哈，包括美国在内还有台湾在内，都已经相对来讲是相对高点，所以有一些专业的证券机构呢也出来喊话说呢，应该要居高思维哈，甚至有人说要逢高出脱来获利了结哦，这种说法呢也持续在增加当中哦。那在市场行情比较弱的时候呢，投资人信心相对当然也比较弱一点点哈，很容易就受到这样的一个呼吁啊，有一些影响了哈。那所以呢，整个台股的表现从这个礼拜可以看起来齁，就是震荡越来越大，而且呢这个似乎呢资金齁，尤其是外资的部分有比较明显的撤出齁，这个可能大家最近在操作台股的时候要稍微小心齁。不过如果回到基本面来看的话，基本面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齁啊。那因为每个月10号呢，各家的上市柜公司都要公布最新的营收跟获利的数字齁。那上市上柜公司呢，在公布了5月份的这个营收数字出来之后，真的蛮漂亮。以前大家会认为说5月份呢有所谓的五穷六绝哦，就是淡季啦，可是呢今年不一样哦，今年是淡季不淡齁。那在上市上柜5月份交出的营收的成绩单呢，总共是高达了 5.26 兆元齁，不仅创下了历年来最旺的5月份的记录，而且呢也是历史单月次高的这个佳绩齁。比4月份又还要来得好齁。所以呢5月份的这个整体的营收来讲齁，是非常亮眼的齁。那有媒体呢就整理出来的这个5月份的五大天王齁，营收王是谁呢？营收王是鸿海齁，他的营收有8594亿元。那成长王是谁呢？成长王呢是有一家叫竹生科技的公司齁，他是呢连续24个月都是成长的齁。的确这样的成绩不容易啦齁。好，那另外呢就是月增王，就是比上个月呢增加最多的呢是鸿普这家公司。鸿普是一个建设公司齁，他月增超过了95倍齁。不过必须要讲齁，这个银建类股的他们的营收跟获利的部分齁，他们是就是你在实际上面呢有收入进来才会列账齁。所以呢刚好可能就是在5月份的时候呢有明显的这个收入进账了，所以让他们的这个营收数字呢就暴增了齁。好，那如果是年增王来看的话呢，年增王是 3D 开发齁，前5个月是3.9 亿元，那年增率呢超过了1619倍齁。我刚讲到这种营建啊相关的个股的话呢，基本上呢只要有一笔进账进来，可能这个营收获利就会暴增齁。不也是可以当作一个参考齁。那另外呢这个有媒体来统计了一个叫新能王齁，这家公司呢叫创新服务齁。那前5个月 年增呢是 198.9% 齁，是今年新挂牌的企业的第一名齁。所以整个看起来营收是不错的齁。那我想大家也非常关心有一家公司的营收状况啊，那就是台积电。刚好台积电今天要除息齁，那今天除息大家很希望一件事情，就是看能不能够秒填息齁。不过呢目前呢台积电呢是跌了5块钱齁，来到2245元，那就看今天
有没有办法能够填息啊？那台积电昨天公布五月份的合并营收是 4169.7 亿元，好，那这是创下了单月的历史新高，月增率是 1.5%， 年增率有 30.1%、啊、哇，前五个月的合并营收是 1.96 兆元，也是历年同期最佳的部分哦。那有法人推估呢，台积电本季的美元财政

已经达成率是 66% 了齁，单季的业绩目标应该可以顺利达成齁，而且新台币跟美元的营收呢也会创下单季的新高纪录齁。那今天除息呢是配息6块钱了齁，那就看看啦齁，这个今天有没有机会来填息了齁。但不管有没有在今天填息，过去这段日子来啊，那个台积电是都有机会填息的啊。自从它改成每季配之后，没有不填息的了哈，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了哈。好，所以手上有台积电股票的这个投资人呢，希望哈大家都能够如愿哈，赚到价差，也赚到了这个利息齁，双收齁，这个是最好的状况了。好，这个是有关于上市上柜公司的在五月份的营收状况齁，出现了淡季不淡，不淡就是不淡是不淡齁，而且呢是非常旺了齁，跟旺季没什么两样了齁。好，那在台股这一段时间的大涨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些高价类股齁，被列为了处置类股齁，所以呢也有人认为说现在的这个处置股的制度应该要稍微做一些修正齁。那昨天金管会针对这件事情呢也揭露了两大措施，一个呢是调整注意股齁警示的标准齁，来检讨涨跌幅跟绝对价差的门槛齁。那第二个缩短处置的期间齁，就是大家俗称的关紧闭的时间啦齁。主要呢大概就是因为之前联发科这档股票呢被当作了被列为处置股之后呢有一些这样的一个讨论啦齁。所以呢有可能未来像这种大型的权值股齁被列为注意股票或处置股票的几率有可能会下降。这边只是讲有可能齁，那到底有没有调整的空间呢？目前看起来是有机会的啦齁。好，那如果这些所谓的大型股啊高价股还有权值股呢在列警示股或者是处置股票的标准能够放宽甚至不列入的话呢，对于他们的成交来讲的话呢就可以减掉一些阻碍齁，或许是好事啦齁。在行情好的时候呢大家这个抢着买嘛齁，但是你如果这个买之前呢户头里也有钱啦然后呢这个你在买卖的时候呢撮合的时间呢也会被限制啊齁，可能很多人来讲就觉得这个买卖不是那么的方便齁，这个是在多头的时候，可是在空头的时候大家可能都不会这么想了齁，可能还希望他多限制一点齁这个所以啊这个到底要怎么做齁，金管会我想应该也是在伤脑筋当中，我们就等金管会的答案出来吧齁。好，那昨天的台股呢是大跌齁，那台币呢昨天又继续的贬值齁，在盘中的时候呢曾经逼近了 31.7 元，最后呢是收在 31.668 元，对一美元的价位贬值了五分，连续第五个交易日是贬值的齁，也下探近两个月以来的新低的价位，成交量呢依然有 36.99 亿美元齁，这个量相对来讲还是蛮大的啦齁，可能就是外资有明显汇出的这个迹象，如果台币继续贬表示呢外资继续出，也就是表示说外资有可能就从台股呢先抽身齁，把台股当提款机齁，先提了款先走再说齁，那至于之后会不会回来当然就要看接下来的不管是国际的趋势或者台湾自己的情况而定的了齁，我们就希望这个钱不要流出去的太快齁，要不然呢台币呢可能有可能会再继续走弱了齁，这个台币升或贬齁都是一刀两刃齁齁，有好处有坏处，你说台币贬值的话对出口来讲的话是好事啊，可是钱一直出去的话呢这个对国内的投资来讲的话当然就不是一个好事了齁。好，那关心完股市跟汇市之后呢我们来关心一下房市的部分齁。昨天呢中央银行的总裁杨金龙齁到立法院去备询齁。那立法委员呢也非常关心齁
就是之前央行所谓的打房的措施哦，在第一季的央行理监事会议上面呢，已经呢

无预期的放宽了一些管制哈，那有没有机会更进一步的来这个放宽，或者还会再加大这个管制的力道呢？诶，这个我们的央行的总裁杨金龙倒是说得很明确哈，他说呢加大选择性信用管制的力道呢就到这里哈。哦，这句话呢其实讲的还蛮肯定的哈，意思是说央行的打房政策大概就是告一个段落了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是不是对房市会有一些激励作用呢？当然不可能效果一下就看得出来，好，这需要时间来证明就是了啊。好，这个很少看到央行的总裁对一个政策，讲得这么的明确就是了哈。那当然，这个央行总裁到立法院去报告，立法院有这个各种五花八门的问题要问哈。除了这个房市的信用管制啊，也就是所谓的打房政策之外呢，当然也有问到利率跟通膨哈。那杨金龙是说呢，现在台湾没有输入性通膨哦，那通膨破了2%，也并非就一定会升息啊。他说不是升息的自动门槛哈。那他也讲了，通膨未来半年可能如果都超过2%的话，可能就会比较适合采取预防性的升息了哈。那另外呢，对于股市的看法的部分呢，杨金龙的说法是说，资金的杠杆在升高，但还没有形成系统性的风险哈。那股市适当的回档是健康的，央行不会刻意打压股市。讲这些话基本上就是废话啊，不要讲的是废话，就是说官员也不可能危言耸听讲一些吓大家的话嘛，所以他讲这些话基本上是可以理解的齁，也可以预期的啦齁。好，那至于外资的部分刚刚有特别提到齁，最近外资有比较明显汇出台湾的情况齁，那他也表示说6月份以来呢，这个央行就是看到的数字是外资呢净汇出了50亿的美元齁。那央行表面上还是要讲啦，欢迎资金来台啦，维持市场自由开放的原则啦齁。好，这些都是昨天央行总裁呢到立法院备询所被问到的问题跟他的答案啦齁。我觉得关于央行总裁说打房到此为止的这个谈话，真的可以当作未来观察房市一个重要的观察的重点就是了哈。大家不妨呢有买屋需求的人或卖屋需求的人可以密切继续观察接下来的发展咯。好，以上是今天的各种财经讯息，希望对大家的生活跟投资有所帮助咯。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国家建筑金奖是国内建筑业者进驻的最高殿堂，诚信品牌建商更是购物消费者最佳的识别标章。欢迎国内建筑及相关业者一起来报名参加第27届国家建筑金奖及诚信品牌建商的甄选。报名专线请打02-2951-7387 02-2951-7387。以上广告由台湾永续关怀协会所提供。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0: 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0: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0: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哦。
11: 现在时刻1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呢，我们节目呢要跟各位来聊聊一个主题哦，因为我们之前的节目中呢，大概有陆陆续续的跟大家分享过啊，这个淡江大桥通车的啊这样的一些相关效应哦啊，那刚好呢，这个六月号的好房网杂志呢，我们的杨清亮杨总编辑呢，他也做了一个淡江大桥通车啊，那这个七种的这个所谓的攻略哦，可以让你在淡江大桥周边呢，来好好玩一些景点，吃一些好吃的东西。那所以呢，这个淡江大桥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动力哈，或是说火车头啦，对于未来带动呢这个淡水、巴黎地区的一个房市啊，哦，大家也都是高度的一个关注哦。那之前张老师也到淡海新市镇去做了一场演讲哈，那最主要就是从过去我们看到海外这个美国啊，旧金山金门大桥呢，它过去对于这个带动啊北岸的这个房市哦，已经有一些。

实际的经验，所以张老师直接就想到说，哎，那这个美国的这个经验呢，会不会复制到台湾的这个新北市的淡江大桥哦？所以今天我们的今天主要的时间呢，要跟各位来分享一下这个淡江大桥，从欣赏它的一个建筑之美，再聊到它对于房市的一个效应，另外呢，再从这个美国旧金山金门大桥它所谓的日落经济学，未来可不可以复制到淡江大桥、哦、这个都是今天呢我们要跟各位来分享的一个主题咯。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2026年5月12号就是这个淡江大桥通车的这个日子啊、哦、那我们也看到我们的总统呢赖清德也去参加了这样的一个通车典礼，他也提到了、哦、这是台湾向世界递出的一张新名片、哦、所以呢这个真的是一个历史的一个时刻。那这一个淡江大桥实际上它也是除了它本身的建筑之美之外，它的设计者、哦、这个建筑师啊扎哈哈蒂呢也是赫赫有名的啊，这个全球知名的这个女建筑师。那他对于这个淡江大桥的设计啊是有它的一个最大的特色，是最大的单塔斜张桥，而且是全球最大的单塔斜张桥。那所以各位如果、哎、在这一段时间有机会到这个淡江大桥，到淡水，到不管是在、淡水这一边或是在巴黎这一边，都可以看到这一座非常漂亮的单塔斜张桥。那什么叫单塔斜张桥呢？就是说我们往往看到了很多的这些桥梁啊，它可能会有很多的、这个塔柱、哦、那就是因为它要撑起这个桥梁，越多的塔柱的话它的力量会更足够、哦、那可是呢这个扎哈哈蒂在设计这个、淡江大桥的时候呢，他为了、哦、让大家可以看到最完整的这个淡水落日、哦、所以呢他就只采用了单塔的这个这样的一个设计。可是呢这个单塔设计啊在整个新建的工程上面呢、啊、它的难度是非常非常高的、哦、所以呢在这个2014年主桥段要动工的这个时候呢就七度的流标，之前就已经有七度的流标，等于说这个中央政府交通部呢要来、发包这一个建案、哦、这一个这个工程这个桥梁，可是呢都没有营造厂干来承接。可能第一个是这个难度太高了，刚才提到了单塔斜张桥嘛、哦啊、那另外的话呢可能是预算不够多、哦、这个也常常是很多建案或是说公共工程、没办法顺利成型很重要的一个背后因素。所以呢这个、淡江大桥这一座撒哈哈蒂设计的全球最大单塔斜张桥，它从七度流标到最后呢好不容易终于建成了齁，变成是世界级的地标，这个也变成是我们现在大家的一个共同骄傲咯。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这个背后设计这一个淡江大桥的这个女建筑师扎哈哈蒂。事实上扎哈哈蒂跟台湾呢事实上有两之前有两次的擦肩而过了、哦、那因为我们知道在2000年的时候，公元2000年的时候，台中呢曾经要设计一栋古根汉美术馆、哦、那也这个号召了全球的知名建筑师呢来提出这个所谓的建筑设计案。那当时呢这个扎哈哈蒂啊
就来做一个净土的动作，画了一个台中古根汉美术馆的这个草图啊。哦，那后来因为台中市政府觉得说要盖一栋这个古根汉美术馆，不只是有经费的问题，还必须要有古根汉的一个授权，所以呢后来整个计划就这个不了了。

好吃的。那这个扎哈哈地设计的这个台中古根汉美术馆呢，这个草图呢，他倒是拿去做这个普利兹克奖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等于竞选呐、后来他就得到了普利兹克奖哦，所以呢，这个是第一次。这个西元2000年呢扎哈哈地呢跟台湾第一次的接触，可是呢是擦肩而过啊，没办法让他的作品呢在台湾落地，没有办法在台中落地一座这个古根汉美术馆啊。那第二回呢是在也是在台中啊，台中现在有一座叫做台中国家歌剧院，应该也很多人到台中去的话也会去造访的啊，或是说不管是听音乐听歌剧啊，都会到这个台中国家歌剧院。当时呢他也是召开了国际标哦来竞图哦，那扎哈哈地他也这个丢了他的一个作品过来了，可是呢他的作品呢这竟然是屈居第二名啊，没办法得到这一个建案那第一名呢就是日本的这个建筑大师伊东丰雄伊东丰雄得到了。所以这个目前这个台中国家歌剧院盖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样貌呢就是伊东丰雄的一个设计。而且这个伊东丰雄的设计呢也是高度的高难度的所以呢也是经过数次的一个流标才有现在的一个展现。所以这个是第二次跟台湾的一个接触，也是在台中所以都没有办法让他的作品在台湾落地，只有到第三次这个淡江大桥要来征求国际的这些竞图的案件这个扎哈哈地他们的这个办公室呢就丢出了他的一个案子出来了，结果呢就得标了那所以呢这个等于是扎哈哈地在台湾留下来的最后的一个遗作所以呢他事实上这个淡江大桥啊有这样的一个大师的加持呢也让他成了这个国际知名度非常高的 CNN 呢之前也是把他当成是全球这个几大这个知名或是说特殊建筑之一啦所以呢这个是过去呢扎哈哈地他在台湾呢有两次这个作品的呈现来竞图，可是没有得标，到这个淡江大桥终于呢让他有这个发挥长才的一个机会所以呢2000年2005年台中国家歌剧院到2026年淡江大桥终于完工可以看到扎哈哈地。那扎哈哈地大家可能一般民众对他可能比较不熟悉，可是你如果在建筑界的话对于这个扎哈哈地事实上是赞誉有加的他的作品呢在全世界各个国家都是受到高度的一个肯定。那我也去收集了一下一些资料发现呢他在这个德国沃尔夫斯堡这个斐诺科学中心就是他的一个作品，还有北京的银河 SOHO 哇这一栋建筑呢三栋这也是他的一个作品，真的是让人惊艳那在亚塞拜然的首都也有一个盖达阿尔利夫的一个中心，这个也是扎哈哈地的一个设计那当他大家最惊艳的是在北京的这个大兴机场好像是一个八爪章鱼这样，这个也是目前应该是全球最大的一个这个国际机场也是扎哈哈地的一个作品。那他的作品呢大家如果把它稍微这个在台面上面摊开来的话，会发现它是充满了这个流线这个弧形之美的它的那个建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可是呢也因为要呈现出它的一个漂亮，所以它的那个建筑的难度都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呢这个扎哈哈地除了他的作品出色之外，他的知名度也是非常高，所以台湾能够有一样一个这个建筑有一个大桥由扎哈哈地来设计，真的是有这个所谓的台湾之光所以呢这个淡
江大桥啊，

真的是也是让我们颜面有光哦。那提到淡江大桥，我记得我在节目中也提到很多次哈啊、哦。那这个之前我们在节目中邀请这个《好房网》杂志的总编辑，我也跟他提到，就是说我们以前在跑房地产市场的时候，就听到哎。政府要新建淡江大桥，可是呢，这个淡江大桥就像是一座建筑，一个这个啊、这个选举的浮桥一样啊，哈，哎，选举的竞选的时候呢，很多的啊、候选人都会说，哎，我要盖一座这个淡江大桥，可是呢，等到选举结束之后，可能有些没有当选，有些当选之后，也可能也因为经费的关系，或是种种的因素，哎，都没有。有办法盖成这个淡江大桥哦，所以在我们在跑房地产市场二三十年的这个当中，淡江大桥几乎是浮浮沉沉，浮上来又沉下去，浮上来又沉下去哦。那所以呢，这个对很多房地产市场的业者来讲的话，某种程度也是高度的期待这个淡江大桥能够早日完成。可是呢，它几乎就是真的像一个浮桥一样啊，这个浮上来沉下去，浮上来沉下去。可是从实物面来讲的话，这个淡江大桥有没有兴建的必要？确实是有兴建的必要，因为如果没有这个淡江大桥，大家如果说从淡水，或是说从淡海新市镇，或是更北的北海岸，要到桃园国际机场，一定都要绕道，这个关渡大桥，然后再这个走其他的县道啦，或是快速道路来到这个这个桃园国际机场，或是说要进入台北市区，也都相对比较这个道路。足且长啊，所以呢，市场上一直有这样的一个呼吁，就是它本身是有这样的一个需求的。如果能够在淡水这一端这个盖一座桥通到八里这一端的话，那等于这个两岸之间的距离可以大大的一个拉近哦，那这个对于所谓的交通的便捷性啊。就会大大的一个提高咯，哦，所以呢，这个是淡江大桥在实物面上面，在市场面上面，它事实上是有新建的一个必要哦。那到今年2026年，终于这个盖出来了哦。好，那我们在这边先休息一下，听一首《淡水旧情》，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分享这个淡江大桥到底有多美、有多漂亮。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 02-2314

0: 0223149121，0223149121，或上正声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7: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6: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7: 下面写 APP。
4: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2.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先明张老师。今天张老师在节目中呢，我用比较完整的时间呢来跟各位介绍这个5月12号通车的这个淡江大桥，让大家可以来欣赏这座淡江大桥的美，还有它背后的一些故事啦齁。那因为我之前也在这个我们正声的官网上面有看到某一个主持人说，哎，这段时间是不是台湾人都跑到淡水来了齁因为很多人都去看淡江大桥齁。那这一座大桥真的是很漂亮齁，不管是早上不管是中午或是晚上夕阳日落日的时候，它的一个每个阶段都是非常非常的漂亮所以很多人都想说赶快来看一看这一座淡江大桥到底有多美有多漂亮那刚才也跟各位提到了，淡江大桥事实上它是有很早就有兴建的一个必要，因为对于在住在淡水地区的民众来讲的话，不管是要进台北市区或是要到桃园国际机场，都是一条条条长路啊时间呢非常非常的久这个效益这个真的是很多时间都浪费在这个车道上面，所以这个如果能够早日打通这个淡江大桥，对于两岸之间的民众的来往应该是有很大的帮助那在没有淡江大桥之前的话，淡水要到巴黎除了坐渡轮之外，它就必须要绕道到官渡大桥，可能就要30到40分钟，如果塞车的话可能更久。那通车了呢，这个时间就大幅缩短了淡水到巴黎的话大概开车只要10分钟不到所以呢这个是大大的缩短了这样的一个两岸之间的距离，对于这个所谓的生活啦产业啦观光都可以全面的一个提升。更重要的呢是这个淡江大桥它也预留了未来呢淡海轻轨可以延伸到巴黎的这样的一个路廊就是那个空间也把它留下来了。所以各位如果说现在有开车或是最近有开车经过淡江大桥，你都会发现怎么这个左手边的一个这个车道呢是空的在那一边那你都会想说到底可不可以开过去那这个就是为未来的这个轻轨留下来的一个路廊这个空间啦那这个部分所以呢如果说大家开车在淡江大桥上面就不要跨越了这个跑到了这个轻轨的道路上面去了现在没有的话当然还 OK 啦，可是未来就会有这个轻轨可能大家还是要这个尊重一下轻轨的空间这样子好，那这个让淡江大桥兴建完工之后，北海岸淡水这个地方要到往南这个交通就便捷了非常多了，大大缩短了这个两岸之间的距离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扎哈哈蒂在设计这一个世界全球最大跨距的单塔不对称斜张桥它是什么样来设计的我们看到现在就是一根塔柱大家可能不知道你看到的这个塔柱到底有多高它从这个水面到这个最高的主塔这个地方呢有211.4公尺。211.4公尺是什么概念？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说你自己的住家啦你如果有量过的话，一般住家的标准高度从地板到天花板大概是3公尺，大概是3公尺。所以呢这个淡江大桥它的主塔的高度有211.4公尺的话，等于就是说它有70层楼高， 70层楼高，所以呢，各位在淡水或是巴黎啊，很多的角度，你大概都可以看到淡江大桥，因为它的整个高度有70层楼高哦。那我们的台北101是101层楼高哦，所以呢，这个虽然差距还蛮大的，可是70层楼高也是一个非常高的哈、哦、这样的一个啊建筑物了哈、哦，所以呢，它在新建的时候呢，那个难度就是非常非常的高的齁。那为什么只设计单塔呢？这个部分就必须要再回这个再说话说从头，就是扎哈哈蒂在设计这一座这个淡江大桥的时候，他应该也听说到之前齁、哦、有一些环保人士啦齁、哦、包括我们现在在这个行政院副院长齁、哦、郑丽君，他在担任这个立法委员的时候也曾经开过记者会齁、哦、反对新建淡江大桥。他们反对的理由是什么呢？就是说啊，这个桥如果盖出来的话，会把这个淡水夕照、哦、这个日落呢把它给遮挡住、哦、让这个所谓的世界级的日落呢，这个变成是切片了、哦、那这个对于整个环保啦或是说景观呢冲击非常大。那这个扎哈哈蒂应该有听到这些声音，所以呢他就用单塔，不是用双塔或是三塔的这个方式、哦、那这样的话就不会让这个日落呢遮挡住、哦、被这个塔柱给遮挡住、哦、这个是他的一个考量。那另外一个考量就是说，因为你只有一个这个塔柱嘛，所以你在落水的这个地方它的站的空间就比较小、哦、不会让整个河面呢受到太大的一个冲击、哦、所以呢这个也是生态的一个考量这样子、哦、那所以刚才提到的它是单塔不对称斜张桥，除了从这个主塔从右边来看的话，它主跨距是175公尺，右左边的主跨距呢是920公尺、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它就是一个不对称、哦、如果说是单塔的话，有些人会把它做成是对称，左边右边呢这个长度是一样的、哦、那这个也是扎哈哈蒂在设计这个这个所谓的淡江大桥的时候它的一个考量点、哦、为了要让保护这个淡水夕照还有这个候鸟的这个整个栖地齁、哦、的一个完整齁、哦、所以这个部分确实呢在建筑设计上面呢真的是有非常多的一个考量齁、哦、那我也看到了一些设计图，就是扎哈哈蒂在设计这个淡江大桥的时候，他如果是采取这个单塔不对称斜张桥齁、哦、或是采取传统的双塔设计，包括像是待会要提到的这个旧金山的金门大桥，它就是双塔的一个设计。那它对这个所谓的夕照产生的这个所谓的景观、哦、就有很大的一个影响、哦、那我有看到这样的一个设计的这个说法、啊、可是因为我们在广播上面没办法跟各位呈现出来、哦、那最主要就是说要解释的就是

扎哈哈蒂在设计这个丹江大桥的时候，他为了让大家可以观赏到最完整的淡水夕照，所以呢它不是用双塔的这个设计，而是用单塔，而且是斜张桥的这个设计，所以呢这个都是经过非常完整的观察或是说调查的了解之后，才有这样的一个定案，这个最后设计的这个图案出来。那各位如果说看这个所谓的单塔的这个淡江大桥大家可能也许只是看它的单塔就有时候还觉得说好像也没有特别的美观，可是各位可能也不知道就是说因为这个云门舞集是在淡水这边有他们的一个等于是总部吧，总公司啦那这个扎哈哈蒂应该也知道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地缘性，所以呢他在设计这个淡江大桥的时候，他从这个这个塔身到这个最后的顶端设计出来的有一些 尾端有一点开叉或者是说收尾的这样的一个这情况，大概就是有一点参考云门舞集的舞者他们的一个舞姿，就像是在一个双手合十在帮我们的这个国家祈祷祈福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呢事实上它这是所谓的河口上的敬意舞者的这样的一个概念。那因为它就是单塔斜张桥，所以扎哈哈蒂也是等于是把它常常使用的这个所谓的剪把美学应用在这一座桥梁上面所以各位如果在这个再次去欣赏这个淡江大桥的时候，听过张老师的解说，你可能就会更加的了解这个设计者这个建筑师他是有什么样的一个理念放在这个建筑里面好，那实际上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各位如果说有机会走在这个淡江大桥的上面，因为它上面也有行人步道也有脚踏车道你可以仔细的看一看它这个景观的灯柱因为桥上一定都会有灯柱嘛，因为晚上要照明嘛那各位可以去看一看它这个淡江大桥这个两旁有126支的景观灯柱那事实上它这个景观灯柱跟你一般看到的这个灯柱是不一样的，它每一根都不一样，每一根的这个灯柱的设计的这个角度还有它的高度都不一样。另外呢它为了要这个保护这个所谓的候鸟啦，或是在这边常常活动的这些鸟类的这个生态呢，采用的是比较低色度的这个白光比较暖系的这个白光然后搭配防散射的这个灯罩将间接的这个光源呢跟这个所谓的这个桥面来做结合，有效的降低光害，保护夜间鸟类跟河口的这个生态。所以呢这个每一个地方都有这个扎哈哈蒂它细心细腻的一个地方那这些灯柱大家知道这个是在河口上面如果说一般的气候情况之下应该还 OK， 可是呢如果碰到了这个台风或是东北季风那这个灯柱呢能不能够抵挡这个强风，所以这个扎哈哈蒂在设计这个灯柱的时候呢也在灯柱内部这个填充了一些所谓的我们讲的阻尼器来降低它受到这个风的这个强风的一个影响那这个灯柱呢各位如果仔细去给它细细的瞧一瞧看一看，你会发现呢这个每一根灯柱的角度都不一样而且呢它呈现了一个非常美的一个弧形的一个状态，等于你开车过去的话你会发现这个灯柱好像就是一个波浪形这样的一个样态所以呢这个是在设计上面它有很多这个细微之处，我们大家如果没有听到解说可能就不会知道的那因为我们刚才也在强调它是单塔的斜这个斜张桥所以呢它只

七级的强震、哦、然后让整个这个地震呢、的影响呢能够降到最低、哦、瞬间可以吸收高达5250公吨的地震力、哦、那所以呢这个不会因为这个强震啊让这一座桥呢就倾斜或是倒塌，这个部分呢都有设计到的、哦、那另外呢为了要抗这个所谓的海水的侵蚀、哦，它这个内部结构上面全部采用防锈的镀锌钢筋，那在表层上面呢啊，混凝土的保护层呢更加厚10公分，表面呢增加防蚀的这个涂层，并提升它的致密度啊，让它的密度更高，大幅降低这个海水氯离子的一个渗透，确保呢这个这座淡江大桥呢能够120年能够屹立不摇啊。所以呢这个是啊淡江大桥它的一些设计。那另外呢它的桥面这个部分的话完全都是用预铸的这样的一个铸件吊过来、哦、所以如果说各位现在走在这个淡江大桥上面，也许会觉得说、欸、这个桥面很稳固，可是呢大家可能不知道它是一块一块预铸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所谓的桥面把它做一个拼接上来的、哦、那在、拼接上面它每一块的钢构都必须要零误差的一个结合、哦、因为如果说有一点误差的话，到时候可能就会有这个颠簸啦，或是说地震来的时候会有一些影响啦、哦、所以这个都是、这个在、这个施工上面必须去做注意的、哦、那刚才提到了、哦、这个淡江大桥它也预留了未来呢从淡水、哦、淡水因为有这个轻轨嘛、哦、那大家也知道轻轨现在要从这个拉到这个淡水的老街这个地方，目前呢也是在施工当中，那未来它就留下了一个空间、哦、可以直接上这个淡江大桥然后到这个八里这个地方来、哦、那这个部分除了就是说现在大家可以看到的车道之外，还有摩托车道，还有脚踏车道，还有人行车道，所以呢我们也看到在夕阳西下的时候有很多的民众啊都会走上这个淡江大桥、哦、最主要就是要一睹这个淡水的夕照、哦、所以呢这个部分也变成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观景的景观台啦、哦、所以呢这个部分也让各位可以了解一下咯、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4: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5: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6: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7: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6: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7: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6: 啊，这么严重哦？
7: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0: 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今天我们节目呢要来聊一个很多人都难以启齿可是呢又非常关心的话题哦，那就是随着这个年纪的增长，尤其是我们这种男性朋友在幸福生活上面遇到的一些困扰哦。那我们都知道心血管的健康呢是影响全身机能的关键因素，当血液循环不顺畅的时候呢，许多问题也都会随之而来啦，其中呢包括我们男性啊最在意的这种所谓的兴趣缺缺啊。但是呢你知道吗，其实透过正确的这个保养啊，正确的健康观念呢，这些困扰都可以获得改善哦。今天我们节目呢非常开心非常荣幸再度跟你邀请到的是我们健康顾问也是我们的健康专家安安老师哦，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专为现代男女设计的活力宝贝的保养配方哦，它能够帮助我们不管是男女呢都能在一年四季保养心血管，甚至呢对男性的这个生活机能的提升呢都有惊喜的改变。欢迎安安老师。
2: 大家好，我是安安。
1: 是，听到安安老师的声音就好开心了。
2: 谢谢。我们在讲齁，其实活力宝贝这个配方为什么呢能够去帮助男性朋友找回年轻的活力跟自信，我先来分享两个故事哦。第一个就是呢王大哥60多岁、那他之前其实因为一直以来都是有一个高血压这样的一个状况哦。
1: 对，现在很多人都有。
2: 对，我们在讲说有血压问题，他就是血液循环不畅通，所以他经常一开始就是会有手脚比较冰冷，精神也比较差，然后他比较沮丧的是他跟太太本来感情很好，亲密生活本来也都很甜蜜，但是后来也因为高血压的问题之后有一些血液循环的状况，他就其实跟太太的亲密关系就次数就越来越减少。那后来他在用活力宝贝保养了大概一个月之后呢，他就发现诶每天在测量血压的过程就更稳定，然后回诊的时候呢医生也发现他的平均血压都有下降这样子一个趋势，手脚冰冷的状况也改善了很多，而且他觉得最开心的是他又恢复了跟太太之间的那个亲密的这个频繁的这个甜蜜度这样子。
1: 是，
2: 那另外一个是李大哥哦，70多岁、那这个李大哥其实平常本身保养的状况是蛮不错，就是没有什么所谓慢性病的问题，但是就是年纪大了之后机能开始会有一些退化，然后他对于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劲，当然也不用讲夫妻生活也是
1: 70岁了呢，
2: 对，都提不起劲。然后他说那种提不起劲是连想要去牵对方的手都没意愿，连牵个手都不想要这样子。然后后来他也是听了节目之后推荐，他就想说既然能够让他恢复精神啦体力，他就想说试试看，结果没想到保养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就跟我们回馈讲说他很开心的是他不仅是精神提升了，他真的对于很多事情都开始产生兴趣了，就是想要去学习啦，想要去运动啦，现在真的呢看到老婆就会想要牵着他的手我们出去逛逛街好不好，就整个人的精气神的状况呢都让他觉得对活力满满，好像年轻了十几二十岁这样子。那其实我们在讲这两个大哥的问题最主要都是什么，血液循环。血液循环对我们来讲重要性非常非常的这个重要，就是我们在讲说如果你的血液能够顺畅的去

0: 流动，然后你的营养养分跟氧气才能够有效的输送到我们的全身，包括男生的生殖系统哦。
1: 是。
0: 那像活力宝贝的配方主要就是能够畅通我的血流为主要的一个目标。
1: 哇，这真是太棒了，听到这两个案例啊，哎，这个六十几岁跟七十几岁，很多人可能觉得说啊，这个现在什么都没兴趣了，可是听到你这样的一个成功的案例呢，我相信呢很多听众朋友也都充满了期待。那你刚才提到的这个活力宝贝的配方是以畅通血流为首要目标，到底它有哪些的一个成分，可不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0: 好，那因为既然它是要畅通血流，所以我们的配方主要是以隐肌酶作为一个核心，然后搭配了像是黑玛卡啦、红景天啦、葫芦巴这些珍贵的成分。那隐肌酶我们先来讲一下它到底是什么呢？
1: 对，这个大家可能比较陌生。
0: 对，它那个隐肌酶的隐就是蚯蚓的蚓，它其实就是从一种特殊的红蚯蚓萃取出来的一种酵素。那蚯蚓其实自古以来就已经在《本草纲目》有记载说它有活血化瘀的效果，所以对于血液循环来说本来就有很好的帮助。那我要特别讲到就是活力宝贝里面所用到的这个隐肌酶呢，是目前在历史上研究隐肌酶最久的，已经超过40年的最专业的日本原厂。那如果说有引用这个所谓的隐肌酶来作为这样的一个配方的话呢，通常呢你都要去认明就是盒身上有没有专利标签，就是
1: 这个很重要，
0: 对，原厂合可的一个专利标签。那当然我们用到的配方就是日本原厂的，也就代表它是经过科学的验证的最高规格。那隐肌酶它其实就是像我们血管里面的清道夫，
1: 这个很重要，
0: 对，帮你清除你血液当中那些垃圾。什么垃圾呢？就是血栓。血栓你听到的名字就知道说啊，它会卡住我们的血流，让我们的血没有办法顺畅。那我们刚刚讲那个王大哥啊、李大哥的例子哦，就是因为隐肌酶畅通了血管之后呢，能够把养分跟氧气输送到全身。那对男生来说，因为男性功能需要靠充血，顺畅的充血，所以当你血流顺畅之后，这个男性功能当然也会恢复。可是它不是只有对男生有帮助跟好处哦。女生朋友尤其在进入更年期之后，因为其实女生的荷尔蒙雌激素它会保护我们的心血管，
1: 是，
0: 可是当你进入更年期之后，雌激素下降，
1: 对，
0: 它对于心血管的保护也会跟着下降啊。所以其实有很多女性朋友是在进入了更年期之后反而有高血压、高血脂的问题。
1: 是，
0: 所以像活力宝贝这样的配方，隐肌酶的这个成分就能够协助我们女性朋友在保养我们在更年期时候的心血管疾病的问题，然后再来就是呢能够避免产生高血压跟高血脂这些状况。
1: 哦，原来如此哦。所以呢这个隐肌酶真的是一项宝贝。
0: 对，
1: 可是刚才你也提到了黑玛卡，这个可能很多人也都没听过哦。
0: 对，
1: 只有听过玛卡，怎么会有黑玛卡这种东西，可不可以跟大家也来详细说明一下？
0: 一般我们听到玛卡呢，其实它用到的就是黄玛卡或者是这个红色的玛卡，那这两个是比较普遍会见到的。黑玛卡就是在玛卡当中的最高阶、最高等级，就跟乌骨鸡一样，还有黑猪肉一样哦。黑色的颜色其实真的就是代表更加的尊贵。那主要也是因为它是最稀少的啦，所以你知道物以稀为贵嘛。
1: 是。
0: 那黑玛卡其实呢，它又被誉为是印加人参之王。然后呢，我们在讲说黑玛卡里头的有效提升我们生理机能的两个成分叫玛卡西，一个叫玛卡西胺，它呢含量是非常的高，是比起一般红色或者是黄色的玛卡多出了十倍的浓度。
1: 哇，这个高很多。
0: 对，那我非常骄傲的讲，活力宝贝里面用到就是黑玛卡，就是多出十倍的浓度。那以前呢黑玛卡是只有贵族跟战士才能够使用，现在我们很幸运的，因为拜现在生物科技之赐，我们能够取得这样的一个黑玛卡，然后把它用在我们的这个配方当中，让大家来作为一个保养。那尤其是呢，因为黑玛卡它里头的这个有效浓度，它是可以提升我们的活力、体力跟精神。像我们有个听众朋友很年轻哦，30多岁，
1: 是，
0: 然后他本身主要是因为工作压力很大。
1: 哦，现在年轻人工作压力都很大。
0: 对，所以其实他也有一些所谓血液不顺畅的一些问题，然后呢，很没有精神，很没有体力，然后因为30多岁。 岁，小孩子还很小哈、哦。
1: 是。
0: 他每天回到家，哦，想说老婆其实也带了小孩带一天了，本来想帮忙，但是完全提不起劲。
1: 神道道，能告告。
0: 回到家哎，都、就是神道道，能告只能够瘫在沙发上、
1: 嗯。
0: 然后呢，其实也因为这样的关系，常常就会被老婆抱怨：
1: 嗯、
0: 你回到家了还不帮忙做家事、照顾小孩之类的。那、
1: 哎、
0: 后来他开始用活力宝贝来做到这样的一个保养之后，他就发现，哎，整个体力精神都变好了。

0: 后后来他现在回家真的就可以帮忙带小孩，
1: 嗯，
0: 那尤其是因为他自己用的也很好，他也让老婆一起保养，因为他知道说，诶，这个配方不是只有对男生好，对女生也很好，那他老婆就是全职带小孩，
1: 嗯嗯，
0: 像我们有非常多的族群就是那种全职带小孩的妈妈，
1: 是，
0: 其实一整天带孩子真的会崩溃，因为小孩子常哭闹啊尖叫啦，哇，他们都觉得很疲倦，后来也是用了活力宝贝保养之后，就真的觉得，哦，可以把家里的宝贝当宝贝，终于可以好好带小孩，有精神有体力，然后不会再觉得很疲倦了，
1: 是是，所以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两项明星成分哦，就让他觉得说他已经是非常强的，可是呢这个活力宝贝还有些什么特别的成分可以再跟大家来做一个详细的说明一下。
0: 好，那我要特别来讲到就是精氨酸，因为我们在讲说活力宝贝以隐基酶做一个清除血栓这样的一个配方嘛，那另外它还能够有什么样的作用，就是精氨酸因为是能够去作为在我们身体当中呢转化成为一氧化氮，那一氧化氮它可以扩张血管，所以你想想看哦，我们的血栓的问题交给隐基酶帮你做清除了，但是你的血管如果呢太紧缩，血液还是比较没有办法很大的这样很顺畅的流动，所以呢精氨酸就是协助帮助你把血管扩张之后，你的血流会更加的顺畅，尤其是对男性功能，我们在讲说你的末梢的充血功能，就是男生最在意的这个雄性的这个雄风，那就可以借由这个精氨酸达到更好的一个协助性。那另外我们还有红景天这个成分，红景天呢，它又被叫做西藏神草，我相信大家听到红景天都知道说，如果你是要爬高山，要去一些比较高的这个地方哦，你就是需要补充这个红景天，能够增加你血液当中的含氧量，才不会让你呢缺氧，或者是没有办法好好的顺畅的呼吸，它能够帮助我们身体更好的利用氧气，所以对于提升体力跟精神都有非常好的帮助。像我们之前有好多的听众朋友就跟我们反映说，以前他们早上起床都要先喝一杯黑咖啡，提振精神啊，帮助自己，因为受到这个咖啡因的刺激，可以让自己比较能够有精神体力。可是呢，后来现在就是开始呢，用活力宝贝了，早晚各保养的时候呢，就发现就算现在早上起床不喝咖啡，也都很有精神。这个其实就是精氨酸能够让你的这个血管扩张了，血流顺畅之后，其实你的血氧含量也可以协助提升，然后本来这个红景天就是直接能够提升你的血液当中的含氧量，就可以有非常好的一个帮助性。那对于我们在讲说男女生在调理荷尔蒙的部分呢，
1: 对，
0: 我们里面还有一个特别的配方，
1: 哇，这个也要跟大家说明一下。
0: 对，这个是什么呢？叫做葫芦巴
1: 啊，葫芦巴，什么是葫芦巴？我是有听过葫芦
0: 葫芦巴呢，这个成分呢，它又叫做荷尔蒙之母，对男生来讲，它可以提升男生的男性荷尔蒙，就是睾固酮，女生的部分可以提升女性的雌激素，女生的荷尔蒙是需要雌激素，那这两个这个对于男女生都很好的这个荷尔蒙呢，因为它可以因为藉由补充了葫芦巴之后呢提升上来，然后像我们之前就是有进入更年期的林小姐她因为你知道我们在讲好有这种荷尔蒙的这些状况的时候呢，更年期就会产生像热潮红或者是失眠啦，然后情绪波动这种困扰，然后最常见的是还会有偏头痛的问题，那这种状况其实会非常的困扰，它又不是病，那也没有办法藉由吃药来改善，但是后来是因为补充了活力宝贝的配方之后呢，他就发现热潮红的次数减少，情绪也变得比较稳定，最重要是因为他戴那个监测睡眠的那个手表，就发现他晚上的深睡的那个进入深睡的熟睡的时间拉长了，那就让他整个人呢有获得非常好的一个充分的睡眠跟休息。那对男生来说，因为葫芦巴可以提升睾固酮的一个水平嘛，所以如果说呢男性朋友其实在进入中年之后很容易比如说肌力下降、肌肉流失、体力下降的问题，都可以藉由补充了之后呢让他能够提升上来，然后就可以改善这些问题跟状况。那当然更重要，因为如果你的性荷尔蒙下降，其实都会很容易影响到你的亲密生活，
1: 是，
0: 所以这个对于男女生的在亲密生活的一个提升啦，或者是亲密度啦，都有很好的一个帮助性。
1: 听安安老师这样讲下来，综合来看，这个活力宝贝啊配方啊，不仅是针对心血管的健康，也兼顾到了男女的这个独特需求，从根本上面呢可以调理荷尔蒙，提供全方位的这个健康支持。那我们节目也慢慢接近尾声了，可不可以请安安老师呢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好康的优惠？

0: 会的，可以分享给大家。
1: 好，那我们要跟大家讲哦，这个活力宝贝它仅仅是适用男女生都是非常适合的，尤其是你如果想要保养心血管的，想要提升你的这个性荷尔蒙的，或者是改善一些更年期症状的，然后希望自己能够更有体力精神的话，当然都非常适合来做保养。那今天我们特别跟原厂争取了有50份的免费体验，让大家来索取哦，就是你想要来试试看的话呢，都可以来打电话索取哦，赶快来拨打0800-363-1310800-363-131哦，我们有50份的免费体验来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因为其实你知道，当你的血液循环顺畅之后，你会发现你身体的机能也变好了，精神体力都提升了，而且最重要的是帮你把血液当中的这些垃圾做到一个清除，你就会发现哦，当你的血液顺畅之后，这些毒素哦，停留在你血液当中的毒素，它也能够顺畅的排出，对于身体机能有非常好的一个提升。那对于男女生的这个亲密生活度呢，当然也会有很好的帮助性哦。所以50份的免费体验，大家来索取0800-363-1310800-363-131
0: 好，这个只有50份哦，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定要赶快把握哦，这个赶快打。0800-363-131 0800-363-131那因为看看时间也已经差不多了，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健康顾问健康专家安安老师在到我们节目中提供这么宝贵的资讯给大家，而且还有50份的免费体验哦，赶快打电话咯。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只能进行到这边。谢谢安安老师，
1: 谢谢，
0: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在心里。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2026年，全球经济加速重组，地缘政治升温 ，AI 科技改写产业规则，台湾如何掌握未来关键？金周刊台湾大未来国际高峰会重磅邀请前白宫经济政策顾问 Todd Buckles、 Search AI 创办人 Edwin Chan、 经济部部长龚明鑫、和硕董事长彭子贤等产经领袖，解析全球经济 AI 科技与产业新局。活动详情请搜寻2026台湾大未来。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

0: 黄肠病毒，您在勤洗手。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2: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3: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2: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6: 现在时刻1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BB 所演唱的 My Pass， 这也是 IU 所主演的21世纪大军夫人里面的主题旋律啊，非常的热血哦。因为其实在这个剧情当中呢，这个女主角是非常奋发向上，非常非常往前冲的，很有活力的哦。好，那今天哦，就是一样是下雨的状态，只是大家在出门上班上学的时候，雨是没有前几天这么的大。好，但是呢，中央气象署今天一样齁，是发布了大雨特报，在我们节目首播的时候11号10点15分发布大雨特报，那指出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容易有短延时降雨，今天嘉义到高雄地区还有台中云林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然后另外呢就是要注意山区会不会有坍方落石溪水暴涨，低洼地区要慎防积水。那大雨特报的地方是台中市的山区、南投县的山区、云林县的山区、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那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封面逐渐北移到台湾，台湾西半部地区还有东半部山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这个澎湖啊、金门啊、马祖啊，有零星短暂阵雨。好，那所以呢，简单讲哈，就是我们节目首播的时候哈，这个雨势。好，一路就是下下下下下，好，然后呢下到哪里好雨呢会一路下这个礼拜好都有这个大量的云雨带，好，会有这个云层，好，所以有12个县市都有可能会有大雨特报，好，然后所以就是都一样啦，好，就这个礼拜，好，就是大家就要习惯这样的天气，好，那要出去的时候可能也要做一些相关的准备。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哦，这首作品呢就是来自于动力火车所演唱的彩虹。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动力火车所演唱的《彩虹》。好，那其实齁，对于大家来讲，下雨之后大家最期待的就是彩虹，对不对？好，但是那个要出现彩虹的原则就是下雨下完之后齁，然后出太阳。好，那我们这个礼拜感觉上不太可能有这样的情形齁，因为云层真的是太厚了，然后一直在下雨的状态。好，那接下来呢来跟大家讲一下齁，就是以今天来讲的话齁，就是台股齁，目前大家还是有点害怕齁，因为这几天齁，这个昨天开这个美国的 CPI 数据齁，那开出来是跟预期的是一模一样，但是接下来就是看大家如何解读齁，如何解读。那同时呢的确就是在这一波齁，涨幅上来是涨蛮多的齁，所以有些人讲说啊，有时候齁那个风吹草动它就变成稻草了齁，那另外也有人讲说啊，像那个台积电护国神山啊，那有时候开财报啊什么的效果都非常好啊齁，啊数字都非常好啊，那为什么它还是被外资买齁？那以前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啊，人家要业绩啊齁，然后就是做账之类的要把它卖掉齁，啊那最近也有传出新闻说啊，不是啦齁，是因为他们在里面的这个管制上面齁，设定上面它本来就是有一些上限，所以简单讲呢就是只要台积电一涨就碰到它的上限，然后碰到上限它就必须要卖齁，所以大概是这样的情形齁，所以就是最近这个投资股市的朋友齁啊，不要冲动齁，就是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三思而后行，然后注意一下自己手上的这个现金啊，然后杠杆不要开太大。好，那接下来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虽然说一直在下雨哦，但是有一个活动还是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活动呢是2026台北水舞嘉年华，将在6月13号到6月27号在溪口码头彩虹桥璀璨登场。之前在节目当中有稍微跟大家预告一下，就说啊，溪口码头在哪里，其实它在松山区那边，在那个这个，反正大家可以 Google 一下啦齁。那以前它是仅次于 Manga 齁，蒙甲的码头，它以前也是真的是一个有作用的码头齁，然后就是工商非常的繁荣齁，那现在没有了，但是现在叫做溪口码头彩虹桥这边呢，就是会办2026台北水舞嘉年华。那今年呢有这个彩虹小马等装置，好，然后另外还有彩虹桥体的水舞，好，那另外呢龙美的水瀑布跟基隆河面的双水舞的平台看起来也会非常漂亮，好，有些人可能就是要去拍一些美照。那除了6月13号开幕7点半的展演之外，每天好在这段期间之内这个6点半

半、七点半、八点半、九点，好，就是晚上的这个时间会准时开演，15天带来沉浸式的水舞飨宴，然后闭幕式的那一天还有水火共舞，你会看到水舞结合低空烟火，呈现水火光影交织的城市夜景。好，那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视觉飨宴，而且不用钱，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去。那同时呢，交通资讯非常方便，如果大家坐捷运的话，是捷运松山站1号或5号出口，步行就可以抵达。好，然后呢，你就走到基隆的基4号疏散门，好，那直接进入活动会场。那在这个活动期间，周边会进行阶段性的交通管制。好，那所以呢，在这个周五到周日的晚上5点到9点半，包含基四门的疏散门、彩虹桥上，还有堤外松山侧自麦帅一桥到成美长寿桥自行车道，都禁止自行车通行。好，因为他要做这些活动啊。好，然后 U-Bike 劳和疏散门站这个时段里面也会暂停营运。好，所以大家这个路线啊，还有相关会影响到的啊，好，都要特别的留意。好，那6月13号开幕跟6月27号闭幕当天，晚上的5点到9点半，周边的道路包括松和街还有巴德路四段会实施弹性交通管制。好，所以更详细的部分大家可以上官网看一下哦。那其实这一次的水舞它的曲目哦，是结合了国际知名歌曲，你知道歌曲音乐也是非常重要的哦，因为像这种很像剧院般的户外声光剧场，那如果它的歌曲大家耳熟能详，或者是那个音乐是很有气势的，看起来就会非常的过瘾。所以这一次的这个歌曲呢，有欧美经典歌剧跟电影的主题曲，然后还有传唱度很高的日本动漫歌曲，那另外呢 K-POP 的人气曲风也有，所以呢就是大家都可以去看很多不同场啦。然后开幕秀呢是以英国的经典音乐剧《歌剧魅影》哦，我觉得《歌剧魅影》的歌真的是超好听的，非常经典，永远都是你一听就觉得鸡皮疙瘩起来的。然后再来呢，第一周会带来是美国捍卫战士的主题曲，然后呢还有人气韩团 IVE 的歌曲。那第二周呢会有美国独立音乐乐团还有好莱坞知名音乐制作公司他们所创作的一些曲风。然后闭幕的话呢，是日本的动漫《鬼灭之刃》的无限城作为压轴，所以呢，简单讲，你可以去看非常多次。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广播用听。

0: 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 Shakira 所演唱的2026年世界杯主题曲《呆呆号》。那这首《呆呆号》就是是美加墨世界杯的官方主题曲，那融合了非洲节拍的元素所唱的歌。那讲到这个《呆呆号》是源自于意大利文，虽然说这次参赛的国家队伍里面并没有意大利文，因为他没有打进那个排行榜里面嘛，哈。好，那但是。是呢，就是以这个呆呆意大利文的意思呢，是冲吧去吧，有点像 Let's go 的意思。好，那这是 Shakira 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 Waka Waka 这首歌之后，2014年好啦啦啦之后再次来唱这个官方主题曲。好，那之前在节目当中已经讲过了，说这个 Shakira 很厉害，因为四年一次，这样12年他还是没有什么变，还是依旧可以非常的有活力，然后身材非常好的唱这类型的歌曲。好，那就是呢，世界杯足球赛四年一度，那今天也就是6月11号正式开踢。那这届的赛事呢，是由美国、加拿大还有墨西哥三国共同主办，参赛队伍也从32队扩增到48队，成为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届世界杯。那随着这个全球足球热潮升温，好，那其实在股票当中也有一些什么四足概念股啊，好，那其实台湾在做这个什么球鞋啊，好，还有一些特殊纺织，好，其实还蛮厉害的。好，那另外呢也有转播题材的，好，所以稍微来跟大家聊一下，但是并不是说这些标的会涨哦，齁，只是让你知道说哦有哪些是跟世足杯有关系的股票，齁。那比如说转播题材的艾尔达创8487，齁，它是负责转播的，齁，所以这个是转播商机可以发酵，齁。好，那另外呢就是在这次的赛事当中，齁，一路从今天6月11号开踢到7月19号。那除了是三国联合主办史上最规模最大的一次世足赛之外，也有可能是梅西还有 C 罗这些传奇球星最后一次站上世界杯的舞台。好，那其实讲到 Shakira 12年齁，唱这个主题曲啊，又唱又跳非常的厉害，身材维持得非常好之外齁，那说真的人家运动员更厉害齁。那个运动员其实是有生命的齁，就是他有那个黄金时间齁，因为再厉害的人也敌不过岁月齁，因为年轻人的体力好跟年纪大的还是会有点差别哦。好，然后那就是艾尔达是转播的，好，那中华电也是转播的概念股。好，那另外呢还有一些像这个面板双虎、友达、群创，好，这个是属于面板的部分，就是要看电视的时候你会想得到的。那另外还有鞋子，运动鞋方面的，好，我们在台湾就有这个宝城9904、志强 KY6768、玉琪 KY9802、来意 KY6890， 这是都跟鞋子有关的股票。好，那另外呢就是还有这个纺织成衣，好，那你知道现在运动服不是我们普通的那种概念的，就什么啊纯棉的啦什么之类的，好，没有，人家都是特殊机能，好，特殊材质，好，那有包括卢红1476、巨阳1477、远东星1402。好，所以呢简单讲就是世足赛相关的族群，包括有转播的，有做运动鞋的，有做运动服的，有面板显示器的，好，有串流平台的，啊，电信族群，好，大概就是有这些，都是属于跟这个世足概念股有关的。好啊，但是呢就是如果以专家来讲的话，他们都会讲说市场通常都是提前反应利多啦。好，那另外这个就是有点类似短线，好，因为四年一次嘛，那现在才办，那办就是办到七月这样子。所以我现在只是跟你讲说有哪些股票是跟世足有关的，如果人家现在跟你聊天聊股票啊，就说啊那个世足概念股啊，好啊，你就大概知道有哪些股票，但是不是表示我刚才讲的这些股票会涨哦，好，不是这个意思，只是一个有趣的分享。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哦，这也是一样是世界杯，好，世界杯足球赛的歌曲哦。那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个呢也是来自于Shakira 的齁，那讲到 Shakira， 我们大家对他印象当中就是非常的火辣。好，那另外呢就是他真的已经变成世足杯的
很印象的这个代言人哦。那大家对于他就是唱的一些歌曲哦，就是有关世祖杯的，大家都觉得非常非常的好听。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一首哦，刚才有讲到这一首 Waka Waka， 一起来欣赏。

好，来自于 Shakira 演唱的 Waka Waka。 好，那就是相信有很多人现在就会看世足赛。好，其实我觉得所有的运动员都长得很帅，因为就是阳光男孩嘛，然后另外就是他们身材都非常好。 好，所以呢就是看得懂足球的就看足球，看不懂的就看帅哥。好，不要说我肤浅，我就是肤浅。好，反正看的心情会好，而且科学真的有证明哦，多看这个俊男美女其实是有益身心健康的哦。好，那刚才讲到就是有所谓的世足概念股，那今天在我们节目首播的时候，6月11号也是台积电除息的日子。那大家都知道说台积电一年除息四次嘛，就是它会配息四次。那这一次的参考价是2249元、哦、就是受惠五月营收表现亮眼，写下史上最强，所以今天盘中最高触及了2260元完成填息。好、哦、那就是简单讲，就是今天昨天的收盘价，然后今天除息，然后看你今天会不会填息。但是填息之后不表示今天收盘的时候还在它上面齁啊，因为接下来就受到这个卖压齁，那就是目前齁在我们盘中的状态呢，其实有很多股票都是绿色的，包括台积电。好，那台积电这一次是配发2025年第四季的股息，继今年三月后再度配发，每股现金是股息6元，好，总计发放的金额达到了 1555.95 亿元。那有配到息的朋友就是7月9号就会入账。好，那市场预期渴望这笔钱再为台股挹注新一波的资金动能。好，那因为你股息拿到，如果你想要有复利的那个计算方式，好，那就是小雪球滚成大雪球，有些人就会再度投入。好，那以前自己要手动投入，现在其实有很多

证券商它的 APP， 你就可以在里面直接设定。好，那事实上除了一些ETF 之外，现在有很多人也会把台积电，那还有一些个股当成是就是定存定额， 定期定额再买，那台积电是一个热门的定期定额。那回顾台积电历年除息表现，从2019年改采

次除夕都完成填席，那其中有21次更是在除夕当天就完成填席，填席时间最长的是花15个交易日才完成。好，那所以这个填席的计算方式是今天反正有碰到都算。好，所以今天就是他除6块钱，然后只要他今天涨幅有6块钱的时候，好，他就是表示已经填息了啊，不管收盘这样子，就是他有没有碰到就表示说他有没有做到这件事啊。好，那这就是有关台积电的部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8: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9: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8: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9: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3: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1: 下面写 A。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听到是新的英文歌曲哦，叫做 New Legion。好，那随着年龄增长呢，大脑会随着年龄增长逐渐老化，那不少人都会透过保健食品来补脑。但是呢，研究指出影响大脑健康的关键在于整体的饮食模式，而日常的进食方式还有备餐习惯也都在脑部保健当中扮演重要的角色。那对此呢，董事基金会分享餐桌上的两大护脑密码，帮助大家从日常来维持脑力健康。董事基金会表示呢，大脑从50岁后就开始出现萎缩现象，60岁以上平均每年的脑容量会减少 0.5%， 可能会逐渐影响记忆力、专注力、反应速度还有判断能力。那近年研究发现，除了地中海饮食、德叔饮食还有心智饮食这些健康的饮食模式之外，吃饭的速度还有下厨习惯也会影响大脑健康。好，那所以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他们说的这个护脑方式哈。那首先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要细嚼慢咽。好，这时候就觉得古人真的很有智慧哈。很多事情我们都是现在用科学的方式去印证古人的说法哈。好，那这个董事基金会

食品营养中心主任许慧玉指出呢，吃饭的速度不只是影响消化，也跟大脑的健康息息相关。研究发现就是你光这样摇摇摇摇摇齁，这样的动作呢，是可以刺激脑部血流，活化与记忆力及决策功能相关的海马回跟前额叶皮质，有助于维持专注力、记忆力还有执行功能。那人体的脑脊髓液除了保护大脑与脊髓，也负责清除代谢的废物。2025年发表在自然的韩国研究发现，脑脊髓液会由淋巴系统排出，而在你就是在咬的时候，在说话的时候，还有吸吮的这些活动的时候，就是这种类似的运动就很像帮浦一样协助推动脑脊髓液的流动与排除。那另外呢，就是他进一步指出快速进食跟肥胖、胰岛素阻抗、第二型糖尿病及代谢症候群有关，这些都是失智症的风险因子。由于大脑接受饱足讯号大概要15到20分钟，吃太快容易摄取过多的热量，增加体重跟代谢负担，因此养成细嚼慢咽的习惯有助于大脑健康。那怎样叫做细嚼慢咽呢？他说就是每一口多咬几次，那建议每一口的食物呢，就给他咬二三十次之后才吞下去。那很多人就觉得会不会太夸张？我跟你讲，我之前曾经真遇到一个中医师，他也是这样跟我讲，他说每一口就给他咬二三十分钟然后呢，大家如果有空可以去搜寻一下有些明星有些明星他就跟你讲，就是他除了饮食控制之外很多明星被拍到的这个花絮都是他吃每一口食物，哪怕是吃一些我看起来不是很好吃的或者是那种蔬菜之类的，因为他们可能都是吃一些比较低热量的东西咬到一副就是他嘴巴里面是那种人间美味，舍不得吞下去一样就是真的咬很久所以人家这个是真正正规的方法。然后再来呢，就是放慢用餐节奏，就是你每吃几口，你可以暂时放下餐具，让大脑有时间接收饱食的讯号，就是卖假加劲，中间再给它休息一下基本上我觉得我们台湾人吃饭真的是太快了可能赶上班赶上学吃吃吃吃吃虽然说休息时间给你半小时、一小时或一个半小时但是在通常就是不管你在学校上学或者是上班的时候你可能还有另外半小时是要拿来睡觉的，有没有？所以表示你吃饭时间只用到30分钟其实有点快了好，那所以呢，就是每吃几口暂时放下餐具，让大脑有时间接收饱食讯号。那再来呢，就是专心用餐避免边滑手机边看电视专注感受食物的味道与口感。好，那现在我觉得真的，你知道，我觉得现在好多人都好习惯吃饭配手机，吃饭配电视。以前真的就是直接就上餐桌，有没有然后呢，长辈还跟你讲说啊，就是有一些吃饭的规矩跟仪式有什么所有大人都到了说开动才可以吃，然后还要坐正，然后不能讲话夹菜的时候还有礼节我觉得现在好像都没有因为我觉得现在有很多的小家庭可能规矩没有那么多之外可能就是房子的坪数也变很小所以现在搞不好很多人家里都没有什么一房两厅以前大概都是什么三房两厅三房两厅是什么意思？就是有三个房间两个厅那两个厅是什么厅？客厅跟餐厅现在呢？现在大概都是两房一厅就是两间房间，而且那个两间房间搞不好还是一加一房意思就是另外一间可能就是那种小朋友的单人房，或者是基本上他不能放一个双人床，搞不好只能放张桌子当书房的那一种，就是伪装一房所以就是一加一房。那一厅是什么？就是客厅所以很多人现在吃饭可能就是
它没有餐厅的嘛，所以它就是客厅的桌子，齁，所以你会发现现在有些变形金刚类的家具，齁，那有些可能直接就是客厅有放个桌子，然后就是在桌客厅吃啊，客厅吃啊，客厅就有电视啊，齁啊，一定给它开下去啊，所以就是现在跟以前真的有点不太一样，但是的确要专心用餐，不要滑手机，不要看电视，齁，才比较能够享受食物的这个味道跟口感。

感。那除了吃饭的方式，下厨的习惯也可能会影响大脑的健康。这是在2026年发表在《流行病学跟社区卫生杂志》的日本研究。他说呢，如果你每周至少能够亲自准备一餐的人，失智的风险降低约30%，而原本不擅长做饭的人，如果你愿意备餐，失智的风险下降近70%。好，那为什么？因为专家说齁，对高龄者而言，下厨不只是准备食物而已，也是一种生活化的认知训练，从规划菜单、采买食材、备料、掌握火候，这些都需要运用记忆力、注意力、执行功能跟多工处理能力啊，不论你下厨的结果是否完美，都可以为大脑带来宝贵的刺激。好，那所以其实不是随便乱煮，哈哈，是你从前面就要开始从长，超前部署，从长计议，慢慢来做，哈啊，所以你就是你前面还要规划啦，去采买啦，备料啦，好，然后掌握火候，我觉得这是要认真煮的状态啦，好，那其实有很多长辈朋友都觉得说，啊，青菜假假的啦，好，或者是说他可能只有一两个人，他也觉得不好煮，好，所以从来都不会很认真的煮这样子，好，可能就算是有些妈妈，好，以前煮给小孩吃的时候，做高猪甲，好，可是轮到他自己一个人，好，或是他跟老伴两个人，他就觉得说啊，人数太少，没有什么好煮的，而且可能胃口也没那么好，好，或是没有很饿，好啊，随意就随便乱煮，好，其实我觉得哈，理论上哈，那个人的健康跟吃东西是蛮有影响的，好啊，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好，就请把那种当初对小孩好，希望给他怎么样好，好，就拿这种心力来对付自己，好，什么东西营养，什么东西要营养均衡，什么东西要放一点，好，然后另外什么摆盘啊，什么什么啊，换景吸干这嘴嘛，好，就慢慢把它做到好，那其实也是一个乐趣，好，你知道同样的食物齁，你有没有好好摆盘就差很多齁，像我身边就有那个朋友哦，屡试不爽你知道吗，每次去跟他吃那个吃到饱有没有齁，你知道吃到饱不是就是你盘子自己拿齁啊，整间这么多食物自己夹这样子齁，大家有些齁夹回来之后那个台语齁叫做什么，这讲的比较难听啦，但是就很好笑齁，就是有的感觉上就是很像喂猪吃的，就是喷齁，因为所有东西都混在一起齁，放在一起摆得很杂乱这样子齁，但是我有的朋友齁，就是他端回来的时候齁，他其实也没有刻意哦齁，你知道那个是就是深入血液当中的教养吧，他都摆得很漂亮，每个就很像排盘啊，被他拿回来之后感觉上就很像法式料理齁，很像餐厅拿出来很贵的那种，就是餐厅摆出来的东西齁，你就会觉得说啊，我们不是在同一个地方吃饭吗齁，啊，为什么感觉上你的盘子比较好吃，你盘子里面的东西比较好吃齁，所以这些都是需要花大脑的，然后对一些高龄朋友来讲的话是非常有益就是脑部的齁。好，那话说回来，讲到目前为止，你就觉得说，嗯，好，那个未来30年后，哈，那个 AI 年代，我觉得连用这个大脑的机会，搞不好都还没有，要非常的刻意，对不对？哈，因为举办，你看规划菜单，哈，然后采买食材，啊，然后这些东西，我觉得搞不好以后 AI 都可以帮你做了，哈，也许未来的时代里面，就是说，哦，我现在想吃什么，好，你可能就把原物料的名字输入进去，然后就说请帮我规划菜单，搞不好他就规划好了，然后也许你按一键，他就同步已经帮你连到那个外卖采买的地方，然后直接人家就帮你送到家里了。我觉得搞不好未来就是那样的年代，哈，哦，那搞不好就是你只差自己去煮而已，哈，啊，自己煮这件事情，谁知道30年后有没有那种自动可以帮你炒饭的啦，哦，然后放进去烤的啦，哈，你东西只要放一放，丢一丢，时间按下去，就跟电锅一样，时间到你再去把它端出来。我跟你讲是有可能的哦，哈，因为现在已经有很多餐厅炒饭其实不是人炒的哦，哈，其实是有那样的商用的机器了，那现在只是有没有普及化到一般家庭里面，哈，搞不好以后就有了，哈。好，那所以呢，就是备料、备饭，自己煮饭，好，其实对脑部也是非常好的。好，好，那其实自己煮的话，哈，除了对大脑有好处之外，哦，也可以提升饮食品质，好，因为经常下厨的人通常会煮比较多的蔬菜、水果跟全谷杂粮类，好，比较少摄取
加工食品，好啊，同理可证嘛，你去外面吃可能也比较少吃到蔬菜水果全谷杂粮。好，那另外呢就是训练认知功能，因为烹饪的时候需要规划，需要记忆，需要

执行，好，所以它可以促进前额叶的活化跟神经连接，有助于维持认知的功能。那另外呢，它是多重感官的刺激，因为它结合了视觉、嗅觉、味觉、触觉，好，这个多重感官的体验，有助于维持神经网络的活性。好，所以呢，从今天开始稍微试着可以下厨，好，一个礼拜一次开始，好，所以呼吁大家，延缓大脑老化是没有特效药的，但是你可以从现在开始细嚼慢咽，好，然后可以自己备餐，好，然后养成这样的健康生活习惯，好，那从现在开始改变永远不嫌晚，那希望大家呢都可以活得很好，好，那在这边呢也祝福大家，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2026年全球经济加速重组，地缘政治升温， AI 科技改写产业规则，台湾如何掌握未来关键？金周刊台湾大未来国际高峰会重磅邀请前白宫经济政策顾问 Todd Buckles、 Search AI 创办人 Edwin Chan、 经济部部长龚明鑫、和硕董事长彭子贤等产经领袖解析全球经济 AI 科技与产业新局。活动详情请搜寻2026台湾大未来。
1: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2: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2: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1: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现在时刻1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悠悠妙听闻。
1: 这悠悠玩乐趣，马祖爱爬个就是爱马祖，走进我们最台湾，这个离岛的最北疆，想到东引要来去漫旅一下，而且这一次呢，我们要带着、还要跟着我们的大久保麻里子哦的脚步，第一次呢踏上台湾，来到离岛的马祖，他用慢节奏的方式去解开他对于东引，他只有看图片，他没有亲身经历，这一次他亲身来到了东引的战地的记忆，把海岸的奇景、岛屿的日常，让他呢感受到越慢步调是越美呀，可以用这样来形容。所以呢，走到这个被海包围的故事之岛，这次邀请马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王美心秘书呢，回到我们的现场，待会来分享一下，究竟我们的东引多么有独特的魅力，吸引我们的国际的好朋友来。接下来马祖还有一些活动，还要等着我们来自于世界各国跟我们国内外的朋友一起来深度体验，也开放02371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也赶快来让美心秘书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了。Hello。
2: Hello， 瑶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哇，只要听到美心的这个声音啊，秘书，然后她的美照，大家就是心旷神怡啊。好，我发现大家很会从我这里去 take， 然后去看你的照片，还会问说：“哎、欸，在哪里呀、啊？在哪里呀、啊？”哦，好在没有被问到哦。不过倒是真的，因为马祖这几年啊，可以说一直用深度慢旅啊、我们是浪漫的慢，很慢的慢，然后呢，让大家有一种深呼吸，好，那个让身心离得深，而且呢，发现像这一次呢，我们这位日本的好朋友来到的东引，他平常都是看照片、听人家叙述，这一次难得的让他哇，结合了，他真的来了，什么样的一个因缘，阴阳机，应该是因缘。

0: 机会了，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秘书？
1: 市长好，那大家好哈。那因为那个马祖这几年一直在推广我们的深度慢旅哈，尤其是我们东引有非常独特一个战地文化跟壮丽的一个海蚀地景哈，那也是非常难得的，就是保留着比较原始的一个纯净跟宁静哈。那我们这一次特地邀请那个大久保妈李子来走访东引哈，也是一方因为是我们会特别找到她，是因为大久保妈。宝妈李子小姐她的形象是非常的阳光齁，非常的优雅，而且我们也希望借由她那个日本旅人跟台湾媳妇的一个双重的一个身份齁，可以来帮我们推广我们这个东引的一个景色，这样子就是说让一般的游客知道说，其实来马祖不只是走马看花的这样的一个观光，也更适合来放慢脚步，慢慢的来进行一个岛屿的慢活这样子。
0: 嗯，而且真的就来了，对不对？哦，来了，让他自己把那个画面哦，哇，他以为到了希腊的感觉，他还自己讲，因为他有去过，然后他觉得怎么跟他所想的看那照片完全不同，然后呢就开始自己慢慢的借由我们的专业跟我们身旁的好朋友，对不对？一直在介绍给他，对吧？
1: 是的。那这边的话像那个大久保妈李子嘛，大家也现在如果说在 Google 上面也可以看到他我们有po出的一些照片齁，包括说他去灯塔，还是说在我们安东坑道啊、国之北疆等等的一些地方的美照齁。那刚刚瑶瑶提到的所谓的台湾的小希腊齁，指的应该是我们的东引岛灯塔，就叫做东引岛灯塔。那这个灯塔是距离台湾本岛最远的一个灯塔，它有超过百年的历史。那根据记载，它是在1904年齁启用嘛，那距今已经有120几年的一个历史齁。那这个灯塔是非常的美齁，因为它是一个英式的一个白色建筑，像台湾也有很多这种白色的一个灯塔。那这个灯塔它非常漂亮，它是盖在那个悬崖峭壁上面齁。那它之前的话是已经有被评定为那个国定古迹了。那它在悬崖上面，然后我们东引的那个海又特别的蓝齁，就是整个蓝白，会感觉你像自己像置身在地中海的一个希腊小镇这样子。所以这个地方也是会让那个只要去过的游客都会对它印象特别的深刻，那也是游客来东引一定要去的一个景点。
0: 嗯，所以请大家可以把握一下哦，尤其是你知道吗？那个东引岛灯塔哦，这个可以说就以前东引灯塔，因为它是三级古迹，而且呢，你知道从上往下拍，从这1点钟、11点钟，或者是从上往下拍，哇，那个每个角度感觉都不大同，对不对？而且它旁边有一个很厉害的，就是那个列女的那个列女翼坑。哇哦，那风真的很大嘞，这个吹起来真的有不一样的感觉。
1: 是的，那就是会让瑶瑶哈印象特别深刻，因为像烈女翼坑的话，它是在也是一个悬崖哈，它有一座近百公尺高、几乎垂直的一个天然的一个海石崖哈，所以它的气势非常的磅礴哈，你站在那边就可以很强烈的感受到一个大自然的威力哈。那我再刚刚补充一下，刚刚讲的东引岛灯塔哈，其实在那边的话，你可以看日，可以看日出，也可以看一个夕阳。那东引岛灯塔到那烈女翼坑哈，中间还有一条叫四尾山步道，这个步道也非常的推荐哈，沿着步道走到我们的烈女翼坑啊，沿途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漂亮的景色哈，可以把我们整个可以从东引这边看到我们整个的海呀、啊，它的一个山坡，整个的景色是非常的一个漂亮，而且这条步道是非常好走的哈。那另外除了说我们东引岛灯塔、我们的烈女翼坑，那附近还有一个安东坑道哦，安东坑道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现存保存的非常好的一个坑道哈，可以游客也是必访的景点。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在我们西引的国之北疆。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说，东引是在我们台湾最北的国土，所以在我们的西引岛有一个地标就叫国之北疆哈。其实最北的是那个北固疆哈，那 北固江它是在那个海上的一个小小的礁石，那我们在西引岛的

0: 一个靠近国之北疆的地，北固礁的地方，我们设立的一个国之北疆的一个地标哈，那是台湾地理位置的最北端，所以呢，很多游客到了我们的东引呢，一定也会去一个国之北疆哈，来看一下我们中华民国我们台湾我们的地理位置的一个最北端哈，那这边也是一个一望无尽的一个无际的视野哈，那最。游客到那边就可以感受到我们的一个整个很宁静的一个疗愈感。
1: 嗯，真的。而且我林小姐说，请问一下啊，像这一次的大久保麻里子啊，他走的这个是徒步步行啊，是都在东引吗？然后想请教一下，以他这样子的一个玩的方式啊，是去一天还是两天还是三天？诶，这个人问的蛮清楚诶。
0: 那个跟各位听众朋友也说明一下，来东引哈，最少一定要过，最起码一定要过夜，
1: 最多要两天，
0: 最起码一定要一个晚上。对，因为我们东引呢，东引只有船可以到达，那游客可以选择就是在基隆哈，我们的新台马轮夜航晚上十点半开船。那如果是先东后马，就是说今天是双数号的话，晚上开船，隔天早上六点就会到东引喽。那到东引之后船就开走了，所以呢你在那边住一晚，隔天船来之后然后再出发。那还是有一个，就是你可以再搭飞机到我们的南竿，从南竿搭船到东引两个小时，好，一样隔天再回来。所以呢这一次那个大久保麻里子在东引的话也是两天一夜的行程齁，所以呢这是推荐给游客，就是说你来东引的话，你最起码就是两天一夜，那你也可以在三天两夜安排一个比较轻松不要那么赶的一个行程。
1: 哦啊，所以有讲给大家听了齁，所以这个麻烦注意一下诶。很好，所以呢来来来，这个请大家齁，如果听到了秘书所说的不要忘记，不用害怕。哦，刘小姐说在东引一样吗？天气很凉爽吗？
0: 东引的天气其实目前都还算凉爽。
1: 嗯。
0: 因为它那边纬度比较低嘛，所以基本上是像如果最近的天气的话，白天出太阳可能有点微热，但是其实早晚都是凉爽的。
1: 嗯，真的齁，所以大家不用害怕，不用，我告诉你，东引真的很舒服。为什么我说要三天啊？第一天你去走，你不可能一次走完，然后呢要享受美食，然后呢要想住在那边齁，你就会变成一个懒。我都很懒，我就最喜欢的就是那个翘脚台就是插在那个石上，然后呢晚上呢，哎呀开什么玩笑，就是要来尝美食。然后呢再来一个就是要去他的东引酒厂，那些阿姨们齁只进齁出齁要有点准备，所以你也不用想回家齁。
0: 对，那个瑶瑶真的很内行齁。那来到东引的话，像马祖特色的老酒面线是一定要品尝的嘛，齁，特别是来到的东引，我们的东涌陈糕是非常有名的齁。那在东引这边，他们也有一些比较就是用东涌陈糕所展现出来的一个创意料理齁。比如说我们有东涌陈糕牛肉面，那也有可以吃到那个东涌陈糕冰淇淋，这个都是双淇淋齁，这个都是非常特色的一个美食齁。那另外在就是我们在我们的那个东引游客中心里面的一个业者哈，他也有卖一个蓝眼泪刨冰哈，这个也蛮推荐的。对，蓝眼泪刨冰
1: 这个我还没吃过哈。
0: 是的，尤其是这种夏天这么热的天气哈，就是非常的消暑，所以这边都是非常推荐。那另外呢也有一些就是说那边的鱼产也是非常的新鲜，所以这边的小吃店呢、都可以去吃到当地现钓的一个海鲜美食。
1: 嗯，大家有听到，而且我跟你讲，现在这个的时候齁，你想要吃那个蚌壳类齁，肥又美，哎呀天，真的就是一个靠天吃饭，哎呀，而且呢你也不用自己很担心说东西带不回来，好新东西不够新鲜齁，我们有那个急速冷冻，不要害怕，对吧？
0: 是的，就是 来这边可以吃那个海鲜是非常推荐的，
1: 嗯。

0: 这个必吃的哈，一定要记得，一定要记得哈。而且呢，这个三段式鳗鱼哦，卢先生说你刚才讲到三段式鳗鱼，是不是可以来推荐给大家？
1: 就是说，如果说是那个鳗鱼的部分，像这一次那个大久保麻里子啊，它是用徒步的方式去深入探索嘛。那包括就是说，像东引除了最迷人的地方，除了四星级的那个海岸景观，那还有叶村部的渔村跟它的那个巷弄哈。那刚刚瑶瑶也提到，他是建议就是三天两夜不要赶，就是慢慢放慢放慢脚步节奏去探索这个地方哈。那像东引的话，有东引跟西引，那因为东引的地势又比较的陡峭，所以很多其实你都是要走的，所以也不建议你一天就是说走马看花赶行程就把它走完，可以慢慢的比如说今天去灯塔，然后去那个乙线天安东坑道，那你可以隔天再去我们的国之北江三据点等等的地方。那另外就是在它的一个聚落哈，在我们的中路老街，像东引有个叫中城门哈，就是你码头一下来就会看到哈，沿着阶梯上去的它的那个巷弄市区，其实是非常的漂亮，很有味道哦。那这边的话都可以慢慢的去感受哈。那另外就是在东引，它去年也有加入那个国际慢城联盟，所以它是一个认证的国际慢城，真的非常适合了这边来慢慢的游走。
0: 哇，感觉上真的，你看看三段式的玩法是不是就可以永续，不止永续，而且可以让大家可以慢慢的来去认识在地人，对不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哦。这个是黄小姐说，请问一下啊，刚刚有介绍了一下热门的拍摄点啊，然后她说还有一些这个必吃的美食啊，她说还有没有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如果现在要安排的话，然后呢以这样子的话，是不是跟夏季的价钱会比较便宜，然后东引现在看得到蓝眼泪吗？
1: 东引也有蓝眼泪，但是它蓝眼泪出现的地方比较没那么多。因为如果来东引的话，会推荐就是说，像我最近有去东引哈，如果你们刚好是在比如说初，不要挑，如果是十五的话，当然是看月亮。那如果是初一哈，那种月光很薄，比较薄弱的时候，天气好的时候，因为东引的光害少，所以它的星空是很漂亮的。所以呢，到东引没有看到蓝眼泪没关系，你往上抬头可以看到满天的星斗，真的会让你不觉得不虚此行。
0: 嗯，
1: 所以这个是来东引，我觉得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0: 哇。听到这个就感觉到好想出门哦，导播说这种幸福感来哟、哦，希望呢，好，那当然呢，最后呢，我们也让这个美心秘书来帮大家会诊一下哦，有没有特别注意的地方哦？我们在这30秒要特别的好好的听下来哦。
1: 好，那各位的话就是说，东引很漂亮，那想来东引的话呢，要赶快安排假期，然后呢订船票订住宿哈。然后在交通的部分，如果你脚程好的话，推荐徒步慢旅哈，那边有很多的一个好几条步道。那如果说想要更轻松的话，我们在东引也有台湾好行可以选择啊，所以这个是非常推荐给朋友来马祖玩的。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来广告一下哈，除了东引可以玩之外，那我们马管处在接下来在暑假期间哈，在我们的南竿北竿有一些活动齁，对，那这边的话，对，那活动前呢，我们会再做一波的一个宣传齁、
0: okay.
1: 那真的非常推荐给大家。
2: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3: 小佑，到了吗？
4: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3: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

0: 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摇摇爬爬走，周末放轻松，好吃好玩喝康哎，统统找摇摇就对喽。悠悠台湾情报员陪您乐翻天。
0: 玩乐趣，当然了，这个时候哦，我们要来带大家哦，到了哪里呢？就是要来去找找，也是大家的好朋友，杉杉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那么，当然也是我们的张淑华科长，我们的美少女科长来喽，要放慢大家的脚步，我们要带大家来到杉杉的狮头山。为什么呢？因为这边有秘境，你知道吗？要放慢脚步之外哦，还有仙气，而且呢，还可以跟职人一起慢生活。来解锁一下不像新竹的新竹玩法。好，来到了这个新竹啊，那客家话叫新竹啊，来到了这个地方呢，一定要来走进去，你不要怀疑，这里就是新竹。虽然哦，感觉上来到了不像新竹的地方，因为它有云雾缭绕的山林，然后还有那非常棒的古道，让大家一秒就觉得节奏要慢慢慢慢。对，我们重新认识这个地方，这个温度以及茶香跟纸人的故事。那也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呢一起来感受一下。也赶快让我们的美少女淑华科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2: 嗨，大家好。
0: 是，当然呢，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来赶快哦，一起来看看哦，为什么说这个狮头山呢是最不像新竹的新竹啊？所以这个时候也要来赶快来请教一下，也是我们的淑华了。
2: 我们新竹大家应该都会想到是科技嘛，科技业都在这里。
0: 对。
2: 但是我们的狮头山其实就是比较远离了这个都会区，它是一个有很多的宗庙禅林的地方，那其实它也很多的步道，所以有时候你带着手机来到我们的狮头山，你会发现诶怎么没有讯号了，
0: 对，然后就完全就是断讯。诶，就我觉得这也不错诶，然后呢，
2: 对啊，
0: 你就可以拍很多很多的美照。为什么？你就会想说好吧，我先拍完然后再一次上传，就没有想到占了你的手机很大的美感。这是十个、哦、
2: 还不错的感觉。
0: 对，十个都跟我讲说天哪，我们到底拍了多少，然后呢我就说你用挑的吧。对，都是用这个方法。所以大家就会想说天哪，不会吧，因为大家以前的印象好像来到这边就是一个简单鸟不生蛋。因为我妈妈是新竹，然后大家就喜欢回到外婆家，哦，好无聊哦。可是现在不会耶，对不对？
2: 对啊，其实我们新竹有很认真的去找出它的特殊
0: 点，
2: 亮点，对，我们的峨眉湖，然后还有它原本的宗庙禅寺，其实外国人就很爱来了。然后像是劝化堂，劝化堂就是连，因为它有地方供大家住宿。所以我们这一边其实收到最多外国人询问的地方居然是劝化堂。
0: 诶，对，而且我跟你讲哦，他的劝化堂里面的那个人家什么香客房有没有，很多人去那边宗禅之旅、宗教之旅，然后呢他们说你知道里面就是一个非常有舒适感，然后呢感觉上就是一个很安静，然后又很舒服，看出去就哦心宽，不是体胖哦，是心宽了，然后呢什么事都放下来了，好、哦、没有想太多的感觉， 对、
2: 啊、
0: 对不对？
2: 对，所以其实大家如果放假可以来到我们的狮头山，来走走我们的步道，然后或者是到我刚才说的劝化堂这里拜拜，然后来看一下这里不一样的场景。
0: 嗯，不过为什么这个最近的劝化堂啊这么的有感，而且听说每个人都把它变成是一个故事感呢？
2: 因为它这边它有，尤其最近有下雨的话，它会有云雾到它的那个长廊之间，其实它真的很像武侠剧。
0: 很多人都在这边拍小短影音，你知道吗？
2: 对啊。

0: 我们的小编也有去拍，大家一定要去我们的 FB 看一下。
1: 嗯，然后你会觉得这是那里的场景吗？是，对吧？
0: 没错，因为他其实大家都一直把春花堂就是直接想说，哎，这里就是拜拜的地方，但其实他整个场景都是很漂亮的，有云雾缭绕的感觉。
1: 嗯，真的就是你要自己来感受才知道我们刚刚为什么会这么说，对吧？
0: 对啊，不然为什么外国人来都会指定要来春花堂？
1: 嗯，不是只是哦，这个摄影的爱好者，而且是必打卡哦。好、哦，就是、这个、尤其是那个清晨跟雨后，好、哦、雾气很浓的时候，光线是最美的。而且除了拍照之外呢，狮头山还有值得慢走的地方，还有哪一些啊？
0: 就像最开始说的，我们狮头山它的步道也很多，而且它步道不是那种很陡坡的哦，它是很平缓的，让你可以慢慢的走，慢慢的践行。那周边当然就有很多的庙宇啊，然后还有很多的自然生态，所以你在这里就可以慢慢的体会我们的狮头山。
1: 嗯，真的，而且我告诉大家哦，来到这边呢，视野辽阔之外，边走边沉浸，而且这边有工作室，我们刚才讲到职人，对吧？
0: 对，这里有一个台湾百合工作室。
1: 哎，这个真的很厉害耶！我刚刚不是只有上网，我刚刚还问了我同事，我同事说我去了，我有去。我告诉你，一定要去，因为他说他那边很多的文创。吼、嗯哦，我只是开个口、
0: 啊，
1: 然后呢，根本就没有我讲话的机会。哎，他说姚姐，你看，你看，你看，这就是我们去的，你有没有看到？哦，好。我就根本就听他们讲哦，我后来发现有共鸣诶，我们真的就要让这个苏阿美少女告诉大家，为什么连八九年的、年代的，好，那这个人在走这个文艺风的，我连话都才一句话，你可以知道刚刚的心情吧？就是那个
0: 是、啊、
1: 完全就是那个，我说我要上节目了，我听完了，谢谢。我们赶快来听听俗话怎么说，嗯。
0: 对，因为大家来到狮山，大家一定会想要买个小东西来当纪念嘛。那想要走到一个不一样的空间，那台湾百合工作室它就是有主打手作设计，而且它是有在地故事的。所以这里呢，它有卖明信片啊，文创商品，让你来这里看一下这里融合山林元素、宗教的这种感觉。
1: 难怪有这么多人喜欢，然后自己还可以挑自己喜欢的东西，而且呢，除了这个以外啊，我觉得应该是说这边可以跟那个创作者交流啊，因为他说他们去买每一样的东西哦，都每一样都想买，然后因为那个老板啊，都那个老板都会跟他们讲这个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创作，他说光半天啊就可以想要把他东西都买光了，然后东西又不贵。好、哦，重点是在这里，
0: 很有特色，
1: 然后又独一无二。我说，
0: 对啊，
1: 然后我就说好，我知道了。然后呢，然后又继续告诉你，跟他很好聊。我说啊，好，我知道了，谢谢。你可以知道我刚刚的，对，就是一直在跟我讲，好，我告诉你好在哪里。所以你看看哦，连我们这些就是那种很文青的，然后或者是年纪很轻的，都很会来到这边，就是想要来到这边感受一下那个元素，然后呢，可以自己慢慢挑选，然后呢，对于我觉得对于这些喜爱文青呢，有喜欢有温度的，来到这里就对了，应该这么说了。
0: 嗯，没错，不要再说狮山没有地方可以买东西。
1: 对，而且连我要讲说要推荐的那个我们家有甘芒恒哦，可以完全没有机会，你知道吗？完全就是，哎，我还剩一分钟，哎，可以讲快一点吗？啊，我说人家还在等，快点好吗？快快点，然后就可以开始讲说，你要听我们讲完了、哦，好好讲完了，好，我要下去了，我就赶快上现场。除了这个地方叫做台湾百合工作室，哦，吴先生说他，请问一下他要预约吗？
0: 不用不用，他不用预约的。
1: 嗯，他就是有开门，就是有开。齁、
0: 哦。对啊。
1: 对对对，然后你要进去，因为他的东西不是你要去 DIY, 而是你要自己去看看他的作品啦，应该这么说。
0: 对。
1: 对不对？
0: 没错，所以大家就是注意一下他的营业时间。
1: 对，关注一下，关注一下。不要说我们没有跟你先说。还有另外一个叫做这什么孤月日光，对吧？
0: 哦，孤月日光，这就是我们三山处之前有辅导的业者，那他也越来越厉害，因为他那里除了有吃的、有喝的，在还有住的
1: 啊，连住都有哦。现在
0: 有，所以
1: 之前还没有讲到哎、欸，对啊，
0: 对啊，但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对外营业，但是他已经努力在

0: 让大家可以留在石山久一点。你除了在这里吃它的下午茶，那未来也有机会还可以在这里住一晚。
1: 哦，所以哦，这个请大家可以把握一下这个时间哦，可以上网 Google 一下了。我觉得这个就倒可以，来去问问他的一个这个特色，而且很多人喜欢带书，在这边发呆。我发现这边，
0: 因为这里他可以吃，你不怕饿，然后又可以在那里发呆，然后看着那个看着那个湖，真的是很舒服。
1: 嗯，而且不小心就度孤了。我啦，我在说我，
0: 很容易，真的。
1: 上一次就真的一个莫名的那个睡虫就出现了，就觉得哦，那个眼睛闭起来哈，就真的会睡着哎，哦，就是那个听
0: 太舒服了，
1: 对，就是那种舒服感哦，是你完全你没有办法去形容的，就是你自己要来一趟啦。还有一个那个歇心茶楼，真的要让那个美少女介绍一下，因为这个茶楼哦，听说很厉害的地方在哪里啊？
0: 歇心茶楼它就历史更悠久了，它其实就在我们石山游客中心的旁边而已，所以歇心茶楼你在这里你可以去那里品茶，那你也可以在那里玩，不是玩，体验那个擂茶的乐趣，它越来越多元了。
1: 哦，是，所以啊，它周边还有很多，必吃的一些小店，所以简单来讲哦，交通怎么比较顺哦，然后怎么样的一个时间允许可以用延伸的去玩，我们是不是也让这个美少女哦，就是我们的淑华跟大家来做一个会诊，然后另外也有一些哦，大家也在问到那个阿伯乐啊，阿伯乐这边看不到哦，要对，
0: 阿伯乐在八卦，
1: 对，然后我们只是你不要看到我们的 FB 就把它全部都凑在一起哈，谢谢大家。我发现大家哦，看到预告然后就想要把全部东西都集在一起。好，我们可以让，虽然台北办事处服务周到了，但是那个东西要跟他讲清楚，那个一个在彰化，一个在狮头山，新竹、信竹啊，好，这个波港哈，那我们赶快来让这个美少女淑华科长来帮大家会诊一下。
0: 嗯，我们狮头山其实我老实说，它虽然是开车最方便，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可以坐火车到竹东站，然后来转公车，或者是你直接搭台湾好行。台湾好行是有到我们石山游客中心的，所以坐好行你可以搭配他们的行销活动，那在这里玩一日游，吃个看个我们的，走走我们的步道，然后中午到我们刚才说的歇心茶楼啊，或者是孤月日光都可以吃个午餐。然后下午呢，再来到我们游客中心走一走，让慢慢的体会石山游客中心，狮头山风景区。
1: 嗯，啊，如果你要去彰化的那个阿伯乐哈，阿伯乐哈，那个我们
0: A, 阿伯乐
1: 对，那个 FB 都帮你写得很清楚了哈，那个把彰化的周边呢哈，我们小编很细心的都帮大家写好了。好，
0: 啊，
1: 所以呢，所以请大家就可以去关注一下。吴先生说下次我们介绍一下，好，我们会给我们一点时间，我们两个已经快要被你们超死了。
0: 我们现在从狮山要跳来彰化。
1: 对对对，这样太，我想大家会对会讲不完，所以要，哦，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哦。讲到了这个，如果你不想要太累，然后想要换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心情，就把它自己慢下来。我们今天介绍的呢，这是我们的这个狮头山，让大家哦，连职人的地方都告诉你了，所以请大家把握。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杉杉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的张淑华美少女科长，我们就要跟着淑华科长，我们来去做一下仙妻的美少女吧。我们就相约狮头山见哦，
0: 拜拜。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3: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选举是人民的权利，不是买卖。拿钱、收礼、换选票，这不是人情，是贿选，是犯罪。行贿的、受贿的，一个都跑不掉。法律一定追究，警方一定查到底。拒绝贿选，不要收钱，干净选举才有干净的未来。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

0: 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0: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1: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5: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6: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7: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8: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9: 我是 Taya， 我喜欢交朋友。
10: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1: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跟着悠悠乐翻天，我们要带大家回到了悠悠的故乡，畅游我们的纵谷时光机。那么我们就要带大家呢搭上这个很特别哦，从这个繁忙的城市哦，一路我们要来慢走到我们的花莲最纯粹的土地。那么当然来到的就是我们的花莲凤林的曼城。好，我们来找找呢这边的职人，而且呢他也是跨领域的，真的好，不是只是卖花生的花生店，它是一个跟家跟选择故事，把这个故事跟家结合起来的一个美好花生。他们是一对艺术家，好，从这个伦敦留学回来，好，放下了这个光鲜亮丽的生活，那当然呢回到了这个自己家乡来种花生炒花生，重新去找回自己的生活重心跟生活点啊。好，那当然也找出自己的梦想啦，也要开放0237290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也赶快来去找找这一次由花莲凤林这也是美好花生，我们的梁佑伦跟他的先生哦，他的先生今天来帮忙讲，因为他是种花生，但是他以前是摄影师。嗯，好，当然呢这是我们的钟顺龙哦，我们的顺龙哥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大家好，瑶瑶好。
1: 是的，当然呢，这原本哈、哦，这个想要好好来介绍你，因为自己是摄影记者，然后呢，这个后来变成是艺术策展人，所以你那个跨领域比我跨得很夸张，好不好？所以呢，不是我夸张，是你比我更夸张。好，然后呢，把这个两位呢，这个原本就是一对这个艺术家，然后真的就是回归于自然，然后是寻找自己家乡可以值得自己找回的一个生活重点。诶，这个很特别，我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从一个艺术家然后转换回到自己原生家庭，到回到了花莲然后去找花生，而且是种花生，诶，这个是很大的转折点，诶。
2: 对，因为其实以前凤林就是一直有在 有几个经济作物，就是早期有种甘蔗跟烟叶，所以凤林有很多烟楼，然后再来就是花生算是很主要的一个经济作物，还有黄豆这几样，所以算是就是随着时代变迁啊，大概烟叶已经没有了，甘蔗也没有了，然后现在花生我们努力的让它还希望它还存在
1: 保有，只是大家会说那个凤林的花生，因为那个土，因为花生很靠的就是土壤，你知道的
2: 啊，
1: 因为它种出来的大小颗，还有就是它的那个火候啊，就是炒的功力也是一门技术，对不对？
2: 是跟烘那个咖啡豆是一样的。
1: 哎，真的真的。
2: 这个都是一种焙炒嘛，叫 roasted。那基本上花生跟它焙炒的量通常跟如果跟咖啡比起来，咖啡是量是通常是比较少。那比如说一次1公斤，可是我们花生一次炒大概就可能就是10公斤，这量更大。对，那早期在种大概都是人工啦，那现在还能做，是主要是因为现在都比较机械化了，
1: 所以
2: 现在这个时代真的没有人力了，跟以前我们小时候的那种寒暑假的打工经验都是全部都是人，
1: 那个差很多。哎，
2: 差太多了，否则的话这个时代根本没有人能做这些工作了，
1: 真的。
2: 所以有一些都是需要人力的工作，未来可能会不存在。那当然我们为什么会去种花生，是因为从文化的角度去看，如果我们在乎这个农业的文化，那可是如果没有这个农业的产业，那相对就没有这个文化可以去延伸去想象。
1: 不过当初是因为妈妈种花生吗？家里
2: 种
1: 花生吗？
2: 其实我们家本业是做农机耶。
1: 对啊，差很大耶。那你怎么会去选这个耶？对啊，
2: 为什么会选呢？因为是做农机嘛。那以前爸爸在修农机的时候，其实我常常会跟着爸爸去工作，那会去不同的农田，所以我大概有意识到，就是从民国大概70年民国60年到80年，台湾从农业一直转型到工商、到科技业跟生技，

0: 那这大概这五六十年的转变，其实农村的转变非常大，所以凤林本来是一个镇嘛，那我们凤林也是第一个曼城，可是呢我们的人口却比隔壁的光复乡的人还少，哎、欸、
1: 真的少很多，哎、欸、
0: 对，所以当然原住民光复的原住民人口是比较多，
1: 嗯，
0: 那他们比较愿意返乡，那可是像以凤林来讲、
1: 嗯、
0: 很多客家人，就是客家人主要是还有闽南人，比较客家人比较多啦，
1: 嗯，
0: 那渐渐的随着这个发展农业农村转型，那农村就没有人，所以这个都往都市去集中。那如果像比如说我没有回来，可能也是一样的情况啊，我也是就是还是在都会区工作啊。
1: 嗯，不过这个家里的人会不会反对你们两个这样子毅然决然那个念了那么多书，然后回来竟然是选择这个来去做自己的一个人生规划、嗯、我觉得这也会有很大的一个冲击点呢、欸。
0: 对啊，一开始是会啊，因为觉得啊，怎么会？
1: 对啊，这个送你去念那么多
0: 书、
1: 欸，哎，
0: 研究所回来怎么大学兼课教书不教，跑来种花生？
1: 对，
0: 一开始也没有想要种花生，一开始是觉得说，因为小时候常常看人家在务农，其实坦白说，那时候小时候的农业啊，都是人力劳动力。
1: 嗯，
0: 那随着这个就是资本化嘛，市场经济，劳动力没有那么有价值啊。
1: 嗯。
0: 那大部分人就转业，那所以说这个是随着时代变迁，我们意识到这个断层之后，我们觉得啊，没有人要做，所以意识到这个点才觉得，那不如我们自己试试看，如果可以在农业里面找到一些价值、嗯，那主要是因为有看到这个价值啦。
1: 嗯，但是问题是你的另外一半也愿意，然后你的家人，你的说服点在哪里？
0: 那个是我觉得太太的那个
1: 支持，
0: 那个愿意支持，就是他可能一个是，他可能也没有理解农业是这么复杂
1: 啊，
0: 所以可能也没有在怕，所以误打误
1: 撞吧。
0: 对对、嗯，但是基本上就是去面对他，就是面对问题就是去克服它啦。
1: 嗯，是，而且呢把它变成是一个美好的事物哦，就从你们两个的身上可以看到，而且把它叫做美好花生的故事哦，美好花生，我觉得这个不是创业，我觉得是延续这个故乡的味道，然后你去找寻它原本快要失传，可能就是未来可能只有少少的人会去种植，然后去炒一点，然后可能就是分给这个家里的人啊，亲戚朋友，可是你把它变成是一个品牌，我觉得当这个吃下去不只是味道，我觉得从种植到贩售怎么样来去做到那个坚持点，因为有做到坚持才有办法顾到品质嘛，对吧？
0: 对啊。
1: 嗯，
0: 其实最难的当然就是应该说没有不难的，就是从种植到加工到行销，我们在做的是六级产业。
1: 嗯，
0: 那、通常一般哦，台湾在做的大部分都是做二级或者是三级，就是加工或者是销售，通常会放弃掉一级的农业、
1: 嗯。
0: 那当然，因为看到这个核心，如果说自己的农业就是你自己的本身的食材没有特色，基本上就没有竞争力。对。那尤其像最近那个美国那个关税那个进口，像开发生也进口、
1: 嗯，
0: 那其实这个事情已经不是第一天的事情了。其实早在2002年底，其实台湾就加入 WTO。那加入 WTO 之后，其实这个农业就是面临一个要找到自己的定位。
1: 嗯，
0: 所以其实，在那个时候就开始，我妈妈也是在那个时候开始炒花生的。
1: 哦，所以从那个时候你就接触了，对不对？
0: 对，因为我们家农机生意在加入 WTO 之后就没有生意啦、
1: 嗯，
0: 所以我们那时候二十几年就已经面对到，就是进口的低价的农产会进来，
1: 嗯，
0: 这样的冲击。所以说基本上，这次像美国花生再进来，我们已经没有太大感觉，因为其实啊，我们华人啊，就是台湾人啊，是很挑嘴的民族啊，我们是。很味觉的，所以说你不要说进口花生人家不吃啦、
1: 嗯、
0: 其实你光是我换一个品种人家都不想吃了。
1: 嗯，真的，而且我觉得那个感觉就不一样了啦，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哇、wow, 所以哦，这个大家就知道为什么今天我们会来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哦，一颗花生它不是种植重量，而且是重感情齁。

0: 不过呢，我觉得他也一定在这个怎么样来去撑过那个低潮期，而且来到美好花生一定要必吃的，我觉得一定要来特别来告诉大家一下，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让这个世龙跟大家说明一下？
1: 嗯，必吃就是花生汤跟挂包。
0: 啊，真的真的，这个必推必推。
1: 那因为其他的东西你可以宅配可以订嘛，那来到现场我们就有一些轻食，所以基本上就是必吃的。但是我们现在挂包主要是因为前年的0403花莲地震之后啊，
0: 嗯，
1: 其实坦白说真的没有什么观光客，
0: 对，就是人啊，对，我们
1: 就
0: 希望来，嗯，
1: 对，那少我们就没办法每天吃，主要我们希望东西是新鲜，所以基本上我们就是周间会没有卖，这假日才有。
0: 哦，这个假日才有，或者是说你
1: 假日才有。
0: 哦，林小姐说，如果用打电话跟你们先订，
1: 可以先预定，对对，如果有先预定，我们会先制作。
0: 哦，
1: 不然的话，我们做，我不希望那个东西做了，然后在那边等，然后如果没有人来，又可惜了。
0: 那就为了倒掉，真的很浪费。
1: 对啊，
0: 真的
1: 对啊，因为我们家还是那个品质很重要，宁愿不赚这个钱，但不要不好的品质。
0: 嗯，而且我告诉你哦，你一定要吃它那个夏天来了海盐花生双麒麟。
1: 哦，对对对对对。
0: 哦，那个是我
1: 双麒麟也是。
0: 对，还有你那个花生拿铁也很有特色。
1: 哦，是啊，我们最近还在尝试一些那个用那个意式冰淇淋，
0: 嗯，
1: 跟雪酪，就是在地有一些农民种的，像比如说像新鲜的有机草莓啦，或者是像我自己种的桑葚啦，我们都把它做成当季的限定的一些冰淇淋。
0: 嗯，哦，吴先生说他有上你的官网看，你是宠物，他说你这边是可以带宠物的，对不对？
1: 哎，对啊，对啊，
0: 嗯，
1: 自己都养了三只狗，
0: 他有一只狗店长跟猫啊，好、哦、猫啊。
1: 对对，
0: 好，所以你不用害怕哈、哦。那这个
1: 还是有客人会害怕。
0: 哦，不要怕，不要怕，我跟你讲很可爱。而且因为自己本身，顺荣自己还前一阵子吧，开了这个所谓的是有新书，然后又开了这个策展哦。其实我觉得你这个地方很特别，我们是不是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它是有它也不算店面哦，它是一个很特别的场域。我们是不是可以特别介绍你的这个空间？
1: 嗯，我们这个是一个农产品展售的一个地方，那在一个展售的空间也挪出了一个小小的空间做一些展览，那我们一年大概会做四档展览，那大部分都是跟生活相关，跟人的精神性的东西比较像我们也有比如说绘画，那最基本的哈、哦、那也有时候也会有摄影，有时候会有也会有雕塑，像上一个档就是有做陶器、
0: 哦、
1: 陶的那个盆器的展览，那我们下一个档六月底有一个摄影展，他是以前报社的同事田玉华，他去法国意大利去骑脚踏车，然后他写了一本书，然后要去就是介绍一下，就是说他去骑脚踏车的一个旅行
0: 经验，
1: 对，
0: 嗯，
1: 那所以说对很生活感呐、啊，就是说我们的展览空间基本上，跟
0: 你的生活是有相关，
1: 没有很绝对设定的主题、嗯，像有一些画廊它会蛮设定的话，就是绘画，有一些可能是比如说比较当代的，可能比较实验的，那我们并不是这样子，我们很生活感。
0: 嗯，不止他自己本身还很害羞哎、欸，那个哎、欸，你的新书《落地花生》为什么不介绍一下？
1: 我的新书哦，对，是四月才出版《落地生花》。
0: 对呀、啊，
1: 那因为我以早年呐、啊，十几年前自己还没有回花莲前，我拍的东西都比较社会批判性一点，
0: 社会主的啦。嗯，
1: 对对对，那回到花莲大概这十几年，其实尤其像我们开始成为职业的农夫之后，其实不太能常常到处像以前这样到处跑。
0: 嗯、
1: 那所以拍摄的对象题材就慢慢的转变，
0: 变植物，
1: 那就蛮生活感，就是跟家有关系。
0: 嗯，真的让大家重新理解回家，对不对？
1: 对对对，
0: 闻到的那个土香味。哎呀，
1: 对，
0: 我先说怎么到你这里比较方便啊？
1: 怎么到这里啊？
0: 嗯，
1: 一个是坐火车是最方便的。
0: 嗯，因为他们凤林火车站一出来，然后用走的都
1: 可
0: 以到，
1: 脚踏车走的也可以。其实走、嗯、如果坦白说，夏天是稍微热一点，那其他季节基本上就我觉得也很适合散步，骑脚踏车都很适合、嗯。那当然有些人 可能做到

0: 花莲市，他可能不会只有来凤林的话，他可能会在花莲的市区就租了车子了。他可能会从纵谷，然后开始往南下，然后可能也许从走义长公路切到海线，再绕回花莲，再就大概如果是两三天的行程，这样是蛮建议的。
1: 嗯，是。这个侯小姐说，请问一下你的美好花生啊，有没有这个预购的或者是订购的电话？她说直接拨比较快。
0: 直接电话，
1: 零三，我知道，我帮你讲，
0: 0387613330。
1: 啊，这个我
0: 是吗？是这个吗？
1: 是0387613330。这就是你的那个宅配服务电话。
0: 宅配电话啊，真的哦，抱歉，我平常没有在门市工作，我都是在田里跟加工。
1: 对，所以才派他讲。好，那这个时候派他讲呢，才会讲得出那个味道来哦。真的啊，是0387613330哦，这是宅配。然后他也有跟我们台北玄物店合作，所以呢，大家可以多加利用。最后呢，也是不是可以让顺荣来特别提醒大家有没有特别注意的地方？30秒。
0: 特别注意的地方啊，就来到花莲玩吗？
1: 嗯，对。
0: 还是什么？
1: 这个时间。
0: 来到花莲玩哦，注意防晒。对，那来到花莲要，我觉得要转换一下心情，然后多吸几口新鲜的空气，因为这里的水跟土都是特别的
1: 清晰、
0: 干净，对，清新，对，
1: 冰，
0: 所以放慢脚步是这个是我觉得是最关键的，
1: 没错，
0: 就不要赶着跑，对，
1: 闻到了清新的味道，然后呢，再来看看吃顺荣他们家的产品。然后每一样他们都是用他们用心做出来的，你可以去感受到他的土地跟人情味。不过也今天呢，以上的节目广告呢是由交通部以及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的花莲凤林的美好花生，我们的梁佑伦，这是夫人，好，他今天比较害羞，他是顾店，
0: 没有，他今天还当店长，
1: 对，他是店长，所以呢，今天就由顺荣，我们的这个艺术家，也是我们的钟顺荣哦，也是我们的摄影师啊，陪伴我们大家介绍我们的美好花生，不要忘记喽啊，来到凤林一定要去找他们，绝对包君满意，我们就相约在凤林见哦。
0: 好的，谢谢，
1: 拜拜，
0: 谢谢，拜拜。
1: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习祥。11月28日关键一票，贿选不行，买票必查，违法必办。0800-024-099暗示，检举就是力量。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3: 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4: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3: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4: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5: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世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6: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1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Expo，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了，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七嘴八舌讲清楚。
1: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美味陪你一起快乐行。好的，当然呢，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新北市政府交通局。那么这一次呢，我们在整个乐活街道自在同行中呢，我们主要呢，我们要让大家一起来更认识我们的新北市交通局做了哪些，尤其是透过乐活街道自在同行的行动，把我们的路口变得更安全、更友善。当然我们也要来让 You Life Show 跟与民有约的好朋友们呢，让大家一起走进我们每天都会遇到的路口。你是否觉得你走在斑马线上，如果你在新北市上有不安全的感觉吗？还是说你是推娃娃车的人呢？还是你是推长辈，或者是你是轮椅族的朋友，觉得这个空间很拥挤啦，设施不足啦，哦，新北市就是这样吗？不用担心哦，今天会好好的来回答你。所以我们今天很荣幸的邀请到也是新北市政府交通局交通管制工程科哦，我们就简单就叫新北市政府交通局。那我们就要找的是林昭贤，我们的专门委员，我们的专委要来谈谈新北市是如何透过乐活街道自在同行的行动，把我们的路口变得更安全、更友善，让大家可以感受到整个核心的策略到底是什么哦。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也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跟他打个招呼。我们先让林专委跟大家打个招呼咯。哈喽，
2: 主持人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当然我们刚才在讲到了说到了这个计划，尤其是在我们的新北市永续提升行人安全方面呢，投入非常的大，而且呢做了非常大的改善哦。如何呢来提报这个109处的路口执行呢？这不少哇，那整个一定要有策略才行哦。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我们的专委了？
2: 好，那在说明我们的执行策略之前，我大概也简单说明一下我们新北市，因为可能有些听众对于新北市的部分环境不是那么的了解。新北市的话，我想它的人口数404万，那我们的汽车加机车有337万，这两个数量都是全国最多的。
1: 真的？
2: 对，真的。那我们另外的话就是我们看一下我们的一些相关死亡或者事故的一个资料了去年一整年我们的30日死亡大概有269人，那其中行人就大概占了 15%，

0: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其实行人在我们整个交通环境来讲，它的死伤占的比例其实是真的蛮高的。
1: 嗯，
0: 所以这个才会带出来说，我们新北市在整个行人环境改善的部分，我们做了哪些东西，或者是我们怎么去做努力哈、哦？所以我们才会有刚提的那个永续提升行人安全的一个计划。
1: 嗯，
0: 那刚刚有提到就是说，我们去年的话，我们就是有针对这个路口，我们有提报了109处，这个是做路口改善的哈。
1: 嗯，
0: 那主要这一块的话，主要就是因应行人地域之后，其实包含中央跟地方，其实中央它定了蛮多的条例跟计划，那它主要的部分就是跟地方来做一个合作，我们来共同做一个行人环境的改善。那可是新北市路口这么多啊，我们怎么去做挑选哈？我们大概有几个挑选的一个原则，第一个，行人的事故相对比较多的路口，我们会把它放进来。那另外一种就是，其实事故虽然不多，但是可能民众常常会反映，因为这个是有些是感受性的问题。
1: 嗯，
0: 虽然事故不多，但是民众他每天走这个路口，他就觉得真的很危险，
1: 而且觉得很
0: 烦，他就会
1: 对呀、啊，
0: 对他就会提供出来给我们这边做检讨。第三个是本身它的环境就很差了，例如它可能旁边连个人行道等候的空间都没有，连个灯都没有，这种地方我们也会纳入做改善。所以我们就依据这些，我们总共挑了109处来做改善。
1: 好，
0: 那你挑出来之后，你怎么去做改善嘛齁、
1: 嗯、
0: 那基本上这个包括中央齁、哦、它有定了一些包括什么人行环境的一个改善原则啊，那国土署它那边有定了相关的一个规定，那我们就依据这些规定，我们就去针对齁、哦、人车环境，我们去做了一些检讨，我们定了一个比较标准化的一个改善项目齁、哦、
1: 嗯，
0: 那定出来之后齁、哦、我们很慎重的，我们还找了包括交通技师啊、专家学者、无障碍团体，我们来共同来做讨论审议我们的规划方案。方案有了之后呢，我们就去县地做一个会刊，那大家的意见纳入进来，才有办法去完成这个我们路口的一个改善。那其实这个工作齁、哦、听起来虽然简单讲一讲，但是其实它真的是要花费很多很多的前置跟规划跟会刊跟施工作业，其实这个相对来讲其实难度真的是蛮高的。
1: 我觉得不止难度高诶，因为一刚刚听到了这个专委讲的部分哦，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说怎么去落实共融的理念。因为你看哦，你把技师也找来了，无障碍团体来也找来了，因为你已经把人车空间、通行空间、行车空间，这是三大面向诶，对不对、嗯、而且再来一个，你109处，你自己用数据来算的话，你这个你还要透过这里面有交通事故的资料分析你才能去做，还有陈情呢，对吧？
0: 对，没错。所以刚刚有提到齁，其实我们在执行的这个也可以发现啊，其实我们规划的时候，其实你到后面后端去做会刊讨论的时候，其实当地民众他想要的可能又会跟你当初规划
1: 差很大哎、欸。
0: 对对对对
1: 对、啊、
0: 所以其实我们整个路口在做改善的，其实它有点像是动态的持续的在做一些检讨跟讨论，那重点就是还是要回归到地方的一个需求环境去做一些调整，才能够符合我们真正使用的一个需求啦。
1: 嗯，不过我们新北市总共有17个行政区嘛，对不对？
0: 对
1: 对，
0: 我们
1: 17个的话，那如果说以这些工程来里面包含了哪些具体措施是真的有用，跟真的正就是你在规划上面，因为你是109处嘛，然后17个行政区嘛，你总是要去做一些改善嘛，而且花、嗯、这个时间花下去要花多久啊？
0: 然后我们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
1: 而且这很赶欸，很赶欸、嗯、赶欸、
0: 哎、对对对，
1: 讲三遍欸、
0: 对对对，刚提到啊，就是其实我们的109处的路口大概分布在我们17个行政区啦。那其实我们改善的内容其实不是单纯就换一个号子画一条线这么简单的，刚才提到其实我们都是有点像针对这个路口的事故或者是特性环境去量身打造的。那我们整个执行下来大概也完成了将近700多个改善措施齁。那比较具体的部分我想要提出来让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我们大概做了哪些东西。如果你在新北市的街道可能也都会看到类似的东西齁。第一个民众可能比较常发现的就是有些行穿线原本是白色的行穿线，诶，不然它就变成绿底的一个行穿线。
1: 嗯。
0: 好，这个最主要的部分就是也是一样从国外的。对，在国外的一个案例，我们就是透过不同铺面的颜色加强提醒 用路人来注意。

0: 就是穿越中的行人，这可能大家比较常看到的。另外目前大概包括交通部跟国土署它很重视的一点，就是我们的行穿线要做一个退缩。
1: 嗯，那
0: 这个退缩的用意，
1: 那是要避那个啦，避那个死角了。
0: 哎，对对对，没错没错。所以他就希望我们其实有些路口，他可以做适度的退缩，但也不能退太后面啦，大概3公尺左右退缩哈，让转弯车可以比较容易看得到穿越的一个行人。退缩的同时哈，包含我们的行人庇护岛，就是在如果中间有个分割岛，我们希望前面有多一个岛头，哎，来保护这个行人。另外，我们旁边的无障碍斜坡岛，它也要同步的来做一个调整，就是让它走的时候可以比较顺哈，不要走到底下突然有个门槛它过不去哈。
1: 嗯。
0: 那另外比较也不是说比较少啦，另外还有一种就是我把那个路口转角哈，然后稍微再推出去一点点。
1: 嗯。
0: 那推出去一点点有几个好处，第一个你转弯车就没有速度不会这么快。
1: 嗯。
0: 第二个就是我行穿线的距离哈，它就可以变短一点，因为我的转角的范围变大了。
1: 嗯。
0: 这个大概是我们几个。那我们针对老人家哈，就是高龄者的时候，他的视力哈可能会比较不是那么的好。所以我们把那个小绿人哈，我们说小绿人都长大了，原本是20×20公分哈，我们把它变成30×30公分，
1: 我觉得
0: 变得比较大颗，
1: 就很像我们那个智慧型手机一样
0: 啊，对对对，把它长大这样子哈，概念是一样的，所以。在几个路口哈，像那个路宽比较宽的，像20公尺以上哈，这种双向各一两车道，总共4车道的这一种路段，我们就把那个行人灯号特别把它放大，这样它可以比较容易看得到那个灯号，绿灯的时候才能走，红灯的时候你就不要走了哈。
1: 嗯，
0: 这个大概是行人的部分，我们做了这些改善。那在车子的部分，我们也同步会在路口的时候也一并做检讨啊。像现在比较常使用的就是所谓那个什么偏心左转车道，我不知道可能有些听众有听到。有没听到？这主要就是我们把原本哈一个左转车道，原本都是走一走走一走变左转车道嘛，这样很容易车子就卡在那边。我们把它特别再多了一个偏出来的左转车道，让你左转车偏出去，不要影响到直行车流。这样相对来讲，除了顺畅之外，你的事故也可以变少，因为你在路口不用一直在那边变来变去，变来变去。有需要的人，你再去左转车道。好，这个我们一并会做一个检讨哈，连同车道配置一并去做处理。那另外就是针对学校周边哈，我们也一样，包括一些新的一些减速标线啊、标志啊。我们也一并会在这个计划里面去做处理，所以你在一些路段看到有一些像新式的标线啊，或者是一些新式的号志啊，这些大概就是我们针对这个整个案子里面有去做了一些检讨跟改善。
1: 嗯嗯，我觉得很棒一点呢，不管是在这个行人穿越道的绿铺设计啦，放大行人的号志啦，庇护岛跟导盲的设施啦，无障碍的斜坡啦，还有这个行人退缩啦，包含了刚刚呢专委讲了这么多项，我想自己住在周边的啦，或者是每天在这边工作者啦，或者是行经过每天都会有通行的朋友，应该会有所感呐、啊。而且呢，不止有所感，你看我们邀请了，还把这些相关的专家学者这些一起来去做设计。这些设计里面呢，有没有包含了自己本身在住的县，就是在居住在这边的市民朋友，或者是县民朋友？
0: 有些委员或甚至有些是参与的工作人员，其实他本身家里路口附近的确就是它的改善路口范围。或者我家附近，其实我家附近临近也有几个路口也有做改善的。那个我觉得包括像刚刚讲的行穿线的退缩啊，或者是庇护岛，其实就我
1: 要找里长吧。对啊，
0: 对，一般那个都会找里长。
1: 对啊。
0: 那不过经过我们这样实际观察，其实就整个行人动线的穿越来讲，或者是行车的一个转弯来讲，其实我这样观察下来，其实蛮效果还不错。那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委员会是高龄者的委员会，那他在提的时候，他也有提到，他就住在我们综合某一个路口，改善的附近哈，他就觉得，市政府你做的这一些东西，其实对高龄者或者是行人来讲的话，其实他真的是有感的哈，所以这个也是对我们地方的一个鼓励啊，希望这个推动的部分可以让大家可以有一个感受，然后也可以更满意我们目前这个行人环境这样子。
1: 没错，所以呢你看看在113年如期中真的完成了109个路口的改善，而且你知道这个加起来就有718个项目，对吧？
0: 嗯，没错没错。
1: 而且
0: 补充提供提八点，因为其实这个部分刚刚有提到，其实这个是我们地方跟中央

0: 共同的一个
1: 努力推动、
0: 啊、对、嗯、那其实我们要执行这么多路口改善这么多项目要两个东西、哦、第一个一定要有资金资源
1: 要钱钱、
0: 哦、对说到钱的部分其实这个我们非常感谢中央、啊、包括交通部跟国土署、哦、它全额的做一个补助那另外一个就是要有人力的部分所以这个我们整个同仁在整个规划上其实真的花了很多时间
1: 而且你要跨部会、哦、会刊啊对啊会刊跨什么局处啦警察局啦、
0: 对其实我们这一块、啊、其实整个路口改善不是只有我这边交通局就处理掉的因为交通局只要负责的是标志标线跟号志、
1: 嗯、对
0: 但是你很多看到的东西它是需要包括人行道的改善
1: 啊、
0: 庇护岛的打除这个都必须靠公务单位、嗯、包括我们的养工处啊甚至我们的公所我们都把它拉起来我们都说一个人本环境的一个 team 的一个团队我们都直接就是包括我们的会刊啊开会啊都是把他们找过来那相关的分工协调跟配合齁我们都必须透过几次很多次的会议讨论齁才可以把整个路口齁把它改成然后目前的一个状况。
1: 相信大家听完以后就有所感了，就说啊、原来新北市做了这么多，其实新北市做了真的很多，只是说项目多，以及呢你要有所感动，跟你有所感受到哦。不过因为时间关系，要非常谢谢新北市政府交通局陪伴大家的是林昭贤我们的专门委员哦，为我们解释的这么的详细。不过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先让他先跟大家说拜拜哦。
0: 好，拜拜。
1: 没有手继续。悠悠宝贝啊
2: 大家好我是基隆地检署检察长陈家秀115年11月28日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投票日贿选请容忍只要检举检警料一定查一定办看到不法请勇敢站出来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拨通请按4您的一通电话就是守护公平选举的力量基隆地检署关心您

0: 关了不往外逃啊！
1: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0: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悠悠宝贝啊。
1: 到了悠悠宝贝啊，带大家回到了是营建管理组。那么这一次呢，比较特别的是要带大家来看看由行政院卓荣泰院长呢协同内政部的政务次长董建宏，还有国土署署长蔡长展，一行人视察了高雄港填海造陆的收容土石方来推动的一个情形，也重申了这一次整个一个在北中南港区的一个落实，包含了土石进场的秩序管理，还有提高整个运转的效率，还有守护周遭的环境安全跟稳定，扩增处理量能。这些要求呢，是全面来提升国内的土石方去化管理的效能。除此之外，也宣布国家迈入了大填海造陆计划时代，除了国高雄港持续的稳定收容之外，中央也会同步扩充全国港区的一个土方调度量能。台中港呢，提前在今年的7月25号会启动土方收容作业，也会共同纳入港区的收容体系，那么也提升整体的一个调度弹性跟去化效率，那么强化整个国家重大工程建设的一个支撑能量。而董建宏次长也特别说，内政部肯定高雄市率先全国之先，那推动的是工程 A 直送港区 C 这样的措施，目前全面收受了就是公共工程、民间工程、收容处理场所土方，配合专人实地的查验，严格的确保入场土方符合相关的规定，包含了高雄的南新，截止到5月底总共收容超过110万立方公尺，5月份的收容土方大概是37万立方公尺，而每天进场有1200车次，单日大概消化 1.4 万立方公尺，在后续也会搭配高雄港填海造陆这样作为一个最终处理处，而在公共跟民间工程也会持续推动不中断。在高雄港填海造陆的计划

0: 划已经正式启动环评的程序，预计会在117年会大幅的扩充土方收容量到5800万立方公尺，足以因应整个高雄在地发展跟土方去化的一个需求。高雄市同时也全力配合中央土方全流向的一个管理政策，全方面导入电子联单还有 GPS 的追踪制度，建构一个透明跟追溯的管理体系。最后呢，也积极的在由行政院整合跨部会、地方政府、民间这三方多管齐下来推动，引导土方进入整个合法的收容场所，而从源头规划设计阶段落实整个土方减量跟平衡措施，加速整个执行填海造陆计划之外，也建立一个有效的一个监管，包含了资源循环再利用的一个机制，这些做法达到整个国土的永续善用整个天然资源政策目标。而这一次呢，我们也看到了整个的一个过程，让大家可以看到整个的一个未来。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以上节目广告是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拜拜。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是我们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的投票日，提醒你选举不买票不卖票，要检举，有人敢贿选，检警调联一定办。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再按4。守护民主，从你我开始。法务部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经处。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4: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5: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6: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5: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7: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6: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5: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7: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速。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没找我？
1: 没了。
0: 要走吗？
1: 要啦。
0: 没找我？
1: 没了。
0: 要走吗？
1: 要。
0: 那就一起走吧。摇摇爬爬走，和你生套套。
2: 跟着悠悠玩乐趣回到我的故乡，搭乘我们的纵谷时光机，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绿点酒庄哦，还要记得哦，来到我们的故乡哦，来体验我们部落文化之外呢，哇，这个大家都想到了，酒庄会想到哪里？想到欧洲，但是在我们这个台湾来讲呢，酒庄我们要带大家来到的是在我们的花莲花东纵谷哦，从我们的金针山一直到在地，来到了这个地方呢，穿越我们整个南区哦，我们是属于在南区，用这个慢酿的生活方式呢来体验。其实旅游旅行哦，可以闻到了很多的，不管是芬多精也好，花香也好，最后如果呢属于喝到了这一口土地的味道哈，我知道你们要讲说我家的小米酒不是，我今天要告诉大家是会发酵，除了会发酵之外，要有一点不一样的，不一样。这样的体验，而且呢要带大家搭这个时光机的同时，就是来到玉里，有花海，有农田，当然还有我们的部落文化，还有一个到我们的酿酒世界里。大家会想到，天哪，不会吧，在这边会有，是，这是在南花莲来讲很有故事的地方，而且呢我们把这个地方变成风景，变成是一个酿成一杯酒的地方哦。所以呢这个时候呢要来开放023729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感受一下，那也是这个绿点酒庄哦，我们的全丝画，我们的丝画回到我们的现场呢，跟大家来打个招呼。Hello
3: 大家好，我是绿点酒庄的丝画。
2: 嗯，是，大家说你是不是跟我一样同族的？我跟你讲，我们这边什么族都有，好，维族只有两种人更多，叫做存款不足跟睡眠不足。好，对，所以呢，轻松，对，轻松一下，轻松一下。他什么族不重要，现在是因为我们要搭上了我的时光机，不是夸张，就是第一个大家会想到酒庄，哎，在我们纵谷既然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地方啊，我们是不是也请丝华来特别介绍给大家？
3: 嗯，我们绿点酒庄呢，目前是酒厂是在瑞穗天河酒店的附近。
2: 嗯，
3: 那酒庄的话，我们是位于在玉里刺客山上。
2: 对
3: 对，
2: 嗯，
3: 那目前我们主要的商品呢，就是我们就是想要推广花莲这么纯净的一个地方，然后就用好山好水做的酒，然后所以专门就用花莲特色的一些农作物去做成的一些酒品。
2: 哦，那你的意思是说，我们的金针山的金针花就可以做咯？
3: 没错，我们现在金针花呢，哎，它有三个商品，一个是用金针花做的气泡饮，它是没有酒精
2: 啊，这个我喝过，好喝，
3: 嗯，真的不错，就很多人都不知道，都会问我说金针花是什么味道。
2: 哦，没有没有，我跟你讲，特别特别非常，我跟你讲，我连金针花啤酒也喝了。而且人家
3: 对
2: 人家还是特地呢，那个我叔叔还那个，因为美玲琴那个我叔叔刚好要上来台北帮我带上来，我说这什么东西啊，他说你喝了就知道。Oh my god， 真的赞。诶，那个是那个绝，那个味道真的是你没有办法去想象，无法形容，那个要自己喝才会知道，因为它跟一般的啤酒酿那种什么自酿香酿哦，那个完全是不大同的，有一种花气，花气，对啦，想到有一种花气，可是讲不出来，你知道吗？就是你要自己喝过。
3: 对，
2: 讲到重点了，对不对？我突然想到，就是那个花的那个味道，因为它。

0: 会想说清蒸花我有吃过啊，金针汤就马上就第一个给我金针排骨，我说拜托有点水准好吗，我们今天要讲的是酒厂 OK 酒庄 OK 对，所以才会赶快请这个司法特别讲到，而且还选在这个地方诶、欸、这地方是你以前就住在这里吗？
1: 没有诶、欸、其实我们就是我跟我们的酿酒

0: 他就这个画面有出现在他小时候的梦境里面。
1: 你知道他们那就等于是不是台湾人哦。因为
0: 会对他是德国人
1: 哦，难怪，因为那里真的很不会属于，就有点就是属于美国乡村或者是欧洲，好、哦、那种酿酒庄园的那种感觉，所以我才问说，哦，你的酿酒师应该不是台湾人对吧？
0: 没有，他是德国人
1: 哦，难怪。
0: 然后既然会把那个刺客山的这个风这个地方，然后出现在他小时候的梦中，所以就有点像是。命中注定，感觉是这个地方选择了我们这样子，所以我们才会到这个地方来。
1: 哇、wow, 而且我觉得也不是酒了，是人，既然讲到了人，所以呢你们是什么时候才到了这块土地，在我们的南花莲？诶、欸、我们南花莲已经是靠到鹿野，靠到台东了、欸、你知道齁。
0: 嗯，没错。
1: 对，是不大一样的。而且我发现呢、啊、在这边哦，就是说既然会爱上他，就变成说你就变成说你要变成是这里人诶、欸。
0: 真的，我们是2019年，就是对2019年的时候移居到刺客山上来这样子。
1: 哇，
0: 然后到现在应该是7年了嘛？
1: 习惯了吗？
0: 有啦，习惯了，就是前面的后面这三四年就开始慢慢的习惯了。
1: 哇、wow, 而且呢我觉得这个酒不是好喝，应该来听他们的故事，因为两个人是完全不同调性的，而且可以说齁、哦、把这个我们花莲的在地农特产它做成那么精致精酿，然后有那种花气哦，真的是让大家可以来认识一下你们两位，而且两位这样子的这个组合很特别，从一个旅人到一个背后应该让自己有没有做不下去的感觉？
0: 应该是我们一直以来就是也没有到做不下去的感觉，可是就会有一些挫折嘛，因为这几年的天灾特别的多。
1: 对，真的。
0: 对，所以其实在推广起来就特别辛苦。
1: 嗯，
0: 对，尤其是我们刺客山产业道路，其实在
1: 很小啊，很小条啊。
0: 对，在110年的时候，刚好有个玉里大地震，就也是震垮了不少的地方。
1: 对，
0: 然后慢慢在修，也没有办法一年之内修好，就是每年都在修复这样。所以其实就是在这个部分的，在这个推广那部分，就真的是特别特别的辛苦。
1: 嗯，所以你把这个人地、人时地物，然后把它装到这个瓶子里面去。哦，吴小姐想请教一下，就是说她刚好听到有那个无酒精跟有酒精的，她说在台北买得到吗？
0: 嗯，有的，我们现在在那个台北的华山文创园区里面有一个专柜。
1: 嗯，大家可以直接到我们的华山。嗯，
0: 对，现场所有的酒品都可以试喝、
1: 哦、
0: 然后那边也有金针花气泡饮。对，
1: 而且呢金针花不是只有吃得到看得到闻得到好摸得到好
0: 还可以喝得到，
1: 对，这才是重点。而且告诉大家，我刚刚只是两种，它其实不是只有两种，它是系列，它特别地方在哪里啊？
0: 你是说
1: 金
0: 针花
1: 的？嗯，
0: 对，我们就是刚刚有讲到嘛，你喝到金针花啤酒，然后金针花气泡饮是没有酒精的，然后还有一个金针根蒸馏酒，用金针根去做的。
1: 嗯，它就是比较高浓度的，
0: 高酒精浓度。对，
1: 就像我们喝的那个白酒一样哈、哦。
0: 没错，
1: 不一样，对不对？一样，
0: 完全不一样。
1: 嗯，
0: 完全不一样，对对对。那因为它是根部嘛，所以它有土壤的味道，它闻起来就是有点像人参味。那、它喝起来呢，就会有那种回暖的感觉，就是整个人就觉得你很有被补元气的感觉。
1: 嗯，陈先生说他喜欢这类的，他说除了金针花，还有没有别的可以在华山试喝得到？
0: 有啊、哦，其实刺客山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就是农作物叫小油菊。
1: 啊、哦，对对对对对。
0: 用邮局去做，就是它是台湾原生种的邮局，然后我们就特别弄把它做成了一支蒸馏酒。
1: 嗯，它也是高那个酒精成分高的哈，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好，先讲，好麻烦。我们那个华山呢，那个搭高搭那个捷运很方便，谢谢。
0: 好，
1: 不要喝醉了啊。嗯，你试喝完以后就麻烦就直接买单，谢谢。
0: 对对对，
1: 感谢
0: 支持，感谢。
1: 哦，对对对，这才是支持一下我们丝滑哦。而且呢，我觉得那个小邮局也很厉害之外，还有一个我要特别推，就是柚子利口酒。哦、因为大家都知道瑞穗出柚，对不对？啊，
0: 对，
1: 在地的柚怎么可以浪费呢？你知道我们瑞穗的柚子啊，是那种前段带酸带甜，后段带香气，你知道吗？
0: 嗯，

0: 没错，
1: 因为我是爱吃鬼。嗯，
0: 不是，大家都以为瑞穗的最有名就是牛奶
1: 啊，不，
0: 其实瑞穗有名的像是柚子还有凤梨。
1: 嗯，
0: 我们因为我们现在就住在那个土凤梨村，就是凤梨村这样子，
1: 就是那个飞行伞掉下来，小心不要掉到他们那个凤梨田哦，要坏的麻烦哈，那个请大家哈自己掏钱要给人家修复一下，真的。
0: 对，就是凤梨这边有凤梨，就是凤梨也蛮有名，因为也是维热山丘也是在这边做气做的。
1: 嗯，
0: 然后还有咖啡，五鹤的咖啡，
1: 嗯，
0: 还有五鹤的茶。
1: 哇、
0: 我们都有相关的产品，
1: 所以在台北呢已经有类似这样子的一个专卖店，什么里面五花八门的都有就对了。
0: 对，就是关于我们花莲特色的，尤其是瑞穗跟玉里嘛，
1: 嗯，
0: 因为我们的大本营就在这边，所以我们就是会，我们会研发相关的产品，都是因为我们跟小农的关系。
1: 嗯、哦，我觉得真的就是一个小农跟我们日常生活的样貌，把它变成是一个酒的文化的探索。而且我觉得啊，如果喜欢喝调酒经营的朋友呢，其实刚刚有讲到蒸馏酒就是经营。很像我们国外在调酒的这个菌一样，如果你喝出来，你那感觉那个味道哦，真的你可以加入到很多的水果里面来去做一个调酒，对不对？
0: 没错，没错，就是当然不只可以推单喝嘛，就是有做一些调酒，喝起来就比较活泼一点，活泼一点这样子，然后还可以搭餐。
1: 嗯，
0: 不同的餐点，
1: 嗯，
0: 配搭不同的酒。
1: 黄小姐说，请问一下，你们自己有做餐食吗？然后可以到现场去看吗？或现场买吗？有体验吗？
0: 我们其实在刺客山上的时候，我们会配合金针花季，在是八月，大概七八月，
1: 七八月了，嗯，
0: 会开放到十月中，然后现场的酒庄就欢迎可以过来，可以试喝啊，可以品饮，可以采购这样。那如果是餐点的部分，我们其实是有时候我们会办体验活动。
1: 嗯，
0: 那就会提供我们的餐点，那平常是没有餐点的。
1: 哦，这等于是他说在哪里可以的？你是固定哦？他说，请问一下，你是固定的吗？还是在哪里可以看到你会推出这样的一个餐酒？他给你想写移动式的餐酒馆哦，好啦，随便啦 ，OK 啦，OK 啦，
0: 没有办法。没有办法那么厉害做到移动式餐酒馆。原则上我们如果有搭，我们有提供餐都一定会在刺客山我们的绿点酒庄。
1: 嗯，
0: 那我们会有个体验活动，就是餐酒的活动。那很有特色，就是因为我们酿酒师他也很会做菜，所以他就会提供一些欧式料理搭配我们的酒这样子。
1: 嗯，来到这边不是让你走马看花，他说大概你会在最近近期会有吗？
0: 我们十月十号有一场活动。
1: 嗯，
0: 对，现在报名人数已经快要满了，所以欢迎跟我们联络。
1: 电话，电话，电话。
0: 电话吗？就那个0937087610。
1: 讲慢一点啦。
0: 0937087610。
1: 嗯，真的，而且来到我们玉里哦，其实我们玉里的美食很低调。然后为什么呢？因为呢，物美价廉之外哦，而且很简单。你看一碗面，它就是说讲白一点，就是那个吃出的是人情味。因为每一家做的面呢，它可能就是在油葱上面炸的比较酥，或者是那个肉是用叉烧等等。然后呢，臭豆腐也是一外哈。也是一样哦，然后包含了我们现在搭配酒庄的酒。我告诉你哦，如果你要用那个臭豆腐搭酒庄的酒，我告诉你，你不要觉得离谱。我告诉你，我就是这么做了，而且呢，我还请大家来吃，告诉你绝配，嘿嘿。而且上个礼拜回去的，就是叫那个走后门，哎，那个抱阿姨那个臭豆腐来一下。
0: 配就要大排场，
1: 对，配啤酒，配啤酒重要。我告诉你，哎，他说，请问，欧先生说，请问一下，你自己有卖伴手礼吗？
0: 我们其实都有一些礼盒啊，就是
1: 也是在华山嘛。他说你网络上可以订吗？
0: 网络上可以订啊，就加入我们官方 LINE。
1: 你的官方 LINE 也是你刚才讲的行动吗？
0: 不是，官方 LINE 的话不能用手机。
1: 因为搜你可能要用搜寻字好了，搜寻字会比较快。
0: 对对对，
1: 快
0: 搜寻绿点酒庄就有了。
1: 好，它很简单，它就是那个绿点，就是绿色的点点啊，会了吧？
0: 对对对，
1: 好，
0: 没错，
1: 绿点绿色的点点，这样比较好记。好，
0: 对对对，
1: 对，我觉得你这样记是最快。然后呢，或者是你就直接打瑞穗，或者是玉里，你就一定点得到玉点那个绿点酒庄。好，这是最快的方式。
0: 瑞穗酒庄，反正那个 Google 就会告诉你，就是也是只有唯一的绿点。

0: 对呀、啊，就是那个绿点。好，对，那个绿点呢，而且我告诉大家，那个赤科山如果在这个花季的时候还可以哦，这个来到这边三天两夜、两天一夜，因为他那边有一些体验的课程，所以大家可以把握一下时间。最后呢，思华是不是也可以来特别提醒大家有没有特别注意的地方？
1: 有哦，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山上如果要上竞争花，就是上赤科山去赏竞争花季的时候呢，那个山路现在的话，因为还在修复中。
0: 对，镜头君看一下，对，可以先看一下我们的上我们的镜头君一下，花东纵谷的镜头君。好看花旗到底开了没啊，要上来找 对要来找思华的话齁，就先打电话齁、或者是。
1: 对 对一定要先打电话。
0: 对对对，不然的话找不到人哦，他可能就在瑞穗哦齁、
1: 在
0: 某
1: 对
0: 某个地方躲起来齁。
1: 对
0: 酿酒了酿酒了，对对对。好，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记得齁，那也记得搜寻字哦，关键字就是绿点齁，绿色的小点点，这样会记了齁，不要忘了。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绿点酒庄，也是我们可爱的陈思华，我们的思华呢会陪伴着大家，不要忘记了哇，无酒精有酒精，还有这个所谓的这个精酿的齁，请大家赶快来点进去就对了，或到华山来找我们，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绿点见咯。
1: 谢谢，
0: 嗯，拜拜，
1: 拜拜。
2: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3: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4: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5: 耶！
0: 这一次陪着大家啪啪照，马祖爱爬够，就是爱马祖来到2026，在这一次的夜哦，哇哦！这一次的跳岛任务来啦，我们要来一起解锁一下。当然解锁什么呢，就是来到了这边要来去集章，集章不只是集章哦，而且我们还要来去探索，有很多的岛屿任务的体验，从我们的马祖四乡五岛我们就要一起出发了。好，所以这不是一场旅行，而是一场结合我们的探索、互动、惊喜、回馈。所以啊，整个岛屿的任务体验你只要完成了，哇，白天走渔村聚落，晚上到战地的秘境，夜晚再来追逐一下梦幻的蓝眼泪，然后再回到我们的这个马祖游客中心或借问站，如果把它串起来，你有没有觉得天哪，是不是太丰富了，好，什么都有了。对，没错，所以要来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也开放0237-2920、我们赶快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也是马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也是我们的陈怡萱，我们的怡萱跟大家来打个招呼了。哈喽。
6: 哈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们好，我是怡萱。
0: 是的，今天来聊聊这个、来到了马祖呢，可以把它一次都完成，那当然就必须要靠人。哎呀，靠人的话呢，叫你有没有听过借问站？对，今天我们要来借问一下齁，借问几类。这个来到马祖哦，也有这样的服务哦，而且常看到这个借问站啊，是不是大家会想到马祖也有哦？就问起来，借问站是跟台湾一样吗？哎呀，这个要赶快来请教一下怡萱了。
6: 其实那个借问站是我们交通部观光署推动的旅游友善的服务据点，希望让各位游客在旅行的途中啊，可以像是跟邻居借问一下借问者一样，获得亲切又便利的旅游协助。那我们马祖呢，四乡五岛目前共有11处的借问站，包含伴手礼的店家、民宿或者是餐饮业者等啊，都会提供旅游资讯、景点推荐跟交通协助。

0: 后甚至还有美食跟住宿的介绍，让旅客在岛上旅行可以更安心更方便。
1: 嗯，而且听起来感觉上呢就是不一样哦，所以一到马祖要怎么去认别也是个重点。如果呢你第一次来的话，这个看到借问站最常被问到的问题，诶，我们也来这个请教一下，诶，会不会问的都是一样的，还是说有点不大同的，我们来听听看，请教一下我们的怡萱了。
0: 其实只要在马祖看到我们黄色啊，我们门口啊，业者的门口有那个黄色的 logo， 远远的 logo， 然后写着一个 I 借问站，这个就是我们借问站的标志，那就代表这里是友善的旅游服务据点。那我们借问站也有几个比较重要的精神，包括友善啊、便利、贴心。那即使你没有消费，也可以欢迎你进去询问旅游资讯啊。那我们借问站在马祖借问站常被问到的问题其实很多，像是马祖哪里有好吃的，那蓝眼泪去哪里看，今天的船班有没有开啊，有没有推荐的住宿等等。那此外我们离岛的交通比较不稳定，像是飞机啊、船班啊、台湾好行，还有一些那个租机车的资讯，都可以在借问站提供协助与说明。那目前飞台湾的飞机啊，从台湾飞过来马祖的飞机主要有松山、台中跟高雄。那我们高雄华信航空也在上个月已经又星期一有一班，那星期五也有一班这样子。那如果旅客不熟悉交通安排，可以直接到我们的借问站询问。
1: 吴先生不是有船吗？
0: 有，我们那个新台马祖会从基隆港那边出发。
1: 高雄是没有哦，齁，要提醒大家。而且今年好像也有一些新增的借问站的点位哦，我们也可以来介绍给大家，对不对？
0: 对，我们今年新设的借问站是我们的中南五八首座轻饮食，它的位置是在南竿乡的复兴村，那它就是临近八八坑道、马祖酒厂以及我们牛角居落跟牛角武林宫知名的景点，基本上就是机场一出来的第一站是八八坑道，那你也可以顺便到去中南五八那边体验一下。那它是一间结合在地轻食啊、美食文化跟旅游服务特色的见闻站，那主要是由 Kim 跟 Tina 两个人经营，那它是以温度与感情为核心理念，希望就是透过料理与交流啊，让游客可以感受到马祖浓厚的人情味跟慢旅的魅力。那他们店里面其实主打的是融合马祖的特色轻食，比如说用红糟啊、老酒啊、露菜，然后会还有一些那个淡菜之类的，它会巧妙结合，让你在品尝的同时也能了解马祖的文化跟生活。那 King 跟 Tina 也会时不时的出来跟大家聊个天啊这样子，那也会提供一些旅客的旅游资讯啊，包含就是像刚前面讲的景点推荐啊、交通住宿啊这样子。那很多游客会把这个中南五八的重要的地方当作是探索马祖重要旅游的窗口，那中南五八他们也会积极参与我们地方活动跟观光推广啊，常常在他们的那个脸书上面分享一些好吃好玩的旅游资讯，然后也会有一些手作体验这样子。
1: 哦，有手作体验哦，大家有听到哦。
0: 对，他们偶尔会有一些手作体验，那当然都是限定的，所以建议可以游客，我们如果要来马祖旅游的话，可以先上中南五八的那个脸书粉专看一下有没有相关的讯息这样子。
1: 他们是不定时的哦，哈，他不是说是定时都一定会开这个 DIY， 就是你不定时的你去上他的网站看一下，对不对？
0: 对，没错。
1: 而且最近呢，马管处的粉专呢也有热门的活动啊，对不对？这个跳岛集章也很重要诶。
0: 对，那个这次的活动是结合我们去年新的 IP 吉祥物，它叫做雅欧。雅欧的意思，它雅欧的意思在马祖话是很棒很厉害的意思，那我们刚好取谐音，把那个燕欧的欧变成我们雅欧的名字，那我们是用雅欧与接任单据点推出的跳岛集章活动，那希望邀请我们旅客一起探索我们的马祖的四乡五岛，然后串联马祖16个据点，包括接任站啊，以及我们的南竿、北竿、莒光、东引的游客中心这样子，然后让游客透过集章的任务就是认识马祖的人文美食跟景点特色这样子。那我们这次的印章设计也非常特别，有三大主题，包括雅欧角色印章，还有我们的马祖观光亮点印章及马祖的特色印章，内容有北海坑道的形状，然后秦壁聚落、大埔聚落等观光景点，然后也有激光饼、风灯，还有军事风情等马祖元素，希望让每游客每盖一枚印章就像收藏一段马祖的回忆。 那我们活动推出之后反应真的十分热烈啊，目前我们即将兑换的零钱包已经全数兑换完毕了、
1: 啊、
0: 对，因为真的大家太喜欢了。然后不过我们集章卡目前还有少数的那个数量，你可以索取集章卡，那喜欢集章的民众也可以到我们16个据点盖章这样子。
1: 没有礼物了吗？张先生在问。
0: 没，对，不好意思，因为我们已经加码，我们搞不好下半年度我们可以看看那个民众的反应，然后我们再加码这样子。
1: 嗯，我们有集章的这个让大家来集章卡。好、哦、卡还
0: 有
1: 少数，
0: 对，
1: 有印章，好、哦，但是你要兑换礼物，很抱歉，我们已经换完了哈、哦，所以呢，这个麻烦了、哦、喜爱的朋友继续哈，雅欧雅欧雅欧就是很棒的意思哦。那么让大家来探索一下
0: 啊，比较注意的是最近天气炎热啊，马祖这边可能紫外线比较强，对，所以来这边旅游的话，建议防晒个人防晒措施，然后还有一些防蚊防虫的措施要。准备好这样子
1: 哦，大家有听到了哈、哦，不是没有跟你讲哦。所以呢，来到我们这一期的呢，要来特别让大家知道说，来到妈祖，我们也有借问站救命之友哈。而且呢，我觉得不管是多远啦，我觉得来到妈祖就是每一张每一路哦，可以让大家呢可以去做一个串联。那不只是解任务，是解你的故事，你跟人家的好奇心，你带着那种快乐的心情，然后不只是看到你的回忆，还可以认识更多的。好朋友哦，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马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马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陈怡轩，我们的怡轩陪伴大家介绍的这么的详细，我们就要跟怡轩相约在马祖见哦。
0: 好，谢谢大家，
1: 嗯，拜拜，
0: 拜拜。
1: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食毒是违法的，食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食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
3: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4: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5: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6: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7: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8: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0: 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1: 各位午后2点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大家好，大家午安，我是雨飞，爱你哦。
3: Hola, bonjour,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嘉玉，爱你哦。
1: 我现在胃有一点不太舒服，可是呢，我不想待在家里，因为不舒服就不来上班，那我会更痛苦。
2: 好，上班结束，不甘心，不要那么早回家，要出去走一走。
1: 这就是秋华。因为雅芳昨天呢，打电话说一起出去吃饭。好，因为他开玩笑，因为已经很久没打牌了，好，结果呢，他说现在不太喜欢坐在打牌牌桌上，因为坐太久。有时候你就不能赢钱，赢钱人家就要上诉，所以呢，一上诉又要赢，这样不行，所以呢，现在不打牌了。结果呢，已经好久没打牌。那最近呢，有个他的同学，就无论如何一定要他去，好久没看到你，所以你一定要来，然后不然在我家打个牌，就这样子，约的都是同学，就这样子啊，要讲给我们听。前几天上个礼拜，那我们就说好吧，那你就赶快去打牌。上个礼拜礼拜几我忘了，礼拜五，哎，不是，是礼拜几，礼拜二吧，然后这个礼拜的礼拜二。结果呢，我们说赶快去赢钱哦。他说好，赢钱一定请你们吃饭。结果真的赢钱，赢了8000块。昨天就约我们吃饭，
3: 开心
1: 耶。他说我本来是输的，就因为他们要上诉，我现在坐不住了。可是他们要上诉，人家这个输钱的人要上诉，那我是没什么输也没什么赢哈。那我说 OK， 我就要结束，他们都不肯，所以一定要再演4圈。所以好了，只好。就只好同学嘛，对不对？好，就在演4圈。演四圈大概打得快的人应该是1.5个钟头就可以了。结果呢，这4圈让他变成赢钱了。赢了8000块。
2: 哎呀，回马枪。
1: 他说还有赢钱还给人家吃红的，还拿了8000块这样回来。他说要请我们吃饭，昨天就打电话给我们说，我下班还没下班，我中间他就打电话给我。听到这访问，他就知道我人在外面，他也在听节目。结果呢，就打电话给我，跟我讲说，姐，下班去吃饭好不好？我说可以啊，但是要几点？他说你认为呢，由你来做主。因为你下班都会肚子饿。所以呢，看你要几点。我说那这样子好了，我们就吃5:30。我回家，然后稍许休息一下，做个运动，然后我们再去吃，就这样子可以吃的多一点。
2: 是，
1: 结果他说，我就说那我们要吃什么呢？我问他，结果他说好久没有吃火锅嘞。
2: 天气又有点冷，
1: 天气热嘛，都没有人在吃火锅。昨天他突然想说吃火锅。我说棒极了，我就正在想，因为只有吃火锅，我可以吃肉吃很多。
2: 对。
1: 是吧，我们就吃火锅，
3: 真是心有灵犀。
1: 结果呢，我们就阿红还有梅子，梅子老公倒是没有出现，就我们4个人。然后就去吃火锅。我真的是狼吞虎咽的吃法，我真的自己觉得很丢脸。因为肚子太饿了，
2: 在
1: 太久没有吃火锅。那一家新计划区的那一家，你有去过啦？只是你没去过而已。
3: 对，
1: 那一家的肉我特别喜欢。
2: 对，
1: 他的那个叫做什么五花肉。他煮下去他会卷起来的那种。真的有肥的有瘦的。就是所谓的3层肉就对了。
2: 是，
1: 切得很薄。真的好好吃，我好喜欢。我什么都没吃，就光吃肉。
2: 蛋白质丰富，
1: 因为我真的很需要。哇，我吃的，你相不相信？我一个人吃3盘。
2: 哎呀，小 case， 你也曾经吃过，对，
1: 3盘，真的，我真的昨天吃很多，不行，回来之后很想再 做一些运动，结果呢、嗯、没有做很多，
3: 嗯，
1: 只有做踩脚踏车，
3: 嗯哼，
1: 踩脚踏车、嗯、没有走跑步机，
2: 是，
1: 那消化是需要走跑步机啊，
2: 对，
1: 结果没有，
2: 嗯，
1: 因为

0: 昨天已经跑步机已经做了好几次了，
1: 嗯，
0: 肩膀有点痛，
1: 对，
0: 所以我就光踩脚踏车，
1: 嗯哼，
0: 这样不行，
1: 嗯，
0: 梳洗完了以后半躺着看电视，
1: 哎，
0: 睡着了，
1: 嗯，
0: 就懒得起来再去走跑步机，
1: 是，
0: 太饱了
1: 啊，
0: 不能这样子，
1: 啊，
0: 你知道吧？
2: 嗯，
0: 所以呢，今天就胃有点不舒服，
1: 嗯，
0: 不过放心。我这个人是可以对抗任何事情的，
1: 对，
2: 意志力坚强的超法师，
1: 对抗不了，我没有商品可以对抗，
2: 对 啊，
1: 多吃一点蔗叶酵素就可以搞定了。
0: 哎，你怎么那么聪明？我本来是想要直接喝那个我们老家那个阿芬隔壁的阿芬送给我的青梅精。
1: 嗯，
0: 你知道吧，
2: 嗯，
0: 因为吃我们的酵素我会变瘦，我不要，我不能再瘦啊，
1: 讲得多让多少人羡慕啊，
0: 欸，真的我不能再瘦了，太离谱，
1: 这确实
2: 不行不行，
0: 我想要直接喝那个青梅精，嗯，结果呢青梅精没有了，我们玛丽昂告诉我好久你没有吃青梅精，我们已经很久就没有青梅精了，
1: 嗯，
0: 好了，只好吃蔗叶酵素了，
1: 嗯，
0: 就这样子，我昨天喝一次，今天早上又喝一次，
1: 嗯，
0: 比昨天好多了，
1: 嗯，
0: 要不然的话，哦，我半夜很不舒服，
1: 是，
0: 就有点胃好像吃撑了，
1: 嗯，
0: 然后没有消化，
1: 嗯，
0: 我就半躺在那睡觉，
2: 嗯，
0: 光踩脚踏车不够了，
1: 嗯，
0: 真的。好，听第一首歌曲。
2: 好的，第一首歌曲要为大家播放的是史诗级的电影《出埃及记》的同名主题曲，
0: 嗯，
2: 《The Exodus Song》《出埃及记》。
0: 对，
2: 这首歌啊，是以壮阔而且充满神圣使命感的旋律哦，大家一起来享受一下哦，听听看。
0: 每个人都会哼，跟着哼，跟着唱，好不好？
1: 嗯。

0: 好震撼，
1: 汤婆啊，史诗级的歌曲，
0: 真的很棒。嗯，好，真的很开心，听众朋友只要夸奖我们产品我就开心到不行。的的确确，听众朋友说的没错，有花心思跟用心，在经营的事业，那是绝对可靠的。
2: 是
0: 啊，我正听了这一句话，我真的好感动。我们听众朋友竟然跟我们小陈这么说，我们信任秋华姐，就是因为她的人。我们听这么久了，听了几十年了，就是因为她的人就是这么讲究。
2: 对，
0: 光是一个寄货，她就非要邮局不可。
2: 没错，
0: 这么贵，哈，的确服务好，拿到我们家，她说我们家住四楼，他年轻的时候当然下去拿都没有问题，但是呢现在不是送到门口来，是有邮局的人上楼去，
2: 是，
0: 然后呢真的客气的不得了，而且你就很有信任感，邮局的人嘛，
2: 对，
0: 公家机关嘛，
2: 没错，
0: 你怎么会有出什么事呢？这是找得到的，你出什么事还得了？你终身怎么叫做
2: 终身？有现在还有吗？
0: 啊，有没有？就是退休之后有一笔钱可以领，不是
2: 退休金？
0: 对呀、啊。那你难道你不想领了吗？所以我一定要做到安心，
2: 对，
0: 我自己不放心嘛。
2: 对
1: 对
0: 对，因为替代犯太替代率太高的的人
2: 危险，
0: 去你家你放心吗？尤其现在有很多听众朋友是独居的，
2: 对，
0: 我不真的不放心，我自己要睡得早吃得下才行哦。所以说听众朋友谢谢你们的认同好不好？当然
1: 安全性也是秋华姐的最高标准。
2: 对，
0: 当然我们的产品呢更是把关的很严重，
1: 没错，哇，没话说，
2: 千挑万选的，
0: 什么都要最好，什么都要最棒的啊。听众朋友有感觉，真的吃起来用你是真的没话说，
2: 所有的东西都比别人好，
0: 对，真的，你看我们的瓶子有一个商标，
2: 对，
0: 注册商标，那个贴纸呢是银色的，好，这就是因为我们的原料用的是最先开发出来的真正金盏花萃取的，好，就叫胡拉骨肉，它是光是原料就有它的名字，你知道吧？所以说很少有人敢用了，因为太贵了，
2: 对，
0: 太贵了。所以听众朋友啊，我真的是在我利润真的不多，我是靠听众朋友大家捧场都信任我，然后买，然后买的人多，我是靠这样子然后才能够cover 所有的费用。
2: 对，
0: 不然听众朋友你看嘛，我们一个节目这么多人在做，然后像宇飞跟阿富做这么久了，
2: 是，
0: 如果你少许这个你的生活少许的费用，如果不够的话，你会做下去吗？
2: 不会啊。
0: 对啊，是不是？所以我不会刻薄我所有下面的人，我不会，我不是这种人，所以说听众朋友谢谢你们了解我，感恩，真的，
1: 对啊，谢
0: 谢你
1: 们，谢谢听众朋友的支持支持与信赖。
0: 对，好，今天还接到 Nancy 给我电话，好棒哦，不是，是他送东西来，我打电话去跟他谢谢，
2: 是，
0: 你看连我瘦他都担心我，跟练习是不是练习，练习人已经在加拿大了，他也这位也是将要到他是温哥华还是加拿大，是也是雅芳的朋友，他叫淑君，就是过年来订我们的旺来糕，一定订200包300包的那一位，特别昨天寄了什么东西在楼下你知道吗？面包，一片一片的面包，里面每一片里面都有很多的坚果，而且香到不行，他就寄在楼下，他说有两种这两种口味，这一家的店这两种口味是最好吃，他说不行，你一定要把自己养胖，
2: 对，
0: 我看到你这么瘦，对，看到你那么瘦，我不能让你这么瘦，
2: 是，
0: 所以一定要吃面包，这个面包早上你就是把它沾一点点那个什么
1: 橄榄油吗？
0: 亚麻仁油，亚麻仁油，或
2: 者
0: 是
2: 那个美瑞老师不是有给你果酱？
0: 哦，对呀、啊，果酱
2: 那也可以沾、
0: 啊，对呀、啊，可以沾哦。好，所以说你说他就说早上就吃，我早上在听那个 Richard 女朋友介绍给我吃饭、
2: 吃饭，
0: 我现在吃白饭，你知道吗？
1: 白饭好，
0: 很认真吃哦，
2: 淀粉。
0: 哦，你看全世界没有人要
2: 增胖，
0: 增胖只有我。好。健康最重要，没有别的。
2: 是
0: 我今天 如果不是靠我们自己的产品，我这个也不能吃，那个也不能吃。
2: 对啊，怎么撑起来的？
1: 对
0: 啊，我怎么撑起来？全靠我们的产品。

0: 对，
1: 真的
2: 是。
1: 好，就我讲的是蜀军，然后呢就打电话来跟我讲，我打电话跟他说了，你怎么寄东西给我呢？啊，好棒哦，好好吃。结果呢他就跟我讲，秋华姐，我已经开始用那个美白了。我收到两瓶没有错，我以为是寄一瓶，
0: 是
1: 寄两瓶没有错，还有这个我们的提拉跟那个鱼子。
0: 对，
1: 他说我开始用了，才用第三天，就有感觉了。我听了以后好开心，
0: 太厉害了。
1: 他说前一阵子他不懂，他先用他们家的他自己的化妆水，然后再用美白。我说这样子的话，美白没有办法直接让你达到效果，所以化妆水不要用，你先直接就用我们的美白，直接擦，
2: 美白，
1: 效果才会很快。
0: 好。
1: 结果他已经用三天了，他自己的化妆水已经没有用，直接就用那个我们的美白。
0: 是，
1: 他雅芳，他也是夸奖雅芳皮肤跟我的皮肤这么棒，你知道吧？好，那我就讲给他听，雅芳也说就用姐姐的东西啊，那雅芳基本上本来他就白，所以他就没有用美白，
0: 是，
1: 你知道吧？他只有用我们的鱼子跟提拉，还有眼胶，
0: 是
1: 保湿就这样。隔离霜就这样子，好，所以我就多了美白，寄给他，就这样子开始用，才三天，他说我已经有感觉了，我听了真的好感动，
2: 我觉得一定的，因为这个是有获奖机的，
0: 对啊，
1: 不管是他讲真的还是讲假的，也许他我送给他，因为他送我太多东西，所以。但是给我很大的鼓励，你知道吗？好开心哦！好了，来换你们两位。
0: 我们先听歌
2: 啊，
0: 这一段已经够长了。
1: 拜托，两段都我一个人讲，怎么可以？
2: 我们就是想要听秋华姐的声音啊！
1: 好霸道哦，真的是，霸道到这种程度。OK， 来，这首叫什么？
0: 没有你的春天。
1: 哎呦，好好听哦 ，AI 的歌。

0: 好听哦、嗯、没有你的春天。
1: 是，好，刚刚秋华姐讲到独居哦、嗯、我们很多听众朋友是独居的、哦嗯、但是我们所有人即将面临的是独月、嗯、五月，五月在端午节这个五月，农历五月称为独月、嗯、独是有毒的毒、哦、然后端午节那一天还叫做独月独日、哦、为什么？因为就是讲说五毒嘛，以前在古时候啊，什么蝎子啊、虫啊，通通都在这个时候会出来、
0: 嗯、对，
1: 那他们的毒呢，是因为他们身上带了很多的病菌、嗯、所以会导致说需要用香包啊、艾草啊去驱虫，避免感染这些病菌、嗯、那的确到现在

0: 依然有一些事情是我们必须要去注意的。
1: 嗯，
0: 比方说啊，他这边讲说小孩啊在这个月份不宜在外面待太晚。
1: 哦，
0: 为什么呢？不要没有神怪好，他说因为儿童啊阳气不足，
1: 嗯哼，
0: 还没有稳定，那午后呢就容易受这些邪气感染，尤其是啊上午过后高温，
1: 嗯，
0: 那他可能会中暑啊，
1: 嗯，
0: 然后昏倒啊。以前人不懂，就说啊，可能就是惹到阴邪什么，不是，是因为这样子的问题哈，哦。然后另外有一个是提醒大家，就是路边的香包不要捡。
1: 哦，
2: 路边可以捡得到吗？
0: 有人故意丢的。
2: 为什么？
0: 因为那个是一种挡煞，
2: 哦，
0: 就是我的运气不好，对，丢这样的东西，哦，然后给人家捡，
1: 嗯，
0: 对，所以这什么钱啊红包，就五月那个月都不要捡，
2: 嗯，
0: 啊。然后再来呢，就是一些阴气重的地方，就是湿气，其实感觉是湿气啊，
1: 嗯，
0: 像什么深山水潭啊、墓地啊、空屋啊，这些都不要去。
1: 嗯，
0: 那不是因为阴邪，而是因为有一些病菌可能在那边会滋生，
1: 嗯，
0: 我们常常讲湿气就特别容易引起这些病菌的滋生哦。
1: 嗯，
0: 那滋生之后会问产生什么问题呢？第一个就是肠胃的问题。在这个五月呢，很多人肠胃都会出现各式各样的症状，哦，因为端午节又吃粽子啊，难消化等等的，然后冰品又吃的特别多，哦，那不单单是肠胃会有问题，这些潮湿的天气还会造成一些皮肤症状，比方湿疹、汗疹、香港脚、荨麻疹都会在这一段时间不断不断的产生，所以自己在这一段时间一定要做好干燥清洁，
1: 嗯，
0: 然后如果有任何的小症状的话，赶快趁还没有发作之前把它处理好，不然会越来越严重哦。
1: 嗯，
0: 我们身旁就有一个稍微拖了一下严重一下，但是还好现在没事了嘛，对不对？
2: 啊，你是说
0: Mindy 姐啊，她之前就是有一些过敏
2: 皮肤，
0: 对，但是他就想说先不用理他，
1: 嗯，
0: 结果呢反而越来越严重，
2: 嗯，
0: 所以在治疗的过程就变得比较长一点，
1: 嗯，
0: 但现在看他已经好很多了，
2: 完全都好了。
0: 对，那另外还要提醒大家，就是
2: 他还很会讲笑话，
0: 对，
2: 那有时候啊什么都不讲，
0: 嗯，
2: 一个脸看起来没什么笑容，
0: 嗯，
2: 啊，可是有时候会突然
0: 蹦出
2: 一句话把你笑死，
0: 啊，
2: 待会儿再讲给你听。
0: 那另外就是病虫的问题，因为登革热啊等等，但是在这里呢，我是觉得我们这个政府啊，其实可以做，因为这些病媒蚊都是在哪里？其实很少进到家里嘛，就是你自己去你家中庭绕一绕之后，然后呢，哇，就被咬了，对不对？我看那个中国大陆哦，他们是官方，他们直接在各公园呐，装设捕蚊器。就是我们现在是不是在面在家里面有那个捕蚊灯，有没有？其实那个捕蚊灯现在是用吸的，把那个蚊子会吸进去，不是让它那样啪啪啪，因为啪啪啪没有用，它都不会去了。那吸进去那个真的是蛮有效的，所以呢你不用居家居家有这个，其实我觉得政府可以装在公园，因为公园是最多小孩子会去的地方，然后这样子呢不管是白天也好或者是晚上也好都有灭蚊的效果。我觉得这个应该投入一笔经费，为我们的环境做一个环保。
1: 我自己其实是因为我会使用精油，像是秋华姐之前的赠品迷迭香还有茶树精油，你就可以在家里熏香喷雾，它其实也可以防止一些蚊虫。
0: 那可以加在我们那个小喷罐里也不错啊，
1: 可以你就随身带，然后喷一下，你可以稍微喷在身体一下，
2: 对，
1: 然后可以也会预防一些就是蚊虫靠近你，这个方法很好，
2: 很棒。好，接下来我讲到说我们 Mindy 是很好笑，我们家不知道后阳台，
1: 嗯哼，
2: 怎么突然有一只蟑螂，
0: 嗯，
2: 跑出来，
0: 嗯哼，
2: 哦，我说你不要告诉我，吓死我了，
1: 嗯，
2: 还好我很少到后阳台，
0: 嗯，
2: 啊，结果呢他就去买蟑螂药，结果呢，
0: 嗯，
2: 买回来他问我一句话，我笑翻了，嗯，他说蟑螂药的名字你知道叫什么吗？
0: 嗯哼，
2: 我说我怎么会知道？
1: 嗯，
2: 结果呢？
0: 我知道，我大概猜得出来。
2: 然后他边拿着看，那边笑。
0: 是不是一个歌手的名字？
2: 好，你不要
0: 我猜
2: 穿啊，猜穿。好，他结果就拿给我看，我说这有什么好看的？
0: 嗯，
2: 结果呢，他就念给我听，把我笑翻了。
0: 嗯，
2: 他说这个人跟你认识的，还有跟你拍照。
0: 是，
2: 我说啊，跟我拍照。

0: 有，的确有、嗯、那就是他刚出道没多久、嗯、那
1: 来立人物嘛，
0: 对，我们立人物开幕的那一天、嗯、那我要做他的专访，就他就来到那个丽人屋让我做他的专访、嗯、这张照片还在，
1: 那天艾伦姐还说给他还要传给他，
0: 他说蟑螂药的名字叫什么，叫张爱家、啊、张爱家
1: 张爱家
0: 张爱家、嗯、你知道吧，
2: 对，
0: 就蟑螂爱吃的意思，
2: 台语、
0: 啊、张爱家、嗯、笑死，把我笑到简直是快、哦、快笑翻了。
1: 我觉得艺人有的时候也很尴尬，
0: 真的
1: 就是他们，你说叫他们抗议吗又会显得自己小气、啊、不抗议吗用在好的地方就算了、啊、用在不好的地方其实听起来也觉得不太好听、嗯、像我觉得最难过的是谁，就是那个用在止泻药的、
2: 哦啊、我还有人名吗，
1: 有谢霆锋、啊我觉得他超尴尬的，
0: 张爱家啊，张爱家，张爱家，就是蟑螂爱吃的意思。哎，我笑翻了，真的。
2: 演艺圈的人好像都要很大气一点，经得起开玩笑。
0: 没想到这一张照片啊，前两天才传给那个艾伦。嗯，这张照片我不晓得给听众朋友看过没？这是民国几年？69年到现在，
1: 那时候的艾嘉姐好清纯哦，
0: 真的清纯到没办法形容，刚出道、嗯，你知道吗？嗯啊，所以说她小名叫小莫，嗯，
1: 小莫，
0: 小好像是叫小莫，
2: 嗯，很好听，
0: 很好听，对，对来，我们再听歌，这首叫什么呢？
1: 珍惜
0: 啊，珍惜，好好珍惜时光，好、嗯、啊，懂得爱用我们的产品，
1: 对，
0: 不管是我们的优固力，我们的优康宁，嗯，还有我们的这个胎盘素。嗯，都可以好好吃。嗯，还有胶原蛋白。OK， 珍惜。嗯。

0: 好好珍惜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哦。
1: 对，我们很幸福的。
0: 打电话27519911跟膳食联络，27519922是丽人物的电话。
1: 对，
0: 好，佳宇。
2: 好，我要来介绍一位人物。这个人物是我们前几天啊，礼拜天的时候，《网红与善的距离》当时就是这个片段里面的其中一位评审，是陈明真，明真姐。
0: 对，
1: 哦，他毕业了。
2: 对，要特别介绍，因为刚好呢，前几天也在播报他的新闻。就明真姐，她在两年之前呐，她是以榜首哦考进辅大的长照硕士哦，很厉害。厉害耶，
0: 真是了不起！
2: 所以他最近是刚好就是拿到了，就是他毕业了。那他是演艺圈也是第一位哦，长照的硕士哦。他毕业的论文啊，
0: 了不起，
2: 他以真的好厉害，要念两年。他毕业的论文呢，他是以音乐治疗为研究的主题，主要是要讨论音乐治疗在台湾最近十年的发展还有应用哦。
1: 对。
2: 那我要特别提一下，就是他在这一段时间，其实他没有很常出现在演艺事业当中。那他做了哪一些事情？他去考了好多好多的证照，像是有西餐的证照，
1: 是
2: 烘焙的证照。
1: 哇！
2: 哦，接下来讲这个其实会吓大家一跳。还有一个是危老房屋重建证照，
1: 哇，
2: 我觉得这个好厉害，
1: 第二人生呢，
2: 真的真的让我们就颠覆我们的想象。
1: 对，
2: 然后再来呢，他为什么会选择研究是长照这个硕士？其实他本来想要念音乐的，
1: 对，然后他老公戚中平说，我已经是博士了。你就问我就好，
2: 对对对，
1: 你干嘛还要去上课？
2: 对，因为其实他先生是纪中平老师嘛，那纪中平老师他父亲当时也是因为失智症离世的，所以他对于这种长照的议题感受特别的深刻，所以他也鼓励明真姐说，那不然你去念长照领域相关的，现在台湾也是高龄化的社会，所以明真姐就选择了这个去念他的硕士。
1: 而且那个时候我在看《网红与善的距离》的时候啊，就发现哎，明真姐在看这些影片切入的角度都不太一样。
2: 对，
1: 她切入的角度就会说，嗯，这样很好，我没有想到说你可以用这样提醒大家这些长照的内容是什么。
2: 对，
1: 就比较像是机构，然后她看到这些人做了这些短片，可不可以对这个失智症的人有什么样的帮助。然后后来看到这则新闻才知道，哦，因为他是做长照系，
2: 对，
1: 所以他才会针对在这个部分上，就是以后是不是也可以用一些影片的方式去帮助这些失智症的人口吧。
2: 对，刚好我觉得这集看到他是在播报失智症相关的这个，就让网红能够去发展这方面的推广。
1: 对，
2: 然后明真姐的切入角度让我觉得非常的真切，然后也搭配其实我觉得他目前这两年下来的学习啊，因为他有实际去走访医院还有照护机构，他更能够理解失智症的患者还有卧床的病患还有照顾者所面临的挑战哦。那他自己也说，他发现音乐治疗的应用啊是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除了可以舒缓情绪啊，对于失智症的照护，癌症病患的照护，还有安宁的照护，还有像孩子的一些自闭症过动症，都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哦。哦，讲到其实我讲到失智症也是要提醒大家哦，就是我觉得在我们的节目啊，很特别的是我们啊常常都会有音乐，也是算是帮助大家一种我觉得疗愈的一种方式。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大家手边的优康你有没有记得吃啊，里面有对我们很大脑非常可以保护我们脑神经的维生素 B 群，完整的维生素 B 群哦，来自德国的哦，里面有8种完整，全部都完整帮大家顾好顾到了。那像美国哈佛的营养学家专家，他也说对大脑最好最好的营养素就是维生素
0: B 群的里面的 B9 跟 B12 很重要。
2: 对，秋花姐就帮大家完整。

0: 险，还有大杉树，
1: 是
0: 啊，有锌的成分，
1: 没错，
0: 锌的成分就是成长的过程的孩子们最需要，
2: 成长
0: 大人更需要，
1: 没错，
0: 让你体力精力好。
1: 是，
0: 我今天如果不是靠我们的优康林胎盘素啊，我真的
1: 早就垮了，
0: 真的。
2: 对啊，邱小姐哪能行云流水的主持节目啊？
0: 这么多东西不能吃，你看，等一下让我火气过大，
1: 是，
0: 啊、等一下。啊，反正我不行了，太寒也不行，太热也不行。我把那个民国69年丽人屋开幕的当天，张艾嘉到我们现场接受我的专访，接受我的专访哦。那天我们没有来现场，好像我不知道是直接啊、哦，也不是连线了，到哦用录音的，我录他的音之后，就是。过后我才播的，他是来现场接受访问的，所以这张照片是民国69年的照片，听众朋友，我本来不太想给听众朋友看到，为什么呢？因为我的嘴型真的不好看，少许有一点不太正的感觉，那我现在把它PO 上去，听众朋友，你看一看哈、看看张艾嘉当时有多么的清纯啊！
1: 对，
2: 好清秀。
0: 刚出道的时候，真的好好啊，我没办法形容啊。那当时的我呢，你看，
2: 也很清秀啊，就
0: 很清秀，
2: 真的。
0: 好，民国69年，距离现在多久了？69年，
2: 哇！就是跟我69年12月出生的，所以我现在几岁？那张照片就是几岁？
0: 几岁？
2: 我现在45岁，
0: 我们丽人屋开幕到现在45年了。
2: 哎呦，
0: 听众朋友，
1: 你跟丽人屋同年，
2: 对对对，我跟丽人屋同年，
1: 我差不多跟午后两点同年
2: 哦。
1: 因为小豆是邱化姐怀孕的时候在上午后两点，
0: 没有啦，
1: 对不对？
0: 哦，你是说
1: 我是几乎跟午后两点同年，哦、我们这个正生的啊，我记得啊，
0: 我是53年嘛，这个节目。
1: 对啊，对啊，
0: 53年
1: 嘛，
0: 对啊，对，豆豆生了啦，那个时候怀孕是小虎，
1: 那我比五号
0: 差一岁
1: 大一点，
0: 他们两个人差一岁而已、所以这个听众朋友进去看一下，同时呢，在这个照片中间有个小圈圈，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是 Mindy 呢特别把我们一些旧照片拿来把它
1: 整理
0: 拍下来之后再。放到那个那个手机上面、这样子哦、才能够留得久嘛。
1: 是
0: 啊，结果拍出来不知道为什么有个小圈圈。
1: 没有，那个就是之前我讲的，因为它太早截图了。
0: 哦，我真的不懂，批评指教。好，
2: 是欣赏啦，我不会批评。
0: 我现在哦，真的是。居然敢把以前的照片PO出来给听众朋友看，可见听众朋友，我现在对自己有信心。
1: 对，
0: 真的。如果今天我真的实在距离我当时差太远的话，我绝对不敢PO出来给大家看。
1: 对，
0: 真的。
2: 对，
0: 差的真的不是很多。除了坐在轮椅上。哦，对，昨天范守文打电话给我。
1: 哦，
0: 我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台中，我说我就知道，
1: 回台湾了。
0: 你如果不是在台湾的话，你就不会打电话给我啊，只会这个
1: 传赖
0: 、就这样啊，会传一些资料给我。我说太太有没有回来呢？他说有，不过呢他会提早回去，就这样子。他说我要到台北来，刻意就是要来台北来看你，哇，听得很感动，
1: 是，
0: 好。接下来安排歌曲还是做专访？
1: 听歌，在播歌的时候再联系。
0: 是的，要听哪一首呢？我安排的是张艾嘉的歌，好吗？刚刚在哪聊到他嘛，对不对？童年，罗大佑的歌，
1: 好，
0: 那是他由张艾嘉来唱。

0: 道好料理能凝聚家人情感，使味道的记忆代代相传。它不必是一道有着贵重食材的名菜，只要心灵平静，随遇而安，就能体会菜根香。
1: 好，今天菜根香呢，邀约的是我们最亲切的美慧老师。美慧老师好。
2: 颖慧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3: 老师好，我是嘉玉。老师，
2: 嘉玉好。
3: 前阵子有在节目上看到您，哎，
2: 是
3: 看到你本人。
4: 老师可忙
2: 了，真
4: 的
2: 吗？在哪里？
3: 在节目上，就您有上节目吗？对不对？
2: 啊，是哦。
3: 对啊，
2: okay, okay.
3: 老师自己忘记了吗？
1: 老师还有上期刊呢，我是那个 Costco 的会员。
2: 啊，对对对，
1: 我看到老师在教菜。
3: 老师您好忙哦。
1: 对，
2: 是是。
1: 好，那但是老师说他出书已经退休了，但是其实我觉得没有退休这件事情啊，老师转到另外一个跑道去当网红去了。
3: 真的，
2: 只是封笔而已啦。
1: 啊，封笔，
2: 封笔而已啦，但是。教学啦，还有呢，YouTube 还是有啦。
1: 哎，对，所以老师是封笔，然后变成开视，
2: 对，
1: 是视线的视，开视。
2: 封笔之后呢，就有人来找我做线上课程啊。
1: 哎呀，
2: 所以换另一个跑道啦。
1: 对对对，
2: 对对对。
1: 而且老师在这样子活动当中，就可以一直保持青春活力，跟秋华姐一样哦。
2: 可能可能。
1: 对，
2: 是。
1: 好，那今天老师要教的三道菜啊，这三道菜说真的，对我来讲都挺陌生的，还是说老师取了一个很特别的名称哦？首先是五花肉片洋芋卷，然后第二个是高升排骨，第三个是红肉梨果露。可能我只有对高升排骨比较有概念吧，其他的都挺陌生的。真的，老师是你取了一个特别的名字，还是这是真的是一个新的料理呢？
2: 五花肉洋芋卷是我后来看到学到的
1: 哦，
2: 我把它列入课程。
1: 是，
2: 那至于红肉梨果露呢？因为现在就端午节的前后，像梨子正盛产，
1: 对，
2: 而且红肉梨上市，这时候呢，你不赶快逮到机会来做，你也可以做红肉梨酒。
1: 哦，对，
2: 它非常好喝，我也可以顺便提一下哈。
1: 好好好，
2: 做果露呢，就当饮料来喝，都很饱。

0: 血、花青素，
1: 是，
0: 所以呢，我就抢着的时效，我就赶快拿出来介绍。
1: 好，所以待会节目结束以后，大家赶快去抢购哦，不然呢，一下就没有了。
0: 对，快没了，快没了，
1: 哦，
0: 已经出来一阵子了。
1: 是，
0: 嗯，
1: 好，那老师请教我们怎么制作吧。
2: 嗯，
0: 好，那我先做步步高升好了。
1: 好，
0: 这个也会比较有印象的。
1: 对对对。
0: 我们称作高升排骨嘛，
1: 嗯，
0: 就称作步步高升，又称作一二三四五排骨，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一斤的小排骨哈、啊，洗干净之后呢，你就放入炒菜锅里头，有点凹的锅哈、啊，
1: 嗯，
0: 然后呢，一二三四五调料放，所以它通通没有加油，
1: 嗯，
0: 啊，那一大匙糖，酱油酱不酒开始，一大匙的酒，
2: 嗯，
0: 两大匙的糖，
1: 嗯哼，
0: 三大匙的醋，
1: 嗯
0: 啊。四大匙的酱油，五大匙的水，
1: 嗯，
0: 那一二三四五的调料这样放下去，
1: 嗯，
0: 所以叫一二三四五排骨，
1: 是
0: 啊，所以呢一二三四五步步高升，
1: 嗯哼，
0: 它很简单的调料，只要你火候小火慢慢照顾好，这个呢做起来口味有点像我们的糖醋排骨，
1: 嗯哼，
0: 但是不需要过炸，
1: 嗯，
0: 好、哦，而且呢骨肉很容易分离，它很嫩呐、啊，不会像排骨炸过，虽然是熟，但是也要啃。它有肉包的骨头包的紧紧的，
1: 嗯，
0: 这效果非常好。我在教学的时候呢，反应非常非常棒，
1: 嗯，
0: 因为它如果是带便当的话呢，那蒸好了那个汤汁渗到米饭里头，哇，很好吃，
1: 嗯，
0: 对学生反应很好啊。它就这样子，一二三四，一斤的小排骨，
1: 嗯，
0: 后来呢，我买成有肉的，我叫软排，
2: 嗯，
0: 后来我发觉软排也很好，肉比较多，那骨头比较少。
1: 嗯，
0: 软排哈、哦、或者小排骨都行，以一斤为分量。那你要你觉得不够吃，你就 double。
1: 嗯，
0: 因为我以前有学生呢，他们是就是公务员嘛，他就是晚上做好之后，他回家就两斤一包，两斤一包这样固定。
1: 哦。
0: 然后呢，他做好的当天的晚餐，然后剩下刚好四个夫妻两个，还有两个小孩正在读高中的小孩。就放在便当盒为主菜，
1: 嗯，
0: 就为主菜。
1: 是
0: 小孩跟妈妈说：“妈妈，这好好吃哦。”我们说不要吃了，你才停止哦。所以他连做一个礼拜，我们的全班都大笑。他效果很好，
1: 嗯，
0: 对，反应很好哦，很简单。
1: 是
0: 那在烧的时候呢，一开始是火大一点，让它先开起来嘛，
1: 嗯，
0: 滚了之后呢，请千万记得转小火，
1: 嗯，
0: 转小火你就盖子盖起来喽，
1: 嗯哼，
0: 所以小火呢就。直火比直火大一点点就好，
1: 嗯，
0: 因为你大火的话呢，很快汁液就收干，
1: 嗯，
0: 那汁液收干的话就不入味了，
2: 嗯，
0: 味道不入味，所以呢，我这差不多25分钟，小火25分钟可以收干，那小15分钟时候，就是筷子会产生翻转一次，
1: 嗯，
0: 因为它的汤汁没有盖过材料啊，
1: 嗯，
0: 所以你要拌一下，不然它会不均匀，
1: 是，
0: 好，继续盖着慢慢焖。到时间到的时候都差不多了，如果汁液还剩下一点，汁下一点稠稠是好哦，啊，但是如果说汁液还很多，这时候你可以稍微调大一点，把它收点微汁，这样就好了。
2: 嗯，
0: 它稠的时候呢，慢慢稠的时候，汤汁原来是白白的，慢慢的因为有糖有酱油嘛，慢慢颜色就很漂亮了。
2: 嗯，
0: 哎。那就蛮好，很简单。
1: 嗯、
0: 那如果请客的话呢，你就旁边围点青江菜啦、花野菜啦，
1: 哇，
0: 照样请客，
1: 就变大菜。就
0: 是撒点上面撒点熟的黑白芝麻，
1: 是，
0: 哎，也很好。
1: 嗯，
0: 宴客菜跟家常的就是平时的食用家常菜。
1: 对，
2: 嗯，
1: 好，这就是高升排骨，
2: 吃了会步步高升，
1: 对，
0: 对，没错，没错。
1: 然后煮了，家里的人会要你煮一个礼拜，
2: 对，吃到欲罢不能的，
1: 对，
0: 没错，
1: 啊，可见有多好吃啊！
2: 真的，
1: 啊，再来就是老师开发的这个五花肉片洋芋卷，
0: 嗯，对，啊，五花肉就你跟它可以在市面上买到，五花肉，
1: 嗯，
0: 去皮的，
2: 嗯。
0: 好，可能超市它有一盒一盒这样子，那我是在传统市场，那老板他有泡，他们冷冻的时候呢，他会是喷一片片起来，
1: 嗯，
0: 啊，冷冻这样，那我要一斤，他不一定刚好拔下来刚好是一斤，就拔下多少我就称多少这样，
1: 嗯哼，
0: 好啊，他因为他可以备用嘛，好，那你要用的时候就拿出来解冻，好，如果你刚回来呢是软软的哈，那你就解冻之后呢，这一条一条一根。就长长的五花肉长片哈、哦，
1: 嗯哼，
0: 啊、这样子，然后呢，我们包上的那个洋芋就是马铃薯嘛哈、哦，
1: 嗯，
0: 马铃薯去皮之后呢，就是切，你不要泡水了，
2: 啊，
0: 因为普通我们在炒的话泡水去淀粉嘛，
1: 啊，
0: 那你泡水会湿湿的，你在卷的时候容易滑，
2: 嗯，
0: 就不要泡了哈、哦，好，然后呢切成像拇指的粗宽条，
1: 嗯，

0: 就要比五花肉还长
1: 啊，
0: 宽度啦，
1: 嗯，
0: 这样才会吐出来嘛，
2: 嗯，
0: 头尾会吐出的，这个马铃薯的头尾，
1: 啊，
0: 中间包在五花肉里头，
1: 对，
0: 我就要把这些卷起来之后呢，那个虹口呢是普通是，万一不会啊，我是要叫学生说牙签把它扎住了，
1: 嗯，
0: 但是呢，我后来发觉虹口处朝下煎就行了，
1: 哦，就把它指着粘起
0: 来了，对，它就封住了，嗯，
1: 对
0: 对，那虹口处就朝下，虹口就一样做好之后，我们就刨在平底，放一点点油，
1: 嗯哼，
0: 啊，然后排在平底锅里头哈，
1: 嗯，
0: 因为五花肉本身会冒油嘛，
1: 对，
0: 所以即使不换油都没有关系，
1: 嗯，
0: 好，都排起来，可能排成两类或三类，
1: 嗯，
0: 看你做多少嘛哈，
1: 嗯，
0: 人多你就做多，人少就做少，其实到底是下饭菜带便当菜，欸，
1: 对，
0: 哎，嗯，对。而且洋芋跟五花肉烧很合啊，
1: 对，
0: 因为肉是酸性的东西，
1: 啊，
0: 马铃薯是碱性的东西，
1: 是
0: 刚好酸碱中和，
1: 嗯，
0: 所以你我想想看，我们普通做那个咖喱鸡啦或咖喱牛肉啦，都会放点马铃薯、红萝卜，对不对？
1: 没错，
0: 这就是这意思，跟护士是这样综合这样哈，
1: 嗯，
0: 好。那这样都排好了之后呢，就稍微煎一下，
1: 嗯，
0: 啊，煎的一点微黄，这边煎好，先把口封住，煎一会儿，它翻面过来，稍微煎一下，
1: 嗯，
0: 好，煎好之后就摆着一样不动，啊，这时候开始放入调味料了，
1: 是，
0: 好，这调味料呢，你就是有酱油，
1: 嗯，
0: 啊，我不知道你做多少了，但是我给你这分量可以做蛮多了，可以至少要到一斤的五花肉，
1: 嗯，
0: 啊，一斤的一大匙的酱油，两大匙的乌醋，
1: 嗯哼，
0: 三大匙的糖，
1: 嗯
2: 嗯。
0: 啊，再三大匙的酱，哎，番茄酱，
1: 哦，
0: 哎，啊，加少许的盐，
1: 嗯哼，
0: 因为这里头全部只有酱油一大匙而已，
1: 是，
0: 咸度是不够的，
1: 嗯，
0: 加少许的盐，然后呢，水要差不多快一杯差不多，200cc 到240都可以，
1: 嗯，
0: 加标准量杯，
1: 好，嗯，
0: 这样加进去，小开火大一点，那开了之后你再转小火，
1: 嗯，
0: 不是最小火，但是小火，
1: 嗯，
0: 火着呢，它很快收干，那那个。因为这汁也是没办法盖过它，中间你还是要翻转，
1: 嗯哼，
0: 要不它变嘞，
1: 嗯，
0: 啊，这样子，然后慢慢烧到呢汁一块收干了，
1: 嗯，
0: 然后呢颜色就变很漂亮，
1: 琥
0: 不是琥珀颜色哦，那就变成那个那颜色酱色就很光泽很漂亮的时候，
1: 嗯，
0: 你上要起锅前上面撒点葱花，
1: 嗯，
0: 就很漂亮，那你就装盘就可以。配饭呐，哈，或是带饭盒都很棒，
1: 对，
2: 也好下饭，
1: 嗯，
0: 很下饭，对，
1: 我已经闻到那个香味了，
0: 嗯，真会形容。
1: 好，再来最后就是这个餐后啊，哎，来喝一点这个红肉梨果露，刚刚好把一些油腻感啊消除掉，
0: 对，没错，那我是赶快想到啊，抢时效。这个时候呢，赶快去还可以买得到哈，
2: 嗯，
0: 就是红肉梨，我指的是红肉梨哦。
1: 嗯，
0: 红肉梨你光这样吃很酸，
1: 嗯，
0: 它皮是硬硬的，
1: 是。
0: 然后呢，你如果它红的软的话，是好甜好甜。
1: 嗯，
0: 那我们要做果露或是做酒的话，就生的就好了，不用到买那软的。
1: 嗯，
0: 其实老板也不会卖软的啦。
1: 嗯，
0: 因为软的它容易坏，他就当然批生的来卖了。
1: 嗯，
0: 哦，好，那我给你一斤的标准量，你以此类推。你不能再半斤了，半斤就撩缸啊啦，太少了。嗯，
1: 对
0: 啊，我都至少两斤起跳了。
1: 嗯哼，
0: 因为它可以泡着喝嘛。
1: 嗯，
0: 而且它本身红肉里很多花青素嘛，
1: 是，
0: 还有维生素 A、C 都很丰富。
1: 嗯，
0: 所以呢，你做起来之后呢，那果肉就当零嘴，当蜜饯吃。
1: 嗯，
0: 那颜色是像红宝石的颜色。
1: 嗯哼，
0: 然后呢，你兑水喝，或者是我就自己打气泡水一堆，
1: 嗯，
0: 哇，好好喝，
1: 是
0: 好。我现在讲它分量，一斤的红肉梨哈，好买回我以一斤为标准，
1: 啊，
0: 你自己再加减哈，
1: 嗯，
0: 自己增加，自己再不要减了，再减就没有了啊。
1: 是
0: 啊，自己再增加，然后呢，我用二砂糖，因为我现在浇果露嘛哈，
2: 嗯，
0: 二砂糖一斤的红肉啊，不对耶，我都要做两斤的，一斤很少哎，因为放在电锅里头，一斤一点点的。
1: 对啊，多一点没问题。
0: 两斤好了，
1: 好，
0: 两斤的红肉里，啊，然后呢，回来洗干净，
2: 嗯，
0: 然后把你万一从有地头有没有？
1: 嗯，
0: 你用牙签把它挑掉，否则你在腌的过程中地头会掉出来，
1: 啊，
0: 你这里头会有渣。
1: 哦，
0: 啊，地头挑掉，洗干净，
1: 嗯，
0: 擦干，沥干水分。啊，不急的话是很快可以沥干，你急的话就还用纸巾或是干净的那个湿的干净的那个抹布之类的，不是抹布啦，
2: 纸巾，
0: 就是纸巾，对，
2: 嗯，
0: 把它擦干，就不要有水汽就对了。
2: 嗯哼，
0: 好。

0: 那我用二砂糖呢，我这个没有像梅子果露那么多，梅子因为很酸，
1: 嗯，
0: 所以梅子是1:1，一斤的梅，一斤的二砂，
1: 嗯哼，
0: 啊，这个我一斤的话用半斤的二砂
2: 啊，
0: 哎，我不，你要再甜一点无所谓哦，
1: 嗯，
0: 因为你反正要稀释嘛，
1: 对，
0: 好，那我只是用一斤的二砂，好，你这都干净的时候放在电锅的内锅里头，就是放进去了，李子先画，哎，不对，我李子呢要用刀子画，画几纹。
1: 哦，
0: 画刀纹，
1: 嗯，
0: 这样更容易把它的汁液分泌出来。
1: 嗯哼，
0: 好，我画个差六纹、
1: 嗯，
0: 六个纹度哈、
1: 嗯，
0: 这边左右这样画纹路，我画一个就直接丢到玻璃罐里头。
1: 嗯，
0: 玻璃罐要消毒哦哈，要它穿烫过。好，我放这块，割一个就放一个，割一个就好，两斤割好放去。好，这样，哎，不对，我在浇果露哎。我怎么变成浇酒的呢？
2: 刚刚老师已经说顺便了、
1: 啊。对、啊，老师有说，没关系。
2: 所以我想说，老师先浇酒也 OK 啊。
1: 也
0: 可以。哦、对、嗯，我怎么变成浇酒呢？
2: 嗯，可以，可以。
0: 好好嗯，浇酒就像也是擦干哈，然后呢，画刀纹哈。
2: 嗯。
0: 然后放在玻璃罐里头。那这时候呢，是倒酒，不是不倒一斤的梨六两的冰糖。
1: 哦。哦。
0: 一斤的梨六两的冰糖。
2: 嗯。
0: 一瓶就是一斤，也是一样，一斤的纯米酒。
1: 嗯。嗯
0: 对，我用的是胡叶米酒，也是纯米酒，
2: 嗯哼，
0: 直接倒上去，刚好有点要微盖，盖过它，
1: 嗯，
0: 微盖，好、哦，它酒因为它是盐酒的，不是平坦的，
2: 嗯哼，
0: 你直接是不能说，不然酒是有点多，但是它在一斤刚刚好，
2: 嗯，
0: 在一斤的话，一斤里六两冰糖，
2: 是，
0: 一斤米酒，
2: 嗯哼，
0: 纯米酒，
1: 嗯，
0: 好，这样倒进去，密封盖起来，写上日期，
1: 嗯
0: 啊。半年后开封
2: 啊，
0: 就李子都很好吃、
2: 嗯，
0: 那酒很好喝，
2: 对，
0: 就像红宝石一样。
2: 是，
0: 那如果你不急的话，你放个一年更纯。这是红热梨酒、
2: 嗯，
0: 是我所有，因为我有一本水果酒的书嘛，
1: 嗯，
0: 各种水果哈，那中间最我的第一名，心目中第一名，最好喝、最漂亮的。红肉梨酒
2: 啊哈
0: 啊对，好，这样酒介绍了哈、
1: 嗯。
0: 那我再回来果露，我两个混了，果露也是一样，挑好、洗干净、擦干之后呢，我就直接倒在我们电锅内锅里头，好放进去了、
2: 嗯，
0: 然后上面就二砂糖，把它倒在上面，覆盖没关系、
2: 嗯，是，
0: 因只是加糖的好，那这样就直接到放到电锅里头哈，
1: 嗯，
0: 好，盖子盖起来，按，哎、不是按开关，那个插座插上。
1: 嗯，
0: 就这样就好，让它保温，让它保温
1: 就好。
0: 对，
1: 哦，好，
0: 让它温了，然后呢，隔一天，你知道12小时之后呢，再翻动一下，
1: 嗯，
0: 糖呢有点渗进去，但是它还没化，再翻动一下，好，24小时也可以，但是糖没有化，你可以再继续到36小时，然后再搅拌一下，搅拌的时候不要用那个这铁器的搅拌的，我会用橡皮刀。翻它，不要把那个果肉破弄受伤了、
1: 嗯，
0: 这样翻一翻。
2: 嗯，
0: 我那天做的用到36小时，好，就拿出来，糖化了，
1: 嗯、
0: 然后等它凉的时候，我也是装入杀菌过的玻璃罐里头，
2: 嗯，
0: 写上日期，其实不用了，它就马上隔一天就可以喝了，做、
2: 啊、
0: 好就可以喝了，所以呢，你就边喝到晚为止了。哎呀，
2: 是，
0: 对，
2: 好，那听众朋友就知道又有得喝，也可以做成酒，看你自己的喜好了哦。
1: 对，
0: 赶快把握时间，不是一起一会哦。
2: 对，
0: 要等到明年哦。
2: 那如果不是当季的话，它会特别的酸，还是就是你如果过了那个旺季的话，它的品质会怎么样比较差？
0: 不是，过了旺季就没啦，
2: 就完全没有了。
0: 对呀，
1: 产
0: 这没产季一摘就没啦，要等到明年啦。
2: 因为像我在想说，像台湾很流行芒果，有没有？
1: 嗯，
2: 然后他们就说，哎，连不是旺季都有芒果，为什么他们好像就会丢到那个极冻的地方啊？
0: 哦，那
2: 保留，
0: 不是它的果肉要削起来
2: 哦，
0: 果肉要削不整颗啦，
2: 哦，它
0: 整颗不能啦，这像要像芒果冰啦或干嘛的哈、哦，
2: 嗯，
0: 盛产很便宜的时候，他们会大批进啊，
2: 嗯，
0: 哦，它皮削掉，果肉都要处理起来啊，
2: 哦，它是这样子保留的、哦，
0: 对，有果肉，果肉它也一块一块先切好，不然到时候你就冻了，你就不好切啦。
2: 对，
0: 他们是这样保存的，对。
2: 哦，好，
1: 原来。
2: 好，那谢谢美慧老师今天教我们的这三道料理。
0: 好，
2: 谢谢，
0: 谢谢，谢谢。
2: 好，拜拜，
0: 拜拜。
2: 好，听众朋友如果想要追美慧老师的话呢，就直接上网啊 ，YouTube 余老师有专属的频道，那老师在上面也会教大家各种的料理跟菜色哦。
1: 对，
2: 接下来播的这首歌呢，是由宇飞制作的《唯有相思不可依》。

0: 唯有相思不可医。
1: 对啊，但是有啊，我们的这个优康宁是可以医相思的。
2: 听午后两点就可以
1: 医、啊、也可以医相思，对不对？
3: 还有一个、啊，
2: 你的相思病就会不见了。
3: 27519911、也可以，
2: 没错。好，讲到尤古里，我真的实在是自己不得不佩服。嗯，我们这个配方真的很棒。我最近真的很认真踩脚踏车，又是这个走跑步机，
1: 是，
2: 哎，什么年龄啊？
1: 嗯，
2: 居然 OK。
1: 嗯，
2: 没有任何事情，
1: 嗯，
2: 走得很认真哦，而且腿又没什么肉可以保护我的膝盖，
1: 嗯，
2: 居然什么事都没有，
1: 嗯，
2: 敲三下，我每天现在都是按照三餐吃，
3: 嗯，
2: 早上三颗，中午三颗，
1: 嗯，
2: 我中午都很早吃饭，
1: 是，
2: 因为宇飞如果要接我的话，他都是12:50，
1: 嗯哼，
2: 所以我一定要先吃，都是我都是11:50吃饭，
1: 嗯，
2: 然后吃完就赶快吃我们的这个胶原蛋白跟那个优固力，
1: 嗯，
2: 好，然后就怎么样漱洗、
1: uh-huh.
2: 刷牙很重要、嗯、因为我吃东西之后没有刷牙我没有办法接受，
1: 是，
2: 所以说就开始漱洗换衣服。
1: 有啦，你吃完胶原蛋白是可以不刷牙了，
2: 香
1: 对，
2: 现在我出去吃了我现在没有办法刷牙，
1: 嗯，
2: 哦，结果呢我就闻我这个香味儿、
1: 嗯，
2: 喜欢，嗯，嘴巴黏黏的、
3: 嗯，
2: 但是那味道真的很棒。好了，然后就准备就是化妆，
1: 嗯，
2: 然后还要吹头发、
3: 嗯。
2: 哦，我发现一件事情，这个一般的那个属于是卖这种化妆品啊什么品，就是在顶好那里有一家，
1: 嗯、
2: 那专门在卖一些女人在用的胶水啦、啊、什么东西。好了。我去买，我说你要给我最好的胶水、
3: 嗯、
2: 就是要撒头发的、
3: 嗯
1: 哼，
2: 要固定头发的，买了三次，
1: 嗯，
2: 他说绝对都不有一个是品牌很有名的，
3: 嗯，
2: 我先买那个也是一样，喷下去就脖子会起一粒一粒的，
1: 嗯哼，
2: 那个过敏，
3: 那对啊，那是过敏，
2: 对，好啦，这个品牌那么有名的品牌我就不用了，就问他说哪一个品牌才不会过敏，好了，他就拿另外一个品牌给我，
1: 嗯，
2: 这个绝对不会过敏，
1: 是
2: 照样，
1: 嗯，
2: 更严重，不但起这个一粒一粒啊，好像长痱子那种感觉，哎，居然右边长了一颗硬硬的一小颗，
1: 是，
2: 哦，好恐怖哦！
1: 哎，我就说嘛，还好我们的商品都是由秋华姐把关，
3: 嗯、
1: 因为秋华姐就是最敏感的人，
2: 真的，
1: 只要商品有问题，马上第一个有反应，
2: 哦、就是啊，嗯、所以说啊，我真的是一个叫试验的，
1: 对，
3: 白老鼠，
2: 白老鼠，这里长了一颗硬硬的，哦、我真的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嗯、
2: 这肯定就是
1: 那个发
2: 胶水来的，胶水来的、
1: 嗯，
2: 因为我喷都是喷在这个后面这个位置，
3: 对，
2: 很重要，
3: 发
2: 尾啊，就是发尾的。
1: 哦，所以下一回如果用了，就要赶快清洁皮肤，你可能一点点都不行。
2: 我已经有用了一个那个围起来的，
1: 还不行，
2: 还是不行。
1: 哎呦，
2: 真的是啊，而且今天长的这一颗是比较大，而且是蛮大颗的，
1: 嗯，
2: 硬硬的，不晓得该怎么办。
1: 嗯，
2: 好，希望能够赶快恢复。
3: 嗯，
2: 所以代表我不能够用胶水。
1: 对，
3: 嗯，
2: 啊，怎么办？难道要回到以前的那种很卷的那种头发吗？
1: 嗯，
2: 我现在有好多那种以前很卷的发型，
1: 嗯，宝拉头是不是？
2: 法拉头上、啊、不是吧？
1: 我记得那有一个称呼、啊。
2: 当时呢，是因为忙，太忙了，
1: 嗯，
2: 没有时间去管头发，你知道吗？
1: 三千烦恼丝，
2: 反正很简单，弄一点让它湿湿的，
3: 嗯，
2: 然后用一点胶水，
1: 是，
2: 然后把它抓一抓，
1: 嗯、
2: 就这样、
1: 嗯
2: 啊，然后它就很固定了。
1: 对，
2: 所以
3: 不是都说还有一种是慕斯型的吗？就你不要喷胶，用慕斯慕斯的，
2: 那我现在直
3: 抓上去，
2: 我现在是直的头发，不能用慕斯，
1: 对，慕斯是会变卷的，
2: 对啊，
1: 嗯、
2: 所以不能用慕斯的，
1: 嗯哼，
2: 所以。曾经被那个，
1: 可惜秋华姐又不是男生，男生就剃光头，省得他麻烦。
2: 秦汉曾经说过：“秋华，你的头发一定要烫这么卷吗？”
1: 嗯，
2: 我说我是忙，没办法，
1: 嗯，
2: 我没有时间去吹头发，
1: 嗯，
2: 真的没有那么多时间，
1: 嗯
2: 啊，所以说头发又长了这么多，
1: 嗯，
2: 你看 你不整理又不行。
3: 对、嗯、
2: 这都是我们迷迭香精有害的。
1: 是。现在怪到它上面去了。
3: 头皮的细胞新生之后就长了新生的小细毛。
1: 那天讲恩泽也是啊，也是用了这个我们的迷
3: 迭
1: 香，哎、欸，现在有长头发出来了，
2: 真的、
1: 哦，对啊，
3: 真
1: 啊，那天在
3: 是、啊、
1: 在砖窑的时候啊，
2: 哦、真的、
1: 啊，对啊，
2: 不是恩泽啦，
1: 啊，
2: 恩
1: 柱，恩
2: 柱，恩柱，恩柱是淑华老公啊、嗯，啊，老三，
1: 对，
2: 啊、恩泽是最大的，哎、
3: 嗯，
2: 当时跟王静莹谈恋爱的，
1: 嗯。
2: 他们家兄弟都长得很好看，
1: 对，
2: 再来就恩邦，
1: 对，
2: 就这样。
1: 但是我那天有讲，我说他们说现在那个恩泽崩坏，
2: 什么意思？
1: 就是他，因为他没有用我们的矿物隔离霜、
2: 啊，
1: 所以他以前是最帅的，啊、现在是最不帅的。
2: 哦，你是说恩邦、哦？
1: 不是，那天在吃饭的时候在讲啊，
2: 讲谁？
1: 说恩泽 啊，说他因为回缅甸嘛，
2: 哦，
1: 然后他没有做防晒啊，
2: 哦，
1: 然后他是老最快的，
2: 哦，
1: 那天在节目说紫外线很恐怖，嗯、所以应该给他一点矿物隔离霜
2: 来用。几十年没见了，几十年没见了，所以呢，淑华，你都没有看到他年轻的照片？
1: 有有有
2: 有哈、
1: 嗯，
2: 真的长得很可爱哈、嗯。现在唯一就是皮肤，
1: 嗯，
2: 骑摩托车的关系。

0: 所以已经好很多了。
1: 嗯，
0: 因为擦我们的美白，
2: 美白，
0: 跟我们的这个啊、这个
2: 提拉，
1: 他应该还要擦眼胶。
0: 我
1: 他眼袋有一点大，
0: 哦、有一点眼袋哈、嗯哦。对，所以呢，效果简直好到没办法形容的好。
1: 嗯，
0: 擦两个礼拜，
1: 对，真的变好，
0: 真的好太多了。
1: 嗯，
0: 不但亮，最重要是斑整个都。
2: 嗯淡掉
1: 是
2: 嗯，
0: 这样哇，真的实在
1: 也是我们代言人、
0: 嗯，真的，所以我马上叫恩邦，你一定要用、
1: 对，
0: 因为他都在跑工地嘛，
1: 没错，
0: 一天要跑三四个工地，
1: 是
0: 要去监工、所以说跑工地的关系，
1: 嗯，
0: 所以要晒得好黑哦，
1: 嗯，
0: 你知道吧？
2: 对，
0: 我说嗯，你说什么？缅甸有一位网红要跟你怎么讲？要合作一首歌，
1: 对，
0: 叫他。作曲作词、然后缅甸的网红要跟他合唱，
1: 对、
0: 哦、我说你要经过你 老婆同意哦、
1: 嗯、
0: 我替他 老婆来
1: 把
0: 关, 把
1: 关、
0: 这个老姐讲的话你不能不听、所以如果你有听话我才会给你净斑美白、胶原蛋白
1: 是
0: 还有我们的这个提拉
1: 让你越来越白、
0: 还有我们的顶级鱼子、
1: 哎
0: 嗯、然后呢让你啊，去
2: 他越来越帅了。
0: 对，让你去缅甸的时候，
1: 是
0: 人家才不会觉得你怎么搞的皮肤怎么黑成那样子。好，哦，时间过得好快哦，
1: 嗯，
0: 已经过了一半多了呀。
1: 对啊，
0: 啊，都是我在讲话，是不是？哦，不过前面是你们在做专访。好，来听这一首啊，对，今天我有 po 了一些还不错的内容给大家。
1: 嗯，
0: 我每天收到的太多了，所以呢，我有看到这个这个谁呀、啊？他马云哦，他有现在自从阿里巴巴退出来之后，
2: 嗯，
0: 他专心在做什么？你知道，好像在演讲一样，
1: 嗯，
0: 然后演讲很多跟人生有关的，
1: 嗯，
0: 你知道吧？
1: 嗯，
0: 我觉得很棒，
1: 嗯，
0: 哇，这么一个大企业家，
1: 是
0: 居然把退出这个阿里巴巴，不去当管理人了，
1: 对、
0: 现在呢，专门在告诉人家。往后的人生要怎么走、你才会幸福
2: 分享人生经历
0: 好棒我今天po 了 一段他说的话蛮长的哦他说65岁跟到75岁这个十年当中你要怎么样来富养自己
1: 嗯
0: 好长你听听看、我觉得很值得听、但是我们节目中没有办法原因重现、为什么太长
1: 了、
0: 太长、
1: 嗯、
0: 所以听众朋友我在脸书有抛出来你们进去听好不好、好好接下来我们安排的这首歌要播 MD 吗哈、是吗 MD、MD 是不是好我播哪一首呢我现在记不出来
1: 车站那个、
0: 不是你先播出来、
1: 好、
0: 先播出来
3: 下车四处望望一切都还是我走的时候的样子我就这样顺着40年前走过的街道一个人慢慢地走回去好像是一早出门玩玩累了就回家吃饭只不过这一趟出门一走进走了40年走的时候我是满头黑发年轻力壮如今虽循着原路走回家但我已是白发苍苍这40年的光阴啊

0: 好好听的歌哦。
1: 嗯，
0: 好，歌名呢？
2: 上海工人。
0: 多久没听这首歌了？
1: 嗯，
0: 我都在 CD 里面播，我不知道 MD 里面也有这首歌，马兆骏的《上海公园》，旁白是卢碧云，他所录的。刚刚我私底下在问这个宇飞，我说卢碧云还有再出现吗？
2: 嗯，
0: 都没有。
2: 对啊，
0: 没有再出现，
2: 离开了吧？我印象
0: 乱讲。有没有离开？
2: 啊、我印象是离开了。
0: 我们不要乱讲。
1: 嗯，
0: 啊，所以说。卢碧云真的很棒，他很棒，他演戏我真的很喜欢。当时啊，当时，好，那我今天呢看到了一些句子，我觉得我把它做了一些修改，写了好多、哦。当时是怎么写的？其中有一段话是生命不该只有往前不断的冲刺，每一个人生都有它的转弯处，只有少许停下脚步，就会有柳暗。花明的感触
2: 哦，好，我错了，但是他今年已经104岁了，
1: 哇、
0: 哦，了不起，
2: 对啊，
0: 哇，
2: 对，
0: 真的啊都没有出现，
2: 对，但是身体状况不是很好了，
0: 真的，
2: 嗯，
0: 以后不要乱讲哦 ，OK， 好好，让他永远都是健康跟快乐哈，
2: 嗯，
0: 刚刚的话都不算
1: 他，
0: 对对对，好，还多写了有好多句，我都。这是20多年前用手写的，
2: 嗯，
0: 我今天把它挪用讲的挪到我的手机里面来，
1: 嗯，
0: 我那个字我自己不敢看，
2: 嗯，
0: 当时怎么会那么吵？我现在在看都有一点吃力耶，
2: 嗯，
0: 自己写的，我亲自自己写的，然后要把它挪过来的时候，
2: 吃力多吃点叶黄素就不吃力了。
0: 我自己在笑自己，
1: 对，为了要看懂自己写的，
0: 我字真的常常会有变化很大。
2: 嗯，
0: 我自己都觉得，连自己的签名都会有变化很大。
2: 对，秋华姐有几次签名变化超大的，
1: 嗯，
2: 因为通常都是我帮她去结账，然后我就签黄宇飞。然后，但还好那个店家都是我们熟的店家，我说这个啊没关系，可以，
0: 很可爱哦，他签照样。
2: 对，
0: 那个什么。啊、这个店还是可以领到钱，
2: 也是都没有问题啊。
0: 好了，再来，这里面有一段话，听众朋友听一下好不好？
2: 嗯，
0: 本来是只有前面了，我多加的，今天哦，我多加的。他说：“决心是珍贵的食材，你可以用它来烹调人生的美味。”
1: 嗯，
0: 本来是只有这样子哈、哦。再来，我就加了：秋华在午后2点这53年，不管是酸甜苦辣。所有听众朋友都照单全收，
2: 嗯，
0: 这一切不是秋华的决心，
2: 嗯，
0: 而是听众朋友的鼓励才有今天，
2: 嗯，
0: 秋华一定要坚持让午后2点的食材永远能够让听众朋友能够调配出人生的美味，
2: 哎呀，
0: 这是今天加的啦，
2: 嗯，
1: 好符合。

0: 菜根香的单元，
1: 秋花姐，所以秋花姐也要上菜根香。
0: 对，
2: 这是今天加的，真的。
0: 有啊，秋花姐有时候会教导一些啊，说什么食物要挤那个，把那个胎盘素剪破，然后吸那个香香的芝麻味道。
2: 对，
0: 因为我们家养盲人有，
2: 这是我最爱啊，是我每天最喜欢的一个动作。
1: 所以秋花姐负责教我们的食品怎么料理。
0: 对。
2: 真的，我们胎盘素真的，今天如果不是20多年前啊、现在算起来是20年前了、我子宫拿掉之后、就不敢再吃这个人工荷尔蒙了，
1: 对，
2: 开始吃胎盘素。
1: 嗯哼，
2: 不是这20多年来有胎盘素在保护我，我怎么可能？
1: 对啊，
2: 你说怎么可能？这个不敢吃，那个不敢吃，炸的不敢吃，什么都不敢吃。
1: 而且还有一点，如果按照道理来讲的话，应该会衰老的很快。
0: 对，
1: 结果秋花姐没有，反而越来越年轻。
0: 秋花姐逆龄，
2: 好的，你们两个人一搭一唱，好像讲的是真的一样。要让听众朋友看是不是 OK 的？
1: 是。
2: 哎，不过我话说回来，
1: 嗯、
2: 这个母亲节，你看那个 Tony 他们，就送来了那一大束的花，那张照片还 OK 吧？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看到？
1: 我没有看到
2: 啊！真的吗？
1: 嗯
2: 啊！我等一下再给你看。
1: 好，
2: 哎、欸，我有没有给听众朋友看过？我不知道。但是呢，
1: 你是说花 OK 还是你 OK？ 都 OK。
2: 你哦，真的需要揍一顿哦！我不能没骗你，
0: 臭男生，
2: 真是不乖。这张没看过，
1: 很 OK 啊！
2: 那代表这个你没有帮我修过、
1: 啊？没有，不是没有啊，
2: 没有修哈、
1: 啊，因为那天我不在啊，不是我、啊。
2: 哦，对对对，你不在，啊、对对对，所以呢，哎，这张是没有修过的、哦，还 OK 哈、哦，
0: 很好，
2: 比现在真的比我、不是比现在，现在比之前还要 OK，
1: 是啊，
2: 还要看起来，所以说啊，真的。我们的产品实在太棒了，
1: 对啊，你就是代言人啊，
2: 听众朋
1: 友，梅子姐才说有没有在她家旁边一个坐着嘉玉，然后另外一个是坐谁？
2: 再po给你们看，
1: 不是坐在秋花姐的两侧吗？然后她说秋花
0: 姐
1: 的对明迪姐，然后秋花姐的皮肤状况是最好的，
0: 是
2: 她那天就一直讲讲讲，让我很不好意思，
1: 但是事实啊。我看也是啊，
2: 真的吗？
1: 嗯，
0: 是，
2: 尤其是闽南跟那个永红刚进来，然后我在夸奖他们两位做运动真的有效，不但两个人变年轻了，尤其是闽南，哦，真的是变好多，哦，我在夸奖他们，结果他在夸奖我，
1: 是，
2: 我现在很不好意思，你看，好，我把这两张照片不是你修的，哇，没有修过的，竟然能够这样子，我真的很开心哎，这花是这个 Tony 两个兄弟送的。
1: 对，
2: 我们是约在餐厅。
1: 嗯，
2: 那天，是不是当天母亲节当天？是不是忘了？
0: 这个照片真的是名副其实的人比花娇。
2: 哎呦，谢谢啦！好，这两张照片哦，我现在 po 上去，听众朋友你看一下，给我一点指教。
1: 嗯，
2: 这没有修过的哦，是可能用美机。
1: 对，
2: 有用美机拍，
1: 可能，而且又有那个青春感，对不对？所以以后就叫秋花姐叫青花椒。
2: 哎呀，真的实在不敢当。OK， 好，听众朋友进去看一下啊，有两张我捧着这个康乃馨的花，好大，
0: 好大一束，
2: 对，这是 Tony 两个兄弟送的，
1: 是
2: 进去看一下好不好 ？OK， 我最近。哎，比较敢把以前的照片再怎么难看，我也敢po给听众朋友看。
1: 嗯，
2: 那我目的何在？
1: 因为现在更好看，
0: 越来越漂亮。
2: 我真的蛮啊，怎么说呢？
1: 那你努力来的啦，
2: 对，
1: 那也是你努力来的，
2: 应该是蛮欣慰的。就是说，靠我们的爱迪斯的系列，能够让我到现在这个年纪了，虽然坐在轮椅上，但是呢。还可以，这个脸还 OK， 因为梅子老公
1: 是，
2: 这是
1: 王大哥，
2: 王大哥就你叫王大哥啊，他比我大，
1: 他跟我妈妈同年啊，
2: 对，他怎么说你知道？他说所有看过坐在轮椅上的秋华，你是穿的最好看，最整齐，脸也最漂亮，头发也最好看，最多，然后呢，穿的也最好看，
1: 哎呀，
2: 最干净，
1: 是，
2: 哇，听起来没有一个坐在轮椅上他愿意让自己垂头丧气、
1: 嗯、
2: 真的讲良心话、
1: 嗯、
2: 那是不得已、嗯、你知道吗？

0: 我目前为止我一直还是希望我很快就能站起来，
1: 嗯，
0: 就能走路，
2: 嗯，
0: 我还是抱着这样的希望。
2: 是，
0: 嗯，好，你们两位也要再聊什么吗？
1: 嗯，好，那我跟大家聊一下，刚才我们那个说上海公园嘛，从公园就会想到很多人都会在公园运动嘛。
2: 嗯，
1: 我想要介绍一位香港的艺人叫吕良伟。
2: 哦，做重训的。
1: 对，他在影片当中啊，也是很常跟大家分享他自己是怎么样养生。
2: 嗯，
1: 然后他积极的做很多很多的运动，尤其是他的对腿部的深蹲运动。
2: 对，
1: 他是每天铁定积极的去。
2: 而且他说他没事的时候也类似在半蹲，
1: 对，
2: 比方说我们现在坐椅子他就故意不坐，
1: 对，会故意就是要没事就要去加强训练自己的肌耐力。
2: 我记得那个魏子云，
1: 哦，魏子云也是，
2: 他曾经有拍过那个短片，他其实也是一个逆龄的代表嘛。
0: 嗯，
2: 然后他也说他每天晚上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蹲。
1: 哦，
2: 对，他也是会锻炼自己 的，他是靠墙蹲。
1: 对，
2: 他说这个动作，
0: 这个动作我是现在没办法。
2: 对，你现在是没有办法，
0: 完全不行。嗯，
1: 所以他们都看起来非常的年轻。嗯，因为吕良伟已经70岁，可是他本人看起来大概50岁的年龄，就也是逆龄，跟邱华姐一样。
0: 有，哎，拜托我，我就没办法像他做有那么多的动作。
1: 那他就分享说他自己是怎么样养生的。他说养生呢是有顺序的。 哦，要内到外一步一步来，
2: 跟高深排骨一样，
1: 对，步步高
2: 深，
1: 对对对，越养越养生，对。嗯，好，第一个他说很重要，要先养胃哦，因为你吃
2: 吸收，
1: 对，胃要能够先消化吸收营养才可以进得去 哦。所以你看我们泽野酵素多重要。
2: 还有胶原蛋白，
1: 对，
2: 因为胶原蛋白可以巩固胃壁。
1: 嗯，
2: 很多人胃之所以出问题啊，尤其现在人，我发现很多人喝咖啡。喝到那个胃壁都出问题了。
1: 嗯，
2: 所以如果你自己本身喜欢喝咖啡的就要注意了。
1: 对对。嗯，要小心。第二个呢，他说养生哦，再养生是身体的生。
2: 嗯
1: 哦，跟刚刚是不一样。他说你除了运动之外啊，他说高龄者啊其实休息也是养生的一部分。哦，
2: 睡觉。
1: 对，如果累的时候还是要，哦，
0: 那我真的是睡觉睡来的。嗯，
1: 没错，邱华姐是。
0: 我真的好好睡。明明我半躺着我要看看电视，要看一点财经。因为昨天我莫名其妙的赔了一堆钱，我真的很生气。
1: 嗯，
0: 因为我挂了一个股票，它涨停板，那，
2: 嗯，
0: 我也要买。
2: 嗯，
0: 因为这个外资把它调高它的目标价，
2: 嗯，
0: 距离它涨停也还很长。
2: 嗯，
0: 所以我就挂要买。
2: 是，
1: 嗯，
0: 结果搞半天忘记了，忘记说我有挂要买。
2: 嗯，
0: 到后来在杀盘的时候，它明明涨停，到后来是不但是打开涨停，嗯，还倒跌。
2: 哦，
0: 你看我买到了，我买到涨停的，你看看。
2: 哇，买到最高。
0: 我赔的还没有买很多了，
2: 嗯，
0: 买一点点而已。
2: 是，
0: 嗯，赔钱。
2: 嗯，啊，哦，可是讲到睡觉真的是很重要啊。
1: 对啊。
2: 像那个我们常常讲那个沃克嘛，他不是有讲说人为什么睡觉那一本书，他，嗯，里面就有提到哦，他之前在那个 TED 的演讲，
0: 嗯，
2: 有一个标题叫做“睡觉就是你的超能力”。
1: 嗯，
2: 他说我们都有超能力，就是睡觉。
0: 对，
2: 嗯，
0: 睡觉。嗯，
1: 对。好，那刚才吕良伟也说啊，提到睡觉这件事情，他说这个叫做养命。
2: 哎，欸，
1: 啊，有没有
2: 不睡就短？哎，
1: 欸，
2: 我讲到这个，我很担心韩国人呢，欸。
1: 韩国人
2: 他们把睡觉当成一种奢侈
0: 啊。
1: 哦，
2: 因为我有去韩国一些论坛，因为他们可能竞争压力，
0: 是有一位，
2: 对，没错，
0: 就因为睡觉，所以他的年纪比他实际年龄要年轻20岁。
1: 嗯，
2: 是，所以我在想说，韩国人其实很可怜的，因为他们现在在推崇就是不睡觉，就有点像是雷根、柴契尔夫人那样。然后后来我
0: 就
2: 看他们，对，他们就说有一些学生哦，他说当他自己从4个小时睡到5个小时，已经很少了，对不对？
1: 嗯，
2: 他还说他突然会有罪恶感，他很怕以后会拼不过别人。
1: 嗯哼，
2: 所以我觉得这些人等到他们以后都会有很大很大，会知道说自己投资都错误了。
0: 就是
1: 啊，
0: 嗯，
1: 连大谷翔平他自己也是说睡觉是他最重要的隐形教练。
2: 嗯，
1: 对，睡眠就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睡觉的时候他身体才会自己修复自己的细胞嘛。
0: 嗯，
1: 然后最后呢要跟大家说要养心跟养神。他说心就是我们的心情。
2: 哦，
1: 神是我们的心神跟意念。 念哦、嗯、所以他说我们年长者啊不要纠结过去的事情、嗯、不要内耗太多、啊、有时候要放下，心情好呢你身体自然就会放轻松啊，
2: 对，
1: 就是最好的养生、嗯、那我觉得养生还要加入就是我们善事跟爱迪斯的保养品、
2: 啊、这是基本的，
1: 这是真的是基本、啊、就是像我们刚才讲的是说第一个是养胃，你看、嗯、我们就已经有这么好的产品
2: 胶原蛋白跟酵素
1: 是、嗯、然后又讲到说养命、嗯、睡觉这件事情养胎
2: 有胎盘素
1: 也是可以帮助你有深层的睡眠、嗯、对，还有其他的啊，像是
2: 还有运动，你优固力就要用啊，
1: 对、
2: 嗯、还有优康宁也要用啊、嗯、
1: 对，看我们全方位的都帮你顾好、嗯、养生养命养心养神全部都来了
0: 赶快打电话27519911哦，来这张 MD 继续播、嗯、
2: 好，
0: 很难得找到这张，哇里面好多歌唱的很棒的歌手
2: 唱将，
0: 但是好久没有播他们的歌了，
2: 是
0: 你知道吧，现在要播的这首是杨烈，嗯，杨烈听众朋友应该
2: 他前一阵子有开演唱会、
0: 啊、真的、嗯、哇我的爱我唯一的爱，有多久没播他的歌了、嗯、那讲良心话他的歌我也只有这一首但是节目中太久没播了、嗯、好来听
2: 听看，好也提醒听众朋友待会呢就要准备塔罗牌了，今天有开放现场23712350哦、嗯、
0: 好

0: 罗牌开始哦。
1: 是的，现场电话23712350，打电话进来。
0: 22张牌选一张，问一个问题，好不好？
1: 好，我们接下来
0: 长话短说。
1: 现场电话，午后两点，你好。
2: 你好，
1: 是你好，要问什么呢？
2: 问说我最近在股市的运气。
1: 好，请抽一张牌。
2: 8号。
0: 八号。
3: 你最近投资心情好还是不好啊？
2: 上上下下，
0: 上上下下，
3: 起起伏伏。
0: 这两天真的是。
1: 你最近的运气有一点差。那但是呢，从这张牌哈，我会建议你，如果你有在看一些股票背后的一些逻辑的话哈，你要注意有没有一些法人。你不需要注意财报，你要注意的是法人或外资
0: 有没有进去。
1: 对。你常常跌倒的地方，应该就是因为他们没买，你在买。
2: 好好。
1: 对，好，谢谢你，好，拜拜。午后两点，你好。
4: 哦，你们好。
1: 是，你好。
4: 我想要问说，我以前有买一张那个储蓄险，台币的储蓄险。
1: 多久了？
4: 哦，很久了。
1: 想要赎回是不是？
4: 因为他那个利率现在跟牌照差不多啊，有些银行现在有加码，所以是不如这个加码，我想把它解约。然后他们现在有出一档新的美金的储蓄险，我想一部分买这个储蓄险，这样好不好？
1: 好，你直接问后面那一个 ，OK？ 那你抽
4: 15、
1: 十五嘛？
3: 哎，等一下，哇，最近大家都在问投资的，很关心自己的投资运。
1: 看来这一个你刚刚讲的这个美金的储蓄险哦，不如你所预期哦，
4: 不如预期。
1: 对，你可能你可以结掉，但是呢，你可以另外再选别的标的物。
4: 哦，不要选这一档。
1: 对，这个不会是你想要的那个结果。
4: 那个台币可以。
1: 我们就可以解掉啊！你有别的想法的话，绝对没问题啊。好，谢谢你，好，拜拜。午后两点，你好。
0: 喂。
1: 好，我们接下一通电话。午后两点，你好。
5: 大家好。
1: 是。
5: 我请问一位老师我的眼睛那天去看医生，他说我开刀没有很进步，但是我想要开刀
1: 你还没开。
5: 还没。
1: 你想要开的是什么刀？
5: 就是白内障。他说我因为我有黄斑部病变，他说我会进步一点点而已，所以我也想说进步一点点也没关系。那我想说，那我考虑去开好不好？
1: 好，你抽一张牌，我看这个刀对你的帮助大不大。
5: 好，谢谢。8号。
3: 八号。那你现在家人是鼓励你去开，还是说用其他的办法，像是中医的
5: 话？我都没有跟他们商量，
3: 好，都没有讲啊。
1: 我抽到的这张牌哈，我极度建议你不要开，
5: 不要开。
1: 对，我建议你先用其他的方法让自己的眼睛变好。因为你这张牌哈，你现在这个时间点开刀，不但对于你的帮助不大。以后可能还会有一些后遗症，
5: 对，
1: 所以我会建议你先不要，
5: 好，
1: 先用别的方式。
0: 代表开刀不见得是真正能够完全。
5: 好，那谢谢哈。
1: 好，谢谢，拜拜。
0: 开刀也有失败的机会，
1: 对，而且因为医生有说他的严重性没有到一定要开刀的状况，所以多吃一点保养品保养就可以了。
3: 对，
1: 吴兰姐你好。
6: 喂，你好。
1: 是，你好，要问什么？
6: 我想请问一下哈，我有关节炎，我想打破尿酸好呢。还是复健比较好，还是两样都做？
1: 关节炎，然后你打算？
0: 他说打玻尿酸好，还是
6: 复健？
0: 复健，
1: 各抽
6: 都要做。
1: 你各抽一张牌，我稍微看一下。
6: 复健6号。
0: 复健6号。
1: 好。
6: 玻尿酸是8。
3: 玻尿酸是8。你这个情况已经持续多久了呢？
6: 哦，好几年了。
3: 好几年啊。
1: 你这两个选项是谁建议的？
6: 我自己。
1: 好，因为你2张牌都没有非常好的结果，所以我会建议你可能先要找医生帮你做一个详细的诊断，是比方说是不是有其他的方式，或者是说你生活上有一些习惯要调整，因为这两张牌的结果并没有非常的好，
6: 都没有非常好啊。
1: 对，所以我觉得可能需要专业的人给你一些建议。
6: 那这样讲好像健康。

0: 性不太好就对了。
1: 至少在这个关节的部分上是的。
0: 嗯，好的，
1: 好，谢谢您，好，拜拜，
0: 拜拜。
1: 午后亮姐你好。
2: 喂，萧姐，萧姐最好。
1: 是，你好，
3: 佳慧好，
1: 好，
3: 大声一点。
2: 哎，我要请问你最好。
1: 嗯。
2: 我的健康就是我脚麻的情况哈，觉得比较有改善了。然后我在看，因为我还有两个月的慢性要吃，请问将来这两个月会好吗？
3: 慢性的药要吃，慢性病的药要吃。
1: 好，
3: 是不是？
1: 你抽一张牌，
3: 脚麻的
2: 一号，
1: 一号还七号？
2: 1、1、2、3、4、5、6、7的一。
1: 好，很好，你这个吃完应该就有一些改善了。
2: 哦，是哈、哦。
1: 而且你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进步。
3: 那、太好了。
1: 对，
3: 嗯。
2: 哦，好好。
1: 好，就遵循医生的嘱咐吧。
3: 是，
2: 好
1: 好，谢谢你，
2: 谢谢，
1: 拜拜，
2: 谢谢，拜拜。
1: 我来
3: 再接两通。
4: 哎，三位好。
1: 是，你好，要问什么？
4: 我想要请问一下，我那个开刀完以后一直在胀气。然后我吃中药，我想说吃快2年半了，是不是继续可以再吃？
1: 你开刀是开什么刀会胀气啊？
4: 哦，胃拿掉2/3，
1: 就是胃间隔吗？
4: 不是不是，他说疑似有胃癌，然后建议我把它拿掉。
1: 哦，那多久了？
4: 2年半了、
1: 哦、这么久，然后一直都胀气。好，
4: 对啊，都不会好。
1: 所以你现在想要知道的是，
4: 说我继续再吃中药好不好？
1: 好，抽一张牌。
4: 六号好了。
5: 所以你目前的就是保养方式就是吃中药，是不是？
4: 还有就是医生开的
5: 西药，
4: 西药，可是我不想一直在吃西药、所以
5: 比较偏
4: 中
5: 药
4: 为主这样子。
1: 你可以问问看别人有没有同样类似的意见哈，因为你抽到这张牌是中药，对你的帮助不大哎、欸。
4: 不大、哦、
1: 对，所以你可能你要看看有没有同样类似人的经验可以跟你们做一些分享。他这张牌的意思是你要用不一样的疗法来去解决你的问题、哦、不是用现在的方式。嗯，
4: 哇，那我真的现在该怎么办？要不然胀的会很不舒服。
1: 如果有听众朋友有类似的情况的话，也可以分享给
5: 我
1: 们、哦、
5: 跟我们分享分享看看。
1: 好，
4: 秋华姐不是有胀气，她可不可以也分享一下？
1: 她怎么消除胀气？
3: 哦，胀气，我跟你说，
4: 挂掉电话再听听到底。好，
1: 待会分享。好，谢谢你，
4: 谢谢。
1: 最后一通电话，午后两点，你好。喂，
3: 喂，
1: 好，午后两点，你好。
3: 最后一通。
6: 宇飞，大家好。
1: 是，你好。
6: 我想请问一下我女儿的运势。
1: 好，请抽一张牌。
6: 哎，七号。
1: 你有要针对什么部分吗？
6: 就是她今年的运势，我不太会讲。
1: 对，她今年运势很好。
6: 哦，真的。
1: 很有贵人运。
3: 哇，
1: 多出去转一转。她的运来自于别人给她的。
3: 哇。
1: 所以不是靠她自己哦，其实她就出去碰来碰去，大家都会帮他。
6: 对，他现在人在国外。
1: OK， 那很好。嗯、
6: 对，了解。
1: 好，没问题。
6: 好
1: 的，谢
3: 谢，
1: 谢
3: 谢，
1: 拜拜。
3: 好，我们电话就接到这里了。这位听众朋友要我回答说，我之前也有胀气哈、嗯，没错，之前肠胃有点不太舒服，嗯、所以呢，我就到。这个博爱路，也就是我们电台的隔壁条的路，
5: 嗯，
3: 就是博爱路哈、哦，在博爱路，我记得是76号，
5: 嗯哼，
3: 它有一个叫立光诊所，
5: 对，
3: 我是到那里去看一位李医师，
1: 嗯，
3: 女生，
5: 嗯，
3: 好、哦，肠胃的，然后呢，他就开了药给我，这个药呢，其中是4种药，但是呢，其中也有那个，比如说腹泻。腹泻的药我没有腹泻，我就没有吃、
5: 嗯、
3: 那我倒是有去吃他的一颗，是里面是胀气的药、
5: 嗯、
3: 那胀气的药还真的有效、
5: 嗯
3: 哦、那我已经不用再吃了，我已经 OK 了、
5: 嗯、
3: 昨天是给人家吃太多肉太饱了、
5: 嗯、
3: 又太早睡、
1: 嗯、
3: 还没有消化，我就半躺着看电视就睡着、
5: 哦、这样就可能有点消化不良。
3: 对、嗯、是有一样这样的状况才开始有点不舒服、嗯、不然的话我肠胃已经都差不多了、
1: 嗯、
3: 都 OK。 所以呢这个诊所叫立光，
5: 对、
1: 嗯、
3: 奇丽的立，站立的立、
5: 立正的立、
3: 立正的立、哦、光是光明的光、
5: 嗯
3: 哦、就在博爱路，我记得是76号，
5: 嗯，
3: 它是
1: 土地银行隔壁上面、
3: 嗯、只要是70岁还是65岁以上，通通不要钱。
1: 嗯，
3: 通通不要钱。
1: 对，
3: 挂号也不要钱、
1: 嗯。
3: 然后去拿药，他药不是在他们诊所拿，药是要在衡阳路上拿。
1: 是，
3: 好、哦，就 离他不远，
1: 嗯，好，
3: 然后。

0: 我去拿药也不要钱，
1: 原则上，但是如果有一些要付费的药也不贵，好像几十块
0: 二十块
2: 二十三十块
0: 对，就这样子。 只有这样子而已哦。那他开给你的药大概都是一个礼拜左右，我就好了。就已经我的脏器因素很简单，就是坐轮椅坐太久。比如说从这个来上班，一直到吃晚饭才会回家。吃完晚饭才会回家，这个时间大概六七个钟头。你知道吧。所以说坐在轮椅上坐太久了，才会有胀气的感觉。不过我现在做运动做得还不错。走跑步机
2: 很认真，
0: 然后对，走跑步机踩脚踏车很认真在做运动，所以呢好多了。
1: 对，
0: 还有做重训，
1: 没错。
0: 我们宇飞都会强迫我走到你们地下室的这个健身房来做重训，
2: 做三组，
1: 还不够，
0: 三组
1: 还要再加强。
0: Richard 也说，阿姨你要做这个重训的时候就要告诉我，我来这个陪你，然后我一定要多做，
1: 是
0: 这样对你来说比较好。
1: 对，做到能够跟吕良伟一样
0: 坐
1: 空椅子。
0: OK， 好，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首传奇，它是西洋歌曲，国语歌曲改的啦。

0: 用英文唱的来。
1: 刚刚讲到胃，我跟大家先分享一些观念。
0: 时间够吗？
1: 可以可以，很快。就是刚刚好，我今天要有一篇文章想要跟大家分享哦，就是跟胃有关的。因为他说啊，如何护胃，其中第一个就说要多吃胶原蛋白
0: 哦，
1: 因为现代的人真的太容易喝咖啡、浓茶、汽水、辛辣物，其实这都会导致我们的胃壁啊的黏膜组织被破坏，所以很多人其实是因为黏膜组织已经不足了，所以才发现哎胃有这各种的不舒服，所以他们就建议要补充一些粘稠性的胶原蛋白的食物，来让自己的胃可以巩固打好基础。那第二个比较特别的也是一样跟现代人有关，就是压力。没想到压力也会让自己的胃很多的状况。他说因为当你自律神经失调以后啊，它的胃酸分泌就会产生很多的问题，该分泌不分泌啊，不该分泌的时候给你分泌。
0: 我之前就是压力大，
1: 对。然后最后一个呢是现代人也是饮食习惯不正常，大吃大喝，要么就像我吃很多，要不然就不吃。可是他说你有某些特殊的原因是可以啦，但是尤其你的胃有问题的人真的要少量多餐，三餐绝对不可以停，但是呢不要吃太多，都是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这样子呢你把自己的胃就能够把它照顾好。然后其中有一招我觉得它是医生有用的，他说呢如果你是胃下垂，居然是自己在家里面去做一个斜板每天倒着躺30分钟，居然可以改善胃下垂耶。
0: 我就有这样做，我下面臀部还垫了一个枕头，圆形的枕头。好，换你讲一下。
2: 哎，好，讲到胶原蛋白，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昨天呢，我去就是看牙医，那医生用那个照 X 光嘛，他说我的左下方的那个智齿啊，因为我是横的长，他说那个拔起来的还是有一定难度，但他建议我还是要处理。
1: 对，要处理。
2: 可是重点是他跟我说，如果我们帮他拔掉之后啊，他说他在那个地方啊不动的地方，他帮我填充胶原蛋白。我就想说，
1: 对啊对啊。
2: 我想说，第一个是我说哇，牙齿的那个牙龈细胞这么需要胶原蛋白，连专业的医生都这样跟我讲，
0: 牙龈
2: 对
0: 需要胶原蛋白。
2: 他帮我弄，如果补充那个话，他说要3500元。我现在想说，我就吃我们家的胶原蛋白就好了，那个好贵哦。所以你看，胶原蛋白对全身都有
0: 帮助，尤其是我们的，
2: 对，
0: 德国健力塔的，
2: 是德国大厂。
0: 走进走进，这首歌我连在家都不放过。一直在听，在车上你都知道了，我也要听这首歌。好，这一次的这个网红与善的距离拍的就是第三集嘛，上个礼拜天播出了，就是有关这个失智的方面的。所以听众朋友，我们网红与善的距离真的很认真，不停的就在寻找看有需要报道的。
1: 是的。
0: 好，走进走进。

0: 现在就走进，
1: 对，走进东区的丽人屋，
0: 走进与善没有距离。听众朋友，感激您今天又再度收听午后两点，我们明天节目中再聊咯，祝福大家健康快乐，拜拜。

0: 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十一点钟，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2: 现在时刻1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我想要更好的生活，
2: 我想要幸福的人生，
1: 财富、健康、家庭、心灵，
3: 小孩子才做选择，这里通通有。
2: 欢迎收听财富2.0，财富2.0。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张惠妹所带来的作品叫做 One， 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亚洲股市周四持续受到美股科技股的修正，通膨疑虑还有中东地缘政治升温的影响，整体盘势震荡剧烈。日经指数收盘回到平盘之上，韩国的 KOSPI 也在记忆体跟半导体股拉抬之下回到平盘。韩股全指股方面，三星电子承受卖压，股价小跌，显示资金被前波 AI、HBM 与记忆体涨多转向保守。台股今天的走势可说是上演大喜三温暖，加权指数早盘受到美股收黑还有台积电2330除息的影响开低，盘中一度在台积电完成填息带动下翻红，最高来到了43463点，不过随后全指股卖压再度极限，指数再见恐慌急杀到42000。

1,006 点，盘中高低震荡达到1457点，所幸尾盘跌幅大幅收敛，加权指数中场跌76.08点，收在43,149.46 点，跌幅约 0.18%， 成交金额达到1兆2579亿元，显示高档筹码换手仍然是相当的剧烈。电投市场则相对有撑，柜买指数收在407.09点，上涨1.18点，涨幅 0.29%， 相较集中市场受到全指股压抑，中小型题材股仍有资金轮动，尤其是柜买半导体、电子通路还有部分电子工业股表现相对强势，让盘面没有完全转空。全指股方面，台积电今天除息6元，盘中最高来到了2260元，完成填息，中场收在2250元平盘，成为稳住大盘信心的重要指标。联电2303则是逆势转强，受惠成熟制程需求回温，还有 AI 电源管理 IC 委外代工题材，中场收在125元，上涨 6.5 元，与被动元件同为今天撑盘的亮点之一。相较之下，联发科2454收在4065元附近，下跌70元，台达电2308收在2160元附近，下跌40元，高价电子全指股仍然呈现整理压力。热门族群方面，被动元件成为今天盘面上最具人气的焦点，信昌电6173盘中再度攻上涨停，千炉3236、君宝6155、天二科技6834、金山电8042同步亮灯，国巨2327更是一度跌破800元之后再度翻红，带动族群信心回稳。不过多档个股振幅超过一成，代表短线筹码换手非常激烈。PCB 族群同样有资金承接，台光电2383、华通2313、臻鼎 KY 4958、尖点8021等，成交金额放大且走高。AI 伺服器、高阶板材，还有 ABF 载板仍是资金关注主轴。面板及封装族群则是维持题材热度，群创3481一枝独秀，午盘之后一路走高，友达2409、彩晶6116，在先进封装、玻璃基板还有面板及扇出型封装想象下相对较弱，只有群创是真题材。至于细光子族群今天表现相对疲弱，受到 CPO 出货不如预期、通膨与战火干扰的影响，光盛6442、华星光4979、联雅3081、上泉3363承受修正压力，显示前波涨多族群进入平价修正阶段。整体来看，台股虽然中场只有小跌76点，但是盘中一度急杀超过千点，代表高档筹码尚未完全稳定，外资卖盘也没有落底，短线观察重点在台积电是否能够填息之后守住2250元，以及联电是否能够延续成熟制程题材强势。若加权指数能够守住42000点到42500点区间，盘面仍有机会维持类股轮动，但是如果全指股再度转弱，修正压力仍不可轻忽。操作上，被动元件与 PCB 仍可观察强势续航，细光子则需要等量缩止跌，不宜急着追高。好，那另外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其他专家的看法哦，像这个台新台湾优势成长主动 ETF 基金 00987A 魏永祥表示，台股近日遭遇了较显著的回档修正，主要原因有三。第一个，美国刚公布的五月非农就业报告大幅优于预期，加上居高不下的核心通膨，让华尔街意识到通膨极具粘性，这使得市场不仅放弃了近期降息的幻想，甚至开始担忧联准会 FED 在今年底恐怕会升息，对高估值的科技股形成强大的压迫。第二个就是半导体的巨头博通
公布的财报与财测虽然整体数据不差，但其客制化 AI 晶片的需求与营收增速未能满足华尔街完美的预期，引发市场对于科技巨头实质的 AI 商用化变现速度能否跟上目前股价估值的疑虑。第三个，涨多就是最大的利空，加上融资余额持续攀升，筹码凌乱，一旦杂音出现，容易导致获利了结卖压。魏永祥指出，就基本面来看，云端服务商今年的资本支出预计超过7000亿美元，再创新高，显示 AI 基础建设需求仍然是扩张， AI 产业展望可说是一片大好，台湾 AI 供应链完整是最大的受惠市场。分析师将台股2026年企业获利的年增率上修到 40%， 2027年企业获利年增率上修到 25%。其中 AI 供应链2026年获利年增率上修到50%以上，高达 52%。 台股近期的大跌并不是基本面转差的修正，而是市场在连续大涨之后进行大幅但是健康的回档修正，以利未来行情能走得更远，不建议投资人杀低持股，反而可以利用低点分批承接。 AI 仍是投资主轴，看好的族群包括一 AI 基建规格提升受惠者，像是晶圆代工、 ASIC、散热、光通讯、 IC 设计界面、 PCB、 CCL、 铜箔、 Switch 等等。第二个，先进制程受惠股，也就是设备、材料、产物等等。第三个，涨价概念股，低基期族群。好，那这就是魏永祥的看法，也提供给大家。接下来我们先稍作休息，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战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2: 看战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3: 02-2361-7231，02-2361-7231，
4: 零二。

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听到的歌曲来自于五月天所演唱的《终于结束的起点》。好，那就是今天哦，台股是跌76点，收在43149点，台积电是收平盘的。美国跟伊朗紧张情势再起，也增添了市场的不确定性。好，那今天是留下长下影线，成交值是1兆2579.75亿元，电子类股中场是收跌 0.2%， 半导体指数翻红收涨 0.04%， 金融指数涨 0.27%， 代表中小型股的柜买指数收盘是上扬 0.29%。 全指股方面，全网台积电今天除息6元，开盘虽然一度承压贴息，但是买盘力挺之下，不到30秒就完成填息，那中场是收在平盘的，也扮演撑盘的中流砥柱，只要它不跌，这个大盘指数就比较不会受到影响往下跌了，因为它占比真的蛮大的。那联发科守住4000元大关，中场是收在4085元，跌幅约 1.68%， 台达电以2160元做收，下跌 1.82%。 那受到中东局势转趋紧张的冲击，资金流向明显调整，人工智慧 AI 概念股还有电子硬体

应链早盘沦为提款的重灾区，像是广达、伟创这些指标股盘中跌幅一度达到 5%， 还好午盘之后呢，随着大盘反弹，拉抬跌幅同步收敛。那具有防御属性的高股息概念股、绿能还有生技族群在盘中发挥抗跌的作用，近期备受市场关注的主动式 ETF 面临剧烈调节，主动统一升级50，也就是00403A， 今天成交量飙破76万张，主动统一台股增长00981A 也超过43万张，中场分别收在99.99元、29.71元，两个是小跌 0.5% 跟 0.6%。 那高价千金股呢，今天降到46档，双红收998元，所以就下跌了12元，好，跌下千金股，好，跌幅是 1.19%。 贝利科开盘就站上1000元，受到大盘急杀的影响，中场也是来到了946元，下跌53元，或 5.31%。 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动力火车所演唱的《再见我的爱人》。

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玲。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球半导体龙头台积电近日卷入美国专利侵权诉讼风波，该案正在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 ITC 审理，若最终认定是侵权成立，最严重可发布排除令，导致相关晶片产品被禁止进口美国。经济部今天对此回应力挺，我国半导体业者长期重视智慧财产权，并与国际客户供应链伙伴维持密切合作，与全球各主要营运据点均依法合规经营。根据外媒的报道，这个案子是起源爱尔兰专利授权公司共同向 ITC 提出申诉，指控台积电利用先进制程生产的晶片侵犯其专利权，相关技术为 AI 加速晶片关键技术之一。那值得注意的是，这间公司它所主张的部分专利也是由台湾晶片厂联电在2021年转让取得。那这个案子虽然涉及多家国际大厂，包括苹果跟博通等等，但是焦点仍然是集中在台积电。那根据 ITC 公开进度，行政法法官预计在6月做出初步裁定，委员会预计在10月做出最终决定。台积电对此回应，公司在所有的营运据点均坚守相关法律规范。对此，经济部今天也指出，我国半导体业者长期重视智慧财产权，并且与国际客户供应链伙伴维持紧密的合作，在全球各主要的营运据点都是合法合规经营。政府将持续关注后续发展，并且与相关业者保持联系，必要的时候提供协助，以确保台湾半导体产业在国际市场的稳定营运跟供应链的韧性。好，所以呢，要当神山也是不容易哈。那个像之前关税哈，也是会被影响到，对不对？然后呢，昨天这个新闻一出来的时候，网友讲的比较直白，就说啊，就是专利蟑螂嘛，哈。好，但是就算是蟑螂也是要处理啦，哈。啊，另外就是你知道，有时候哈，就跟股市一样哈，有时候原因理由并不是那一个，好，但是它就是那根稻草，哈。好，所以这个后续的新闻我们再密切的关注。好，那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彭佳慧所演唱的《听说爱情回来过》。

0: 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0: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7: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8: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9: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0: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1: 在战神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战神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2: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1: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2: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13: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掌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2: 看掌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3: 02-2361-7231，02-2361-7231，
4: 02-2361-7231。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小男孩乐团所演唱的《回不去的回忆》，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 AI 伺服器需求持续升温，加上台北国际电脑展期期间 AI 话题再度成为市场焦点，电子五哥股价今年以来轮番表态，虽然让相关个股先前强势上涨，但是随着大盘修正出现拉回之际，投资人也开始思考 AI 概念股还有多少上涨的空间，电子五哥当中呢，谁最具有投资价值？资深分析师杜金龙在节目中表示 ，AI 伺服器与 AI PC 的长期成长趋势并未改变，整体产业仍具延续性。但是从投资的角度来看，各个公司股价位阶还有获利成长速度已经出现差异，后续市场的资金也有可能从领涨股逐渐转向低基期的补涨标的。那谈到电子五哥近期的表现，杜金龙认为广达2382是目前最具代表性的 AI 受惠股之一。他指出，广达不仅受惠 AI 伺服器订单成长，也因为高配息题材支撑，股价已经率先突破历史高点。以月线角度观察，属于电子五哥当中最早完成关键突破的个股。那至于伟创3231，他认为他的基本面同样亮眼，近年受惠 AI 伺服器需求爆发，市场持续上修它的获利预估，并成功突破长时间整理区间，并创下历史新高。虽然短线曾经因为高层申报持股变动消息出现拉回，但是如果从技术面观察，突破整理区间之后的中长期趋势仍然值得关注。那对于广达伟创获得部分法人相对合理的评价，杜金龙表示，目前市场资金最关注的并非是否能够成长，而是成长幅度是否够大。那他指出，目前许多 AI 相关企业获利年增率动辄3到5成，甚至是翻倍，相较之下，即使电子五哥获利持续增加，若增幅不如市场领头羊，仍可能面临资金转移的压力。因此他认为，广达与伟创虽然仍然是 AI 伺服器核心受惠股，但未来股价表现仍需要观察 AI 产业成长动能是否持续扩大。那除了龙头股之外，杜金龙也点名了英业达2356还有宏基2353是值得关注的低基期 AI 概念股。那他表示，因

业达近年积极提升 AI 相关业务比重，每股盈余 EPS 已经达到4元以上，而且股价经过多年整理之后，近期出现突破讯号，在基本面还有技术面同步改善下，具备补涨的条件。那至于宏基，是受惠 AIPC 还有 AI 代理人应用逐步落地，市场开始重新评价换机需求带来的潜在成长空间。他指出，近期不少 AIPC 概念股已经明显反映市场预期，相较下宏基目前的股价位阶仍然是相对偏低，如果未来 AIPC 渗透率提升，仍有评价修复的机会。那他进一步表示，随着部分高价 AI 股已经累积相当的涨幅，市场近期开始出现资金轮动的现象，部分低价电子股或者是低基期的标的逐渐获得资金的青睐。他表示，像和硕4938还有人保2324近年获利逐步改善，但是股价位阶仍是相对偏低，主要受惠于资金轮动与低基期题材，后续能否补涨仍然是取决市场资金配置的方向。他认为本波的 AI 行情的市场资金已经逐渐从高价领涨股转向低基期个股，对投资人而言，未来除了关注广达、伟创等 AI 伺服器的龙头之外，英业达、宏基这些具评价修复空间的个股也值得纳入观察名单。不过他也同时提醒，近期大盘波动加剧，投资人除了观察产业趋势之外，仍然应该留意持股配置还有风险管理，避免因为过度追价而承受不必要的波动风险。好，那这样的讯息呢也提供给大家。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邱振哲所演唱的《太阳》。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邱正哲所演唱的《太阳》。那接下来大家很关注的就是全球商业航太龙头 SpaceX 将在6月12号上市，传认购需求爆量是2500亿美元，是募资750亿元的这个50亿美元的三倍多啊，连富邦人寿都喊要砸6亿美元来申购。法人看好 SpaceX 卫星联网已经具备规模经济，首季达到了1030万用户，年增翻倍，利润高达 63%， 可支撑 AI 还有 Starships 的高资本支出，未来有望成为轨道 AI 资料中心，抢攻高达 26.5 兆美元的 AI 商机。那也点名了深达科、莱德光电、华通这五档的台厂受惠的供应链哦。那所以其实就是因为这个 SpaceX 是全球最大的商业航太与低轨卫星公司，积极布局 AI 算力、卫星通信、轨道运算，长期成长的想象空间庞大哦，所以大家都想要买它的股票哦，所以就是在集资的时候哦就开始。那另外就是这个星链的规模经济效益也逐渐浮现了，那支撑 AI 跟星舰扩张哦，那为高额 AI 资料中心还有这个火箭投资，短期仍然会压抑自由现金流的表现。好，那 FCC 也就是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频谱政策松绑，推升了这个 Starlink 容量跟覆盖率提升，带动了卫星地面站还有 终端设备这些台厂的关键零组件供应链需求成长。好，所以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些公司齁，接下来可能就是会有一些后续的效应。好，所以包括深达科、莱德光电、华通、启基还有信景。好，这是台湾的五个厂家。好，那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那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

0: 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有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3: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4: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7: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8: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7: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8: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0: 现在时刻1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莹莹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好，在今天的赢家向前看，我们要来讲讲哦，全台湾呢现在有15个县市生育率很多，但是不是小孩子的生育率很多，是宠物的生育率很高，毛小孩的生育率比小朋友还要高。诶，这件事情呢，现在也不是什么新闻了，因为呢，大家都知道说啊，现在台湾就是少子化嘛。那没办法，因为现在呢，也不是说生的少，结婚的更少，结婚的人就少了，生小孩的不太可能多嘛，哈。但是呢，现在大家觉得生小孩啊、养小孩是一件很麻烦、很昂贵的事情，可是养宠物呢，却可以很疗愈人心。那根据这个房仲业者，他们也发现啊，以前你不管想要租房子啊，很多人都说哦，不喜欢租给那个有养宠物的。

的。可是现在呢，越来越多人租房子呢，他就会注明说可养宠物，这样子，就是他愿意租给养宠物的。根据内政部跟这个农业部哦，他们就观察说呢，全台湾哦，至少在2025年哦，家犬跟家猫的总共有登记的哦，哦，有登记的总数是320万只，哦，320万只。可是呢，可是哦，同一个时期0到14岁的幼年人口，哦，只有268万人。当然你说拿这样去做比较，哦，也不能完全从这个等数、哦，同等的数字去做比较啦，哦，但是呢你总是觉得这个一消一涨，哦，感觉有点怪怪的哦。这个有登记的家猫跟家犬总数是320万只，但是，在这个路上的流浪猫狗啊，更多哈，当然有更多是没有登记的。那还好，还好没有什么路上没登记的流浪小孩，这倒不至于啦，台湾倒还不至于。只是说呢，只是说现在呢，台湾所有的县市当中哦，有15个县市，哦，有登记的家猫家犬的总数其实是超过小孩子的。因为越来越多的县市，哦，不管你是城市化也好，或者是说老人人口结构的问题，哦，就是有登记的那个家犬总数或者是家猫总数比家里面的小孩，比那个有登记的小孩的总数还要多。因为人口结构的问题，可能就是老人化，或者是说年龄偏高，哦，家里面不太可能有小孩，哦，不太可能有年幼的小孩。但是家里面有养猫狗的，哦，有定期打疫苗的啦，哦，有去登记有晶片的啦，哦，倒是蛮多的这样子。其实呢，就这个有很多很多的社会现象。当然第一个是说，因为台湾房价很高嘛，齁，那不见得有生养小孩，但是呢太孤单了，所以小小的房子里面呢，也许寸土寸金的房子里面呢，可以养一只猫，齁，或者是养一只小小的宠物，可以陪伴这个陪伴人，现在的人孤独的这个居住生活，齁。另外呢，现在全台湾的幼年人口减少，但是猫小孩的数量持续增加，当然也是因为现在我们台湾的一个进步的文化社会，大家知道说，诶，我如果要养宠物的话，我是要对它负责的，所以要注射晶片，要追踪，然后都要打疫苗等等等等，哈，是要当一个负责的这个饲主，哈。那刚才讲到说，现在全台湾有15个县市毛孩大于幼童的总数，只有哪些县市不是这个现象，不是的现在比较少，只有彰化县、宜兰县、新竹市、嘉义市、金门县、连江县跟澎湖县这7个县市呢，幼年人口稍微高于毛小孩的数量。我干妈新竹市是因为他们还养得起小孩，可以多生一点。你干妈安暖，我觉得新竹市的人齁，哦，没有关系，可以多生一点。虽然台积电董事长说他觉得台积电的人生得太少，那没关系，你们多生一点。你们可以多生一点。而且新竹市啊，我记得新竹市跟新竹县是现在全台湾齁，哦，那边的那个国中小学啊还继续在盖的呢。其他很多县市的地方国中小学啊是那倒的倒，收的收，因为就招不到生啊。那新竹县市的那国中小学还有高中就还要继续扩大招生的，就是还继续要再继续盖多一点学校，因为生的多嘛，就学校不够读，这样其他县市招不到生的齁。好，那这个学
这个学者就说哈，其实现在高房价啦，或者是晚婚哈，都改变了大家的生活模式。那都会的房价那么贵，大家就越住的越住平数越小，所以不生小孩。

没问题，但是就是养一只宠物陪伴自己这样子。其中呢，各县市的状况以新北市的情形最为严重哦。他说，新北市家犬跟家猫的总数一共有59.7万，将近六十万的家犬跟家猫加起来。那么，可是新北市的幼年人口加起来呢，只有43万，这两者吼相差了16万，所以呢，新北市其实可以说是毛孩之都哦。新北市的宠物量吼，宠物的数量其实非常非常的多吼。那所以整个看起来哦，宜兰县真的少，宜兰县真的相对来说啦吼，小孩数量还稍微多过于宠物的数量，小孩的数量有个十百千万，49000，好，49000。那宠物的数量只有45000，稍微多一点点。好，澎湖县的话呢也还好，澎湖县小孩有1万出头，那家猫家狗加起来只有9000多。哦。新竹市的小孩很多呢，新竹市的小孩有69000人呢，家猫跟家狗只有49000诶。所以你看齁，忙着生小孩跟养小孩的人就比较没有时间忙着养狗跟猫，是不是这样讲？好，但不管怎么样啦齁，就是说其实在每个时代啊，或者是说每个地方，它总会因应着生活齁，或者是这个经济状况，具有自己的生活的模式或者是居住的方式的改变。但不管怎么样齁，不管你养猫养狗或者是养小孩，我们总是希望在生活的环境里面齁，找到一个最能够达到平衡的，而且被养的对象，不管你养小孩也好，养猫猫狗狗也好，我们也要把它养得好好的，不要乱养，不要把它养得很糟糕，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养小孩就要好好的养它，养猫猫狗狗也要把它养得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这才是养另外一个对象，我养另外一个生物最重要的事情，对吧？因为你除了养自己，你还养另外一个生物，你要为它负责呢。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7: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6: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7: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8: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0: 下面写 APP。
11: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金是穷人的钻石啊，股票刚是穷人的钻石哈。嗯，穷人有没有办法靠股票翻身呢？其实这真是一个好问题啊。我相信呢，有钱人可以靠股票再更有钱，但是呢，穷人有没有办法靠股票变成有钱人？哎，可能有吧，可能有啦。但是呢，嗯，不容易，不容易，有机会，但是不太容易哈，并不是每个穷人都有办法靠股票翻身，真的不太容易。好，我们来看哦，但是政府可以。政府可以，政府可以靠股票翻身。为什么咧？为什么咧？我拿证据给大家看。因为呢，今天这则新闻就说财政部齁，五月份齁，靠着我们股票的税负收入齁，哦，赚非常的给他多钱咧。因为只要这个股市齁好，然后呢，正交税就可以征非常的多钱。大家呢，进进出出呢，正交税，这个每天这个成交量很高，所以呢，政府就征了创新高的正交税，所以呢，政府是可以靠股票变后亚郎的，这一点无误。好，好，回到我们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赢家向前看，台股啊，爆出了这个。五月份哦，在五月份我们的天量哈、哦、是有一天成交量爆了1.8兆，目前为止这一波，历史天量是1.8兆，光是那一天哦，光是那一天我们的交易税哈、哦，我们交给政府的交易税一天，政府就进账了45亿元。可是各位大家，那一天不是每个人都赚钱呢。这一波齁、哦、涨到45000，并不是保证说每一个投资朋友都赚钱。政府老师会跟你说哦，这一波涨到了什么45000啊，平均每位股民进账多少钱。才不呢，我最讨厌新闻这样讲了。

才不是每一个人平均赚了多少钱，并不是说股票涨到多少点每一个人就平均赚了多少钱，话不是这么说。第一个，很多人没有卖股票，第二个人，很多人买了股票是赔钱的。所以我最讨厌说什么平均每一个股民赚了多少钱，才不是这么说。很多人其实没有怎么赚到钱，很多人是赔钱的。当然赔钱也会，也是要自己负责，这点是没错啦齁。好，回来讲证交税齁，今年的五月份，我们的财政部光五月份的税收是5770亿，那么其中呢，证交税五月份就征收了704亿，年增幅度高达 2.9 倍哈，那也是首度冲破了700亿元的大关，改写了历年单月新高纪录，而且是连续十个月正成长。好，那累计今年的一到五月份呢，竞争的就是实质竞争收的额度已经占了分配预算总数的 111.6%， 已经超征了。好，那财政部就表示说呢，五月份股市呢在 AI 题材发烧之下呢，延续四月份的强势的涨幅哈，那价量齐扬，所以呢整个五月份的资金动能非常的庞大。好，五月份的证交税年增523亿元，年增率达到290%，达到290%。好，所以呢，这个双双创下了，就是不管是年增月增啦，都创下了民国87年以来齁最佳的表现。所以就是征收了很多钱，那征收了很多钱，这个钱齁，不是让你随便拿去，哎，我是不想讲很多政治，不是让你随便拿去说我要，那我就发给你这个钱，发给你那个钱，然后你生几个我就发几万，然后或者是你怎样怎样，话不是这么说，哎，算了算了，好，跳过。好，再来看，今天盘中齁，被动元件有几档呢是比较强的，然后有几档是比较弱的齁。好，今天加权指数呢，其实盘中比较深的时候也跌了上千点，不过尾盘的时候呢有拉上来。那其中被动元件的个股昨天尾盘的时候有一些杀下来，不过今天呢被动元件的个股就比较呈现两极化的一个表现哦。有三档被动元件其实今天尾盘的时候收在涨停，但是也有三档呢中场的时候是跌破了，这个就是跌幅齁超过了半根停板哦。所以呢法人认为说这一波齁被动元件其实一波涨上来呢，大家还是认为 AI 题材有带动了一些被动元件涨价的一个想象空间。不过短线上面资金还是在这个族群当中齁，找到一些相对比较强势的标的在看哦。那今天呢其实在涨停的这三档哦，包括了日电茂、千如还有信昌电齁。好，诶，对哦，六档哦，对不起，是六档涨停哦，至包括了日电茂、千如、信昌电、君宝、天二科技跟金山电哦，有好多档我都不太熟呢。哦，日电茂我知道，信昌电今天齁才刚刚从这个关紧闭出来，今天刚从关紧闭出来就立刻涨停板。然后国巨比较可怜，国巨昨天关紧闭出来齁，涨停板没有过这个一半，然后就被杀下来哦。国巨今天有涨，但是也涨不多齁。然后另外也有几档哦，其实是跌的齁，像是雷科、爱华今天就是跌的齁。所以呢法人就认为说，其实现在被动元件哦已经没有像之前齁一整片一起涨的一样那么整齐的一个状态了。好，再来我们来看一下，世足赛要开打了，很多人是喜欢看足球赛的齁。不过证交所今天说

到目前为止哦，有1047家完成了今年前五个月的营收申报。那今年前五个月营收哈，衰退最大的产业哦，居然包括了运动休闲产业。很可惜哦，因为本来世足赛在过去只要要举办之前呢、哦，通常运动休闲产业哈、哦、会趁着世足赛来之前哦，通常业绩都会比较带上来。可是今年呢，运动休闲产业却没有因为世足赛要来哈、哦，带来他们的春天哈、哦，反而是并列三大衰退的产业哦。那他说，今年呢？五月份衰退比较大的产业包括了水泥工业哈、哦，水泥工业因为进口低价水泥竞争，还有中国市场需求趋缓，所以水泥业衰退了比较多。然后呢，另外运动休闲产业年减 4.58%， 还有电器电缆呢也年减了 1.64%。不过整个五月份上市上柜的公司呢，总营收是4兆8806亿元，比去年同期呢还是成长了1兆2亿多元，成长的幅度有 34%。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0: 穹顶，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哦，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4: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5: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6: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7: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2: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8: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2: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好，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我们来看一下台北股市今天齁、哦、又是一个震荡非常厉害的一个盘势齁、哦。今天呢这个上下高低点呢又来到了1000多点。好，不过呢在这个今天盘中齁、哦、下跌了1000多点的一个盘势之后，往上拉的一个多头买盘力道还是蛮强劲的哦，所以今天中场的时候大盘其实是感觉是一个 V 转上来齁、哦、中场的时候其实只有下跌76点哦，所以呢今天感觉是在一个洗盘齁、哦、洗得蛮厉害的。今天中场的时候大盘收在了43149点齁、哦、下跌76点，43149点，所以呢拉出了一个上千点的一个下影线啊、哦。好，那守住了43000点，那么今天成交量啊、哦、1.25兆元，所以呢连续三天哦，连续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哦，连续这个这两三天来，其实大盘在震荡的时候量反而都没有太大齁、哦、量反而都没有扩得太大，又比昨天再稍微少一点点哦。那昨天呢、哦、央行总裁杨金龙是说这个台湾的房市管制的措施应该就是差不多到现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会踩刹车。那昨天银建股不是全面涨停板啊，全面都亮灯涨停哦。那今天银建股其实也没有再继续反映这个利多齁、哦、大概就是昨天的一日行情。那么光学元件的类股呢也没有延续昨天的一个涨势，包括像是大力光齁、哦、玉金光虽然有上涨，但是亚光跟华金科倒是走跌的。那台积电盘中齁、哦、虽然台积电今天是除息齁、哦、盘中完成了填息，可是之后呢股价呢就翻黑了。中场呢是以这个除息的参考价，也就是收在平盘齁、哦、2250块钱做收齁、哦、2250。那么在汇市的部分呢，汇市美伊呢之间又感觉好像有点紧张的情势又蔓延起来了，所以新台币对美元呢、哦、早盘其实是爆量走贬的，而且盘中呢触及了最近这两个月来的低点呢、哦、贬值了 8.4 分哦，来到了 31.75 块钱左右哦。好，那美股的部分哦，其实昨天大家都在看美国的 CPI 指数哦，美国的 CPI 大概公布出来是 4.2 齁，是偏高的，是比较高的，但是这个数字偏高的状况是差不多符合大家的预期。所以呢美股其实昨天盘中齁开出来 CPI 4.2 多，

之后哦，美股其实它并没有太大的一个波动，但是美国的电子类股、哦、昨天在尾盘的时候其实还是下跌、哦、大家还是蛮担心可能、哦、美国联准会升息、哦、那好，那看一下今天台北股市的电子类股其实相对来说也比较弱，只是说开盘的时候并没有太大卖压，是到盘中的时候我们的电子类股今天呢感觉那个昨天的反弹气势呢没有办法延续，所以那个卖盘就出来了齁。今天在各个类股的部分呢，其实银建类股我们刚刚讲银建类股昨天不是一片涨停吗？今天银建类股呢整体是下跌了0.83%，是小跌的齁。那金融类股是小涨的，是小涨了0.27%。好，那电子类股呢也是小跌了0.2%。好，那刚刚讲台积电今天收平盘哈，那鸿海今天下跌了1%多哈，跌了4.5%。那今天比较强的类股是谁？电子类股当中比较强的哈，反而是记忆体族群。记忆体族群，华邦电今天至少涨了半根停板啦哈，华邦电这个记忆体族群哈，前两天哈，上个礼拜哦都比较弱势，今天大家在跌的时候，它反而比较抗跌。好，这个是今天大盘的一个状况啊。所以大概从这个礼拜一大家非常担心齁、哦、台北股市会大幅的回档。大概45000点下来齁、哦、然后一波来来回回的做测试齁、哦、回到了42000这样43000齁、哦、再做一个测试。整个六月份呢、哦、虽然才开盘没有几天，但是呢我们来看一个统计数字哦。台北股市在这个礼拜以来齁、哦、6月10号大跌了1400多点，创下了单日第六大跌点齁。然后今天呢整个盘中其实高低点也是差了1000多点。这几天来很多人齁、哦、盘中都被洗出去了。因为你很怕呀，怕说如果再不卖会不会越跌越低齁、哦、会不会本来赚钱的变成赔钱。所以那个盘中齁、哦、很多人其实内心都非常非常的焦虑齁、哦。而且大盘六月以来齁、哦、指数的部分已经下跌了 3.37% 哦，可是哈，有部分呢人气 ETF 这个时候就是备受考验的时候哦，有部分的人气 ETF 同期的表现哈还是正报酬的，而且大概有24档的 ETF 同期的表现哈，他们的报酬还是正数的哈。好，那包括谁呢？其中包括像是大家过去很熟悉的00919、00878、00940哦，这些呢高股息 ETF 在六月以来呢哈，从我们算六月了哈，六月以来他们的涨幅其实都还是正的齁，虽然呢会回档，大盘指数回档了1000-2000点哦，2000多点，但是他们的报酬率齁，六月以来报酬率其实都涨幅都还是正的，包括00919齁，大盘这两天这样子回档以来，它的报酬率还有 4.24%， 涨幅还有 4.24%、哦、然后这个00918涨幅也还有 3.08%，那00878涨幅也还有 2.73%、哦、它都还是没有亏哦，都还是正成长的齁、哦、00940齁、哦、00940也还有 0.92% 齁、哦、那所以呢这些都还是他们有一些是季配的、哦、有一些是月配的，所以呢这些高股息 ETF 其实在这个虽然它不是指数型的基金齁、哦、为什么特别统计这几档，因为呢去年以来大家很多人都说啊，这个指数型的基金啊，因为有台积电啊齁，是跟着指数在涨的，所以呢可能那个获利比较好，但其实呢有一些
高股息的 ETF 虽然它的涨幅呢没有像这个指数型的这么高，但是可能在相对的在大盘回档的时候，这些高股息 ETF 它的抗跌能力也相对的比较稳一点点，它可能呢没有回随着大盘呢回跌的那么快齁。好，所以呢这篇刚好也在统计到，他说呢高股息的 ETF 它在大盘在回档的时候，其实它的震荡幅度也没有那么样的恐怖，也许大家在做投资配置的时候也可以稍微配置一些在这些老牌子的高股息 ETF， 因为他们确实是老神在在。好，今天我们的赢家向前看为大家进行到这边，我是盈盈，祝福您每天都开心有钱赚，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2026年，全球经济加速重组，地缘政治升温 ，AI 科技改写产业规则，台湾如何掌握未来关键？金周刊台湾大未来国际高峰会重磅邀请前白宫经济政策顾问 Todd Buckles、 Search AI 创办人 Edwin Chan、 经济部部长龚明鑫、和硕董事长洪子贤等产经领袖，解析全球经济 AI 科技与产业新局。活动详情请搜寻2026台湾大未来。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

0: 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1: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0: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0: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这两天呢，大家这个是不是被这个大雨哦，这个下的已经有点点这个心情不太好了哈，心情都要发霉了。很多人都在问这波的雨要下到什么时候呢？告诉大家哈，今天下午之后呢，也许有机会了哈，雨势会比较趋缓，但不是说没有下雨哈，而且呢在今天中午之前呢，中央气象署还是针对了12个县市发布的豪大雨的特报哈，其中豪雨的部分呢是针对了高雄市山区，大雨的部分呢则包括了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恒春半岛、花莲县跟台东县。有没有发现大概就是中部以南以及东半部哈，都有大雨发生的情况哈，所以请大家呢一定要特别留意一下这个水沟啦哈，这个出水口啊什么啊，都把它疏通一下哈，要不然这个大雨一下来啊，这个这个水呢疏散不及的话呢，很容易就造成淹水哈。同时呢，中央气象署呢也请大家注意雷击跟强阵风啊，一样提醒大家，如果非必要的话呢，尽量少往山区走哈，因为可能会有落石塌方的情况啊。在这个新闻里面，可能大家已经看到了很多山区的地方呢，已经有些道路啊，因为落石塌方呢而封闭了。

好，所以你出门之前呢，还是注意一下路况哈，相关的消息哈，以免影响到你的行程了。好，那今天下午之后呢，各地的雨势慢慢会趋缓哈，然后呢，下一波的梅雨预计呢，礼拜五会影响台湾，也就是呢，大概只有明天一天缓冲的时间就是了哈。好，这个请大家注意一下这个天气的变化，的确这个下雨天啊，大家骑车也要小心哈。姐夫这两天在路上呢，就看到非常多惊险的画面哈，幸好呢都没有什么事情发生就是了。提醒大家，不管你开车还是骑车，一定要注意哈，雨中开车千万不要这个开太快啊，也不要随意超车哈。能够尽量放缓速度就尽量放缓速度啊，千万不要抢快咯。好，这个雨一直下啊，这个天气还没有变晴啊，金融市场的似乎呢也还是乌云密布啦。昨天的美国股市呢，四大指数又出现了下跌的走势哦。道琼工业指数呢，应该说跌多涨少了啊。道琼工业指数是上涨的哈，是四大指数里面唯一上涨，不过涨幅也不多，只涨了 0.17%， 涨了86.10点，收在 50872.11 点。 S&P 500指数呢下跌了 0.26%、跌了 19.08 点、收在7386.65 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则是下跌了 0.97%， 跌了 250.84 点，收在 25678.82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在前一天呢、是涨得蛮多了，不过昨天也回档了，跌了 1.93%， 跌点是 248.88 点，收在 12657.81 点。那昨天呢，整个市场呢，再度遭遇卖压哈，主要还是因为 AI 的相关概念股呢，在反弹之后呢，又熄火了哈。半导体跟伺服器的相关族群普遍都是走低啊、看来呢，市场上对 AI 的相关产业的前景还是有一些些疑虑吧哈。虽然了哈，基本面现在目前看起来都蛮乐观的哈，但可能也是涨多了之后呢，大家有点居高思维吧哈。那昨天的半导体相关的个股呢，大部分哈都是下跌的，像美光啦、辉达啦、AMD 啦、博通啦、高通呢，则是重挫超过 5% 哈。所以昨天半导体蛮弱的、哦。那至于在美国挂牌的台积电的 ADR 呢，只是反而上涨了 0.26% 哦。台积电依然是蛮强的。那另外呢，日月光呢 ,ADR 则是下跌了 1.24%, 联电则是下跌了 0.6%、哦。那至于影响盘面的消息，当然跟政治还是多多少少有点关系啦齁。那最新的一个进展就是呢，川普又发言了啊、哦，他说呢，他接获通报指出有一架美军的阿帕奇直升机在这个前一天的晚上遭到了伊朗的击落哈、哦，但是没有造成任何人员的伤亡了哈、哦，所以川普呢也表示说，美方一定会对伊朗的攻击行为做出回应哈、哦，所以呢，谈判呢一直说啊、哦，这个快要接近尾声，但是都不见人影啊，倒是这个互相攻击的事件啊，每隔一两天都会出现就是了哈。我也不知道这个谈判到底要怎么谈下去就是了啊。好吧，这个是昨天的美股的表现了啊。相对来讲呢比较疲弱一点点了。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美元的部分哈。美元呢在前一天呢美元指数来到了100啊，那昨天稍微下跌了一点点，跌了 0.1%， 来到 99.95 啊。那现在呢市场上面呢都在关切今天晚上齁台湾时间齁会公布的美国5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到底是如何齁，还有明天礼拜四会公布的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那这两项指标呢当然就是大家观察美国的通膨有没有出现比较明显的状况齁，如果有的话呢可能就会加速大家对于美国联准会接下来要升息的预期，有可能会提早啊，因为现在目前大家呢认为说可能12月呢就会升息了哈，但这个预测呢也会随着数字的公布而改变了，所以要密切特别去留意它了。那至于其他的货币兑换美元的部分的话，欧元对美元来到1欧元兑换
1.1537美元。那至于日元的部分呢，日元呢依然突破了160的重要关卡，来目前的价位大概来到1美元兑换 160.31 日元啊、哦。那在日元突破了160的重要的心理关卡之后呢，似乎没有看到日本的央行齁、哦、有比较明显的调节的动作齁、哦。这不知道代表什么意思啊，因为其实日本央行也要开会了齁、哦。会等到开会之后再出手吗？嗯，还是开会会有什么决定呢、啊、让市场自然来反应呢？其实大家预期的是会不会升息啦、啊、如果升息的话，或许对日元会有一些推升的作用。不过我们在礼拜一的财经周报里面，专家也告诉大家了哦，嗯，就算日本央行升息，可能对于日元的拉抬呢，嗯，效果也可能有限了啊、哦。所以接下来日本央行开会会有什么样的决议呢？大家都在看哦。好，昨天的美元呢是小幅的下跌，但是黄金的部分呢，哎，昨天呢，嗯，并没有因为美元下跌而上涨啊、哦，反而呢，跌幅还有一点点大哦。黄金现货的部分呢，跌了 1.5%。来到每盎司 4264.70 美元啊，这是3月23号以来的低点。盘中呢曾经跌幅超过 2% 啊、哦、,8 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呢则是下跌了 1.8%, 来到每盎司 4286.40 美元。嗯，目前看起来呢金价的走势相对来讲真的是比较疲弱啊、哦、那到底这个疲弱的状况会持续多久呢？这个价位呢会不会继续往下跌呢？我们昨天在节目中就有讲哈，花旗集团已经调降了对于金价的预测哈，来到了4000美元这个关卡哈。嗯，目前呢距这个4000美元呢还有200多块的距离哈。嗯，那就看看咯，接下来金价会是如何来表现，当然也是跟美国联准会接下来会议会是息息相关的啊、哦。好，那这个是有关于金价的部分。那至于油价的部分呢，昨天哦，嗯，是下跌的哦，北海布兰特原油呢期货价格是下跌了 2.8 美元，跌幅有 3%, 来到每桶 91.45 美元，这是4月17号以来的低价哦。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也跌了 3.4%,跌了 3.1 美元，来到每桶 88.20 美元，是5月29号以来的低点，也跌破了每桶90元的价位。那为什么昨天油价会下跌呢？主要就是美国的能源部长好说话了，他说呢，经由霍姆兹海峡出口的石油运输量正显著的回升，哎，这一句话呢就让油价下跌了哈。嗯，那是不是真的在霍姆兹海峡通过了这些运石油的船，它的运输量有回到正常的呢？当然是没有了哈。那有没有逐渐回升呢？美国的能源部长虽然是这么讲，不过嗯，在暂时还没有结束之前呢，嗯，都一切是不确定的情况就是了哈。而且呢很多专家也说，就算现在呢美国跟伊朗真的停战，要回复到之前的运输量可能也还需要一段时间就是了哈。好吧，这个我们也只能看新闻，每天追踪这个进度就是了啊。好，看完了国际市场的表现，我们来看一下台股的部分啊。现在也帮大家看一下今天台股的表现如何啊。台股呢，嗯，目前呢是跌了 273.51 点，其实刚刚期货盘刚开的时候呢跌得还蛮凶的啊。目前呢是有稍微的拉回来一点点啊，但还是下跌的，来到4444点，嗯，这个数字蛮特别的啊。好，那今天盘势相对来讲比较弱，可是昨天呢台股出现的是大反攻的行情哦。昨天台股呢大涨了1200点哦，虽然齁、哦、没有这个收复哦前一天的这个跌幅哦，但是呢昨天涨了1201点，收在44704.04点，这样的一个涨幅呢也让这个月线呢有守住了齁，这是可能很多人呢相对来讲比较安心的一点齁。那涨停的这个跟跌停的比数呢是76比24齁。
那上市上柜加起来呢有119档都是走涨停的路线齁。所以整个台股昨天呢是一片红通通的，那当然啦，带头领军的就是电子全指股齁，全面回升齁，资金呢重新回归到

AI 的族群啊，那再加上呢，金融股昨天也发挥了助攻的效果哈，使得呢，指数呢，有人说是暴力反弹啊，超过1200点的这样子一个涨幅呢，有 2.7%、哦、那成交金额呢也来到 1.22 兆元哈，还是维持兆元以上的交易量，可见呢大家买股票呢还是蛮踊跃的就是了啊。好，不过呢虽然指数大涨哈，三大法人你可以看一下齁，昨天三大法人呢并不是那么的一致就是了齁。三大法人昨天呢总共是卖超了台股 751.4 亿元，连续四天三大法人都呈现卖超的情况齁，总共累积卖超超过了4000亿元齁，其中外资昨天呢又卖了917.3 亿元，应该说卖超917.3 亿元，连续四个营业日卖超也卖了3439亿元，可见外资呢最近好像又开始把台股当作提款机了。但是呢投信呢非常的猛，在台股下跌的时候买，大涨的时候也买，昨天买超了 232.8 亿元，连续八个营业日是买超。姐夫跟大家说过，最近投信买超有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为了这个月月底的做账，这个月月底呢除了结算每个月的成绩之外呢，也是季底做账，更是半年报的做账，所以不能让这个数字太难看。投信呢可能呢要拉抬一些现在手上的持股的价位，才能够让这个账面漂亮一点点齁。好，这些这个投信呢会来拉抬的股票，一般来讲不会是大型股，通常就是中小型股了齁。中小型股呢因为股本比较小齁，比较容易拉抬了齁。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追踪一下最近投信买超的个股有哪些齁，或许可以作为你投资个股的参考说不定了齁。当然这不一定是百分之百都一样齁，但是可以作为参考倒是真的了齁。好，昨天的台股的确是枪枪棍了齁。那台币的部分呢，这个台币就这个比较弱一点点了齁。可见呢外资似乎呢有真的在汇出的这种迹象。昨天的台币呢不升反贬齁，贬了 3.8 分来到 31.618 元对一美元齁。而且成交量呢爆出了 47.646 亿美元的史上第二大量齁。爆大量又贬值齁，就很明显有钱汇出就是了齁。历史上呢这个台北汇市成交量的前五大齁，光是今年呢就占了两大了齁，除了昨天之外呢三月份还有一次是 44.39 亿元齁，那个时候是因为美伊战争爆发了齁，所以资金有快速撤出的情况。好，那台币不能够继续贬齁，继续贬表示资金往外撤齁，这个可能对台股来讲也不是好事就是了，大家可以持续观察下去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要来到每个月我们跟远见杂志合作的时间，我们待会呢会带来精彩的内容，请大家稍待一会回到现场。

0: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

0: 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6: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7: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8: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6: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7: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1: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0: 一个政策也许瘦了你我的荷包，一项措施可能让你我的荷包失了血，一个宣示或许隐藏了财富密码，如何判断，让财经热线来为大家解密。
2: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来跟大家报告目前台股的走势哦。目前台股呢跌了228点，来到44476点，刚刚一度齁差一点要翻红了，可惜呢这个力道不足齁，现在又开始下跌了。好，希望台股今天呢有机会翻红了齁。毕竟呢这个上半年快结束了齁，希望今年上半年呢可以收在一个漂亮的指数点齁。好，回到我们今天礼拜三的财经热线单元。每个月呢我们都会跟远见杂志合作齁。节目呢这个已经播了13年，快13年了齁。也非常感谢远见杂志呢，从一开始齁就每个可以来跟我们分享精彩的内容齁。而且远见杂志呢已经成立40周年了齁，所以这期的封面故事呢也是他们40周年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报道齁。题目是不老台湾齁。我们也知道台湾现在已经是高龄社会了齁。很多人对老呢有恐惧，而且呢觉得老会拖累这个社会齁。其实如果我们已经面临到了高龄社会的话，其实我们要有正面的思考齁。让老不再是负担，那怎么样可以让老不再是负担呢？在这期的远见杂志封面故事里面呢。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来跟大家关心一下目前台股的走势哦。台股不错耶，刚刚一开盘呢虽然是大算是中跌，不算大跌啦齁。不过呢现在呢指数已经由黑翻红了，目前涨了61点来到43287点，刚刚最高呢来到43463点啊，涨了超过100点以上齁。不过这一开盘呢一下红一下黑齁，表示说今天的行情呢也许还是蛮震荡的，就是齁这个投资人的心情应该也是随着这个指数齁七上八下的齁。好，那除了投资人的心情呢有起伏之外呢，今天可能有很多的家长跟高三的学生呢心情呢也会跟着起起伏伏，为什么呢？因为刚刚九点的时候呢今年的大学申请入学的分发的结果也是放榜了啦齁。刚刚九点的时候呢你就可以上网去查询到底呢你在第一阶段的这个大学申请入学齁有没有上了哪些学校齁。根据统计呢这115学年的大学申请入学的管道呢总共有54340个名额齁。各大学的总录取的名额齁就有124629名的这个名额齁，有49425人呢有登记志愿的这个资格齁。那刚刚在9点的时候呢已经放榜了考生可以到大学甄选会的网站去查询齁。那各大学也会寄送分发的结果给考生了齁。所以如果呢你家中今年有要考大学的同学齁，那可以去查查看了齁。在这边呢也祝这个有上榜的同学呢能够金榜齐名齁。那如果说有些人对这个上榜的结果不是很满意，或者是没有上榜的话，没有关系，还有这个七月份考试的机会就是了齁。好，不管怎么样了齁，选定了这志愿如果确定要入学的话呢会建议这个家长跟学生齁在入学之前呢，因为还有一段时间齁，从现在开始到近九月开学大概有3-4个月的时间，这段时间呢除了可以放松心情这稍微的去 旅游啦，或者说一些轻松的事情之外，我觉得也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呢，去为未来的就学啊做一些准备啊。比如说你考上什么科系，可以先去了解这个学校啊，或者是了解相关的课程哈。在这段时间呢，能够有一些先行的准备。你入学之后呢，或许呢比较能够得心应手了哈。好，那不管怎么样了哈，这个要记得哈，获得各校正取或备取的考生哈，还是要记得在6月4号到6月5号上网登记的志愿里面哈，分发之后呢，要注意一下，哎，你收到的这个通知就是哈，该有的程序要做好哈，免得有什么闪失哦，哎，到时候呢，这个就这个后悔啊，也不是说来不及啊，可是呢，就增加一些困扰就是了哈。好，总之呢，恭喜这个有上榜的同学们啊，能够进榜提名。好，这是一件开心的事情就是了。好，回来关心一下金融市场的状况哈，我们来看一下油价的部分啊。刚刚有提到说啊，因为美国总统川普呢又说话了哈，说他猛烈攻击伊朗，所以昨天的油价也因为这样子呢，又上涨了啊。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呢涨了大概将近2美元，重返每桶93美元的这个价格哈。那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也站上了90元的关卡哈。北海布兰特原油呢在昨天呢是上涨了 1.65 美分，涨幅有 1.8%， 来到每桶 93.10 美元。美国的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则是上涨了 2%，涨了 1.83 美元，来到每桶 90.03 美元齁。所以这个油价呢高高低低完全啊就看中东的局势而定了齁。好，这个是有关于油价，不过大家也还是很关心齁，虽然有点麻痹了齁，就是美伊的这个战事到底要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啊？那这个美国的媒体啊 ,CNBC 呢做了一个我觉得还蛮有趣的统计哦，就是大家应该也还记得哦，在这段时间以来呢，我们常常会听到美国总统川普呢出来说，哦，我们跟伊朗的这个谈判已经快要达成最后的阶段了哈，即将要完成这个和平协议了哈，这个话呢已经说了很多次哦，但是每一次都落空哦，所以 CNBC 呢有统计说，从3月中旬以来呢，川普呢到底透过几次公开的演说，或者社群媒体，或者是接受访问的时候，说到说美伊的和平协议即将达成呢，总共有几次，大家要不要猜猜看呢齁，他做的统计有30多次齁，不过呢100多天的冲突已经过去了，到目前为止呢这个和平协议齁8字都还没有一撇呢齁，好，这个反正呢大家对川普的言行齁已经开始有点麻痹了齁，就随他讲吧齁，没有真正发生这两方坐下来谈然后签字那一天都不算哈，那其他的时间大概都是放话就是了哈。好，这个是有关于战事最新的消息，不过因为战事的确会影响到金融市场的表现。

性啊，尤其是油价啊，相关联性比较高哈。倒是股市的部分哦，这个关系哦，不能说没有，但已经比二月底那时候开战的时候呢，要稍微弱一点点了哈。不是说完全没有影响了哈，但影响似乎有在放缓当中了啊。好，那刚刚有提到说，美国呢昨天公布了最新的 CPI， 也就是消费者物价指数的数字哈。那另外呢，中国大陆呢，他们的国家统计局也公布了最新的消费者物价指数的数字统计哦。那五月份呢，中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呢，年增是 1.2% 啊，涨幅呢跟四月份来讲是持平的哈。那五月份的生产者物价指数呢，年增率是五月份的生产者物价指数齁，年增率齁是 3.9%， 这个生产者物价指数是 PPI， 齁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那这个 PPI 呢3.9% 比前一个月齁，这个回升了 1.1%， 齁是2022年7月以来的新高齁，那表示说呢工业的相关的成品产品呢，它的价格呢是蛮明显的在上涨的齁。但是呢这个数字呢看起齁目前呢在大陆的消费端的通膨压力并没有那么强齁。表示说呢物价有涨，但是需求可能还是蛮疲弱的啦齁。所以目前呢大陆呢应该还没有要升息的这个压力才对了哈。好，不过也要继续观察下去就是了哈。油价还是一个关键了。那另外呢在这个 CPI 的统计之下，大家关心的就是物价到底有没有在上涨哈，可能大家在生活上已经有感受到了哈。那另外呢我想哈，这个大家现在在股市的投资上面呢都靠科技类股赚了很多的钱了哈，尤其是 AI 相关类股，对不对？可是呢在这个 AI 相当的股价呢在上涨的同时呢其实哈可能也带动了一些电子产品的涨价哈，因为零组件的成本呢不断的在飙升哈，所以接下来你可能会看到比如说个人电脑甚至手机哈，尤其个人电脑呢可能就会涨价，因为呢全球个人电脑的龙头联想集团呢已经敲定了在今年618的大促销结束之后呢，7月开始旗下的全品项的产品呢都会统一来涨价哈。那涨价呢跟上一轮呢基本来讲是持平，也就是 15% 的涨幅哈。我想PC 的龙头都已经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齁，那我想这个接下来大家可能在下半年要买电脑心里要准备，就是呢这个还会有一波的涨价潮齁，其实也不是7月份才涨啊，已经陆陆续续都有在涨，比如说像戴尔等等品牌啊早就已经上调的售价齁，个人电脑的部分涨价齁之外呢，伺服器啊涨幅也超过了 20% 啊，甚至有到 40% 啊，所以这个主要就是呢比如说像记忆体哦，因为 AI 的需求呢暴增哦，供不应求啦齁，所以也让这个像 PC 这种需要这个记忆体的产品哦，甚至现在开始大家都要往 AI 来发展哦，那需要的量又更多了齁，供需的情况就是这样子嘛，你供给越吃紧呢，价格就有可能往上走，所以看起来呢下一波的电脑涨价应该是躲不过了哈，因为接下来呢马上就这个9月要开学了哈，在开学之前呢可能很多人也要开始添购这些电子产品，尤其是电脑应该是必需品啊，可能呢要想想是不是呢要先来提早备货了哈，免得下半年要买电脑的时候呢哇荷包呢可能要大失血了哈。好，这个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哈。其实不止电脑的价格要涨了，很多东西都已经悄悄在涨价了哈。就算不涨价哈，比如说像这个食品的部分哈，就发现呢最近呢不管是用餐啊或者是
去买一些这个食物哈，你就会发现哈，同样的价格，可是呢量好像变少了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了哈，这其实也是一种变。

向的涨价，只是呢没有明显的反映在真正的价格上面，是在那个产品的量上面呢有一些缩水啦齁。诶，就不只是这个你去卖场买齁，你就算去传统市场买，你也会发现有些东西哦，真的哦，诶，同样的价格呢，现在呢买的数量呢就是那比之前要稍微少一点点的啦齁。啊，这个万物皆涨的情况之下呢，大家都希望薪水也能够跟着涨了哈。好，那能不能如愿呢？就看各个公司营收的状况以及老板的决定了。好，这是有关于物价相关的讯息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个可能大家现在比较没有关注的议题，但这件事情还持续发生着。现在大家对美国的焦点都放在美国跟伊朗的战争，对不对？好。那大家还记得吧，去年美国总统川普呢上任之后呢开出了一枪，就是关税齁。那关税这件事情呢，后来的演进大家应该也都知道了嘛齁。美国的最高法院也判了川普这个征税行为是违法的，可是呢川普并没有妥协啦齁。应该说因这个法律虽然判他违法，可是他还有一些方式齁可以来征收关税齁。这个他就要根据各种不同的法条呢来跟各国科这个关税齁。比如说最有名的就是301条款齁。那美国呢日前公布依据贸易法301条款实施的禁止强迫劳动货品进口的调查报告当中呢将会对全球60个国家加征 10% 或 12.5% 的关税齁。那其中台湾也被列入了加征 10% 的国家当中齁，这个是14个国家当中的其中一项齁。虽然你可能比起 12.5% 的关税要来得低，但是你也是要再被加征这个关税，所以我们也不能太高兴齁。尤其呢他这一项是禁止强迫劳动货品齁。这对于台湾来讲呢如果被认定是你有强迫劳动而生产的产品的话，我想这个标签贴下来对台湾来讲也不是一个太光荣的事情齁。所以关税这件事情提醒大家还没有了解齁，那之后会不会又爆出什么样的一个消息出来呢，只能静观其变了齁。那到时候呢台湾呢会不会又面临什么样一个关税的惩罚呢，或者是又对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限制呢，这个都还是未来大家齁可能要关注的焦点齁。大家不能够这个太掉以轻心就是了。那答案呢在7月份就会公布了齁。因为美国呢会在7月7号再次举行公听会齁。那到时候呢如果我们台湾的相关的比如说立法啦没有如美方的预期的话，是不是美方就要出手了呢？这个我想齁 ,7 月份开始呢陆陆续续都会有讨论就是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我们要来关心台股跟台币的走势。

0: 2026年全球经济加速重组，地缘政治升温， AI 科技改写产业规则，台湾如何掌握未来关键？金周刊台湾大未来国际高峰会重磅邀请前白宫经济政策顾问 Todd Buckles、 Search AI 创办人 Edwin Chan、 经济部部长龚明鑫、和硕董事长彭子贤等产经领袖，解析全球经济 AI 科技与产业新局。活动详情请搜寻2026台湾大未来。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

0: 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的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我来跟大家报告一下目前台股的走势哦。今天的台股呢，就跟这个礼拜的台股行情一样哈，上下来回的震荡哈，像是在做大怒神哦。刚刚呢才跟大家讲说，好不容易呢看到由黑翻红的这个走势哦，但是呢现在呢又由红翻黑哦，目前跌了114点，来到43111点哈，就像我所说的，这个礼拜的台股呢，上上下下这样子跌跌涨涨哦，动辄呢就有上千点的这个幅度哦，今天呢，不知道哈，收盘的时候是收红还是收黑呢啊？在前天啊，大盘才涨了1201点齁，出现大逆转。但是昨天呢这个一开盘之后表现齁，基本上都还可以啦齁。那没想到呢后来呢开低走低齁，杀最低，最后呢跌了1470点齁，把前一个交易日的涨了1200点的这个点数全部给它跌回去，而且呢还多奉送了一些点数齁。所以昨天呢跌了1478点收在43225点齁。而且呢比较糟糕的是跌破了月线的支撑齁。那为什么昨天这个台股又出现了重挫的走势呢？主要还是市场对于联准会接下来可能会升息的疑虑哦，一直在升温，而且呢中东的局势又开始紧张齁。那另外呢就是对于 AI 的硬体的需求齁有一些疑虑，这些利空的冲击呢一次都全部来齁。所以呢造成了这个台股昨天呢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下跌就是了齁。那至于这个三大法人的部分呢，昨天呢依然不客气的齁卖超了台股 1174.2 亿元，其中呢外资又卖了 935.7 亿元，连续五个营业日是卖超啊，卖超已经累积超过了4300亿元了齁。但是投信还是非常的勇，非常的猛齁。在大跌的情况下，昨天还是买超了 166.9 亿元，连续九个营业日都是买超，而且买超呢已经有776.9 亿元齁。应该是跟姐夫的预测是有关的，就是呢投信因为面临的六月底齁，又是一个月的做账，又是一季的做账，又是半年的做账，这个半年的成绩要结算齁，总不能够太难看，对不对？所以呢可能趁这个到六月底之前还有一些交易日呢，可能要把手上的一些股票的价格给它这个拉高，能够在六月底就是六月最后一个交易的时候呢结算的时候可以漂亮一点点了齁。那

能不能达成这样愿望呢？等绩效出来我们就知道了哈。这个下个月我们在回顾绩效的时候呢，也会帮大家来一起看一看就是了哈。好，那当然了，这个行情走到这个地步哈，包括美国在内还有台湾在内，都已经相对来讲是相对高点，所以有一些专业的证券机构呢也出来喊话说呢，应该要居高思维哈，甚至有人说要逢高出脱来获利了结哦，这种说法呢也持续在增加当中哦。那在市场行情比较弱的时候呢，投资人信心相对当然也比较弱一点点哈，很容易就受到这样的一个呼吁啊，有一些影响了哈。那所以呢，整个台股的表现从这个礼拜可以看起来哈，就是震荡越来越大，而且呢，这个似乎呢，资金啊，尤其是外资的部分有比较明显的撤出哈，这个可能大家最近在操作台股的时候要稍微小心啊。不，如果回到基本面来看的话，基本面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哈。那因为每个月10号呢，各家的上市柜公司都要公布最新的营收跟获利的数字哈。那上市上柜公司呢，在公布了5月份的这个营收数字出来之后，真的蛮漂亮。以前大家会认为说五月份呢有所谓的五穷六绝就是淡季啦。可是呢今年不一样今年是淡季不淡齁。那在上市上柜五月份交出的营收的成绩单呢，总共是高达了 5.26 兆元齁，不仅创下了历年来最旺的五月份的记录，而且呢也是历史单月次高的这个佳绩齁。比四月份又还要来得好啊，所以呢，五月份的这个整体的营收来讲哈，是非常亮眼的哈。那有媒体呢就整理出来的这个五月份的五大天王哈，营收王是谁呢？营收王是鸿海哈，它的营收有8594亿元。那成长王是谁呢？成长王呢，是有一家叫竹生科技的公司哈，它是呢连续24个月都是成长的哈。的确这样的成绩不容易啦哈。好，那另外呢就是月增王，就是比上个月呢增加最多的呢是宏普这家公司。宏普是一个建设公司它月增超过了95倍。不过必须要讲这个营建类股的他们的营收跟获利的部分他们是就是你在实际上面呢有收入进来它才会列账齁。所以呢刚好可能就是在五月份的时候呢有明显的这个收入进账齁，所以让他们的这个营收数字呢就暴增了齁。好，那如果是年增王来看的话呢，年增王是三地开发齁，前五个月是3.9 亿元，那年增率呢超过了1619倍齁。我刚刚讲到这种营建相关的个股的话呢，基本上呢只要有一笔进账进来可能这个营收获利就会暴增齁，不也是可以当作一个参考齁。那另外呢，这个有媒体来统计了一个叫新能王齁，这家公司呢叫创新服务齁。那前五个月年增呢是 198.9% 齁，是今年新挂牌的企业的第一名齁。所以整个看起来营收是不错的齁。那我想大家也非常关心有一家公司的营收状况那就是台积电。刚好台积电今天要除息齁。那今天除息大家很希望一件事情，就是看能不能够秒填息齁。不过呢目前呢台积电呢是跌了5块钱齁，来到2245元，那就看今天有没有办法能够填息了齁。那台积电昨天公布5月份的合并营收是 4169.7 亿元齁。那这是创下了单月的历史新高，月增率是 1.5%， 年增率有 30.1% 啊。哇，前五个月的合并营收是 1.96 兆元齁，也是历年同期最佳的部分齁。那有法人推估呢，台积电本季的美元财测已经达成率是 66% 了齁，单季的业绩目标应该可以顺利达成齁。
而且新台币跟美元的营收呢也会创下单季的新高纪录齁。那今天除息呢是配息6块钱啦齁。那就看看啦齁，这个今天有没有机会来填息啦齁。但不管有没有在今天填息，过去这段日子来啊，那个台积电是都有机会填息的啊。自从它改成每季配之后，没有不填息的啦哈，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了哈。好，所以手上有台积电股票的这个投资人呢，希望哈大家都能够如愿哈，赚到价差，也赚到了这个利息哈，双收哈，这个是最好的状况了。好，这个是有关于上市上柜公司的在五月份的营收状况啊，出现了淡季不淡，而且呢是非常旺了哈，跟旺季没什么两样了哈。好，那在台股这段时间的大涨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些高价类股齁，被列为了处置类股齁，所以呢也有人认为说现在的这个处置股的制度齁应该要稍微做一些修正齁。那昨天金管会针对这件事情呢也揭露了两大措施，一个呢是调整注意股齁警示的标准齁，来检讨涨跌幅跟绝对价差的门槛齁。那第二个是缩短处置的期间齁，就是大家俗称的关紧闭的时间啦齁。主要呢大概就是因为之前联发科这档股票呢被当作了被列为处置股之后呢有一些这样的一个讨论啦齁。所以呢有可能未来像这种大型的权值股齁被列为注意股票或处置股票的几率有可能会下降。这边只是讲有可能齁，那到底有没有调整的空间呢？目前看起来是有机会的啦齁。好，那如果这些所谓的大型股啊高价股还有权值股呢在列警示股或者是处置股票的标准能够放宽甚至不列入的话呢，对于他们的成交来讲的话呢就可以减掉一些阻碍齁，或许是好事啦齁。在行情好的时候呢大家这个抢着买嘛齁，但是你如果这个买之前呢户头里也有钱啦然后呢这个你在买卖的时候呢撮合的时间呢也会被限制啊齁，可能很多人来讲就觉得这个买卖不是那么的方便齁，这个是在多头的时候，可是在空头的时候大家可能都不会这么想了齁，可能还希望他多限制一点的齁。这个所以啊这个到底要怎么做齁，金管会我想应该也是在伤脑筋当中，我们就等金管会的答案出来吧齁。好，那昨天的台股呢是大跌齁，那台币呢昨天又继续的贬值齁。在盘中的时候呢曾经逼近了 31.7 元，最后呢是收在 31.668 元，对一美元的价位贬值的五分，连续第五个交易日是贬值的齁，也下探近两个月以来的新低的价位，成交量呢依然有 36.99 亿美元齁，这个量相对来讲还是蛮大的啦齁。可能就是外资有明显汇出的这个迹象，如果台币继续贬，表示呢外资继续出，也就是表示说外资有可能就从台股呢先抽身齁，把台股当提款机齁，先提了款先走再说齁，那自己之后会不会回来当然就要看接下来的不管是国际的军事或者台湾自己的情况而定的了齁。我们就希望这个钱不要流出去的太快齁，要不然呢台币呢可能有可能会再继续走弱了齁。这个、台币升或贬齁都是一刀两刃齁，有好处有坏处，你说台币贬值的话对出口来讲的话是好事啊，可是钱一直出去的话呢这个对国内的投资来讲的话当然就不是一个好事了齁。好，那关心完股市跟汇市之后呢，我们来关心一下房市的部分齁。昨天呢中央银行的总裁杨金龙齁到立法院去备询齁。那立法委员呢就非常关心齁，就是之前央行所谓的打房的措施齁，在第一季的央行理监事会议上面呢已经呢无预期的放宽了一些管制齁。那有没有机会更进一步的
来这个放宽，或者还会再加一加大这个管制的力道呢？诶，这个我们的央行的总裁杨金龙倒是说得很明确哈，他说呢，加大选择性信用管制的。

力道呢就到这里。哦，这句话呢其实讲的还蛮肯定的，意思是说央行的打房政策大概就是告一个段落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是不是对房市会有一些激励作用呢？当然不可能效果一下就看得出来，这需要时间来证明就是了。这个很少看到央行的总裁对一个政策讲得这么的明确就是了。当然这个央行总裁到立法院去报告，立法院有这个各种五花八门的问题要问，除了这个房市的信用管制，也就是所谓的打房政策之外呢，当然也有问到利率跟通膨。那杨金龙是说呢，现在台湾没有输入性通膨，那通膨破了 2% 也并非就一定会升息，他说不是升息的自动门槛。那他也讲了，通膨未来半年可能都如果都超过 2% 的话，可能就会比较适合采取预防性的升息了哈。那另外呢，对于股市的看法的部分呢，杨金龙的说法是说资金的杠杆在升高，但还没有形成系统性的风险哈。那股市适当的回档是健康的，央行不会刻意打压股市。讲这些话基本上就是废话啊、哦、不要讲那废话，就是说官员也不可能这个危言耸听讲一些吓大家的话嘛，所以他讲这些话基本上是可以理解的，也可以预期的啦。好，那至于外资的部分刚刚有特别提到，最近外资有比较明显汇入台湾的情况，那他也表示说6月份以来呢，这个央行就是看到的数字是外资呢净汇出了50亿的美元齁。那央行表面上还是要讲啦，欢迎资金来台啦，维持市场自由开放的原则啦齁。好，这些都是昨天央行总裁呢到立法院备询所被问到的问题跟他的答案啦齁。我觉得关于央行总裁说打房到此为止的这个谈话，真的可以当作未来观察房市一个重要的观察的重点就是了哈。大家不妨呢有买屋需求的人或卖屋需求的人可以密切继续观察接下来的发展咯。好，以上是今天的各种财经讯息，希望对大家的生活跟投资有所帮助咯。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家己管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家己生意，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3: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4: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3: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4: 是，老婆大人。
3: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7: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6: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7: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6: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8: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今天又觉得头

0: 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1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下午七点重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呢，我们节目呢要跟各位来聊聊一个主题哦，因为我们之前的节目中呢大概有陆陆续续的跟大家分享过这个淡江大桥通车的这样的一些相关效应哦。那刚好呢这个6月号的好房网杂志呢，我们的杨清亮杨总编辑呢，他也做了一个淡江大桥通车那这个七种的这个所谓的攻略可以让你在淡江大桥周边呢来好好玩一些景点，吃一些好吃的东西。那所以呢这个淡江大桥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动力或是说火车头啦，对于未来带动呢这个淡水巴黎地区的一个房市大家也都是高度的一个关注那之前张老师也到淡海新市镇去做了一场演讲那最主要就是从过去我们看到海外这个美国旧金山金门大桥呢，它过去对于这个带动北岸的这个房市已经有一些实际的经验，所以张老师直接就想到说那这个美国的这个经验呢会不会复制到台湾的这个新北市的淡江大桥所以今天主要的时间呢要跟各位来分享一下这个淡江大桥从新

赏它的一个建筑之美，再聊到它对于房市的一个效应。另外呢，再从这个美国旧金山金门大桥它所谓的日落经济学，未来可不可以复制到淡江大桥、哦、这个都是今天呢我们要跟各位来分享的一个主题咯。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2026年5月12号就是这个淡江大桥通车的这个日子啊、哦、那我们也看到我们的总统呢赖清德也去参加了这样的一个通车典礼，他也提到了、哦、这是、啊、台湾向世界递出的一张新名片、哦、所以呢这个真的是一个历史的一个时刻。那这一个淡江大桥实际上它也是除了它本身的建筑之美之外，它的设计者、哦、这个建筑师啊扎哈哈蒂呢也是赫赫有名的啊，这个全球知名的这个女建筑师。那他对于这个淡江大桥的设计啊是有它的一个最大的特色，是最大的单塔斜张桥，而且是全球最大的单塔斜张桥。那所以各位如果、哎、在这一段时间有机会到这个淡江大桥，到淡水，到不管是在、淡水这一边或是在巴黎这一边，都可以看到这一座非常漂亮的单塔斜张桥。那什么叫单塔斜张桥呢？就是说我们往往看到了很多的这些桥梁啊，它可能会有很多的、这个塔柱、哦、那就是因为它要撑起这个桥梁，越多的塔柱的话它的力量会更足够、哦、那可是呢这个扎哈哈蒂在设计这个、淡江大桥的时候呢，他为了、哦、让大家可以看到最完整的这个淡水落日、哦、所以呢他就只采用了单塔的这个这样的一个设计。可是呢这个单塔设计啊在整个新建的工程上面呢、啊、它的难度是非常非常高的、哦、所以呢在这个2014年主桥段要动工的这个时候呢就七度的流标，之前就已经有七度的流标，等于说这个中央政府交通部呢要来、发包这一个建案、哦、这一个这个工程这个桥梁，可是呢都没有营造厂干来承接。可能第一个是这个难度太高了，刚才提到了单塔斜张桥嘛、哦啊、那另外的话呢可能是预算不够多、哦、这个也常常是很多建案或是说公共工程、啊、没办法顺利成行很重要的一个背后因素。所以呢这个、淡江大桥这一座撒哈哈蒂设计的全球最大单塔斜张桥，它从七度流标到最后呢好不容易终于建成了齁，变成是世界级的地标，这个也变成是我们现在大家的一个共同骄傲咯。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这个背后设计这一个淡江大桥的这个女建筑师扎哈哈蒂。事实上扎哈哈蒂跟台湾呢事实上有之前有两次的擦肩而过了、哦、那因为我们知道在2000年的时候，公元2000年的时候，台中呢曾经要设计一栋古根汉美术馆、哦、那也这个号召了全球的知名建筑师呢来提出这个所谓的建筑设计案。那当时呢这个扎哈哈蒂啊就来做一个净土的动作，画了一个台中古根汉美术馆的这个草图啊、哦、那后来因为台中市政府觉得说要盖一动这个古根汉美术馆不只是有经费的问题，还必须要有古根汉的一个授权、哦、所以呢后来整个计划就、这个不了了之的。那这个扎哈哈蒂设计的这个台中古根汉美术馆呢、这个草图呢诶他倒是拿去做、这个普利兹克奖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等于竞选、啊哦、后来他就得到了普利兹克奖、哦，所以呢这个是第一次
这个西元2000年

年呢，扎哈哈蒂呢跟台湾第一次的接触，可是呢是擦肩而过哈，没办法让他的作品呢在台湾落地，没有办法在台中落地一座这个古根汉美术馆啊。那第二回呢是在也是在台中啊，台中现在有一座叫做台中国家歌剧院，应该也很多人到台中去的话也会去造访的啊，或是说不管是听音乐听歌剧啊，都会到这个台中国家歌剧院。当时呢他也是召开了国际标哦来竞图哦，那扎哈哈蒂他也这个丢了他的一个作品过来了，可是呢他的作品呢这竟然是屈居第二名啊，没办法得到这一个建案那第一名呢就是日本的这个建筑大师伊东丰雄伊东丰雄得到了。所以这个目前这个台中国家歌剧院盖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样貌呢就是伊东丰雄的一个设计。而且这个伊东丰雄的设计呢也是高度的高难度的所以呢也是经过数次的一个流标才有现在的一个展现。所以这个是第二次跟台湾的一个接触，也是在台中，所以都没有办法让他的作品在台湾落地，只有到第三次这个淡江大桥要来征求国际的这些净土的案件这个扎哈哈蒂他们的这个办公室呢就丢出了他的一个案子出来了，结果呢就得标了那所以呢这个等于是扎哈哈蒂在台湾留下来的最后的一个遗作所以呢他事实上这个淡江大桥啊有这样的一个大师的加持呢也让他成了这个国际知名度非常高的 CNN 呢之前也是把他当成是全球这个几大这个知名或是说特殊建筑之一啦所以呢这个是过去呢扎哈哈蒂他在台湾呢有两次这个作品的呈现来竞图，可是没有得标到这个淡江大桥终于呢让他有这个发挥长才的一个机会所以呢2000年2005年台中国家歌剧院到2026年淡江大桥终于完工可以看到扎哈哈蒂。那扎哈哈蒂大家可能一般民众对他可能比较不熟悉，可是你如果在建筑界的话对于这个扎哈哈蒂事实上是赞誉有加的他的作品呢在全世界各个国家都是受到高度的一个肯定。那我也去收集了一下一些资料发现呢他在这个德国沃尔夫斯堡这个斐诺科学中心就是他的一个作品，还有北京的银河 SOHO 哇这一栋建筑呢三栋这也是他的一个作品，真的是让人惊艳那在亚塞拜然的首都也有一个盖达阿尔利夫的一个中心，这个也是扎哈哈蒂的一个设计那当他大家最惊艳的是在北京的这个大兴机场好像是一个八爪章鱼这样，这个也是目前应该是全球最大的一个这个国际机场也是扎哈哈蒂的一个作品。那他的作品呢大家如果把它稍微这个在台面上面摊开来的话，会发现它是充满了这个流线这个弧形之美的它的那个建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可是呢也因为要呈现出它的一个漂亮，所以它的那个建筑的难度都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呢这个扎哈哈蒂除了他的作品出色之外，他的知名度也是非常高，所以台湾能够有一样一个这个建筑有一个大桥由扎哈哈蒂来设计，真的是有这个所谓的台湾之光所以呢这个淡江大桥真的是也是让我们颜面有光那提到淡江大桥我记得我在节目中也提到很多次那这个
之前我们在节目中邀请这个好房网杂志的总编辑，我也跟他提到，就是说我们以前在跑房地产市场的时候就听到

道，哎，政府要新建淡江大桥，可是呢，这个淡江大桥就像是一座建筑，一个这个这个选举的浮桥一样啊，哈，哎，选举的竞选的时候呢，很多的候选人都会说，哎，我要盖一座这个淡江大桥。可是呢，等到选举结束之后，可能有些没有当选，有些当选之后，也可能也因为经费的关系或是种种的因素，哎，都没有办法盖成这个淡江大桥哦。所以在我们在跑房地产市场二三十年的这个当中，淡江大桥几乎是浮浮沉沉。浮上来又沉下去，浮上来又沉下去，哦，那所以呢，这个对很多房地产市场的业者来讲的话，某种程度也是高度的期待这个淡江大桥能够早日完成。可是呢，它几乎就是真的像一个浮桥一样啊，这个浮上来沉下去，浮上来沉下去。可是从实物面来讲的话，这个淡江大桥有没有兴建的必要？确实是有兴建的必要，因为如果没有这个淡江大桥，大家如果说从淡水或是说从淡海新市镇或是更北的北海岸要到桃园国际机场，一定都要绕道，这个关渡大桥，然后再这个走其他的县道啦，或是快速道路来到这个这个桃园国际机场，或是说要进入台北市区，也都相对比较这个道路阻且长啊，所以呢，市场上一直有这样的一个呼吁，就是它本身是有这样的一个需求的。如果能够在淡水这一端这个盖一座桥通到八里这一端的话，那等于这个两岸之间的距离可以大大的一个拉近，那这个对于所谓的交通的便捷性啊，就会大大的一个提高咯，所以呢，这个是淡江大桥在实物面上面，在市场面上面，它事实上是有兴建的一个必要，那到今年2026年终于这个盖出来了，好，那我们在这边先休息一下，听一首淡水旧情，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分享这个淡江大桥到底有多美有多漂亮，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6: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5: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6: 真的吗？

0: 赶快上网看看。
1: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今天张老师在节目中呢，会用比较完整的时间呢，来跟各位介绍这个5月12号通车的这个淡江大桥，让大家可以来欣赏这座淡江大桥的美，还有它背后的一些故事啦齁。那因为我之前也在这个我们正声的官网上面有看到某一个主持人说，哎，这个这段时间是不是台湾人都跑到淡水来了齁因为很多人都去看淡江大桥齁。那这一座大桥真的是很漂亮齁，不管是早上不管是中午或是晚上夕阳日落日的时候，哎，它的一个每个阶段都是非常非常的漂亮，所以很多人都想说赶快来看一看这一座淡江大桥到底有多美有多漂亮，那刚才也跟各位提到了淡江大桥事实上它是有很早就有兴建的一个必要，因为对于在住在淡水地区的民众来讲的话，不管是要进台北市区或是要到桃园国际机场都是一条条条长路啊齁时间呢非常非常的久齁这个效益这个真的是很多时间都浪费在这个车道上面。所以这个如果能够早日打通这个淡江大桥，对于两岸之间的民众的来往应该是有很大的帮助齁。那在没有淡江大桥之前的话，淡水要到巴黎齁除了坐渡轮之外，他就必须要绕道到官渡大桥，可能就要30到40分钟，如果塞车的话可能更久。那通车了呢，这个时间就大幅缩短了，淡水到巴黎的话大概开车只要10分钟不到，所以呢这个是大大的缩短了这样的一个两岸之间的距离，对于这个所谓的生活啦产业啦观光都可以全面的一个提升。更重要的呢是这个淡江大桥它也预留了未来呢淡海轻轨可以延伸到巴黎的这样的一个路廊，就是那个空间也把它留下来了。所以各位如果说现在有开车齁或是最近有开车经过淡江大桥，你都会发现怎么这个左手边的一个这个车道呢是空的在那一边齁，那你都会想说到底可不可以开过去啊齁，那这个就是为未来的这个轻轨留下来的一个路廊，这个空间呐，那这个部分所以呢，如果说大家开车在淡江大桥上面，就不要跨越了，这个跑到了这个轻轨的道路上面去了，现在没有的话，当然还 OK 啦，可是未来就会有这个轻轨，可能大家还是要这个尊重一下轻轨的空间这样子。好，那这个让淡江大桥兴建完工之后，北海岸淡水这个地方要到往南这个交通就便捷了非常多了，大大缩短了这个两岸之间的距离。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扎哈哈蒂在设计这一个世界全球最大跨距的单塔不对称斜张桥，它是什么样来设计的。我们看到现在就是一根塔柱大家可能不知道你看到的这个塔柱到底有多高，它从这个水面到这个最高的主塔这个地方呢有 211.4 公尺。 211.4 公尺是什么概念？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说你自己的住家啦，你如果有量过的话，一般住家的标准高度，从地板到天花板大概是3公尺，大概是3公尺。所以呢这个淡江大桥它的主塔的高度有 211.4 公尺的话，等于就是说它有70层楼高， 70层楼高，所以呢各位在淡水或是巴黎啊，很多的角度你大概都可以看到淡江大桥，因为它的整个高度有70层楼高、哦、那我们的台北101是101层楼高、哦、所以呢这个虽然差距还蛮大的，可是70层楼高也是一个非常高的、哦、这样的一个、建筑物了、哦、所以呢它在新建的时候呢那个难度就是非常非常的高的、哦、那为什么只设计单塔呢？这个部分就必须要再回、这个再说话说从头，就是扎哈哈蒂在设计这一座这个淡江大桥的时候，他应该也听说到之前、哦、有一些环保人士啦、哦、包括我们现在在这个行政院副院长、哦、郑丽君，他在担任、这个立法委员的时候也曾经开过记者会、哦、反对新建淡江大桥，他们反对的理由是什么呢？就是说、啊、这个桥如果盖出来的话会把这个淡水夕照、哦、这个日落呢把它给遮挡住、哦、让这个所谓的世界级的日落呢这个变成是 切片了、哦、那这个对于整个环保啦或是说景观呢冲击非常大，那这个扎哈哈蒂应该有听到这些声音，所以呢他就用单塔，不是用双塔或是三塔的这个方式、哦、那这样的话就不会让这个日落呢遮挡住、哦、被这个塔柱给遮挡住、哦、这个是它的一个考量。那另外一个考量就是说因为你只有一个、这个塔柱嘛，所以你在落水的这个地方它的占的空间就比较小、哦、不会让整个河面呢受到太大的一个冲击、哦、所以呢这个也是整个生态的一个考量这样子、哦、那所以刚才提到的它是单塔不对称斜张桥，除了从这个主塔从右边来看的话，它主跨距是175公尺，右左边的主跨距呢是920公尺、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它就是一个不对称、哦、如果说是单塔的话有些人会把它做成是对称，左边右边呢、这个 长度是一样的、哦、那这个也是、扎哈哈蒂在设计这个这个所谓的淡江大桥的时候它的一个考量点、哦、为了要让保护这个淡水夕照还有这个候鸟的这个整个栖地、哦、的一个完整、哦、所以这个部分确实呢在建筑设计上面呢真的是有非常多的一个考量、哦、那我也看到了一些设计图，就是扎哈哈蒂在设计这个淡江大桥的时候，他如果是采取这个单塔不对称斜张桥、哦、或是采取传统的双塔设计，包括像是待会要提到的这个旧金山的金门大桥，它就是双塔的一个设计，那它对这个所谓的夕照产生的这个所谓的景观、哦、就有很大的一个影响、哦、那我有看到这样的一个设计的这个说法、啊、可是因为我们在广播上面没办法跟各位呈现出来、哦、那最主要就是说要解释的就是、扎哈哈蒂在设计这个丹江大桥的时候，他为了让大家可以观赏到最完整的淡水夕照，所以呢它不是用双塔的这个设计，而是用单塔而且是斜张桥的这个设计，所以呢这个都是经过非常完整的观察、哦、或是说调查的了解之后才有这样的一个定案，这个最后设计的这个图案出来。那各位如果说看这个所谓的单塔的这个淡江大桥、哦、大家可能也许只是看它的单塔、哦、就有时候还觉得说诶好像也没有特别的美观，可是各位可能也不知道、哦、就说因为这个云门舞集是在淡水这边有他们的一个等于是总部吧，总公司啦、哦、那这个扎哈哈蒂应该也知道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地缘性，所以呢他在设计这个淡江大桥的时候，他从这个这个塔身到这个最后的顶端设计出来的、哦、有一些 尾端有一点开叉或者是说收尾的这样的一个这情况，大概就是有一点参考云门舞集的舞者 哦、他们的一个舞姿，就像是在一个双手合十在、帮我们的这个国家祈祷祈福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哦、所以呢事实上他这是所谓的河口上的敬意舞者的这样的一个概念。那因为他、就是丹塔斜张桥，所以扎哈哈地也是、等于是把他、常使用的这个所谓的剪把美学啊应用在这一座桥梁上面、哦、所以各位如果在、这个再次去欣赏这个淡江大桥的时候，听过张老师的解说，你可能就会更加的了解，诶，这个设计者，这个建筑师，他是有什么样的一个理念放在这个建筑里面哦。好，那实际上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各位如果说有机会走在这个淡江大桥的上面，因为它上面也有行人步道，也有脚踏车道啦哦，你可以仔细的看一看它这个景观的灯柱，因为桥上一定都会有灯柱嘛，因为晚上要照明嘛，那各位可以去看一看它这个淡江大桥这个两旁啊有126支的景观灯柱。那事实上它这个景观灯柱跟你一般看到的这个灯柱是不一样的，它每一根都不一样，每一根的这个灯柱的设计的这个角度还有它的高度都不一样。另外呢它为了要这个保护齁、哦、这个所谓的候鸟啦，或是在这边常常活动的这些鸟类的这个生态呢，采用的是比较低色度的这个白光、哦、比较暖系的这个白光、哦、然后搭配防散射的这个灯罩、哦、将间接的这个光源呢跟这个所谓的这个桥面来做结合，有效的降低光害，保护夜间鸟类跟河口的这个生态。所以呢这个每一个地方啊都有这个扎哈哈地它细心细腻的一个地方、哦、那这些灯柱、哦、大家知道这个是在河口上面、哦、如果说一般的气候情况之下应该还 OK， 可是呢如果碰到了这个台风啊或是东北季风啊，那这个灯柱呢能不能够抵挡这个强风，所以这个扎哈哈地在设计这个灯柱的时候呢也在灯柱内部、哦、这个填充了一些所谓的我们讲的阻尼器、啊哦、来降低它受到这个风的这个强风的一个影响、哦、那这个灯柱呢各位如果仔细去给它细细的瞧一瞧看一看，你会发现呢这个每一根灯柱的角度都不一样哦、而且呢它呈现了一个非常美的一个弧形的一个状态，等于你开车过去的话你会发现哦，这个灯柱好像就是一个波浪形这样的一个样态、哦、所以呢这个是在设计上面它有很多这个细微之处，我们大家如果没有听到解说可能就不会知道的、哦、那因为我们刚才也在强调它是单塔的斜这个斜张桥、哦、所以呢它只有一个塔柱、哦、那这一根塔柱呢落到水里面去要怎么样去抗强震，要怎么样去抗腐蚀、哦、因为是在海水里面嘛、哦、所以呢这个盐分也非常强，那这一根的这个土塔这个基座它怎么样去抗这个所谓的强震呢？

因为台湾，不时都会有地震的发生嘛，哦，所以呢，我们大概看到扎哈哈地呢，在这个基座上面呢，设计了藏了有七只巨型的阻尼器，哦，在这一个基座里面，哦，那可以吸收七级的强震，哦，然后让整个这个地震呢，的影响呢能够降到最低，哦，瞬间可以吸收高达5250公吨的地震力，哦，那所以呢这个不会因为这个强震啊让这一座桥呢就倾斜或是倒塌，这个部分呢都有设计到的，哦，那另外呢为了要抗这个所谓的海水的侵蚀，哦，它这个内部结构上面全部采用防锈的镀锌钢筋，那在表层上面呢混凝土的保护层呢更加厚10公分，表面呢增加防蚀的这个涂层，并提升它的致密度，让它的密度更高，大幅降低这个海水氯离子的一个渗透，确保呢这个这座淡江大桥呢能够120年能够屹立不摇啊。所以呢这个是淡江大桥它的一些设计。那另外呢它的桥面这个部分的话完全都是用预铸的这样的一个铸件吊过来，哦，所以如果说各位现在走在这个淡江大桥上面，也许会觉得说，这个桥面很稳固，可是呢大家可能不知道它是一块一块预铸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所谓的桥面把它做一个拼接上来的，哦，那在拼接上面它每一块的钢构都必须要零误差的一个结合，哦，因为如果说有一点误差的话，到时候可能就会有这个颠簸啦，或是说地震来的时候会有一些影响啦，哦，所以这个都是这个在这个施工上面必须去做注意的，哦，那刚才提到了，哦，这个淡江大桥它也预留了未来呢从淡水，哦，淡水因为有这个轻轨嘛，哦，那大家也知道轻轨现在要从这个拉到这个淡水的老街这个地方，目前呢也在施工当中，那未来它就留下了一个空间，哦，可以直接上这个淡江大桥然后到这个巴黎这个地方来，哦，那这个部分除了就是说现在大家可以看到的车道之外，还有摩托车道，还有脚踏车道，还有人行车道，所以呢我们也看到在夕阳西下的时候有很多的民众啊都会走上这个淡江大桥，哦，最主要就是要一睹这个淡水的夕照，哦，所以呢这个部分也变成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观景的景观台啦，哦，所以呢这个部分也让各位可以了解一下咯，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2026年，全球经济加速重组，地缘政治升温 ，AI 科技改写产业规则，台湾如何掌握未来关键？金周刊台湾大未来国际高峰会重磅邀请前白宫经济政策顾问 Todd Buckles、 Search AI 创办人 Edwin Chan、 经济部部长龚明鑫、和硕董事长彭子贤等产经领袖，解析全球经济 AI 科技与产业新局。活动详情请搜寻2026台湾大未来。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小佑，到了吗？
7: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6: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7: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6: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7: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8: 服务专线02-2361-726。

0: 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0: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今天我们节目呢要来聊一个很多人都难以启齿，可是呢又非常关心的话题哦，那就是随着这个年纪的增长，尤其是我们这种男性朋友在幸福生活上面遇到的一些困扰哦。那我们都知道心血管的健康呢是影响全身机能的关键因素，当血液循环不顺畅的时候呢，许多问题也都会随之而来啦，其中呢包括我们男性啊最在意的这种所谓的兴趣缺缺啊。但是呢你知道吗，其实透过正确的这个保养啊，正确的健康观念呢，这些困扰都可以获得改善哦。今天我们节目呢非常开心非常荣幸再度跟你邀请到的是我们健康顾问也是我们的健康专家安安老师哦，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专为现代男女设计的活力宝贝的保养配方哦，它能够帮助我们不管是男女呢都能在一年四季保养心血管，甚至呢对男性的这个生活机能的提升呢都有惊喜的改变。欢迎安安老师。
2: 大家好，我是安安。
1: 是，听到安安老师的声音就好开心。
2: 谢谢。我们在讲哈，其实活力宝贝这个配方为什么呢能够去帮助男性朋友找回年轻的活力跟自信，我先来分享两个故事哦。第一个就是呢王大哥60多岁、那他之前其实因为一直以来都是有一个高血压这样的一个状况哦。
1: 对，那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
2: 对，我们在讲说有血压问题，他就是血液循环不畅通，所以他经常一开始就是会有手脚比较冰冷，精神也比较差，然后他比较沮丧的是他跟太太本来感情很好，亲密生活本来也都很甜蜜，但是后来也因为高血压的问题之后有一些血液循环的状况，他就其实跟太太的亲密关系就次数就越来越减少。那后来他在用活力宝贝保养了大概一个月之后呢，他就发现每天在测量血压的过程就更稳定，然后回诊的时候呢医生也发现他的平均血压都有下降这样子一个趋势，手脚冰冷的状况也改善了很多，而且他觉得最开心的是他又恢复了跟太太之间的那个亲密的这个频繁的这个甜蜜度这样子。那另外一个是李大哥哦，70多岁、那这个李大哥其实平常本身保养的状况是蛮不错，就是没有什么所谓慢性病的问题，但是就是年纪大了之后机能开始会有一些退化，然后他对于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劲，当然也不用讲夫妻生活也是
1: 70岁了呢，
2: 对，都提不起劲。然后他说那种提不起劲是连想要去牵对方的手都没意愿，连牵个手都不想要这样子。然后后来他也是听了节目之后推荐，他就想说既然能够让他恢复精神啦体力，他就想说试试看，结果没想到保养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就跟我们回馈讲说他很开心的是他不仅是精神提升了，他真的对于很多事情都开始产生兴趣了，就是想要去学习啦，想要去运动啦，现在真的呢看到老婆就会想要牵着他的手，我们出去逛逛街好不好，就整个人的精气神的状况呢都让他觉得对活力满满，好像年轻了10几20岁这样子。那其实我们在讲这两个大哥的问题最主要都是什么血液循环，血液循环对我们来讲重要性非常非常的这个重要，就是我们在讲说如果你的血液能够顺畅的去流动，然后你的营养养分跟氧气才能够有效的输送到我们的全身，包括男生的生殖系统哦。
1: 是，
2: 那像活力宝贝的配方主要就是能够畅通我们的血流为主要的一个目标。
1: 哇，这真是太棒了，听到这两个案例啊，这个60几岁跟70几岁很多人可能觉得说

0: 这个现在什么都没兴趣了，可是听到你这样的一个成功的案例呢，我相信呢很多听众朋友也都充满了期待。那你刚才提到的这个活力宝贝的配方是以畅通血流为首要目标，到底它有哪些的一个成分，可不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1: 好，那因为既然它是要畅通血流，所以我们的配方主要是以隐基酶作为一个核心，然后搭配了像是黑玛卡啦、红景天啦、葫芦巴这些珍贵的成分。那隐基酶我们先来讲一下它到底是什么呢？
0: 对，这个大家可能比较陌生。
1: 对，它那个隐基酶的隐就是蚯蚓的蚓，它其实就是从一种特殊的红蚯蚓萃取出来的一种酵素。那蚯蚓其实自古以来就已经在《本草纲目》有记载说它有活血化瘀的效果，所以对于血液循环来说本来就有很好的帮助。那我要特别讲到就是活力宝贝里面所用到的这个隐基酶呢，是目前在历史上哦研究隐基酶最久的，已经超过40年的最专业的日本原厂。那如果说有饮用的所谓的隐基酶来作为这样的一个配方的话呢，通常呢你都要去认明就是盒身上有没有专利标签，就是
0: 这个很重要，
1: 对原厂合可的一个专利标签。那当然我们用到的配方就是日本原厂的，也就代表它是经过科学的验证的最高规格。那隐基酶它其实就是像我们血管里面的清道夫，
0: 这个很重要，
1: 对，帮你清除你血液当中那些垃圾。什么垃圾呢？就是血栓。血栓你听到的名字就知道说啊，它会卡住我们的血流，让我们的血没有办法顺畅。那我们刚刚讲的王大哥啊、李大哥的例子哦，就是因为隐基酶畅通了血管之后呢，能够把养分跟氧气输送到全身。那对男生来说，因为男性功能需要靠充血，顺畅的充血，所以当你血流顺畅之后，这个男性功能当然也会恢复。可是它不是只有对男生有帮助跟好处哦。女生朋友尤其在进入更年期之后，因为其实女生的荷尔蒙雌激素它会保护我们的心血管，
0: 是。
1: 可是当你进入更年期之后，雌激素下降，
0: 对，
1: 它对于心血管的保护也会跟着下降啊。所以其实有很多女性朋友是在进入了更年期之后，反而有高血压、高血脂的问题。
0: 是。
1: 所以像活力宝贝这样的配方，隐基酶的这个成分就能够协助我们女性朋友在保养我们在更年期时候的心血管疾病的问题，然后再来就是呢能够避免产生高血压跟高血脂这些状况。
0: 哦，原来如此哦。所以呢这个隐基酶真的是一项宝贝。
1: 对，
0: 可是刚才你也提到了黑玛卡，这个可能很多人也都没听过哦。
1: 对，
0: 只有听过玛卡，怎么会有黑玛卡这种东西，可不可以跟大家也来详细说明一下？
1: 一般我们听到玛卡呢，其实它用到的就是黄玛卡或者是这个红色的玛卡，那这两个是比较普遍会见到的。黑玛卡就是在玛卡当中的最高阶、最高等级，就跟乌骨鸡一样，还有黑猪肉一样哦。黑色的颜色其实真的就是代表更加的尊贵。那主要也是因为它是最稀少的啦，所以你知道物以稀为贵嘛。
0: 是。
1: 那黑玛卡其实呢，它又被誉为是印加人参之王。然后呢，我们在讲说黑玛卡里头的有效提升我们生理机能的两个成分叫玛卡西，一个叫玛卡西胺，它呢含量是非常的高，是比起一般红色或者是黄色的玛卡多出了十倍的浓度。
0: 哇，这个高很多。
1: 那我非常骄傲的讲，活力宝贝里面用到就是黑玛卡，就是多出十倍的浓度。那以前呢黑玛卡是只有贵族跟战士才能够使用，现在我们很幸运的，因为拜现在生物科技之赐，我们能够取得这样的一个黑玛卡，然后把它用在我们的这个配方当中，让大家来作为一个保养。那尤其是呢，因为黑玛卡它里头的这个有效浓度，它是可以提升我们的活力、体力跟精神。像我们有个听众朋友很年轻哦，30多岁，
0: 是。
1: 然后他本身主要是因为工作压力很大，
0: 现在年轻人工作压力都很大，
1: 对，所以其实他也有一些所谓血液不顺畅的一些问题，然后呢很没有精神，很没有体力。然后因为30多岁，小孩子还很小哈、
0: 是。
1: 他每天回到家哦，想说老婆其实也带了小孩带一天了，本来想帮忙，但是完全提不起劲。
0: 神道道路高高，
1: 回到家哎，都、就是神道的那个，只能够瘫在沙发上。然后呢，其实也因为这样的关系，常常就会被老婆抱怨：你回到家了还不帮忙做家事、照顾小孩之类的。那后来他开始用活力宝贝来做到这样的一个保养之后，他就发现，哎，整个体力精神都变好了。然后后来他现在回家真的就可以帮忙带小孩。那尤其是因为他自己用的也很好，他也让老婆一起保养，因为他知道说，哎，这个配方不是只有对男生好，对女生也很好。那他老婆就是全职带小孩，像我们有非常多的族群就是那种全职带小孩的妈妈，
0: 是，
1: 其实一整天带孩子真的会崩溃，因为小孩子常哭闹啊尖叫啦，

0: 哇，他们都觉得很疲倦。后来也是用了活力宝贝保养之后，就真的觉得哦，可以把家里的宝贝当宝贝，终于可以好好带小孩，有精神有体力，然后不会再觉得很疲倦了。
1: 是是，所以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两项明星成分哦，就让他觉得说他已经是非常强的。可是呢，这个活力宝贝还有些什么特别的成分，可以再跟大家来做一个详细的说明一下。
0: 好，那我要特别来讲到就是精氨酸，因为我们在讲说活力宝贝以隐基酶做一个清除血栓这样的一个配方嘛，那另外它还能够有什么样的作用，就是精氨酸因为是能够去作为在我们身体当中呢转化成为一氧化氮，那一氧化氮它可以扩张血管，所以你想想看哦，我们的血栓的问题交给隐基酶帮你做清除了，但是你的血管如果呢太紧缩，血液还是比较没有办法很大的这样很顺畅的流动，所以呢精氨酸就是协助帮助你把血管扩张之后，你的血流会更加的顺畅，尤其是对男性功能，我们在讲说你的末梢的充血功能，就是男生最在意的这个雄性的这个哈雄风，那就可以借由这个精氨酸达到更好的一个协助性。那另外我们还有红景天这个成分，红景天呢，它又被叫做西藏神草。如果像大家听到红景天都知道说，如果你是要爬高山，要去一些比较高的这个地方哦，你就是需要补充这个红景天，能够增加你血液当中的含氧量，才不会让你呢缺氧，或者是没有办法好好的顺畅的呼吸。它能够帮助我们身体更好的利用氧气，所以对于提升体力跟精神都有非常好的帮助。像我们之前有好多的听众朋友就跟我们反映说，以前他们早上起床都要先喝一杯黑咖啡，提振精神啊，帮助自己，因为受到这个咖啡因的刺激，可以让自己比较能够有精神体力。可是呢，后来现在就是开始呢用活力宝贝聊早晚各保养的时候呢，就发现就算现在早上起床不喝咖啡也都很有精神，这个其实就是精氨酸能够让你的这个血管扩张了，血流顺畅之后，其实你的血氧含量也可以协助提升，然后本来这个红景天就是直接能够提升你的血液当中的含氧量，就可以有非常好的一个帮助性。那对于我们在讲说男女生在调理荷尔蒙的部分呢，我们里面还有一个特别的配方，
1: 这个也要跟大家说明一下。
0: 对，这个是什么呢？叫做葫芦巴
1: 啊，葫芦巴。什么是葫芦巴？我只有听过葫芦
0: 葫芦巴呢，这个成分呢，它又叫做荷尔蒙之母。对男生来讲，它可以提升男生的男性荷尔蒙，就是睾固酮，女生的部分可以提升女性的雌激素，女生的荷尔蒙是需要雌激素。那这两个这个对于男女生都很好的这个荷尔蒙呢，因为它可以因为藉由补充了葫芦巴之后呢提升上来。然后像我们之前就是有进入更年期的林小姐，她因为你知道我们在讲好有这种荷尔蒙的这些状况的时候呢，更年期就会产生像热潮红或者是失眠啦，然后情绪波动这种困扰，然后最常见的是还会有偏头痛的问题。那这种状况其实会非常的困扰，它又不是病，那也没有办法藉由吃药来改善。但是后来是因为补充了活力宝贝的配方之后呢，他就发现热潮红的次数减少，情绪也变得比较稳定。最重要是因为他戴那个监测睡眠的那个手表，就发现他晚上的深睡的那个进入深睡的熟睡的时间拉长了，那就让他整个人呢有获得非常好的一个充分的睡眠跟休息。那对男生来说，因为葫芦巴可以提升睾固酮的一个水平嘛，所以如果说呢男性朋友其实在进入中年之后很容易比如说肌力下降、肌肉流失、体力下降的问题，都可以藉由补充了之后呢让他能够提升上来，然后就可以改善这些问题跟状况。那当然更重要，因为如果你的性荷尔蒙下降，其实都会很容易影响到你的亲密生活，所以这个对于男女生的在亲密生活的一个提升啦，或者是亲密度啦，都有很好的一个帮助性。
1: 听安安老师这样讲下来，综合来看，这个活力宝贝配方呢，不仅是针对心血管的健康，也兼顾到了男女的这个独特需求，从根本上面呢可以调理荷尔蒙，提供全方位的这个健康支持。那我们节目也慢慢接近尾声了，可不可以请安安老师呢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好康的优惠的可以分享给大家？
0: 好，那我们要跟大家讲这个活力宝贝它仅仅是适用男女生都是非常适合的，尤其是你如果想要保养心血管的，想要提升你的这个性荷尔蒙的，或者是改善一些更年期症状的，然后希望自己能够更有体力精神的话，当然都非常适合来做保养。那今天我们特别跟原厂争取了有

0: 50份的免费体验、
1: 哦、
0: 让大家来索取、哦嗯、就是你想要来试试看的话呢都可以来打电话索取、哦、赶快来拨打、嗯、0800-363-1310800-363-131、哦、我们有50份的免费体验来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因为其实你知道当你的血液循环顺畅之后你会发现你身体的机能也变好了，精神体力都提升了，而且最重要的是帮你把血液当中的这些垃圾做到一个清除，你就会发现、哦、当你的血液顺畅之后这些毒素哦，停留在你血液当中毒素它也能够顺畅的排出，对于身体机能有非常好的一个提升，那对于男女生的这个亲密生活度呢当然也会有很好的帮助性哦。所以50份的免费体验大家来索取 0800-363-131 0800-363-131。
1: 好，这个只有50份哦，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定要赶快把握哦，这个赶快打0800-363-131 0800-363-131。那因为看看时间也已经差不多了齁，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健康顾问健康专家安安老师在到我们节目中提供这么宝贵的资讯给大家，而且还有50份的免费体验哦，赶快打电话咯。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只能进行到这边，谢谢安安老师，
0: 谢谢，
1: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静止。
1: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2: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纸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饭后扭一扭，帮助消化好健康。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

这里是 FM104.1 众生台北调平台，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在节目的时间当中呢，就蓝田来陪伴大家聊一些生活、健康还有时事跟流行趋势的相关话题咯。那今天是6月11号礼拜四，最近几天都在下雨哦，是不是觉得心情有一点郁闷呢？那如果说啊，要把握一下没有下雨的时间出门去散散步、走走、散散心的话，到底要去哪里比较好呢？那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郭靖的作品《在树上唱歌》。接下来呢，我们要来介绍一个非常有趣的活动哦，你可以去植物园当中散散心，抒发你的心情哦。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郭靖的作品《在树上唱歌》。那其实呢，大自然啊，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疗愈的东西哦。就是我们走在自然的周围当中呢，你可以感受到哇，一片的绿意，或者是各种花花草草，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整个人的心情都会好起来哦。那其实在最近几年啊，台北植物园呢，它就推出了一个还蛮特别的企划，叫做绿色处方签。那这个企划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啊，就是邀请民众哦，可以来到植物园，就是在植物园当中静走，透过观赏植物，透过观赏花草呢，来达到静心还有疗愈的功效。而且呢，在今年啊，台北植物园还有跟台北市立联合医院以及亚东纪念医院等等来做一个合作。那他们是从今年的3月20号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也就是这个月的月底为止。只要你是在台北市联合医院的神经内科跟精神科，或者是亚东纪念医院相关门诊就医的民众哦，只要经过医师评估你是符合适应症之后呢，就可以透过医院来开立一个专属的植物园处方签。那你拿着这一张植物园处方签还有地图呢，到植物园哦，都可以参加自导活动或者是团体的引导活动，而且完成之后啊，可以到他们的这个警情室来去集章哦。那集满3点或者是集满6点的话呢，就可以来兑换小礼物。好，那所以说呢，这个是植物园啦，在近几年哦，为了希望邀请民众呢，都可以来到植物园当中，就是来散散步，来认识植物。那其实也透过看这些植物的过程当中呢，可以达到一个静心啊，要让心里非常疗愈的功效哦。好，那其实呢，到这个植物园去领取一张疗愈的处方签，我觉得也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活动。那这个活动呢，它也是台北植物园跟像是林氏所，它也有跟近几年的一些医疗院所来做合作，那发展出一个可以邀请民众。那我原本也许在心理上啊，或者是我在精神上啦，本来就有一些困扰哦。那当然除了一些正规的治疗之外，其实呢，我也可以到植物园透过散步啊、赏花，去植物园散散步呢，可以让心情放松许多。那为什么都市人士更需要这样子植物园去疗愈身心呢？根据林氏所森林生态组研究员董景生指出，都市人呢其实特别容易出现大自然缺失症。当然呢，我们生活在城市当中啊，生活的节奏非常的快速，然后还有拥挤的空间，以及长期呢都待在办公室当中哦，长期缺乏像这样子跟自然接触的机会，所以说让不少人呢都处在高压紧绷还有疲惫的状态当中。那当然呢，有些人会选择自己主动到一些野外郊外去走走嘛，可是呢，有些人真的是工作忙到，或是你的体力不堪负荷，没有办法到一些非常野外的地方。那这个时候呢，都市当中的公园啊，还有像是台北的植物园呢，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去处哦。那主导计划的林氏所森林生态组副研究员范素伟也说，这几年呢，他们在植物园呢来进行团体引导的活动，持续做了相关的测试，而对象呢包含了大学生、癌后复原者、还有后新冠的患者，以及睡眠品质不佳的人。那评估的方式呢，就以一些量表啊、问卷，还有血压跟压力相关的指标为主。而他们观察到，在参与植物园的团体引导活动之后，多数的受测者呢，他在前后测当中啊，都出现了正向的情绪提升。所以说呢，植物

物的疗愈哦，它不只是一个我们想象当中的事情，它是一个持续有累积方法跟经验的公共实验。而且呢，其实在心理治疗这一方面啊，也有一种治疗叫做园艺治疗嘛。所以说呢，透过观赏植物，透过呼吸新鲜空气，透过在大自然当中散步呢，它的确哦，是对于我们纾解压力还有纾解情绪是非常有帮助的。那台北植物园呢、啊、其实也是我们在台北市当中非常难得有这样子的一个去处呢，你可以同时在都市当中观赏到很多不同种类的植物。那虽然说台北植物园它不是一个天然的森林啦，可是呢它在100多年来的累积之下，其实在当中呢也形成高度多样的空间。那这里的树木呢也比一般的公园还要更高，而且部分的区域也降低了人为干扰，夜间不会开灯，然后执行的核心的植栽区呢会以木栈道来减少踩踏等等。那所以说啦，你到了植物园不只可以看到非常多样化的植物生态之外，你还可以观察到有一些鸟类啊还有稀有的昆虫都会出没在台北植物园当中。好的，那所以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台北植物园呢在今年哦又推出了这个植物园处方签的计划。不过呢如果说啦你本身没有去一些身心科或者精神科的需求，但也没有关系哦，你可以随时到台北植物园当中去散步，那他们当地呢也是会有一些引导的服务。如果说你想要更认识这一些当中的植物的话，也可以同样呢透过这样子的引导来认识台北植物园当中有哪一些生态，透过大自然呢来疗愈我们的身心咯。

0: 这首歌曲是来自于 SHE 的作品《热带雨林》。好的，那刚才呢我们跟大家分享到了台北植物园，它在这几年呢都有推出一个叫做植物园处方签的活动，那今年更是跟一些医院的身心科精神科合作嘛，就是你可以在看医生的时候呢可以跟医生拿一张植物园的处方签，然后可以实际到台北植物园去走一走哦。那其实呢网络上啦也可以找到这一张植物处方签，那这个宣传上面呢其实就是有说明了一下，诶，你到底要怎么样子在植物园当中放松心情哦。那这里呢就跟大家分享几个，首先呢如果说你是自己一个人去散步的话，那你在植物园当中呢可以先选定一个静心或者是静坐的点，那坐下来之后呢先吸气吐气三次，放松身体之后保持平静。好，那静坐完之后呢你可以先绕行园区的主步道一圈，可以平静的行走，而且呢在绕行主步道的时候辨识出你的位置，并且找到静走的小区。那找到你希望想要去那边的小区之后呢进入植物区当中，而且极静的绕行三到四圈。那绕完三到四圈之后呢你可以再回到刚才的静坐点休息，之后呢放松身体，喝口水喝口茶，那这样子呢就是一次的静心散步哦。那提醒大家，如果说你是想要去植物园散步的话呢就建议大家穿着长袖长裤还有包鞋，并且要注意防蚊，那当然最好啊你带着手机的人呢就是要保持静音，不要惊扰到植物园当中的其他人还有其他的一些动物等等哦。好，那以上呢就是提供给大家你在植物园当中想要去放松静心的时候这张处方签上面给大家的说明，那很欢迎大家都可以到台北植物园去走走逛逛咯。讲这里时间的关系，我们一样再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啦。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6: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5: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6: 真不错耶。
5: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9: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8: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9: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8: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

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1.1，掌声跳平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那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这一段呢，来聊聊跟健康有关系的话题。好的，那在最近呢，虽然说六月份已经快要暑假了啦，那相信如果家里有小孩的父母们、家长们呢，应该都开始规划说暑假要让就是带小孩子去哪里放风啊，还是要带他们去哪里玩嘛。不过呢，还是要稍微提醒一下大家啦，虽然说呢，暑假期间哦，可能不像是在学校，就学校是比较容易传染疾病的嘛，可是呢，暑假期间啊，因为如果有常常出去玩啊，或者是去一些公众场所的话，那可能还是要注意一下哦。尤其呢，在天气炎热的时候，会是比如说肠病毒啊，或者是登革热这一些传染疾病的高峰期。那其实在最近呢，我就有看到一篇新闻哦，它是写到说，有一个在台湾呢，大家比较不熟悉的呼吸道传染病，那在儿童之间呢，其实也是有一些传染的可能。能性哦。好的，那近期呢，我看到了一篇新闻，那他是有一个小儿科的医师，叫做乌汉蒙医师呢，就在他的脸书上分享哦。他最近门诊呢，就收到了一对兄弟档出现了高烧还有喉咙痛的症状，而且咳嗽相当的严重哦。那家长呢，就担心说是不是跟一些流行的呼吸道病毒有关系。而在经过筛检之后啊，就发现这两位兄弟呢，确认感染了一种叫做人类间质肺炎病毒，这样子很罕见的疾病。那而且呢，他在这个发文当中就有说到，这对兄弟呢近期并没有出国，可是筛检结果显示感染到了人类间质肺炎病毒。那这个呢其实是在日本比较流行一点的，所以就有提醒大家，台湾的本土社区有可能就有一些些微的病毒现踪，所以说不一定是出国才会遭到感染。不过呢，这个叫做人类间质肺炎病毒，听起来好像很，就是很陌生。有些人会担心说，那是不是跟当年的 COVID-19 一样，是一个新的病毒呢？不过啦，其实它并不是一个新病毒哦，只是说在近年免疫负债的情况之下，这个病毒呢，它的存在感变得更高。而这个人类间质肺炎病毒啊，它的症状哦，跟呼吸道融合病毒其实非常的相似。常见的症状呢，包含了发烧、喉咙痛、剧烈的咳嗽。那有些孩子呢，可能会咳到有一点喘，甚至是出现喘鸣声。而潜伏期呢，大约是3到6天左右。那这个病毒啊，它原本是在以最近来讲啦，其实是在日本比较流行一点。那为什么在台湾也有呢？他表示哦，台湾本土社区可能本来就有这样子的病毒正在传播，所以说当孩子我可能在学校啊，可能在安亲班或者是一些公共场所有接触到他感染者的飞沫，或者是说你碰了一些被感染的玩具啊，或者是碰了一些表面，那可能小孩又去揉眼睛摸鼻子的话，都有可能会因此被传染。那所以说呢，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平时的卫生习惯真的非常的重要啊。尤其呢，像是今天介绍到的这个叫做人类间质肺炎病毒，它呢是一个没有预防性疫苗的病毒哦。所以说如果要预防的话，就只能以感染控制还有卫生习惯的改善为主。像是第一个呢，要记得常常用肥皂洗手，做好个人的卫生。那再来呢，也是如果出入公共场合，尤其是一些密闭空间的话，最好戴上口罩。那如果说你有咳嗽啊、打喷嚏，

要注意一下礼仪啦，记得把你的口鼻遮起来。另外呢，像是保持室内通风，尽量减少聚集在密闭空间当中，也是非常的重要。而另外呢，刚才有说到，除了飞沫传染，如果说我是碰到一些有病毒的表面，那也会遭受到感染嘛。所以说定期消毒儿童常用的物品啊、玩具啊，也是非常的重要。那当然呢，保持健康的生活习惯还有作息，也是增加孩子免疫力的一个方式。以及呢，平时在吃东西的时候，最好啦，尽量不要跟他人共用食物或者是共用餐具。那如果说有一些共餐的状况呢，还是以公筷母匙为主哦。那当然最后呢，虽然说这个人类间质肺炎病毒它本身是没有疫苗可以去预防的，但是呢，如果说我有去预防接种，像是流感疫苗啊，或者是肺炎疫苗，它呢多少都可以减轻疾病的严重度或者是并发症的风险。那如果说万一啊，很不幸的，我就这样子感染到一些呼吸道的传染病毒，那我应该什么时候该再去回诊看医生呢？其实啊，还是要特别的注意哦。发现家里的小孩发烧超过了三天，或者是高烧超过摄氏40度，那如果说你发现他呼吸困难，还有皮肤、嘴唇跟指甲发干，那这些症状呢，在几天内没有改善，而且反而越来越恶化的话，那有可能呢，他是已经有一些可能并发的症状啊，或者是已经进入了重症的病期。那有些这些前兆的话呢，请大家一定要带他们再回去看医生哦。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提醒一下大家，最近有这样子的病例出现，那不过还是相当相当的少数啦。只是说呢，刚才说到的几个跟我的平常卫生啊，还有预防感染，就是生活当中习惯的改善，其实无论哪一种呼吸道传染病都是差不多的预防方式啦。就请大家如果说家里有小孩的话，也还是要帮助他们改善这些卫生的习惯，然后让他们身体保持健康，这样子呢，才不会容易生病。

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大小 S 的作品《十分钟的恋爱》。刚才呢，我们聊到的那个病毒叫做人类间质肺炎病毒。就我查了一下啦，其实这个的源头呢，应该说在台湾被讨论的源头哦，好像是说日本的福冈近期有爆发一个神秘的感冒，那疑似是人类间质肺炎病毒。那其实五月份的时候啊，疾管署就有表示哦，虽然说呢台日相关的疫情都是呈现下降的趋势，但是有透过窗口向日本询问，还是要呼吁民众啦落实洗手相关的这一些防疫措施。好的，那所以说呢，这个病毒哦，其实如果听到这个名字，大家会觉得比较陌生一点，因为就不像是流感啊，或者是不像是 COVID-19 麻疹之类的，就很熟悉嘛。那不过呢，其实关于这个呼吸道传染病这个病毒呢，在去年哦就有受到一些就是新闻上的讨论。那其实在去年的时候呢，这个人类间质肺炎病毒就有在中国流行过，那尤其呢是流行在中国的北方省份还有14岁以下的儿童。而且网络上是传说人类间质肺炎病毒呢，它的死亡率高达了43%。那有人说这个是一个新型的病毒，会不会很有可能造成新冠肺炎的疫情呢？不过啦，其实根据台湾事实查核中心，他们有做了一个事实查核相关的节目哦。其实呢，在这个节目当中啊，有一集呢，他们就采访了一位感染科医师林世璧。那林医师表示哦，其实人类间质肺炎病毒早在2001年就已经被辨识出来，而且一般民众的死亡率如同普通季节性感染是不到1/1000，所以说戴口罩啊，还有勤洗手以及做好卫生习惯呢，其实就可以有效的去预防。如果说看台湾的状况，那我们需要担心什么呢？根据林世璧医师表示哦，其实台湾呢过去啊，在一年四季其实都能够监测到人类间质肺炎病毒。那如果说看过往资料呢，2021年和2023年是相对其他时间点的高峰。那林医师呢，其实也引用了台大医院小儿感染科主治医师黄立明的发言，表示哦，这个人类间质肺炎病毒跟近年很多人开始重视的呼吸道融合病毒呢，可以把他们两个想成亲戚，就是呢，他们一样都好发在4-5岁以下的儿科病患，而且都容易侵犯支气管网，导致支气管发炎，然后可能小孩子会发出气喘声等等。那所以说啦，其实这个小孩子感染到的话，还是会有一些比较严重的症状哦。那只是说呢，要提醒大家，这个人类间质肺炎病毒在高风险族群，包括了5岁以下的小朋友、65岁以上的老人，还有慢性病以及免疫缺损病患之间呢，会有一定的比例造成下呼吸道感染。所以说啊，这些族群呢，他万一得到这样子的病毒，其实是可以延伸到非常的严重哦，所以说它跟一些可能只会造成感冒的病毒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呢，虽然说以台湾来讲的病例是偏少的，但还是不能去忽略它。好，但是呢，很多人看到网络上所流传的一些讯息，写说，死亡率高达43%哦。但是呢，林医师表示啊，他有去查证说，其实呢，有人讲这个死亡率很高，消息呢是来自于2013年西雅图三间医院，他对于23名移植造血干细胞而感染人类间质肺炎病毒患者所进行的研究，然后得出说，在100天内死亡率是43%。那不过呢，其实刚才听到那一大串的前

题，大家应该也稍微懂啦。就是呢，这一个研究它有一个前提是，这些人他是本身就是有在用一些免疫的抑制剂，所以免疫非常的脆弱。所以说呢，一般民众啊，如果说是感染到人类间质肺炎病毒的话，死亡率呢其实算是非常低啦，只有千分之一以下。不过呢，尽管啊，这个病毒它目前为止是没有疫苗的，那如果说万一真的不小心确诊了，那可能可以透过支持疗法，比如说小朋友的症状是气喘，就给他氧气的支援，那其实后面呢，就是要靠他自己的免疫力来去康复。好，那林医师也说，其实很多病毒感染都是靠着病人自身的免疫力而康复的，像是现在没有重症风险因子的新冠肺炎病毒，因为其实我们大部分啊都是自己好起来的，那所以说预防啊还有我们自己养病的方式其实都非常相似啦。那不过呢，预防胜于治疗哦，平时还是要提醒家中的小朋友，做好勤洗手，做好卫生的好习惯，以及如果说到一些公共空间密闭场合的话，尽量戴上口罩，那万一不小心真的生病的话，就是好好待在家里好好养病咯。好的，那以上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看到有人在讨论这个人类间质肺炎病毒，有一个很长的名字，然后很少听到的这个呼吸道传染病哦，那就是稍微提醒一下大家，作为平常生活健康的资讯咯。好的，讲到这里呢，时间的关系，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啦。

0: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纸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6: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7: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8: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9: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

台北调频台，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继续聊聊一些其他的生活话题啦。那现在是六月份嘛，其实已经快要到暑假了。那每次到了七八九月份呢，应该也算是台湾的旅游旺季啦。因为除了是有暑假之外，也有一些像是九月份有中秋节嘛，那所以说很多人呢都会安排假期哦。那其实呢，在今年呢、就有推出了跟国旅有关系的一些补助哦，而且这个国旅补助呢，我觉得还蛮不错的，所以在这边呢，跟大家分享一下相关的资讯。那交通部长陈世凯在昨天表示，国旅补助相关的经费，如果说最快的话，在七月的时候通过，将会在八月份的时候执行。那观光署长陈玉秀说明哦，如果说七月份通过相关的预算，八月份可以先抽生日住宿金，然后九月份的补助就会正式的上路。为了带动旅客在平日出游哦，交通部观光署呢规划了五大优惠的方案，那包括了像是平日的住宿折抵呢，最高可以折抵到新台币的2000元，还有生日月的住宿金可以补助1200元，以及各大游乐园的留宿优惠之外呢，还有包括了企业员工的国旅奖励跟台湾 Pass 的优惠等等。那另外呢，如果说是国际的部分哦，有针对国际的观光客呢来做一些加码，那就是有这些相关的支持方案跟补助方案等等。好，那所以说呢，关于这个补助的部分哦，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子去做申请，然后现在有哪些东西是可以去做申请的呢？好的，首先呢，申请管道的部分哦，应该是要透过观光署所公告的申请页面，上传你的相关资料，登录成功之后呢，再会进行一些系统的抽签。那不过呢，因为目前还没有就是国旅补助预算尚未通过啦，所以说这个实施的日期呢，还是要等待政府方面的具体公告。所以说如果大家现在就有看到一些他声称你点进去就可以申请什么今年七月八月份的观光补助、国旅补助的话，就请大家要小心哦，应该很有可能是诈骗的网站。好，那回头过来看哦，2026年国旅补助到底有哪一些优惠呢？那首先呢，第一个补助方案啊，就是平日的住宿优惠，适用的期间呢，它是算礼拜天到礼拜四，这段期间呢，只要住宿的话，都可以有这个平日的住宿优惠，不过要记得哦，这个是不包含国定假日。而补助的内容呢，第一晚它会补助8000元，而如果说连住到第二晚呢，会再加码补助1200元。好，那平日的住宿优惠呢，它是采事前登录抽签制，所以说你需要上到观光署它建立的相关网站去做登录之后呢，如果说有抽到你的话，才有这样子补助的资格。而且呢，每个人啊，最多可以申请到2个晚上的补贴。好，那如果说呢，平日的优惠方案，就是你有住到平日住宿优惠的这个补助，那它是连住到2晚的话，都可以再申请到1200元嘛。所以说呢，如果你是连住同一间旅宿2晚的话，合计最高呢，可以领到2000元的补贴哦。那我记得现在国旅，如果说便宜一点的话啦，可能1个晚上就差不多1-2千块了。所以说有拿到最高补助的话呢，等于是你少一天的旅费哦，因为我觉得其实也是蛮划算的。好的，那再来呢，还有一个补助方案，就是生日的住宿优惠。那首先呢，适用的对象哦，就是当月的寿星。那比如说现在是六月份嘛，那我抽到六月份的补助呢，就是在我生日月的时候可以来做使用。好，那补助的内容呢，就是哦，如果说你是有被抽中的话，就可以获得1200元的住宿补助金。不过呢，这个当然也是抽签制啦。那全年呢，12个月的幸运寿星哦，每个月会限量1000位。那中签者呢，只能在生日的当月使用。不过呢，虽然说只能在生日月的时候用啦，但是生日优惠方案其实可以跟刚才讲的平日住宿优惠呢来做叠加使用。所以说如果你在生日的月份，比如说今天是6月11号嘛，那我安排可能是6月9

5号、6月10号、6月11这三天出游，然后我是6月份寿星的话，那同时呢用了这两个方案哦，那我就可以最高领到3200元的补贴，哇，也是不无小补哦。好，那再来呢，第三个补助，这个国旅补助的方案呢，是跟游乐园有关系。那这个是试用期间哦，限定在礼拜一到礼拜四，那一样不包含国定假日。而补助的内容哦，就是你可以凭平日的住宿发票，那这边呢就可以享有全台总共26家合作的主题乐园，它可以提供你免费入园的服务。不过呢，这个使用限制啊，是哦，就是你的入园资格呢，只限住宿的当日或者是隔天才能做使用，而且每张住宿的发票呢，仅供一次性的入园折抵。那这个合作的主题乐园呢，这个北中南东都有哦，像是北部的野柳海洋世界、云仙乐园，还有小人国六福村等等。那像是中部的力宝乐园呐、九族文化村跟剑湖山，以及南部的义大游乐世界、顽皮世界等等。那东部呢，还有像是远雄海洋公园，包括以上在内的总共26家主题乐园呢，都有跟这个国旅做合作。那只要是有平日住宿，那你在当日或者是隔天，凭着住宿的发票呢，可以提供一次性的入园折抵。好，那最后两个国旅的补助方案呢，有一个呢是针对企业团体跟旅行业者哦，就是呢，如果说是30人以上的公司团体，规划至少2天1夜，那每家公司呢可以申请一团企业员工国内旅行的奖励金，总共是20000元。而如果说是接团的旅行业者呢，每一团则可以享10000元的行销奖励金。好，那再来呢？第五个国旅的补助方案呢，是跟台湾 Pass 有关系。那这个它有一个推出了一个台湾 Pass 的平日优惠哦。那试用期间呢，限定在礼拜天到礼拜四期间。那在这个期间呢，你只要购买台湾 Pass 的旅游票券，就享有4折的优惠，或者是呢，选择加赠平日的每一房每一晚1500元的住宿抵用金。那不过呢，这个台湾 Pass 的方案哦，其实还是有使用上的限制，那各自都是限20000套，那直到售完为止。所以说台湾 Pass 的部分呢，大家可能要把握一下它的限量的时间哦。好，那以上呢就是2026年的相关国旅补助方案啦。那目前预计哦，是在9月份的时候开始实施。那当然，确切的消息呢，还是要等待交通部观光署来去做公告。那就在这边呢，先跟大家分享。其实这些国旅补助呢，也是非常的不错。那希望大家都可以多多的在台湾国内旅行喽。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陈绮贞的《旅行的意义》。好的，那这几天呢，如果说你要出外踏青散散步的话呢，可能会有一点点的觉得不太方便哦，毕竟因为这几天都在下雨嘛。那连日的大雨呢，其实为各地的水库也注入了不少的水量。而根据经济部次长赖建信在今天表示，像是南部的乌山头水库跟曾文水库呢，水位都有在持续的上升，大约是以每个小时2公分的速度哦。而像是南化水库呢，蓄水量也在上升当中，那是对于稳定台南啊还有高雄的水情呢，也是相当的有帮助。根据水利署的统计，这一波的降雨呢，全台水库预计会进账到3.7亿吨，而其中呢，已经有2亿吨的水已经进到水库当中。那像是南部的水情啊，也算是加入了不少哦。那目前呢，展望未来还是会陆续有一些雨量会进到水库当中。那对于曾文水库的蓄水率，是否有机会可以上升到20%呢？根据赖建信表示，未来呢还是有差不多3000万到4000万吨左右的水量会进来，所以说是有机会的。那媒体询问说，现在南部整体的水情，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维持一个比较审慎而且乐观的态度呢？那他表示经济部会来审慎的因应。那针对高雄的水情，赖建信指出，现在高屏溪的水量正在上升当中，所以高雄地区的供水是稳定的。不过呢，浊度的问题水利署还有台水公司都有在因应当中。好，那接下来呢，这个南部的水情看起来是有一些帮助的。那至于北部的部分呢，其实北部看起来好像是蛮足够的啦，因为最近比较缺水的是中南部地区哦。那以民生用水来讲呢，现在看起来是使用上是比较没有余虑的。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啦，这个连日的大雨呢，可能会造成一些比如说低洼的地区啊会有淹水的情形哦。所以说呢，如果你住的地方离一些河边河滨比较近的话，可能请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有没有收到淹水相关的警报，然后做好相关的防灾准备咯。

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的8:54，这里是 FM104.1 众生台北调频台。好的，那这个礼拜呢，我觉得持续的大雨哦，大家应该心情上都觉得哦，有一点觉得快要发霉了嘛。那这一周呢，其实雨量看起来啦，以北部来讲哦，应该下到这个

周末呢就会稍微的缓解一点点，就还是比较有可能可以看到没有下雨的天气啦。那不过呢还是要特别注意啦，因为现在还算是在梅雨季当中哦，所以说出门呢不要忘记带把伞，记得带好你的雨具，以及如果说你是开车啊还有走路的听众朋友们呢，也是要特别注意天雨路滑，小心行车的视线呢可能会有一些阻碍咯。好，那这礼拜呢其实很快就要过去了，明天就是礼拜五啦。那明天在节目当中呢也会为大家带来一些生活的资讯之外，也会一起听一些好听的歌曲咯。我们今天节目呢就差不多进行到这里告一个段落，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继续收听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蓝田。那我们就明天晚上同一个时间节目当中再会啦。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3: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9: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8: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9: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8: 啊，这么严重哦？
9: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2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带给我希
1: 望。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0: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非常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在正声现场为您直播的《我为你歌唱》，我是吴信贤，
1: 我是青山。
0: 青山你好。
1: 你好，
0: 好久不见了。
1: 是啊。
0: 你还好吗？
1: 我好，欢迎你回来。
0: 有没有想念我？
1: 有
0: 有，好，太有意思，老朋友，真是没话说。
1: 对啊。
0: 我们来听一首，我们欢迎朋友来电话，电话号码是02-2371-2920，
1: 2371-2920。
0: 嗨，好，我们首先听一首何银生所演唱的《山南山北走一回》，请谁呢？
1: 我要请杨艳妮，
2: 谢谢。

0: 青山啊，
1: 哎，
0: 我们有时候上台唱歌常常忘词、
1: 嗯、会啊，
0: 你如果忘词，你说你是什么现象？
1: 笑一笑
0: 啊，就笑一笑。
1: 对啊，
0: 而且要很妩媚的笑一笑
1: 啊。我没有说很妩媚了很难为情的笑一笑。
0: 我很想我是什么样好不好？
1: 哎，
0: 我摇摇麦克风。
1: 哦，
0: 不是我的错，是麦克风的错
1: 啊。你真聪明，
0: 这阴险。
1: 我有时候很我这个这种事情发生的几率很小了，
0: 很小哎，
1: 只是有时候唱一唱啊、哦，会走神，
0: 一下就恍神了，
1: 哎，恍神了，
0: 会，一定可能的，不可能完全没有错。
1: 比如说台下有一个人呐、啊，他的打扮呐、啊、特别怪啊，或者是举动很奇怪，我会注意看，一看就把歌词忘了。
0: 我是怎么样？
1: 啊、
0: 那时候唱西餐厅啊。
1: 嗯，
0: 下面他们吃东西，牛排
1: 啊，对对对，
0: 哎，
1: 黑胡椒牛排
0: 一放进，
1: 哇，对，
0: 那个太香了，
1: 那个真是，
0: 那个还好，还不残忍，
1: 哎，
0: 最残忍是什么？他前面是柠檬、柳丁、
1: 啊，
0: 哇，我的口水一直流。
1: 哦，这样子啊？
0: 你不会吗？
1: 哦、我不会，
0: 哎，我会，
1: 我很怕闻着人家在抽雪茄烟。
0: 哦，那个，
1: 嗯，
0: 哎，常遇到，申凤丽
1: 是，
0: 王静，高秀兰。周佑、林立晨、吴珍丽、张月英、佘珊张、Amy Cole 都是我们的好朋友啊。
1: 对
0: ，Tiny 王，你看都是好朋友。大雁，哇，好福气，他和儿子在外面吃饭，
1: 嗯、
0: 一面看，一面吃饭，一面看帅哥。
1: 哦，美女。
0: 酷妹。没有美女
1: 啊，酷妹、啊，
0: 他没有说我美女
1: 啊。
0: 李奇春，好多喝水啊。嗯，庄健身，
1: 哎，
0: 还有夏慧芳，
1: 夏慧
0: 芳，胡丽云，嗨，林品珍，我们好朋友真的很多啊。奉贤，我们奉贤，
1: 哎，
0: 还有林文贤，
1: 对，
0: 陈荣明，我们董事长
1: 啊，董事长，
0: 董事长好，谢谢。这什么字啊？
1: 齐呀、啊，心呀、
0: 啊，不是齐，
1: 意，
0: 一个火，一个金，一心两金的金，什么字？意心。我们待会查查字典啊，不好意思，就前，
1: 是不是林一阶的那个意呀、啊？
0: 林一阶，一心啊。
1: 啊，
0: 等一下，请一心注个音给我们，告诉我们。
1: 好。
0: 让我们增长见识。
1: 对呀、啊。
0: 好，青山呀、啊。
1: 哎。
0: 这边有。庄姐是我们的老朋友啊，
1: 是，
0: 先唱你一首《春风野草》。
1: 春风野草，
0: 哎，
1: 哦，
0: 可以吗？
1: 好，哎，我想起来了，
0: 哎，
1: 刚刚那个字啊，应该念心，
0: 心，一心，皇帝，那皇帝叫一心，
1: 谁叫一心？
0: 清朝皇帝啊，
1: 啊，清朝的皇帝啊，
0: 哎，
1: 你怎么会想到清朝皇帝叫
0: 心？
1: 心，
0: 心，啊、哦，心，我们那个美丽的主播。告诉我们的念心，
1: 念心，
0: 心心啊，心心，
1: 心心，
0: 好，我们来听《春风野草》。

0: 春风野草，啊，我想介绍一首很少唱的歌，
1: 嗯，
0: 这是西洋歌曲，
1: 是，好像是叫做 The Great Pretender，
0: 啊，
1: The Platters 合唱团唱的，
0: 哎，这是老歌呀，
1: 哎，对，
0: 很好听哈，
1: 嗯，
0: 好，那我要唱，假惺惺，
1: 假惺惺。

早已相信心爱上千里一边心，你说永远不

0: 你是慧，你是慧，你好，谢谢您。他的朋友任小田，
1: 是，
0: 好，谢谢。还有 Amy Hall、高胜兰、宋云香、黄丽静、Teresa 秋、
1: 吴真丽。
0: 你看 Teresa 说上礼拜我老师没来，现在好孤单了。
1: 对呀、
0: 你有没有觉得我孤单啊？
1: 有有有，
0: 真的假的？
1: 真的，我还手忙脚乱呢。
0: 很好，很棒，我觉得很棒，真的很棒。
1: 谢谢。
0: 好，吴真丽啊，谢谢。好，我们现在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谢谢。
2: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3: 小佑，到了吗？
4: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3: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4: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3: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4: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5: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104.1，
1: 掌声跳平台。
2: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我是吴敬贤，
3: 我是青山。
2: 哦，我们好像有电话。
3: 是是是，
2: 哇，
3: 有。
2: 哎呀，朋友，多等一下哈，因为我们有的时候时差的问题，不是时差，那叫什么差？
3: 什么差？
2: 那叫什么
3: 逆差？
2: 反正就是收音机。

0: 和网络
1: 啊，网络会有一点 delay 的感觉，
0: 哎，
1: 所以你要耐心等一下，
0: 哦，
1: 多等两秒钟好不好？
0: 好谢谢啊，
1: 嗯，
0: 好，我们来听的这首歌是 Teresa Chu 演唱一首一剪梅，哎，我们请柴曼芳小姐唱一剪梅。

0: 我们有电话啊、哦，我们要接电话。喂，您好。
1: 故意小心诈骗，接通警。
0: 国际电话。
2: 国外。
0: 国外，等了很久，不好意思啊。
2: 你好。
0: 喂，你好。
3: 喂。
0: 好，我们凤贤。
2: 啊，凤贤呀。
0: 凤贤啊。
2: 凤贤吗？
0: 凤贤。
3: 是啊，八哥和姐姐早晨啊。
0: 哎，
2: 早晨，早晨，
0: 早晨，早晨。早晨哎、是早上吗？
2: 讲啊。点解唔讲说话？
3: 是啊。
0: 你食饱未啊？
2: 啊，
3: 上姐姐上个星期没有来，很想念你啊！
0: 谢谢、啊、谢谢你想念我，我也很想念大家，
3: 我也想念大哥。
2: 啊，谢谢谢谢。嗯、啊，今天想想听什么歌？
3: 嗯，

0: 我想听沙漠之情哎。
1: 啊，沙漠之情啊，
2: 要唱，
1: 好好好好好，
2: 好不好？
1: 好，
2: 好，等一下，
0: 两个星期你唱欢唱很好听哎。
2: 等一下就请
1: 欢唱啊，好，谢谢。
2: 就请新山大哥帮你唱，好不好？啊，
0: 好，好，
2: 谢谢，
0: 对对，
2: 凤姐，谢谢，
1: 好，
2: 谢
1: 谢你啊，
2: 谢谢。凤姐很有心，
0: 谢谢大哥，谢谢姐姐，
1: 对对，好，谢谢，拜拜。
2: 那等了很久哎，长途电话，
1: 对，
2: 真是谢谢，非常感谢。好，我们来，留电话。喂，您好，我为你歌唱。
3: 啊，吴姐你好，大家好。
2: 张先
1: 生，
2: 张
1: 先
2: 生，
1: 哎，你好，你好。
3: 吴姐，你刚才唱的那首歌，如果我记忆没有错的话，它是英文歌曲《The Great Pretend》的改。
2: 对对
1: 对
2: 对。那这是谁唱的？
3: 我以前也很喜欢。
2: 好像
1: 是。
3: 我没想到他还有中文的翻译歌。你说那个歌是姚丽唱的。
2: 姚丽，
1: 对对对，
2: 姚
1: 丽
2: 唱的。
1: 姚丽唱的很多这个西曲宗词的歌，
2: 嗯，而且歌词大多数是陈黎
1: 写的，哎，非常贴切。
3: 那我今天点一个那个歌星陈英杰唱的这个，以前有一个布袋戏叫《春风》。
1: 春风
2: 啊，春风，好好好。
3: 如果没有春风的话，就点他，也是他唱的，叫《两心相逢》。
2: 春风比较好。春风，
1: 春风，我们比较有印象。
2: 春风有印象哈，小贤，谢谢，
3: 谢
2: 谢，好，还有吗？好，我们来听歌。
1: 好，接下来呢，这首歌，他要唱一首什么歌？
2: 这是 Amy Cole
1: 演唱的
2: 《誓言》。
1: 誓言，
2: 哎。

0: 世人这首歌还蛮好听的。
1: 对，
0: 这边啊，我们的朋友李梅芳
1: 是
0: 吴春丽啊，这边李泽宇，李泽宇小女孩哈、啊、
1: 是
0: 丽丽马小姐，好好久不见，好谢谢林立晨，他说 YouTube 也可以看我们
1: 哦，
0: 哎是也欢迎朋友看 YouTube 上面，就是正声的叫看正声就可以看我们了啊。
1: 哦，
0: 好，双剑剑要听的歌，下礼拜准备一下。
1: 好，
0: 哦，草原之夜，凤仙要听，告诉罗娜我爱她，我听你唱过，
1: 好，
0: 蛮悲伤的，
1: 是，
0: 很好听一首歌。嗯，王静，哦，
1: 怎么说？
0: 他说啊，我终于看了青山老师。

0: 是帅气的脸、哦、你每次躲到这个后面你要出来脸这样这样
1: 哦，
0: 吴尊义说以后演唱啊忘词的时候、嗯、把麦克风转给下面的观众
1: 对呀、啊、现场可以、啊、
0: 也好也好
1: 我们这里就不行了
0: 我们
1: 交给谁
0: 我们就是反正错是一定会有不可能的了
1: 没有关系啊就拉过去就好
0: 不过我好像没有哎
1: 你没有过
0: 我没有过
1: 没有过
0: 从来没有过
1: 嗯这是我妈妈教的好
0: 我妈在想我不敢了我不敢错、啊、
1: 对对对
0: 好，谢谢啊！
1: 啊，
0: 宋云香、嗯、朋友，谢谢
1: 宋云香，
0: 宋云香，哎，好像新朋友。好，我们来听歌。
1: 嗯，
0: 哎，
1: 接下来这首歌，
0: 美琴要为我们唱什么？美琴啊，
2: 哎，
0: 你要唱什么？
2: 大家都那、这个麦克风有开吗？
1: 有啊，我听到。
2: 这首歌的话，大家非常熟悉，
1: 是
2: 《烟水寒》
0: 啊，《烟
1: 水寒》。
0: 好，我们来听。

0: 烟水寒，很好听啊。
1: 对。
0: 刚才凤贤啊，
1: 哎，
0: 请你唱一首《沙漠诗行》。
1: 好的。
0: 好听呀、啊。
1: 好久没有唱这首歌了。
0: 我们现在的节目里面都是唱一些好久没唱的。
1: 对。
0: 经常唱的就其实没什么意思、啊。
1: 是。
0: 我们要学的和要听的和是很久没有唱的，但是一听哦，
1: 勾起一点回忆。
0: 哎，对，好，你唱。
1: 好，沙漠之行。

0: 我们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再见。
1: 他是最温暖的心灵伙伴，他有最真挚的呵护关怀，
2: 他是最专业的生活顾问，
1: 他有最坚强的主持阵容，他是大家最爱收听的
3: 午后两点。
2: 一个直播长达50年的广播节目，每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联合播出。秋华带领阿富、宇飞等组织群与您共度午后美好时光，记得准时收听哦。

0: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其实啊，青山，
1: 哎，
0: 家庭夫妻之间如果感情好的话，
1: 嗯，
0: 小孩就会过得很快乐。
1: 当然了，
0: 啊，
1: 嗯，
0: 如果爸爸妈妈天天晚上吵架，因为我现在每天我用听的，我不用看的，平板电脑上很多护士，
1: 嗯，
0: 都是人家经历过来的，
1: 对，
0: 有些是现场播出的。所以每次我听到那种夫妻不和啊，小孩可怜。
1: 对，家庭和乐的话，孩子的童年一定是非常的快乐。
0: 是，好，我们来听一首《春风》，刚才我们忠实听众张先生所演唱的
1: 《春风》。
0: 谁唱啊？
1: 我们请杨燕妮来为大家演唱《春风》。

0: 大雁，你说我今天妆化得很好是吗？一个礼拜没见，变得很美了。青山有吗？
1: 有，口红也擦得很漂亮。
0: 口红很红哦。
1: 还好。
0: 谢谢，洪天进啊、哦，谢谢你，好朋友。这边啊、
1: 哦，嗯，
0: 哦，很多和我们欠，淑萍的爸爸，新加坡淑萍爸爸，
1: 是，
0: 妈妈问，他说，你们都唱得很好，是不是节目开始就直接唱啊？对呀、
1: 啊，对呀、
0: 啊，我们现在就现场直播。
1: 对，
0: 你们点什么歌，我们就唱什么歌
1: 啊。唱错就是唱错，你就听出来了。
0: 哎，有时候会忘嘛。
1: 对呀、啊。
0: 那因为有些谱就在身边，马上影印就可以唱；有些谱不在身边，必须回家找来，是吧？
1: 对。
0: 好，那你要唱什么歌啊？
1: 我接着要唱这首《恋歌》。
0: 哦，这也是我们凤贤妹妹要听的。
1: 对对对。
0: 好，我们来听青山的《恋歌》。恋爱的恋啊，
1: 对，
0: 做什么调的？好像是G55的音。

0: 这首歌蛮好听的，
1: 对，
0: 好像有那种什么感觉，就是好像
1: 恋人的感觉。
0: 不不不，我的意思有点像新加坡马来西亚电影那种歌。
1: 对，这是一部电影的插曲。
0: 哦，什么电影？
1: 好像是胡彦妮演的一部叫
0: 哦，
1: 那个电影片名我忘掉了。
0: 哦，
1: 对，
0: 很好听，很好听。好，这边啊，吹洒秋，要听一首《心声泪痕》。
1: 心声泪痕、
0: 我想请两位唱将。
1: 哪两位呢？
0: 翟曼芳、杨一啊，不，翟曼芳和董一军。
1: 哎，
0: 心声泪痕。
1: 对。

0: 去这边有好多朋友都说练歌唱得好听。
1: 哎呦，谢谢。
0: 哎，我们其实可以把一些很少唱的歌介绍给朋友。
1: 对。
0: 哦，不要整天弄几，就剩那几首就不好意思了。
1: 对。
0: 好。
1: 哎，刚才有朋友问我，
0: 哎哎，
1: 他说我们唱歌，
0: 嗯，
1: 是不是在之前要需要开嗓？
0: 嗯
1: 嗯，应该是，就是
0: 应该是，但是
1: 唱以前讲讲话，或者是喝一点咸的东西。
0: 我是怎么样？
1: 嗯，
0: 我是吼。
1: 啊，你吼。哦。
0: 哎，我一定要这样吼，不然我声音出不来。
1: 哦，
0: 这样我声音就出来了。哎，有一首歌我们两个要合唱。
1: 好啊。
0: 合唱到现在没唱。
1: 对，欠了好久了。
0: 哦，对，好，那青山和我为您唱这一首《花前会上》，吴敬贤。
1: 青山，
0: 祝福您
1: 身体健康，
0: 万事如意。
1: 我们下个礼拜五再见。
0: 中午12点。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0: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9: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5: 现在时刻22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16: 9 0 2 5 5 3 0 8 9 9，谢谢。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现在暗时的10:04，又开始我们无所不谈的节目，我是昌黎2557-2255，现场可以的电话。较等下有一些厂商来来，再来给各位报告。来，咱一开始先来给大家报告。像今日这时候就过来啊，昨暗时，昨应该是说下晡时就没什么雨啦，半暝来雨就过来。像今日人吼，今日暗头啊来吼嘛，渐渐变细啊，拄啊，佫开始落吼。今日暗时吼，就佫开始来出现啦吼。听有，明仔天气就是安怎嘞？雨弹升级吼，雨大雨要佫来啊？为啥？因为这个梅雨封面又佫跌咱台湾的头顶咯。吼，而且咱的这个气象署就咧讲，明仔12号吼，12开始

各地方落雨会搁较明显，尤其中南部爱真注意有大雨，吼、哦，中南部有大雨，落个拜六，雨就会变较细一寡，吼、哦，变较细一寡，唔是无雨，吼、哦，啊后礼拜同款，吼、哦，后礼拜啊一直爱个拜三，吼、哦，到后礼拜三。这个太平洋高压变强以后，天气才会开始慢慢的来转变成什么呢？多云到晴，吼、哦、啊，梅雨，吼、哦、梅雨嘛是正式过一段路，吼、哦，所以吼、哦、最近的雨水呐，无予咱甲水库欠好甜。迄、那个水库今年吼、哦，这个水道差不多是安尼俩，吼、哦，所以听友吼爱注意吼，爱、哦、尤其咧。尤其一寡所在吼，即、这个雨真大吼，苗栗、台中、南投、云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吼，爱、哦、真注意吼，爱、哦、真注意是大雨吼、哦，大雨。温度啦吼，温度南部上热超31度，啊，以后拢伫咧23度左右。吼、哦，即摆就是拜五、拜六吼、哦，拜五、拜六雨会真大，雨会真大吼。哦一直到礼拜吼、哦，拜六暗，拜六暗以后吼、哦，拜六暗以后雨会集中在倒位咧，集中在中南部。吼、哦，啊礼拜开始，哎、欸，这雨就佫开始佫咧范围佫变大吼、哦。一直到后礼拜三四啊吼，雨同款拢啊伫咧中部以南，吼、哦、北部雨就较少啊啦吼、哦。啊拜三以后等于讲梅雨就煞啦，吼、哦，这是天气的部分。

来，听友啊，这吼、哦，这是我今日看到的啦吼、哦。这较等我再来讲，咱先来讲，肉粽节特别搞完呢。当时后礼拜五就是肉粽节来了。啊，最近吼、哦，肉粽就满世界拢真侪肉粽啊，然后甚至讲真侪这肉粽店，大家拢咧排队买肉粽啊，你知道吼、哦？肉粽吼、哦，会当食啦，只是讲，咱若讲。胃肠较无好，消化较无好诶人啦吼，肉粽都毋好一概食伤侪，因为迄糯米诶嘛，糯米你，咱就知影糯米就歹消化嘛吼。来，这嘉义基督教病院诶，即个有机内科严正杰医师在咧讲吼，因咱传统诶肉粽，不管你是北部粽、南部粽吼，因为拢安怎咧，拢较咸吼，甚至有诶物件哦。还佫炒过油，哦，高盐、高油、高钾、高钠，吼、哦，高磷，所以吼、哦，油脂较无好诶人吼、哦，一定爱控制，吼、哦，爱控制，毋好想讲哇，一年就食一摆肉粽，虽然讲肉粽平常时拢食有，拢买有啦，吼、哦，啊，只是讲，较应景啦吼，就是讲最近食肉粽的机会加真大吼，因为有当时啊，人若白肉粽都会送嘛，送来送去吼。因为肉粽内面拢有啥？卤肉嘛，咸蛋嘛，土豆、虾米、香菇哦啊，豆油啦啥遮吼，所以煮底即、這个咸就较咸啦吼，钠含量就会比较多哦。啊，大家嘛爱知影一点啊，高磷啦吼，伊这加工的物件吼。所以磷就会较悬。当然啦，无可能讲长期食伤侪啦吼，这长期食侪我是感觉无可能啦吼。肉粽食了不起，互你食一礼拜啦，互你逐工食一粒肉粽，你嘛食两工、食三工嘛，食较会鲜吼。好，啊是讲吼，咱家己爱较注意啦吼。你若讲家己身体无好诶人吼，都爱真注意，因为人说医生嘛讲，有人就想讲啊，一年嘛才食一摆，遐尔侪肉粽无要紧啦，一工食两粒啊，哪有啥？甚至迄老人送肉粽来，我相信咱有诶听友着安怎，干脆肉粽人都送来啊，迄有诶较欠诶着安怎？我三顿拢来食肉粽嘛有啦，吼、哦，迄较无安尼啊，就算你身体好好嘛，无安尼食啦吼、哦。一工一顿食肉粽都已经真嗨啊，搁食较三顿。吼、哦，爱哦，身体小可喘气一下啦，休困一下，吼、哦。好啊，过来这水果吼、哦，水果的问题，这个爱真注意。吼、哦，我老讲吼，水果有当时农药，农药拢会爱咱的命，你知道？农药吼，农药是爱命的。吼、哦，所以吼、哦，咱有当时啊吼，咱不管身体好歹的人，食水果爱非常的细腻，吼、哦，非常的细腻，洗好清气、清气、过清气安尼啦，吼、哦。水果吼、哦、残留第一名吼、哦，大多数拢是葡萄啦，吼、哦、桃啊啦、草莓啦、卡诺就是这三个啦吼、哦，永远拢这三个伫一二三名咧走来走去啊。反正要食就爱洗好清气啦吼、哦。安怎洗，进前都有甲恁教过啊。好、哦，这我就不爱讲伤济吼。哦

0: 大家好，我是黄云婷医师。
1: 大家好，我是倪明白医师。
0: 今天要来跟大家谈谈什么是维他命 D。
1: 维他命 D 这个还蛮热门的一个话题，
0: 最近的算显学啦。有时候还是会被病人询问到说这一块，说维他命 D 这个东西到底对我们的人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帮助。
1: 维他命 D 它在人体的各方面各个器官都有很多的帮助啦，补钙啊，补维他命 D 对骨质疏松啦，然后也好，陆陆续续研究出来发现它可以调节增加我们的一些免疫力，那研究发现降低某些癌症的发生几率。

0: 也有关系。
1: 比较常见，小孩可能就是他可能会有肌肉症，长不高。
0: 对。
1: 然后孕妇的话，
0: 孕妇之前有一个研究也有指出说，孕妇如果维他命 D 缺乏的话，生出来的小朋友他可能之后对于一些皮肤的症状，可能容易会有一些皮肤的湿疹，或者是一些过敏的几率也会升高。所以其实补充维他命 D 对我们的皮肤来讲也是会有帮助的。维他命 D 大部分人知道就是跟那个骨质疏松会有关系嘛，尤其是那个长辈啊，现在大家也都知道吃钙不是只补钙就好。好了，那还要补充维他命 D， 这样一起才可以增进它的吸收。
2: 我就拿我妈来讲，她就是因为不爱晒太阳嘛，其实饮食当中的钙其实是足够的。比如说像小鱼干啊、黑芝麻这些，其实都有很多钙。
0: 对。
2: 但是你有了钙根本没有用啊，因为你的肠胃不愿意把它吸收。吃钙之外，我们会建议还要再补充维他命 D， 你吃进去的钙它才有办法被吸收。嗯。所以在老人家有时候维他命 D 缺乏，比较容易骨折、情绪、睡眠的状况。
0: 还免疫力，
2: 免疫力下降。另外的，譬如说像生殖这一块，会男性跟女性都有可能比较造成不孕或者是难以受精的现象。哦，再来。

0: 至少400到1000国际单位，那标准建议不要超过1天2000国际单位，
1: 对对对，没错。所以我那时候因为燕才低，所以我是一天吃到2000单位，但是我也不建议每个朋友都这样做，因为你不知道你现在的血液浓度，虽然说大部分的人都是偏低的，对，但是你不知道你低到什么程度，像我这样就是十几，真的是比较偏低。那我记得庄医师验起来只有9，我记得
2: 其实那时候
1: 对抽血验，
2: 抽血可以验。
1: 然后那一阵子我就是直接吃到2000单位一天，因为我觉得太不足了，所以我直接吃到那个高剂量的，然后很明显的改善，除了那个不容易感冒，因为它对免疫调节、对病毒的抵抗是有帮助的。
0: 它可以调节我们体内的那个 T cell， 就是 T 细胞，就是针对一个免疫的功能，它可以去攻击一些那些病毒，外来的一些入侵物质。
1: 除了这之外，我觉得睡眠品质常常是在慢性疲劳的病人身上，很累，但是又睡不着，或者是睡眠品质不好的病人，甚至因为你长期的睡眠品质不好，可能情绪啦等等也都会受影响，甚至有点轻微的忧郁情绪的患者，我们那时候去帮他检验，几乎都是不够的。
3: 来，都啊，迄是两个这个医生吼，咱个真正医生啊，接受人这个电视台访问啦吼。啊，我来讲恁听，伊在咧讲吼，维他命 D 对咱人的身体有什么好处？为什么都有一段唔知影大家有听到无？哦，较袂破病，而且伊有讲这个 T 细胞甲病毒都是啥？我下。

午五点那段时间我有讲过，哦，补充维他命 D 会当安怎？会当来化解这个新冠吼、哦、残留的病毒，啊，较好你较袂讲吼新冠的一挂后遗症。T 细胞就是啥 ？T 细胞就是癌细胞啦，吼、哦，对癌的迄种迄就对啊。伊会当减缓吼迄种的发炎，吼、哦，然后这是医生，吼、哦，医生接受的访问啊出来讲，吼、哦，因为咱伫下晡迄段时间，吼、哦，有来推出咱这个加拿大，吼、哦，加拿大原装进口的，D 三，吼 ，D 三定制的方便好炸，简单吃，吼、哦，一工吃。一粒两粒拢可以，吼、哦！即看来这个讲，大家来了解。来，你讲五七二零五五。

0: 来啊吼、哦，这维他命 D 吼、哦，等于讲吼，伊是一个带路的物件。吼、哦，咱拄仔嘛听人这医生咧讲安怎咧？哎、啊，你有咧食钙质的物件，食维他命 D， 吼、哦，效果吸收，吼、哦，吸收的这个，帕数会更加悬。吼、哦，啊，你老咧食叶黄素，吼、哦，这下晡我嘛讲过，吼、哦，食叶黄素的，啊，你佫搭配维他命 D， 吸收的效果会更加好，吼、哦。下晡我就咧甲大家讲，该安怎食维他命 D 一粒。鱼油一粒，吼、哦，啊你补钙，你家己咧食这个钙质嘞，安尼三种一粒，吼、哦，安尼来食，效果加成加成吸收搁较好，吼、哦，啊你买当维他命 D， 吼、哦，啊加鱼油加叶黄素，安尼来食，吼、哦，对目睭的这个效果，吼、哦，诶、欸，吸收会搁较好，吼、哦，因为维他命 D 这个物件吼，真侪，诶、欸，咱真侪听友知影哦，吼、哦，真侪听友嘛家己有在食。就下晡的时阵，我冇甲朋友讲，恁厝内若有啊，食完，再个买就好啊。吼、哦，啊看到时，咱也有得赠送无吼？因为咱是等下前几工啊，就拢来啊。哎，等下讲吼，因这药局全部拢有啊。吼、哦，咱才开始。吼、哦，伊这各大病院内面的药局、卫康药局拢有得卖，吼、哦，拢有得卖。啊，我就讲人这药局吼，拢 CD 啊价啦，吼、哦，因介绍拢较固定，我都俗，吼、哦，我都俗。所以吼、哦，咱两啊三千个加一盒哩，等于互你三啊，吼、哦，等于互你三啊，一盒九十粒，吼、哦，互你三啊嘞，吼、哦，维他命 D， 吼、哦、，D 三定制的哦，吼、哦，咱是定制的方便简单食，吼、哦，定制啊呢，好啊人，啥物人拢会当食，囡仔嘛会当食，吼、哦，因囡仔嘛爱补充，吼、哦，来食呢吼，对身体拢有帮助，吼、哦，还有。啊，恁下晡若无听到的人，即摆听到吼，咱的 D 三两阿哥送一阿，两阿哥送一阿吼，听有三千块吼，比药局的卖阁较俗吼，药局的甲咱的嘛拢一模一样，拢同款的吼。来，你好，
1: 喂，
0: 喂，
1: 我做电迄个做
0: D 三吓，好，等下吼，
1: 嘿，
0: 等下，来 D 三吼。来，我靠啊，接济了吼，我靠。好啊，听友，因为真侪服务站即摆应该拢在休困吼，啊，你若对这第三有兴趣，卡来咱台北遮吼，甲你外送吼，甲你外送，拢可以各地方服务站的吼，各地方的听友你拢会当卡过来无要紧吼。咱这第三吼正单位八百吼，正单位八百，定制的方便食，简单吞吼，方便食，简单吞。哦，而且保存会当放真久，吼、哦，伊保存期限按今年开始算四年嘞，阿头顶弄下，吼、哦。第三，两阿佫加一阿互你，吼、哦，两阿佫加一阿互你，吼、哦，三千。

来啊！今日吼、哦，咱这个台南市吼、哦，台南市有发这个一级警戒、甲二级警戒什么的，饮水呀。今日的台南市的北区是一级的警戒，一级警戒吼、哦。啊，这个中西区、林德区、南区、安平区、东区、甲永康拢是二级警戒吼、哦。这都是什么呢？饮水呀，吼、哦，落大雨的饮水呀，吼、哦，还有。哦啊，注意哦，吼，咱台南市，吼、哦，台南市区的听友要注意，吼、哦，因为这个雨水较侪呀，吼、哦，雨水较侪，吼、哦，啊，所以吼、哦，较会有这个阴起来的所在啦，啊，反正就是尽量啦，吼、哦，尽量注意啦，若要出门啥，吼、哦。好，2557-2255，吼、哦，2557-2255，听友啊。各地方吼、哦，恁若要卡入来吼，拢、哦、欢迎会当卡入来。我讲起卡入来加一个空字哦，吼，爱记得哦。

0: 来，你好，
1: 我要订一份啦。
0: 好，等下哈、哦，来，我靠，来接一下哦，要D3哈、哦，要D3。来，听友啊，来。

来，啊，即卖电话卡入来吼，啊，恁若连较久诶，无要紧吼，因外口若接袂离，我就会来倒接吼，若接袂离，我就会来倒接。来，听友啊，诶，可能有诶人对 D 三了真无了解，像即、這个暗头啊啦吼，那暗头啊时阵，哦，即卡蛋我再来讲，因有诶所在可能会听无，搁等十秒啊吼。好，来啊！即卖十点三十分吼，佮开始登来现场。真侪听友可能对即个 D 三哦，较无了解啦吼、哦。有的人较无了解，有的拢了解。像今日暗时六点外节目做刷的时阵，就一个听友卡入来，吼、哦、卡入来，伊甲咱服务人员讲啦，讲啊，你啊叫苍蝇吼，啊伫线顶讲，伊因为伊有红斑性狼疮。红斑性狼疮吼，安怎都是身体的这个免疫功能

过强，过敏反应伤强啊，所以吼、哦，伊讲吼，像我吼伊、哦、啦吼，伊安怎，因为伊拢看这个风湿免疫科，伊讲伊个医生都有甲讲，叫伊爱食 D 三，哦，啊伫讲哦，咱内面暗班的小姐听啦吼，啊伊都在讲，讲为什么呢？因为伊会当抑制你的身体的发炎，所以有当时啊吼，听有恁若讲对这种物件较无了解吼、哦，那。对我咧讲诶，半信半疑，吼、哦、啊！虽然讲我拢有报上讲，人些医生咧讲诶物件，恁听，有个人也是较无啥相信诶时阵，无要紧，安怎咧？恁拢有伫等于病院伫看慢性，吼、哦，慢性病拢会等于病院，恁问医生，你直接甲问医生讲，食 D 三好不？安尼，吼、哦、啊！你看医生安怎甲你讲，安尼上准，吼、哦，安尼上准，吼、哦，因为 D 三好好的人拢会当食吼，这我都有讲啊。吼、哦，你身体看了歹、看了好的人拢会当食，不管你有啥物毛病的人拢会当食。吼、哦，就算你咧化疗的人、你流感的人，嘛爱补充 D 三。吼、哦，行动不便的人，听好哦，听友，行动不便的人更加需要补充 D 三、甲钙质、甲鱼油。为什么？因为你无得出去晒日头，你无得出去运动的时候，你的骨头就会愈来愈疏，愈来愈脆。有当时啊，向阳靠着，暗着尔，你可能骨头就断了。吼、哦，所以行动不便的人更加需要补充。吼、哦，啊，这我就不爱讲伤济，吼、哦，讲一个，互恁了解就好。吼、哦，好，趁今日啦，吼，因为说咱今日下晡我五点半迄个时阵才开始讲，五点二十几分才开始讲啦，吼、哦。今日是两阿哥送恁一阿，因为我之前都讲过，后盖吼加送的愈来愈少啊，哦，愈来愈少加送一阿，因为啥物？咱拢知影讲，即卖全部物件拢咧起价，原物料拢咧起价呢，吼、哦，会当讲起价无差无黑，吼、哦，安、啊、尼就知啊。吼、哦，全部物件拢起啦，唔是干安尼尔吼，所以厂商渐渐过来，哎、欸，愈来愈无法度来经商啊，因为袂堪咩啊，吼、哦，真正袂堪咩，哦，啊，所以吼、哦，有当时啊，咱来讲初次来推出的产品，吼、哦，初次来推出的诶食品，吼、哦，咱都会尽量甲厂商讲啊，第一届时阵，咱都会当加予听友食较久诶嘛。吼、哦，第一届因食较久，唔知道食出来这个尴尬，食出来这个尴尬以后，后届唔只系讲哦，真相信咱的物件继续买，哦，所以这回只系跟因讲好，啊，两阿哥送一阿，吼、哦，两阿哥送一阿呢，吼、哦，啊，这药膏拢我在买，吼、哦，只是因较贵，吼、哦，因在买拢较贵啦，吼、哦，啊，底下我也当讲予恁知影，吼、哦，第三，吼、哦，咱两阿哥送一阿，两阿三千，佮加送一阿予你，吼、哦，听有？你要今日卡来咱遮订嘛可以，啊是讲吼想一暝啊，明仔载开各分站订嘛可以，吼、哦、啊就是两早订有排着先提安尼嘛吼，啊咱拢有现货的咧，拢有现货的咧，吼、哦，听有。

你敢知道？因为即卖吼，面对这个气候的变化、变迁吼，食安的挑战愈来愈危机重重啊！然后，后盖咱的食的物件是啥物？人即卖外国吼，即系英国啦、美国啦，因即系即个较进步的国家啦吼，人即卖安怎咧？吼，百姓踮厝内安怎咧？八天就会当收成青菜啊！你踮厝的家己种菜，八天。菜就生出来啊！好、哦，菜就生出来哦，青菜哦，八天就会生。过来咧，荷兰，荷兰哦，吼、哦，因起啥物咧？实验室培育肉农场，就是安怎咧？无杀生，嘛竟然有法度食着啥肉？我唔知伊这到底是安怎，伊用培养出来，你知哦？哦，可能用这个细胞瘤培养，啊，就慢慢变成肉，你知无？变一块肉，不是一只猪。吼、哦，譬如讲，吼、哦，咱要食猪肉，啊，你就把这项物件滴落、滴落、滴落，安尼啊，慢慢啊，我几工啊以后，伊就变一块猪肉。

啊呢，吼、哦，唔是讲生一只滴出来，你知道？吼、哦，啊，而且安怎做咧？哦，佮甲灵芝、中药材，吼、哦，佮变入去滴巧克力内面。后盖你食巧克力，吼、哦，伊咱即卖咧食物件是毋？拢爱先食青菜，啊，再来食肉，啊，再来食甜的无？后盖唔是，后盖你就讲青菜、肉、甲甜的全部拢淋到顶。哦，一嘴食落三种物件拢有啊！哦，你来看讲，这后盖就是变安尼啦，吼、哦，未来科技啦，因为真正未来的粮食，吼、哦，会愈来愈欠缺啊。所以吼、哦，因制作出来就是安尼啊。当然这科学反科学啦，吼、哦。我甲您讲真咧，后盖咱真正正的主食是啥物？吼、哦，我伫个进前我都讲过，后盖咱人咧食的主食是啥？蟑螂。甲蝗虫，吼、哦，蟑螂就是咱人工培养出来，吼、哦。啊，你卖讲你唔敢食，你死唔食？后盖你真正无物件食，是你嘛是甲食落。哦，后盖迄拢足清气啊，为啥？因这拢是非常高蛋白质的物件。哦，那么看过一寡即个电影吼、哦，未来世界都、就是变安尼啦。啊，有的就不爱杀生，不爱杀生，就用培育出来，吼、哦，讲牛肉、猪肉、鸡肉，拢有法度来培育啊，哦，真厉害吼、哦！所以这就是未来啊，吼、哦，未来啊，未来的科技啊，哦，来啊、高雄哦，这礼拜哦，这礼拜已经停电三届啊，哦，尤其在高山、山民，哇，古山区甲山民区。吼、哦，四五千户受到影响吼、哦，这台电有出来讲啊，吼、哦，因为今日透早高山，吼、哦、高山区、山民区搁停电啦，今日啦，吼、哦、今日，吼、哦，啊，所以吼、哦、最近这个停电，台电有出来讲，因为这设备吼拢拄着伤热啦，吼、哦，伤热啊，高温曝晒，搁大雨，啊，因为热吼，热搁拄着雨。啊，热胀冷缩嘛，啊，一挂机械可能就会爆开，啊，雨水就渗入去内面，吼、哦，啊，连咪吼，忽冷忽热又潮湿，啊，电线就跳电，安尼啦，吼、哦，所以今日透早八点外，高雄这个停电，虽然讲吼，真紧啦，吼、哦，差不多点外钟，吼、哦，就慢慢来恢复，吼、哦，两点钟完全拢恢复，吼、哦，啊，不过这一礼拜三届大停电，这已经是一个真大的问题啊、哦。哦，所以哦，这是今日啦，吼、哦。

来，这吼、哦、最近呐、啊、吼，最近安怎嘞？有一个医学研究出来哦，吼、哦，你最近的医学替这个红肉平反，你知无？平反讲哦啊，这个安怎嘞？讲吼、哦，这个西游记的人啦、啊、吼，啊平常时哦，较卖食肉的啦，啊食鱼肉呢。

哦，人咧讲诶，这是虽然讲饮食指标，啊，唔过唔是叫你逐工一顿拢咧食牛排啦，安尼也得咧。吼、哦，啊，怎啊食一个，搁较害啦。吼、哦，因为啥？啊，你牛排你敢唔免加酱料，敢唔免温盐？吼、哦，啊，所以吼、哦，肉类食伤侪，其实对心脏血管的毛病吼、哦、会较侪啦。吼、哦，啊，对大肠癌吼，诶，即个发生的风险嘛，较悬一挂啦。所以吼、哦，其实腰子较无好的人吼、哦，对食是诶，爱真定真啦吼。咱、哦、讲实在吼、哦，你无看到外国安尼讲着安尼食吼，即台湾医院加一科主任吼、哦，诶，即、这个王主任毛在讲吼，咱台湾吼、哦，这吐息的人口每年越来越多啦，吼、哦，愈来愈侪呀。所以吼、哦。较建议爱是爱食啥？植物性蛋白较好啦。哦，啊，肉类会食啦，只是唔好想讲哇，竟然看到人安尼，当然食了拼死命食呢吼，安尼是不对的啦。

来，你敢知影吼？咱即摆台湾是安怎咧？生不如死呀、啊！哦，生不如死，唔是讲吼，唔是叫你去黑啦吼，卖想伤侪啦，是安怎？生出来的人不如死掉的人呐、啊！哦，因为咱即摆就知影讲吼，即摆世界各国拢共款啦，只是咱较严重一寡哦。囡仔的出生率较少，按、啊、年纪大的人愈来愈侪哦。所以吼、哦，今年的五月，咱全台湾生出来囡仔才6832个尔，创下历史上来吼、哦、第二低，次低，历年来次低吼、哦。这内政部好像数不算吼、哦，内政部的户口统计呀、啊，哦，这负成长呢，哦，这负成长哦，啊、出生率上悬的啦吼、哦，是台东，上低是基隆。吼、哦，上低是家人，吼、哦，所以吼、哦，人口逐年拢减少，吼、哦，出生率甲死亡率已经是-8000多人啦，吼、哦，咱台湾已经进入啥超高龄的社会，所以啊，听友啊，65岁以上的听友，吼、哦，愈来，65岁以上的人愈来愈侪，所以不管你即摆是几岁，开始要家己顾好家己的身体，为什么呢？因为后界是老人顾老人的社会，你知哦？不是少年人咧顾老人啦，因为后界少年人愈来愈少啊，吼、哦！所以你安怎咧？唔好欠，吼、哦！我是用拢咧讲嘛，真侪医生拢咧讲，唔好欠，

哦，该开爱开，家己身体爱顾，因为什么呢？你伫喺欠长内度，甲最后你摕入眠床顶的时阵，袂顶袂动的时阵，伫喺咧艰苦，你欠安尼侪钱哪有效？吼、哦，所以人真侪来讲，唔好欠，该顾身体，该开家己爱开。吼、哦，我讲真诶啊，真侪医生嘛拢有安尼讲，吼、哦，真侪即系不管是学者啊，医生拢有安尼讲啦吼、哦，因为为什么人口减少啊？后盖是老大人顾老大人的社会啊，所以你家己身体唔顾好，吼、哦，你啊看讲，而且做做啥，你若讲拄着好的外劳，啊就真好；啊若拄着歹的，像我今日咧暗时咧看新闻时才看到呢。这发生在这个，唔知大英病院啦、布利医院啦吼，一个欧巴桑吼，可能中风啊啥，你啊手抓咧，坐伫轮椅，结果外劳一直甲欺负。欺负甲人内面哦，同款是伫病院内面的人看到，才进去通知病院呢。通知病院甲落起来，通知病院才来了解这件代志呢。哦，你若想，那你安尼的心，你要安怎？你若袂讲话，啊，对中风袂讲话，啊，手伫遐出来出来的时阵，外头塞你出去晒日头，塞你出去外口行行，甲你欺负，你敢我著讲，无法度啊，哦。啊、你不讲我想听，你嘛无材料讲啊！哦，所以为啥我拢在甲听友讲，家己的身体家己顾，卖唔忙别人。哦，我讲真嘞，哦，因为在这个现代这个社会啦，哦，你若讲要生到有效的囝儿是谁？有，吼、哦、有，只是少。啊，有诶，有无法度，伊爱为了家庭咧拼生活，无法度一直家己顾，对不？所以吼、哦。两难啊齁、哦、两难啊。来你讲我去你离我齁齁听友。来啊会记得齁、哦、你哪要抵这个第三齁第三个卡里外现场齁。卡里外服务处家齁拢可以两阿哥上去阿今日齁。哦

0: 大家有的是要来行者、
1: 哦、
0: 有的要来偷者，
1: 是啦，
0: 那有的五六个全部来偷者，
1: 是啦，
0: 那有的五六个全部来行者，
1: 是啦，都有这样啦，
0: 那有的一半一半，
1: 嘿嘿嘿，对对对，
0: 所以这个情况嘛，十个都死啦，
1: 哦，
0: 都会凄凉，
1: 无迄无迄惊命啦，吼、
0: 啊，
1: 天注定啦，
0: 到比较、哦，
1: 嗯。
0: 啊，伊个后生虽然是真牛，唔敢大家对安尼想啦。
1: 嗯嗯。
0: 啊，若看到人咧饲十个拢甲二个，这个等于这是真凄凉哦。
1: 哦哦，你好。
0: 谢谢。
1: 好，好，好。喂，
2: 吴庆阳，
1: 你好，
2: 你好，
1: 好。
2: 对咱南部
1: 哦，
2: 伊个因安康去去产呢啦。
1: 啊，产呢？
2: 哎、欸，阿康去撩水，阿撩得煞无去啊。
1: 撩，撩水无去。
2: 哎，
1: 转去后下林。
2: 查某哦。
1: 啊。
2: 一个查某按手骨骨啦，
1: 哦，
2: 啊，一小姐啊才十外岁了呢，
1: 啊，
2: 啊，这个骑路啦，
1: 哦，
2: 哦，小姐啊吼，
1: 啊，
2: 才十外岁了，听讲日地还蛮好势，
1: 因翁唔就袂兴，
2: 啊，因翁都去撩水去捞去
1: 咧，哦，啊，煞酒馆伫钓啦，
2: 哎呀，
1: 哦，
2: 十外岁囡仔，佮就去混落去咧，
1: 哦，
2: 去个酒馆查某才佮混落去，
1: 哦，
2: 啊，混落去吼，啊，就啊出钓来啦。
1: 哦
2: 哦，哎、哦，
1: 我有，
2: 今仔就招去哦，
1: 整
2: 形了
1: 嗯，
2: 我就啊，十里八去啦。
1: 气都多啊，气都臭臭多啊呢。
2: 哦，哎、哦，安尼个谢姐讲对
1: 啦。哎呀，你阿伯啊，气袂大只囡啦，十外岁啊就开始。
2: 好啦好啦，
1: 这个是安尼吼，人讲四十几岁吼，三四十的这多啊整形，啊整形底下就是较无像讲都市繁华嘛。

哦，啊，有餐厅啦、俱乐部、KTV、卡拉 OK，出来凊彩行者就安尼会当拄着一寡无聊的查甫，就牵就讲，啊无嘛公园顶当啥，你下港较无啊，啊伊无就无机会，啊无机会说嘛需要嘛，所以较会去迄阵吼，你要讲伊有道德观无道德观吼，伊都无法度啊，无得拄啊，无得切啊，只有是讲。啊，有就好啦。啊，有就好，本来知影讲遐尼有气吼，佮较粗淡薄仔伊嘛好，啊都也无迄呛数。啊，即摆呛数杀掉就忽然的啦，这是男女拢是差不多同款吼，打数才会去做一款代志安尼。

0: 有一天迄、那个老邓的吼，嗯，啊都他完了我六十啊，五十外外，嗯，安尼喊喊叫啦，三更半夜，因老婆讲，哎、啊、呦，你嘛进去用看麦，嗯，啊好了好了，啊，都叫司机载去一间迄老中医师遐啦，嗯，啊伊讲啊，啊你是安怎？伊讲我安尼好，规身躯酸软痛啦，真艰苦。这是不是安怎倒对？伊讲哦，啊，这都滚落肿肿，塌掉咧。伊讲是不是欠钙质？伊讲看起面色啦、喙齿啦、这手尾，我甲你看看都唔是咧。你到这个年纪，通常拢有这个风邪啦，风湿带掉咧。风邪哦，嘿咯，台湾是海岛啊，风邪你都卡袂掉吼，大部分拢总有啦。啊，那钙质迄是爱补充诶钙啦，啊，你这唔是钙啦，你咧行路都袂歹，你干那酸痛尔，这个风邪你这若无排掉吼，嘛是定咧酸啦。来，我开一礼拜粉，互你迄落吼，你摕当个转转咧啦，吼、哦。啊，他平常时因为咱海岛型诶啊，你到三时有准吼，你迄落做因为这个湿气较重。看到迄个叫做除湿机吼，你都定来甲开者，开者，逐工甲开者，办公室啦，也是即个叫做徛家安尼啦吼。伊讲吼，这秘书啊，李小姐啊，可乐、啊，我咧讲哦，你会记得，为今日去吼、把我开除司机，
1: 开除司机，
0: 哈、啊，好，会记得哦，
1: 好。
0: 阿乐啊，
1: 嘿、hey.。
0: 啊！他做司机，甲即阵我下班啊，是怎样？唔来，你紧甲联络看卖。
1: 司机，啊！你咪叫我开除司机，伊无来啊，我叫伊卖来啊。
0: 啊！我讲开除司机啦。
1: 啊！就开除司机，
0: 啊！就开除司机啦。
1: 甲司机炒鱿鱼啊！
0: 哦，
1: 哎呀，
0: 哦哦哦，
1: 啊无咧。
0: 啊！打我起尿气甲布袋，我叫你去开迄除司机啦。啊！你敢不开除？啊，打！
1: 哦，你是讲咧开咧厨师机啊？
0: 啊啦！
1: 啊，你也无讲我清楚，我是讲你要甲司机炒鱿鱼咧。
0: 啊，你咩都啊，过久我咧讲无清楚。啊，打！
1: 啊，搁请一个好
0: 啊。是奈衰咧，即我即用了真好用。啊，你安尼甲冲断个，伊一个老母啊，九十八岁安尼。
1: 啊，无我去甲叫转来啊。
0: 你若叫无转来，换你哦。
1: 我即甲你开车啦。
0: 好。
1: 好啦。

吴昌仪啊，甲吴清扬分别主持服务。节目中俏谈人生百态，因个会探讨民间盐方提供特殊品、新产品、专利品，也佫穿插特殊的音乐啊，甲歌曲与众不同，敬请收听指教。咱地址伫台北市2200凉州街六号地下楼，台北的电话2553-0899，2553-0899。2553-0899，我关系要卡来头前加控制，我是吴清扬，感谢你，谢谢。

0: 阮这个大哥大吼，阮这个老兄是歌坛上的这个常青树。
1: 我出来做歌手迄阵，台湾是还阁无半个，兼亚洲唱片啦。啊，要冠唱片，听讲我伫日本无用啊，转来请我去做歌手，冠歌开始，阁甲冠了什么《飘龙之路》啦，《冠球》啦，
0: 《对对对》，
1: 青春梦就是台湾歌啦。好好好。啊，所以迄阵无一个歌手，干我一个念念咧。哦，迄阵也无记录下啦，无什么张小米啦，第二枪红英龙啦，什么差不多拢无半个，我干我一个在唱咧，所以那迄阵在恁在听拢干我一个歌声咧，啊，落尾手吼，加吼记录下啦，因咧大家较一直出来，啊，这样说，今仔日靠台湾歌靠靠遮尔济安尼，
0: 有影有影。这实在啊！你甲即卖咧总共咧唱片，你会记得你管偌济？偌济块唱片？
1: 佮看册起来，我知讲差不多1500曲以上啦。
0: 实在有影可怕，有影。啉者，啉者，啉者。
1: 哎，啉者咧！
0: 我这，你来特别咧。
1: 你这吼，我片着咧，这，
0: 无，这绝对。唔知50几味中药啦，佮啥物咧，安尼啦，赶来讲要我补的呢。啊，我是有风声。讲咱这大哥讲最近咱呢酒啉甲变变酒吼，
1: 你讲啉什么酒？我洋酒较济，我这白酒唔敢啉啦。
0: 有影有敢唔当？
1: 不行，但你讲到半暝，你的时间会使讲专心上济呢？我是挂王，啊你是公布王呢？对不？
0: 啊，我这拢开冷气，我开到这这么凉啊！啊，开凉吼，开身躯会冷机器啊！啊，你那呢湿一撮吼，
1: 好烧起来，
0: 会烧啦。
1: 啊，这样有
0: 来，搁停者，搁停者，这吼。你原来爱补啦，
1: 哎，
0: 无你会去文香插死，我无变。
1: 不，
0: 哎呀，较早你嘛有啥物？有一块文下四姊妹迄块歌呢？那个听一百块来无？
1: 来。

0: 有想要再带一个小姨无？
1: 我若带你一定过电台先甲甲报过，
0: 就拢出去啊！
1: 拢去啊！拢去了。
0: 到阮这老大哥会当早期熟悉吼，啊来台北唱歌哩。
1: 我起来台北迄阵，像我都起来台北，啊我都伫歌厅咧唱歌。伊讲来来住我遮，你三间房间，你独身无伴，啊我含文亮来，伊讲三间啦。啊三间应该啊中爱弄一间空空，伊个唔是，你两间甲你住做伙啦。啊，就是要甲听我两个咧说谈情说爱咧，到文亮当时咧

0: 伊拢甲你在无看啦，伊拢偷听的
1: 啦。迄看袂着啦，迄有听，然后害我袂困的啊。
0: 无啦，你个下当一当中迄间个爱人空间，知影讲伊调过伊咧。
1: 啊，所以到尾啊吼，
2: 我前讲看破无错袂用的啦。
0: 无我咧甲你刺激你。
1: 嘿，反正较即摆要落汗咯。
0: 永远嘛拢无错无，今仔日若听到节目人讲啦，咪讲我他们两个咧，安尼伊咧甲偷听咧。
1: 无啦，恁都恁都暗时也唔困，我咧作食啦，来你来唱一个再会呀，江都，好，我来，谢谢，再见，
0: 再见，好，谢谢。

0: 喂喂喂喂，
1: 吴香良呢？
0: 啊，我是你。
1: 哦，你麻烦你一下哦。
0: 哦，好
1: 哦。你拜托山顶的人来，知影阮头家。
0: 你头家？
1: 伊拢会去行酒家啊，看有。
0: 行酒家这哦，哦这。
1: 哦，这都不是空的呢。
0: 什么不是空？这吼，这高阶层的哦，这生意搁最大咧，交际应酬哦。
1: 伊看有啥物办法，看会当好较。
0: 啊，但是伊咧交际应酬啊，啊。
1: 做谈啊。
0: 伊干那行酒家年年哦。
1: 哦，迄去咧真严重咧，迄去拢。开得过来千过来万呢？
0: 哎，啊钱会甲你提。
1: 头领，我拢会去投资，我唔知啊，搬来才知影，你唔知较厉害。
0: 啊，较厉害啊！钱伊咧难，哈？
1: 啊，付都未去，再过来我就甲阮家囝甲我咧收买你。
0: 哦。
1: 啊，你直接你唔知咧跌咧惨。
0: 伊去签啊，唔对，伊去难才丢啊，往后往
1: 刷。伊才咧难，即摆伊都想未开，都怎么想低咯？都想未开咧。
0: 几岁啊？
1: 哈？
0: 几岁人啊？
1: 五十出头岁尔，小伯五十出头岁尔。
0: 哦，安尼哦。
1: 啊，较早阮只做鱼哦，吼，甲拖来，我唔知影咧。
0: 啊。
1: 较早阮只做鱼会甲偷拖来呢。啊，我看无相共的，本日都要甲糊处理哩。
0: 哦，是虾米种？
1: 搭到迄个碳石山，我迄都无交无钱的哩。
0: 哦，唔是讲安尼，唔是敢是讲翁在前，在前才会去行酒家。
1: 在前，我都唔知影
0: 咧。嘿，这是伊在前啊，你讲完啊。
1: 对。
0: 安尼吼。
1: 啊，把山顶的人看有啊多好，不可。可以六几百万的呢？
0: 哦，安尼哦。
1: 啊，带年少来，带来才知影，我唔知去招阿弟。
0: 老师哦，等系咯，吼。
1: 都系。
0: 我看人再讲先，我拜托。
1: 恭喜，
0: 好。
2: 哎，你好，
0: 你好。
2: 我家己称作我王乐啊。
0: 哦。
2: 啊嘛，无人敢骂我歹人。
0: 哦。
2: 啊，王乐啊，你叫我做好人。
0: 哦，安尼哦。
2: 啊，你讲啊，王乐啊，你系骗人。啊，个王乐袂骗人则怪，即来讲就骗过。
0: 哦，好来。
2: 啊，这是实话哦。
0: 好。
2: 哦，
0: 哦
2: 今年三十多年前，我那个住伫北岛
0: 哦，
2: 上连山拢无生意，下加一个喙齿啊，
0: 后生看年，
2: 老啊咩？
0: 嗯，
2: 啊好，啊嘛，啊这唔啊无送命，我唔爱顾啦，你根本顾也无人客你。
0: 哦，
2: 啊住，只破

0: 我唔知喺度跟搭未搭未啊啲。
1: 哦。
0: 搭未去北斗一时一个老朋友遐。
1: 哦。
0: 啊，我特地啊装装出十块。
1: 哦。
0: 我十块爱到我呢个朋友嘅太太，伊目珠啊，佫一路有看你，人人攞住红白讲，你去夹换一个五加币，卡在夹紧啊五块半喺度了啦。
1: 哦。
0: 五块半啦，红罗酒八块。
1: 嗯。
0: 会卡薄，红罗啊爱啉九酒，五块半。
1: 嗯。
0: 啊，一来我上落去五加币无走，你再喺一旁，我咪几百块、三十块，佮嚼死骨啊你啊你。
1: 哦。
0: 啊！我压你的额头一个三块，甲买一个啊，到出来被头关出去。啊！我们朋友两个
1: 都死了，
0: 死嘛？你知不？啊！死死嘛！我死嘛！哦！我朋友也肯就含隔壁的三四个死活的拢回来了。
1: 嗯。
0: 我隔壁后壁搞吼，一个叫做阿朱啊吼。
1: 哦。
0: 你足可怜的哦！一银行哦，你做土水趁钱拢唔捌摕半仙去，一伊安尼干啊，共车一个假啊，人啊找三号的车安趁着你饲几落个囝。啊！足。可怜呢，啊！食啊，要拍要治啦。啊！你王老板甲做一个好心的哦，甲宠物会好未？阿阿婆看会好好未？
1: 哈！
0: 啊！咱全部做王老板要讲讲未好嘛，歹势。
1: 哦，对对对。
0: 哎，讲啊，你这是无钱哦，你赚的哦，做好心的哦。
1: 做几工
0: 的呢？哎，做几工无半钱呢？
1: 哦。
0: 我啊，当一阵就三点嘛，我无你咪出来我看下者。
1: 嗯。
0: 哎好，哦，一分钟就出来啦，可能到你后边行啊，佫跳过就掉
1: 下啦。哦，就够啊，哦。
0: 哦，啊！但系我甲看得最耐做最高的呀。
1: 啊。
0: 嘿，三点下晡时啊，三点一个头涨，干那就踢掉我收就对啦。一直明明几多工无大头涨啊啦，嘿啊，再去嘛无热。
1: 哦，
0: 啊，当无洗面
1: 啦，那是属于关型的啦。
0: 吞啦。
1: 啊，
0: 哎，啊个目睭头个目屎过。
1: 嗯，
0: 哎，啊嘴齿我感觉气气无要紧，你嘿，较早晡一面出跌五十块呢，啊你问起六七晡三七百五块，趁一人做未到，这无话讲的。
1: 嗯，
0: 我这边来最高。啊！但你找某阁是看个，迄阁是袂歹哦，迄是安详的哦。啊，迄可能就是散甲叫唔敢去哦，散甲规个人咧动戆，掠我安尼，目睭啊每一只条惊笑者就对啦。
1: 哦，
0: 到前面那位讲，讲个会使啦，你这较简单。
1: 嗯。
0: 啊，但是你还有三个条件哦。
1: 嗯。
0: 我什么条件？我你再去试啊吼。
1: 嗯。
0: 起来卖资本一定成个大头张。
1: 哦。
0: 啊。啊，第二比较需要进去啊。
1: 哦。
0: 靠迄个分割不啊？一个我都唔捌买分哩，隔壁我上我一百块一捆好哩，我捆上哩。
1: 嗯，
0: 我阿裤子咪爱买啦，
1: 哦，
0: 唔捌买裤子买哩啊！我把隔壁一个人我百块，一个百
1: 块
0: 上哩。
1: 好，
0: 哦，爱再去试啊，起来我分。一暗时啊，先睡好要困到，一个买一百分哦，一个买裤子买哩，一个大头张哦。
1: 嗯，
0: 我暗时要困要上，要上看。我阿个要好。红眼神看啦，要甲你红眼样啦。
1: 哦。
0: 人若戴头盔哦，无钱，迄想过压，哎，唔好啦。
1: 嗯。
0: 但是你无戴小头盔嘛，袂用诶。
1: 啊对啦。
0: 你红嘛白滴。
1: 就是。
0: 我要甲你红一个小头盔，啊，你家己本身你无一个整理一个小头盔。
1: 你小块清扫者吼。
0: 哎，红袂着不好啦。
1: 哎。
0: 哦，我伊讲好，啊呾，啊我则要创者，你若讲好，我则要创者，啊对，讲啊你吼，我创一个迄个好合符合你，啊你就。啊！恁翁若要献书，你有走开，别爱献书罪哦。用啊，都伊家己去要家己头，我要哪有迄个机会？我安尼好，吼、啊！较早都嘛是用要一个大饼，要一个甲男的，尔哪有人去即马捡介遐好物啊？
1: 嗯、
0: 啊！伊三四号，我困住一间房，住一间厝，安尼。
1: 嗯。
0: 我讲你吼、哦，即马就甲兄水，啊！你即马水甲要卡趁吼，啊！你我好你即好啊，无你用枕头甲安尼甲温着，啊！甲住住。就水个渣渣子嘞，
1: 好，
0: 啊，渣渣子，啊你伊你爱个光擦脚啦，
1: 渣
0: 渣无了，先做红擦脚，擦脚过来话，擦脚你个可能个一块啦，我们擦脏水个可能个一块啊，啊说嘞，你都爱叫哦，啊你啊好多在用好多阿水啊，我叫，啊你都向这个房间，这灶卡边啊吹咯，啊笑哦，啊要叫上话，我不管啦，你要叫这个话爱叫啦，你两个嘴个爱叫惯啦，啊你笑。哦，阿弟呀，哦，西风车哦，啊，这个画，
1: 哦，
0: 画啥声？有听无？
1: 哦，啥声？
0: 哎，哟哟，
1: 嗯，
0: 啊，阿伯，但我想阿当好合符，但系这样我啉小酒无用啦，难免死我怎在提呀？
1: 嗯
0: 嗯，啊，小酒你啉嘛，好，等那个等，阿当啉你嘛，我当要创什么好啊？我问讲阿当恁到黄爪黄落啊，伊讲无啦，后日黄爪黄落啊，无咧，迄想落啊啦，想落啊啦，好啦，想落啊，甲你压一过，我买头前只。这阿伯他哩，就是我买头前天要画一个画符，你大家别上来看哦。
1: 要点几块了哈？
0: 快刷了。

0: 挂掉我。
1: No，
0: 那个你一张起来呀，甲一过甲小小甲白小壮夫啊，亚出地就讲甲包包的。
1: 哦，
0: 咋这样？那你阿无半只海，我搁了一支，我也无趁钱，无代志，搁了一支放哪里去？
1: 对。
0: 啊，我大只爱落代替啊，啊，我就甲还落照安尼哦。
1: 嗯，
0: 我在时啊，暗时拢爱落小龙叔，啊，甲爱暗小龙叔，啊，甲我趁钱多啊哩啊。哦，啊，我就不敢提起啊，你知无？一礼拜过啊，你啊，哦，我是一天都喊起来。哦，这真好，
1: 真好，真厉害。
0: 嘿，我阿公无好介款嘞，我喺洞内面嘿吼，嘿嘛太心啦，阿公嘿一直安怎创啦，安怎创啦，无得阿公无好介，你讲要甲怕
1: 害。哎，发出只超强厉害啦。
0: 哎呀，哎，阿公想啊，但别讲阿姐都个做义务的，这老板计阿爸怎甲白起啊呢？
1: 哦哦
0: 哦，阿怎啊好，怎啊算呢？阿算你就无要紧啦，我为啊整这个落去吼，这变做这台。甲叫一尾大袋哦，
1: 哦，就小波啊，就喊翻，讲好，这网络啊真厉害哦。
0: 啊，这无赚半仙，啊，但是这阿姨叫大袋，那阵嘛无你甲想呢。
1: 嗯，
0: 啊，我后
1: 主人就来了。
0: 迄这阿姨叫大袋，啊，叫一尾大袋，网络啊大翻身啦。
1: 嗯，
0: 我当初上甲不，迄本作无可可能，我迄块个厝头建筑特别要甲赶处理。
1: 哦，
0: 啊，尾啊就
1: 他有钱啊，叫了大袋钱买厝
0: 啊。啊，这尾这阿姨吼，啊，这尾啊。叫一尾大袋出来，
1: 哦，完了，
0: 把阿抓来讲大袋，
1: 好好丢，
2: 对啦，这讲老甲少年哦，一个做面包的迄个师傅吼，啊，算不知啊交一个七啦，啊一个七啦吼，啊求求快快啦，两个吵吵闹闹，啊一个七啦就走去哩，啊这个面包的师傅，哎二十七岁哩，心情是阿杂嘞吼。走去一间迄个美容院，伊内底有迄个色情的滴滴啦，去到入去按摩哑铃，内底就讲有要想说安怎无吼，啊又看内底服务厅遐内底吼，迄小姐几下拢真少年，拢超二十外岁啊，生侪拢袂歹啦，迄个内底服务人员就带一个入来，伊讲大姐好啦，啊这甲阮服务者较好咧，嘿。甲你啊，帮甲掠零，帮甲拉安尼啦，哎，啊，这入去内底都暗暝帮你，
1: 嗯，
2: 啊，那拉到甲兴奋起来，迄、那个小姐讲，啊，你有讲有需要盖者，伊讲，嘛是好，啊，看你遐亲切啦，我的服务绝对吼、哦，你满意，中和这个派出所讲安尼，哎、欸，一间啊一间伫咧弄开安尼啦，电咧切切开，变变叫，哇哈哈，大结束咯，过啊下心落地。伊讲来出来，身份证拿来登记。哎，这个少年啊，大波看到边啊叫的这个查某，哇，这个半百以上的老查某啦，啊，声音那遐油啦，安尼啦，啊，才发现讲，嗯，伊原来，叫入来服务的开这个，就是啊，都做因老母的滴个，讲啊，当当，伊要来开这条钱，本来想讲都请恁外口服务生，哎，又去的，下面现在这个，佫拄到警察来临检，抓到，啊，叫这个老的，啊，当当当。叫一个半老婆啊！当水到有影落落土，迄落低卡，低卡米线，低卡米线。
3: 吴先生，
2: 你好。
3: 啊，我请问你啊，个问山上的师兄师姐吼，甲我讲者，因为我吼，唔都阿去迄个木材了解政府的公塔吼，啊，我唔都去拜拜吼，去啊，我袂向吼，那唔都去金纸店咪都甲我捡一个。一个佛祖啦吼，啊一个土地公地，啊一个王者吼，三位啦。啊，结果我去的时阵哦，啊人有够挤哦，挤到三个清明节，啊人挤到呢吼，啊咱唔捌去唔知影吼。佛祖就是咧中央，迄个咱知啦吼。啊，因为有一个土地公地啊吼，王者我知啦，啊有一个土地公地，啊个，搁有一个吼，讲叫做万圣公啦，啊我唔知呢吼。啊，我看吼、哦、万圣，我唔知系万圣公啦。我是讲人藏足侪金纸，啊，我就缀人藏啦。结果讲遐有做万圣公啦，吼、哦。啊，我问人讲，啊，这是托你公伯，人甲我讲唔是啦。
1: 嗯。
3: 啊，我将个金纸个个摕起来，
1: 嗯，
3: 摕去拜托你公伯啊。
1: 嗯。
3: 安尼唔知有唔对啊无？
1: 你这无意的，这唔。
3: 啊，我是要点香哦。
1: 无滴无做啦，唔知啦。
3: 啊、我是讲，请问你哩。
1: 这是我认为讲，好做不要紧啦。都那像讲，可比讲吼，
3: 哈，
1: 可比讲，我本来是我要欠你的钱，要提钱给你。
3: 哈。
1: 啊，结果另外一个伫边啊，我提给伊，唔对，我啊，拍摄啊，再提给伊，啊我。

0: 我搁提
1: 啊，我嘛不一样啊，你也不要空话啊，我只是
0: 啊，安尼不要紧啦。这不，这形容大哥不要紧。
1: 你敢唔不去学白相啦？我是讲吼，你甲我讲安尼吼，还是有理啦吼。
0: 好啦，
1: 我是讲吼，安尼线上的孙仔师姐吼，那较不带气人哦，啊，搁甲我讲一个拜托吼，拜托，谢谢，谢谢。
2: 哦，拄只迄个阿桑一个讲，讲迄、个金爪坑唔对的吼，无所谓，
0: 那应该无所谓。
2: 无要紧的，无要紧，你、因为你要你去遐拜有啊吼，我来讲啦，遐好呀，底下拢嘛公家开，
0: 对啦，
2: 跟咱一般人同款的意思嘛，
0: 伊
2: 公家用，好啦，啊你安怎？你即摆无？算讲无所谓啊，来，
0: 即提，
2: 同款啦。啊，万圣讲就是讲，无人咧，本来就无人咧调摆，无主人诶吼。
0: 哦。
2: 啊，甲捡做伙。八姓讲啊嘛。
0: 八姓
2: 就对，伊那个讲一个口，再讲做万圣讲，你了。
0: 啊啦，都。
2: 安尼嘛。
0: 侪人诶啦吼。
3: 先生你好哈，问你听众朋友哈。
0: 哦。
3: 讲起新娘结婚了哈。哦。诶，未一个月哈。啊，不过伊咧十。阿婆工，因为工作关系，无搭工转去厝的吼。啊，问讲新娘会使，敢会使转去外家嫁妹，还是转去大吉站嘛？啊，新郎无搭工转嘛吼。啊，新娘一个人敢那真无破呢吼。
0: 侬结婚偌久啊？
3: 啊？
0: 一个月哦。
3: 结婚阿伯一个月。
0: 嗯。
3: 啊，是唔是在转去因厝的吼？较有破呢？
0: 啊，
3: 是袂使转去嫁妹。讲这听众看卖啊，
0: 好，再拜托人哦。
3: 好，感恩。
4: 哎，吴先生啊，
0: 你好。
4: 因在讲，问讲结婚那边一个月要转过去大好无？
0: 哈，
4: 好，唔好啦。
0: 唔好哦，是安怎来讲？
4: 反正内底那位较细的囡仔，十外岁啊，十九岁啊。那该困安尼啦。
0: 好，
4: 唔好是空门城啦。
0: 我袂使一个月内底袂使空啦吼。
4: 嗯咯。
0: 好，
4: 这人该困就好啊。
0: 好，安尼吼。
4: 嗯咯。
0: 啊好，好，好，谢谢。
5: 淡水哈。
0: 哦，淡水。
5: 啊，拄只迄讲，什么新娘啊？
0: 哦。
5: 一个月迄吼。
0: 哈。
5: 伊是，阮是有经过啦。
0: 好。
5: 是叫吼，叫讲，诶，新娘啊。一个假赛的迄个衫裤吼，算是好穿的，迄个新娘面层啦吼，代表啊，佮有介困到顶啊。但是伊厝内看看，唔敢大来讲吼，就凊彩叫一个去介做伴啦。啊，安尼叫一个。
0: 叫小哥啊。
5: 做伴拢会使啊，唔免讲一定爱困到顶，因为迄个你假赛的衫裤吼，啊，创是好穿的伊的身边。哦，迄就是敢那讲囝婿的衫裤嘛，啊，藏到底哪里？啊，若出国位的拢出国几个哩嘛？
0: 对，嘿，
5: 啊，
0: 好，安尼好。
5: 啊，叫一个甲伊做伴。
0: 好，安尼叫伊往安尼解决看卖吼。
5: 啊，
0: 你好。
6: 吴老师你。
0: 好，是你。
6: 我要请教听众朋友哈，我迄一个胃哈，啊，拢食袂好呢，啊，去予医生看嘛不好。
0: 好。
6: 你啥物药方甲我报一个啦？
0: 好，好。
6: 麻烦你啊。
0: 胃不好，好好。
6: 麻烦。好。
0: 喂，
7: 吴老师好，
0: 你好。
7: 拄只一个太太讲胃不舒服啊，叫伊食迄个红薏仁滚汤，食食就好啦。是刚开始不舒服这样子，哈、
0: 哦。好，谢谢，谢谢，谢谢。有
8: 吴春良呀？
0: 有。
8: 他拄仔讲卫生啊。
0: 我来。
8: 米线炒底啊油上好。
0: 米线炒底啊油。
8: 啊，洋姜来浸浸嘞。
0: 哦。
8: 啊，用早暗拢食。
0: 哦。
8: 我迄较早足严重，我食安尼食好。
0: 哦。
8: 面线个沙沙咧。
0: 哦。
8: 啊，迄姜个拢来浸浸咧，啊来炒炒咧。
0: 安尼嘛好食咧吼。
8: 又过会饱咧。
0: 好，安尼感谢吼。喂。
9: 你是吴清良诶？
0: 诶，是咧。
9: 去管了迄卫生诶，迄吼。
0: 好。
9: 啉茶油就好啊啦。
0: 哦。
9: 都啉茶油，早时吼。
0: 哦。
9: 水洗洗都。灌一嘴啊，一寡花露。
0: 哦。
9: 了，较食你咪念咪就好啊啦。你买迄茶油就多用啊，免讲啥物啦。
0: 好啦，会使对。
9: 啊，若不多要食饭，就安泡一寡茶油咯，起茶油就安免煮。
0: 哦好。
9: 都食茶油啊，莫食别项啊啦。
0: 好啦，好。
9: 了，安尼温好就对了。
0: 好，谢谢。

0: 喂，你好，
1: 吴老师啊，
0: 有，
1: 吃恁的苦瓜生菜吼，
0: 哦，
1: 阮朋友去买来华夏买恁的，
0: 哦，
1: 糖化血色素吼，
0: 哦，
1: 本来来个九十哦，都危险的呢，
0: 哦，
1: 啊，目睭是买无看，怎么起鱼啊？
0: 哦，
1: 鱼只几多，啊，就拿杠杠杠杠来个起了杠来个，啊，再6.5，啊，6.5就要杠来个五，
0: 哦，
1: 啊，就医生讲，啊，你那杠遐紧。啊笑笑啊我都吃你的油啊
0: 好安尼丢了
1: 等下变大变吃糖尿病的油
0: 啊啦啦这较稳啦阮这都真正有好一点好好
1: 谢啦
0: 好谢谢谢谢谢谢好好
1: 谢啦
0: 好谢谢谢谢谢谢

0: 你好，
1: 我是一个修道的人。
0: 哦，
1: 我要公开，已经失传千多年啊。
0: 安尼，
1: 较早，这个武林八大门派在帮，破病无钱头啊，食药啊。
0: 哦，
1: 因为大师爷是八仙里出怪。
0: 哦，
1: 啊，研究这个推拿穴道来治病。咱中国有这个李德怪传来的这个秘诀，这个脚底按摩、脚底推拿，对，传恁外国，外国人才阁传到转来。我今嘛要讲的是五气枕头，会使治五脏，第一站我不忘是这个腰子、心脏，第二站是心脏，第三站肝脏，第四站是肺脏。第五代是胃，那是要经验者。你看有亲戚朋友厝边啊，哪有人讲腰子无好，有心脏病，有肝炎，不管你肝什么炎，还是讲有肺脏这个肺病，是个功能无好，不是爱感冒，吼、哦，还是讲胃直直疼，直直疼。你吼、哦，咱用个可不可以？你要用正手、用左手拢会使，大富翁将教你家教大大。你看伊是啥物病？伊是叫做肝病，还是心脏病，还是真爱感冒？这个细胞无好，还是腰子病？吼、你伫个这个指纹安尼家放落吼，啊家吐，伊像将你擦，真疼。啊，伊呢，放落家吐，不十外工啊，也袂疼。你若讲心脏病，爬楼梯会喘，行路行紧会喘，免食药，安尼吐，心脏病就好去。
0: 哦。
1: 啊，若是讲有肝病，有什？

0: 肝肠肝炎、结肠肝炎有什么 A 型肝炎、B 型肝炎同款？现在第三代，甲放落安尼吐十外天啊，安尼免食药就好去
1: 啊。啊，正手吐吐，就倒出正手安尼。
0: 是，安尼十外天啊过，免食药啊，病就好去啊。这已经七段千多年了，我给你公开，你若不是不相信的人，你可以去试你的亲戚朋友去给试一个患者，你这样放下去吐快，他像将你插这疼，哎呦，
1: 那有在疼之后，有在疼就是有病，那没疼呢？
0: 没疼就没病啊，吐到没疼就没病啊，也没人问，没人知道这个秘诀，慢慢吃药啊，咱就好些。我是学多修多人啊，无形的知识啊，
1: 爱
0: 公开啊。
1: 哦，好好好。
0: 爱人啊，
1: 你多伊人啊，多伊啊。
0: 多伊人。
1: 伊人吼，哦好好，感谢感谢，感恩哦，感恩，好感恩。你好。
2: 哟。我头仔你讲听伊人迄个先生吼，伊咧讲这关节的这有影，
1: 有影吼。
2: 这三十年前有迄个脚底按摩吼，啊我嘛捌看一本册啦吼。
1: 安尼吼，
2: 伊讲枕头功吼，关咱头壳吼，你若头壳听袂好，关着变得变疼吼。讲落爱这关节，我只用手安尼给动落，动落啦，因为遐动落真疼哦。你若头风头壳疼的人会安尼。啊，中站是关心脏，啊第三站的是关啊。关啦，第四站是关肠啊，子宫，第五站就敢那讲较下步就对啦，伊讲这样有效，你要看人安怎讲爱挂手指，迄个有感觉哦，讲你手指那个，那讲你病真济吼，你针对迄个所在个挂一卡吼，伊迄个你叮当就是你家咧关节按摩，你看我拢挂一卡，我拢知影，你一款人个会晓人个挂足一卡，迄其实是你按摩个关节。啊，因为你做事，伊嘛讲按摩一条啊，哎，迄就是这个原理啦。这三十年前我就知影，哎呀，
1: 痛吼，哎，有痛好，
2: 好啊，这医生提供安尼嘛真好，
1: 真好，真好，嘿，
2: 哎，
1: 好好。
3: 哎，阴阳恒相啊，啊，我今嘛要来补充你增加咧荡荡的嘿吼，迄阮三十年前，人阮台南师傅就讲啊，讲那咧当增加吼，咱脚声拢爱滴滴啦，在弯条的，弯条的气脉循环袂过，这是另外一条，伊咧当一定爱脚有滴滴啦，气脉才会循环，迄我三十年前就知啊，啊个吼，连脚一直麻，阮阿母麻甲我家理理的就好。为后筋吼，后来咱这一行，咱这脚后两条大筋就个黏黏的，啊，辣辣的吼，啊，再个向头前吼，咱这个头前这个咱脚底的前啊，这髌骨的中心吼，啊边啊有两条沟，迄两条，迄条髌骨是中，边啊两条沟，再个用咱的手吼，枕头靠来个撸撸的，哦，撸透枕头啊要去。啊，枕头啊，要煞线线的。哦。安尼脚起啊过，啊手那麻吼，咱过人脚嘛两条大筋。
1: 安尼吼。
3: 啊，六六的。
1: 啊，六六。
3: 啊，这个手肚的顶啊嘛是各同款两胖。
1: 哦。
3: 两胖各撸撸的。
1: 安尼吼。
3: 啊，枕头啊要搁竖竖的。
1: 哎呦。
3: 安尼吼。啊，手拢袂麻袂痹。
1: 吼吼，迄同款意思，迄按摩的吼。
3: 诶，阮台南师傅逐项嘛有教。
1: 哎呀。
3: 对啊，哈，好好好。
1: 谢谢。
3: 谢谢。

来，我今麦要来讲一个迄、那个生活的小撇步啦，吼、哦，如何要来保存香蕉新鲜度超过几倍以上就对啦。你若平常时你会当客五工，今麦啦用这个简单的方法落去呢，变成会客十工，也够足新鲜。这个方法算起来无困难啦，吼、哦。这是美国有一个人伊研究出来，伊去试用过啊。啊，提供予人参考，就从这个金蕉吼，你若规百来讲吼，规百吼，啊，你即马都咱厝内面拢有迄个保鲜膜，啊，保鲜膜啊，你甲搓一块啊吼，差不多一个手掌遮尼大条啊，啊，拍安尼吼，为对呢？为这金蕉的。

0: 迄个镊头啊，手头遐就对啦，为遐甲包咧，安尼甲包安。你若每一次要食要包金鱼呢，啊，就搁甲封咧，就搁甲包好势。安尼甲客咧吼，你都不管你要客冰箱也好，你要客外口也好，凡是安尼超过一倍以上的这个保存时间，啊，搁真新鲜，你甲买回来就用这个办法。安呢，如法炮制。那么我再重复一次哈，就将您香蕉买回来之后呢，你就把它撕一片那个保鲜膜啊，将那个地头啦、地头虾呢，按个包起来。不管您放冰箱也好，或者是放在外面，等到你要吃另外一年的时阵，你个剥开啊，就搁个包咧，安呢哈。它保鲜程度超过一倍，不妨试试看哦。而且金蕉的保存方式哦，谢谢。喂
1: 喂，
0: 你好。
1: 喂，我要来讲一个心声。
0: 你讲来听。
1: 哦，我会使去菜市啊，吼。
0: 哦。
1: 啊，人诶有咧戴乌红诶，迄毋吼。
0: 哦，啊，你有甲付落去无？
1: 我无。
0: 那遐讲。
1: 哦，啊，安尼规群咧戴。
0: 哦，戴。
1: 啊，伊个吼，录音的人啦，
0: 伊个哦，
1: 拢按做记录讲哦，这支地落会着，啊，是样样拢着，
0: 着吼，
1: 做人地。
0: 啊，你无赶紧塞车前，
1: 啊，我会知影，我唔敢。
0: 迄拳头压压咪就甲呼落去无？
1: 我看几落届，我拢唔敢地。
0: 哦，
1: 你唔敢地？吼，来看看。
0: 前
1: 啊，伊就叫伊地，
0: 就甲地落去。
1: 地2万，甲地2万。
0: 哦，
1: 稳着的。
0: 稳着的吼。
1: 啊，啊地啊，伊讲伊无诈钱，哦，啊伊就大体讲啊2万就够好个啦。
0: 哦。
1: 哦，啊现起着。讲家会多提钱，
0: 哦，
1: 多提钱，啊，迄乌里山遐是要多提钱哦，
0: 啊，
1: 啊，滚去到菜市啊，到挂地王啊遐哦，伊着搁翻头，
0: 啊，
1: 翻头，我怎啊在溜行溜行，我甲迄乌里山去吐头王遐骗人诶，
0: 哦，
1: 啊，结果迄人行翻头去久啊，去咯吼，我想讲无人咯，吼，我怎啊甲迄乌巴山，甲乌里山吐一个，
0: 哦，
1: 哇，结果一个边啊一个。就我对阿母就要把他掀落啦。
0: 哦，安尼哦。
1: 啊，讲
0: 你咧拍拍拍袂啦吼。
1: 就我甲哈，就我讲我甲迄落是讲拍落，讲叫我来搁出声，要搁甲拍啦吼。
0: 哦。
1: 我迄阵啊吼，向红反应，我就讲，迄阮的人呢？
0: 你反应搁紧哦。
1: 是个人伫遐甲讲，叫我走啦，卖插伊啦，还搁丢片咧，讲我来搁出声，要甲拍啦。
0: 哦。
1: 啊，我就要走报警。
0: 哦。
1: 警察叫我落地步咯。哦。我就要去报警啊！啊，警察就要。咱遐就提防防，一定伊也走啦，
0: 走吼，
1: 唔敢搁待遐咯啦。
0: 哦，
1: 啊，警察局就要提迄落号做电话号码，讲后摆来看就敲电话予伊，就马上来。
0: 对啦。
1: 啊，我要呼吁讲吼，大家吼，若去菜市啊，饭拢袂使烘的啦。
0: 嗯，
1: 嘿啦。
0: 嗯，
1: 我是要讲哦，大家知影这个。
0: 对啦。
1: 哦，安尼啦。
0: 好。

0: 来哦。
1: 哎，吴清扬老师，
0: 你好。
1: 啊，亮子林教你播生听是，你要你播有好了，我买三条嘛，对吧？哈，
0: 哎，
1: 啊，那个你今嘛在讲
0: 这
1: 有没有？
0: 就是这，就是。
1: 啊、那我就不用再买的，我就买三条，是啊。
0: 你生听是你播对。
1: 有啊，我播卡塔乌啊，播那个啊腰部啊，都在你生。

0: 喂，你好。
1: 你好。
0: 好。
1: 哎，我太阳，有太阳呢。
0: 好，我就是，我来。
1: 哎，你是啊？
0: 啊哈哈。
1: 我是你听众哦。
0: 哦吼。
1: 啊，我就讲有代志要请教你做个摆设道理，哎，我有代志请教你加指点一下啦。
0: 好，来，你讲看麦。
1: 阮一个囝哦，啊去讲教一个查某囡仔啦吼。
0: 嗯。
1: 啊，伊个查某囡仔伊已经嫁过两次。阿姨唔知影咧啦，阿唔知影，即马叫知影伊有几个人是过惊，即马我爱娶伊啦。啊，我讲我爱娶阿要安怎？住两年我还要叫伊到养老啊。
0: 啊，伊恁有伊介有恁这囡仔介有生无？
1: 有啊，啊就介生一个囝。
0: 哦，生一个啊。
1: 嘿，阿姨都唔知影，头下都唔知讲。伊有嫁过人，生过囝，阿姨嘛有知影，伊不爱娶伊啦。阿姨讲意思讲伊骗，伊无到时甲讲安尼啦。
0: 啊，有结婚，即摆恁有自己结婚无？
1: 阮遮还无结婚来啦，
0: 毋
1: 知要安怎，毋知永远拢，哎呀，毋知永远拢毋是我的媳妇，啊，我要安怎？
0: 先
1: 到你甲我安尼。
0: 啊，恁囝几岁？
1: 阮家最多三十一岁啊！
0: 啊，迄个走
1: 啊，阿咪变这岁啊！啊，我有去哦，我那有去恁遐哦，去算命哦，去恁遐算，嘛讲介意哦，伊八字变啥下啦？我煞嘛唔敢讲要叫伊两个结婚啦，起码说，但讲只要只要大家两条大，唔知要安怎摆哩，请教你教我。
0: 参考好。
1: 现在阿做都要讲出话紧。
0: 好，我你管。好，你挂掉，我才讲好。
1: 好，
0: 这是一个难题哈。看人好不看人耍了哈。徛在你做老母的心情哈，当然关心。啊，你阁无奈何，因为即马是大人无法度主导啊啦，拢囡仔家己去伫咧注意。啊，但囡仔大多大家无注意去打掉啊，打掉这是讲起因老是一个缘呐，要降离。可能发生因为太积极，你要强要家离吼，强强发生大事。你即马我咧看是安尼啦，因为既然大家拢无知，唔知影恁囝唔知啊，有影伊无照实讲，这实在是较不对的。莫怪恁囝即马心情郁卒，无爱伊，干那要直直甲伊分开，就是这导火线。为怎你这这么重大的婚姻大事，你既然过去已经甲人生有囡仔，佮结婚的人。你今年要跟人斗阵，要跟人恋爱，你爱跟人各讲公平啊，米煮正饭啊，要啥？又搁恁个囝，又搁该生一个，就是有这个坎地的嘞，都不合结合落去啊，还搁生一个囡啊，你强强要逼咯，发生大事以外，搁恁这个，恁这囡啊，即卖搁恁这囡啊生囡啊，空间也搁细哈，后摆啊，这个失去一个爸母吼。破碎吼，原来是一个真好。我看即马呢呐，就顺其自然，卖去办结婚，可以自然式的，唔通逼。啊，当然，恁囝已经即马存在着种不信任，甲无介意的，伊的这感情淡，慢慢啊会淡薄，凡事会淡薄去。因为这不看奈何嘛，因为感情，因为好歹，有个人甘愿去娶表来做某。唔愿娶某来做表，啊，有个人甘愿讲爱到伊娶迄某，伊过来再去咧谈，人伊嘛甘愿。个人的思维问题，也只有是伊这个已经到了，恁囝已经咧后悔，知影讲伊过去安尼，所以直直放冷落去。啊，放冷落去呢，会直直无感情去。这个早因啊吼，过去已经甲人有过，起码就过甲恁囝有，这情形唔再是伊的感情。凡是那种较乱情的款，啊那安尼呢，伊袂啥悲伤，后摆伊凡是个以前的别乱，顺其自然哦。无你即马你讲要用什么强硬手段逼伊，啊代志就发生，因为你个人性质，慢慢啊，伊伫冷淡，伫冷淡，伫不爱插伊，自然凡是有一个改变啦。我只是提供参考吼，安尼。喂
2: 喂
1: 喂。

0: 喂
1: 喂，
0: 你好。
1: 妈，无过。
0: 有啊，过啊过。你有下过无？
1: 哦。
0: 下过高，啊，加食三凹。啊，你呐哈？
1: 哦。
0: 有无？
1: 有啊。
0: 啊，有吼。啊。啊，到位咯。
1: 啊。
0: 有无？啊，有讲有哦。
1: 啊，
0: 有哦，啊，有吼。紧等伊哦。
1: 啊，好好好。
0: 哦，紧等伊哦。好好，嗯。
2: 嘿嘿嘿，这个我不生嘛，吃过嘴吼，哎，唔知卡入要讲啥，我哎说，伊说啥无啦，伊话对我讲下好啦，好啦，好啦，安尼，啊，好一条考场拍摄啦，吼。
0: 好嘞，
3: 喂
0: 喂，
3: 郭先生，
0: 你好，
3: 啊，我再讲一个给你听啦，吼、哦。今麦咱这人呐，所得税啊，无论你讲这个水道啦，吼，啊是讲电的钱吼、哦，这个卡拢爱扣起来啦，
0: 啊哈，
3: 这孙啊吼。20,000+块甲3年才个开来，伊个收条无去爱拉啦。
0: 哦哦、
3: 啊你啊，阮一个新妇旧年嘛唔知影讲水道啊啥吼，讲个开来讲偌济无拉，唔知水道啊电话讲几多无拉，啊我迄阵无唔知影无甲讲啦吼。迄、哦、阵、嗯、你着点点卖拉卖拍电机啊，你只电脑拍机啦无，伊爱写有奖金个啊，你知安怎变气？可能是叫个机器还是啥，迄就是得要加钱啦。
0: 哎，加钱啦，哎。
3: 我那朋友在客人处的吼，今晚那迄个讲请请嘞，今麦免纳，吼、哦。啊，我就因为讲7,000+爱退税啦，吼、哦。3个月无加退税啦。哎、欸，啊你今今麦也未加退税吼，3个月你来加退税，你无加退税。啊，伊讲你写唔掉去，我讲写唔掉去，恁加写哦。啊，写唔掉去，恁就爱加通知哦。啊，你借钱就是要加加去，我你借一摆去咯。我一个家己人吼，老卡子五楼的，规个结落来啦。我讲你这就是叫食钱，啊，你买迄个考证才加回唔对啦。哦，啊，我是较早是玩有食头咯，啊，爱记咧，中外地地下一定爱啦。
0: 哦，
3: 你若无咧笑，一定伊未要的啦。啊，这今麦大家这条钱啦，啥无那个卖拍成钱啦。啊，叫去一下才挂起来，这个解了关系了啦。
0: 你啊，这足惨的，足侪人啊。
3: 阮一个讲，所得税单，故在无扣起来，无去，搁拿20,000+嘞。
0: 嗯。
3: 以前2-3年前搁拿20,000+嘞。
0: 哦
3: 啊，这么款有听到人爱注意啦。
0: 好好。
3: 哦，
0: 好好是。
4: 吴老师你好哈。
0: 好啊好
4: 啊。我讲听你咧讲这卡合的代志啊哈。哦。像阮囝嘛是安尼，甲我上个出生的哈。啊，我吼啊，人个高早囝，啊，我四个新妇啊，高早囝嘞，新妇拢计高早囝嘞，啊，我家己嘛高早囝嘞，四个新妇拢讲，拢计全高早囝啦，我家己自己也高早囝啦，啊，啊，卡合卡合嘛，
0: 啊，有影心情啊，真巧合，吼，好，感谢，
4: 谢谢，吴老师你好哈，
0: 好，
4: 食你个精力包哈，啊，加只片安尼听，加啊食三罐好溜溜嘞，迄加只片吼拢行啦，啊，安尼敢若吼，敢
0: 若游戏安尼，安尼。哦，伊就紧啦，系啦。
4: 螃蟹食到好溜溜呢。
0: 恭喜恭喜！
4: 谢谢。
0: 喂。
5: 这条做游戏吼，的问题都这是我有食好去。
0: 哦。
5: 本想要甲杀去写游戏。
0: 哦。
5: 我嘴咧讲，嘴将伊心肝是安尼艰苦甲哭。
0: 嗯。
5: 然后我食啥你知？
0: 食啥？
5: 做米饭，先甲煮起来。啊，运营甲欠薪，这两项先甲滚起来，啊滚烂啊，再互冷啊，再一下摕起来冷冻。啊，咱即摆若要煮臭米饭哦，咱甲牛卵熬落，啊一包迄个做运营甲欠薪，啊甲淮山，这三项你要甲食，爱当去配鱼配肉配哩，起壳壳拢来配，当起甲食，我食到讲去成功检查吼。哦，一多用的。
0: 哦，
5: 好了。
0: 哦，
5: 谢谢。
0: 哦，谢谢。

我来讲一个健康这个论坛哈，无论结婚也是未婚的同胞、女性同胞，应该爱小可提防注意一下。最近哈、哦，那个艺人哦，夏威，伊迄个子宫位置长了巧克力粒囊肿，以及胡静雯嘛开刀刮除一些哦，那个瘤，啊，这瘤呢，讲内底积满迄个血啦、血啦，而且佫呈现着深黑色，以为讲割了以后呢，

啊，完全会康复。殊不知讲短短的几个月啊，又搁再复发，去找妇产科求诊啊呢。医生甲问问讲，你这个有生这个叫做巧克力囊肿，甲子宫的肌瘤，这吼真侪葫芦吼，吃迄个叫做翅膀，鸡的翅膀。啊，迄患者真侪讲，哈，啊你怎么会知道？有嘿嘿，我们这个经验所得啦吼。原来鸡的翅膀吼，伊爱注迄个寄生或者是抗生素。啊，注射的部位通常拢注射骨髓，吼、哦，啊加骨癌棍这个所在，这个位置，所以这个问题就是会囤积，这个啊过来，这个拿迄个骨卡吼，骨卡也囤积着抗生素，所以经常食骨髓，吼、哦，鸡翅膀或者骨卡，女性的荷尔蒙的分泌影响呢？运动起来做嘛，为了食伤多吼，龟卡啦、龟迄落吼，会做露宿啊，拢容易患了子宫部位吼得了肿瘤，所以防控过于呢，也是少吃为妙，因为这女性有80%很容易得到巧克力囊肿，这讲起来真是可怕，所以恁这吼，恁家己去想想呢，一个一种这个鸡屁股啊。这鸡屁股吃吃呢，嘛是会去钓着一挂肿瘤啊呢。真多妇产科对妇孺的这个病情的调查结果拢发生啊呢，所以大家嘛应该爱清脆一下安尼啦，吼、哦。

感谢各位大家拢伫咧听吴清扬的这节目。啊，吴清扬节目吼，透早、下暗、下晡，吼吼啊，规工拢有安尼伫丢啦。但是阮呢，每一个地区、每一个所在，也每一个时间拢无同吼。时间各方面电台也无同。啊，你若听落会介意，啊，你若要询问吼，询问讲啊，阮遮某一个所在，啊，恁也够多一个时间无？吴清扬的迄节目。哦，阮的节目吼，啊，你若要知吼，啊，无你卡来，那台北地区卡空二，台北地区就25530899，哦，25530899。也那这个台中地区，台中吼，你就卡22292255，台中市林森路32号吼，22292255。也那这个彰化市金马路3段629号。7612499，7612499，哦，花莲富安路50号，在地的卡85655599，85655599，哦，85655599，宜兰中山路1段259号，9255227，9255227，哦。这是那边的所在。那我们问讲，吴清扬的电台时间，唔知过几点过有，吼、哦，啊，要了解，请你就会记得这个电话，以上衰电话得着。啊，吴清扬，好天吴，晴天白日的晴，太阳的阳，吴清扬安尼吼，感谢你嘿。

0: 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5: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4: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5: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6: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哎呦，好热哦！
10: 哎，开冷气。
1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0: 哦。
1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7: 现在时刻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

0: 热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悠悠妙听闻。
1: 这悠悠玩乐趣，马祖爱爬个就是爱马祖，走进我们最台湾这个离岛的最北疆，想到东引要来去漫旅一下，而且这一次呢，我们要带着、还要跟着我们的大久保麻里子的脚步，第一次呢踏上台湾，来到离岛的马祖，他用慢节奏的方式去解开他对于东引，他只有看图片，他没有亲身经历，这一次他亲身来到了东引的战地的记忆，把海岸的奇景、岛屿的日常，让他呢感受到越慢步调是越美呀，可以用这样来形容。所以呢，走到这个被海包围的故事之岛，这次邀请马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王美心秘书呢，回到我们的现场，待会来分享一下，究竟我们的东引多么有独特的魅力，吸引我们的国际的好朋友来。接下来马祖还有一些活动，还要等着我们来自于世界各国跟我们国内外的朋友一起来深度体验，也开放02371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也赶快来让美心秘书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了。Hello。
2: Hello， 瑶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哇，只要听到美心的这个声音秘书，然后她的美照，大家就是心旷神怡啊。好，我发现大家很会从我这里去 take， 然后

0: 看你的照片，还会问说：“哎、欸，在哪里呀、啊？在哪里呀、啊？”哦，好在没有被问到啊、哦。不过倒是真的，因为马祖这几年呐、啊，可以说一直用深度慢旅，我们是浪漫的慢，很慢的慢，然后呢，让大家有一种深呼吸，好，那个让身心离得深，而且呢，发现像这一次呢，我们这位日本的好朋友来到的东影，他平常都是看照片、听人家叙述，这一次难得的让他哇结合了，他真的来了，什么样的一个因缘应该是因缘际会了，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秘书？
1: 市长好，那大家好哈。那因为那个马祖这几年一直在推广我们的深度慢旅哈，尤其是我们东影有非常独特一个战地文化跟壮丽的一个海蚀地景哈，那也是非常难得的，就是保留着比较原始的一个纯净跟宁静哈。那我们这一次特地邀请那个大久保麻里子来走访东影哈，也是一方，因为是我们会特别找到他，是因为大久保麻。宝马里子小姐她的形象是非常的阳光哈，非常的优雅，而且我们也希望借由她那个日本旅人跟台湾媳妇的一个双重的一个身份哈，可以来帮我们推广我们这个东影的一个景色，这样子就是说让一般的游客知道说，其实来马祖不只是走马看花的这样的一个观光，也更适合来放慢脚步，慢慢的来进行一个岛屿的慢活，这样子。
0: 嗯，而且真的就来了，对不对？哦，来了，让他自己把那个画面哦，哇，他以为到了希腊的感觉，他还自己讲，因为他有去过，然后他觉得怎么跟他所想的看那照片完全不同，然后呢就开始自己慢慢的借由我们的专业跟我们身旁的好朋友，对不对，一直在介绍给他，对吧？
1: 是的。那这边的话，像那个大久保麻里子嘛，大家也现在如果说在 Google 上面也可以看到他我们有 po 出了一些照片哈，包括说他去灯塔，还是说在我们安东坑道啊、国之北疆等等的一些地方的美照哈。那刚刚瑶瑶提到的所谓的台湾的小希腊哈，指的应该是我们的东引岛灯塔，又叫做东涌岛灯塔。那这个灯塔是距离台湾本岛最远的一个灯塔，它有超过百年的历史。那根据记载，它是在1904年后开启用嘛，那距今已经有120几年的一个历史哈。那这个灯塔是非常的美哈，因为它是一个英式的一个白色建筑，像台湾也有很多这种白色的一个灯塔。那这个灯塔它非常漂亮，它是盖在那个悬崖峭壁上面哈。那它之前的话是已经有被评定为那个国定古迹了。那它在悬崖上面，然后我们东影的那个海又特别的蓝哈，就是整个蓝白，会感觉你像置身在地中海的一个希腊小镇这样子。所以这个地方也是会让那个只要去过的游客都会对它印象特别的深刻，那也是游客来东影一定要去的一个景点。
0: 嗯，所以请大家可以把握一下哦，尤其是你知道吗，那个东引岛灯塔哦，这个可以说就以前东引灯塔，因为它是三级古迹，而且呢你知道从上往下拍从这一点钟11点钟或者是从上往下拍，哇，那个每个角度感觉都不大同，对不对？而且它旁边有一个很厉害的，就是那个猎女的那个猎女异坑，哇哦，那风真的很大耶，这个吹起来真的有不一样的感觉。
1: 是的，那就是会让瑶瑶哈印象特别深刻，因为像烈女异坑的话，它是在也是一个悬崖哈，它有一座近百公尺高、近乎垂直的一个天然的一个海石崖哈，所以它的气势非常的磅礴哈，你站在那边就可以很强烈的感受到一个大自然的威力哈。那我再刚刚补充一下刚刚讲的东引岛灯塔哈，其实在那边的话你可以看日出，也可以看一个夕阳。那东引岛灯塔到那烈女异坑哈，中间还有一条叫四尾山步道，这个步道也非常的推荐哈，沿着步道走到我们的烈女异坑啊，沿途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漂亮的景色哈，可以把我们整个可以从东引这边看到我们整个的海呀、啊，它的一个 山坡整个的景色是

0: 是非常的一个漂亮，因为这条步道是非常好走的哈。那另外除了说我们东引岛灯塔，我们的恋女印坑，那附近还有一个安东坑道哦，安东坑道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现存保存的非常好的一个坑道哈，可以游客也是必访的景点。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在我们西引的国之北疆。
1: 嗯，
0: 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说，东引是在我们台湾最北的国土，所以在我们的西引岛有一个地标就叫国之北疆哈。其实最北的是那个北固疆哈，那北固疆它是在那个海上的一个小小的礁石。那我们在西引岛的一个靠近国之北疆的地，北固疆的地方，我们设立了一个国之北疆的一个地标哈，那是台湾地理位置的最北端。所以呢，很多游客到了我们的东引呢，一定也会去一个国之北疆哈，来看一下我们中华民国，我们台湾我们的地理位置的一个最北端哈。那这边也是一个一望无尽的一个无际的视野哈。那最游客到那边就可以感受到我们的一个整个很宁静的一个疗愈感。
1: 嗯，真的。而且林小姐说，请问一下啊，像这一次的大久保麻里子啊，他走的这个是徒步步行啊，是都在东引吗？然后想请教一下，以他这样子的一个玩的方式啊，是去一天还是两天还是三天？诶，这个人问的蛮清楚诶。
0: 那个跟各位听众朋友也说明一下，来东引哈，最少一定要过，最起码一定要过夜。
1: 我觉得要两天
0: 呢，一个晚上。对，因为我们东引呢，东引只有船可以到达，那游客可以选择就是在基隆哈，我们的新台马轮夜航晚上10:30开船。那如果是先东后嘛，就是说今天是双数号的话，晚上开船，隔天早上6点就会到东引喽。那到东引之后船就开走了，所以呢你在那边住一晚，隔天船来之后然后再出发。那还是有一个就是你可以再搭飞机到我们的南竿，从南竿搭船到东引2小时，好，一样隔天再回来。所以呢这一次那个大久保麻里子在东引的话也是2天1夜的行程齁。所以呢这是推荐给游客，就是说你来东引的话，你最起码就是2天1夜，那你也可以在3天2夜安排一个比较轻松不要那么赶的一个行程。
1: 哦，所以要讲给大家听了齁，所以这个麻烦注意一下诶。很好，所以呢来来来。这个请大家齁，如果听到了秘书所说的，不要忘记，不用害怕。哦，刘小姐说现在东引一样吗？天气很凉爽吗？
0: 东引的天气其实都还，目前都还算凉爽。
1: 嗯。
0: 因为它那边纬度比较低嘛，所以基本上是像如果最近的天气的话，白天出太阳可能有点微热，但是其实早晚都是凉爽的。
1: 嗯，真的齁，所以大家不用害怕，不用，我告诉你，东引真的很舒服。为什么我说要三天啊？第一天你去走，你不可能一次走完，然后呢要享受美食，然后呢要想住在那边齁，你就会变成一个懒。我都很懒，我就最喜欢的就是那个翘脚台，你知道，就是插在那个石上，然后呢晚上呢，哎呀，开什么玩笑，就是要来尝美食。然后呢再来一个就是要去他的东引酒厂，那些阿姨们齁，只进齁出齁，要有点准备，所以你也不用想回家齁。
0: 对，那个瑶瑶真的很内行齁。那来到东引的话，像马祖特色的老酒面线是一定要品尝的嘛，齁，特别是来到的东引，我们的东永成糕是非常有名的齁。那在东引这边，他们也有一些比较就是用东永成糕所展现出来的一个创意料理齁。比如说我们有东永成糕牛肉面，那也有可以吃到那个东永成糕冰淇淋，这个都是双淇淋齁，这个都是非常特色的一个美食齁。那另外在就是也我们在我们的那个东引游客中心里面的一个叶子齁，他也有卖一个蓝眼泪，那个蓝眼泪刨冰齁，这个也蛮推荐的。
1: 哦，
0: 对，蓝眼泪刨冰，
1: 这个我还没吃过齁。
0: 是的，尤其是这种夏天这么热的天气齁，就是非常的非常的消暑，所以这边都是非常推荐。那 另外呢，也有一。

0: 些，就是说那边的鱼产也是非常的新鲜，所以这边的小吃店呢，都可以去吃到当地现钓的一个海鲜美食。
1: 嗯，大家有听到，而且我跟你讲，现在这个的时候哈，你想要吃那个蚌壳类哈，肥又美，哎呀，天，真的就是一个靠天吃饭，哎呀，而且呢，你也不用自己很担心说东西带不回来，好，新东西不够新鲜哈，我们有那个急速冷冻，不要害怕，对吧？
0: 是的，就是来这边可以吃那个海鲜是非常推荐的，嘿。
1: 嗯，这个必吃的哈，一定要记得，一定要记得哈。而且呢，这个三段式鳗鱼哦，卢先生，你刚才讲到三段式鳗鱼，是不是可以来推荐给大家？
0: 就是说，如果说是那个鳗鱼的部分，像这一次那个大久保麻离子啊，它是用徒步的方式去深入。探索嘛，那包括就是说，像东引除了最迷人的地方，除了四星级的那个海岸景观啊，还有一些淳朴的渔村跟它的那个巷弄哈。那刚刚瑶瑶也提到，他是建议就是3天2夜不要赶，就是慢
1: 真
0: 慢
1: 的，
0: 放
1: 真
0: 慢
1: 的。
0: 放慢脚步节奏去探索这个地方哈。那像东引的话，有东引跟西引，那因为东引的地势又比较的陡峭，所以很多其实你都是要走的，所以也不建议你一天就是说走马看花赶行程就把它走完，可以慢慢的，比如说今天去灯塔，然后去那个一线天安东坑道，那你可以隔天再去我们的国之北疆三据点等等的地方。那另外就是在它的一个聚落哈，在我们的中路老街，像东引有个叫中城门哈，就是你码头一下来就会看到哈，沿着阶梯上去的它的那个巷弄市区，其实是非常的漂亮，很有味道。那这边的话都可以慢慢的去感受哈。那另外就是在东引，它去年也有加入那个国际慢城联盟，所以它是一个认证的国际慢城，真的非常适合了这边来慢慢的游走。
1: 哇，感觉上真的，你看看三段式的玩法是不是就可以永续？不止永续，而且也可以让大家哦，可以慢慢的来去认识在地人，对不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哦。
0: 是
1: 这个
0: 的，
1: 是黄小姐说，请问一下啊，刚刚有介绍了一下热门的拍摄点呐、啊，然后她说还有一些这个必吃的美食啊，她说还有没有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如果现在要安排的话。然后呢，以这样子的话，是不是跟夏季的价钱会比较便宜？然后东影现在看得到蓝眼泪吗？
0: 东影也有蓝眼泪，但是它其实。它蓝眼泪出现的地方比较没那么多，因为如果来东引的话，会推荐就是说，像我最近有去东引哈，如果你们刚好是在比如说初，不要挑，如果是15的话，当然是看月亮。那如果是初一哈，那种月光很薄，比较薄弱的时候，天气好的时候，因为东引的光害少，所以它的星空是很漂亮的。所以呢。到东也没有看到蓝眼泪没关系，你往上抬头可以看到满天的星斗，真的会让你不觉得不虚此行。所以这个是来东影，我觉得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1: 哇，听到这个就感觉到好想出门哦！
0: 是
1: 哦，导
0: 的，
1: 播说这种幸福感来哟、哦，
0: 是
1: 希望呢，
0: 的。
1: 吃完呢。好，那当然呢，最后呢，我们也让这个美心秘书来帮大家会诊一下哦，有没有特别注意的地方哦？我们在这30秒要特别的好好的听下来哦。
0: 好，那各位的话就是说，东影很漂亮。那想来东影的话呢，要赶快安排假期，然后呢订船票、订住宿哈。然后在交通的部分，如果你脚程好的话，推荐徒步慢旅哈，那边有很多的一个好几条步道。那如果说想要更轻松的话，我们在东影也有台湾好行可以选择。所以这个是非常推荐给。朋友来马祖玩的，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来广告一下哈。除了东引可以玩之外，那我们马管处在接下来在暑假期间哈，在我们的南竿、北竿有一些
1: 活
0: 活
1: 动，
0: 动哈。
1: 请
0: 对，
1: 出，
0: 那
1: 请
0: 这边
1: 关
0: 的
1: 注
0: 话，
1: 官网。
0: 对，那活动前呢，我们会再做一波的一个宣传哈。那
1: OK。
0: 真的非常推荐给大家。
1: 以上节目广告由马祖国家风景区。

0: 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我美心秘书，我们就相约马祖卡六去咯。
1: 好，谢谢，拜拜，
0: 拜拜。
2: 大家好，你的钱包安全您注意了吗？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各位长辈与家人，遇到陌生简讯来电千万不要匆忙操作或转账，如果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或110报案，我们随时守护您的财产安全。记住，安全从警觉开始，中山分局与您一起防诈守家，安心过好每一天。
3: 瑶瑶拍拍照，周末放轻松，好吃好玩好康哎，通通找瑶瑶就对喽。悠悠台湾情报员，陪您乐翻天。
0: 玩乐趣，当然呢，这个时候哦，我们要来带大家哦，到了哪里呢？就是要来去找找，也是大家的好朋友，杉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那么，当然也是我们的张淑华科长，我们的美少女科长来喽，要放慢大家的脚步，我们要带大家来到杉山的狮头山。为什么呢？因为这边有秘境，你知道吗？要放慢脚步之外哦，还有仙气，而且呢，还可以跟职人一起慢生活。来解锁一下不像新竹的新竹玩法。好，来到了这个新竹啊，那客家话叫信竹哦，来到了这个地方呢，一定要来走进去，你不要怀疑，这里就是新竹。虽然哦，感觉上来到了不像新竹的地方，因为它有云雾缭绕的山林，然后还有那非常棒的古道，让大家一秒就觉得节奏要慢慢慢慢。对，我们重新认识这个地方，这个温度以及茶香跟纸人的故事。那也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呢一起来感受一下。也赶快让我们的美少女淑华科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1: 嗨，大家好。
0: 是，当然呢，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来赶快哦，一起来看看哦，为什么说这个狮头山呢是最不像新竹的新竹啊？所以这个时候也要来赶快来请教一下，也是我们的淑华了。嗯
1: 嗯，我们新竹大家应该都会想到是科技嘛，科技业都在这里。
0: 对，
1: 但是我们的狮头山其实就是比较远离了这个都会区，它是一个有很多的宗庙禅林的地方，那其实它也很多的步道，所以有时候你带着手机来到我们的狮头山，你会发现哎，怎么没有讯号了，
0: 对，然后就完全就是断讯。哎，这我觉得这也不错。哎，然后呢，
1: 对啊，
0: 你就可以拍很多很多的美照。为什么？你就会想说好吧，我先拍完然后再一次上传，就没有想到占了你的手机很大的 mega。 这是十个、哦、
1: 还不错的感觉。
0: 对，十个都跟我讲说天啊，我们到底拍了多少，然后呢我就说你用挑的吧。对，都是用这个方法。所以大家就会想说天啊，不会吧，因为大家以前的印象好像来到这边就是一个简单讲鸟不生蛋，因为我妈妈是新竹，然后大家就喜欢回到外婆家、嗯、哦，好无聊哦。可是现在不会耶。 对， 对不对？
1: 对啊，其实我们新竹有很认真的去找出它的特殊
0: 点，
1: 我们
0: 嗯
1: 亮点，对，我们的峨眉湖，然后还有它原本的宗庙禅寺，其实外国人就很爱来了。然后像是劝化堂，劝化堂就是连，因为它有地方供大家住宿，所以我们这一边其实收到最多外国人询问的地方居然是劝化堂。
0: 诶，对，而且我跟你讲哦，他那劝化堂里面的那个人家什么香客房有没有，很多人去那边宗禅之旅、宗教之旅，然后呢他们说你知道里面就是一个非常有舒适感，然后呢感觉上就是一个很安静，然后又很舒服，看出去就哦心宽，不是体胖哦，是心宽了，然后呢什么事都放下来了，好、哦、没有想太多的感觉。 对、
1: 啊、
0: 对不对？
1: 对，所以其实大家如果放假可以来到我们的狮头山来走走我们的步道，然后或者是到我刚才说的劝化堂这里拜拜，然后来看一下这里不一样的场景。
0: 嗯，不过为什么这个最近的劝化堂啊这么的有感，而且听说每个人都把它变成是一个故事感呢？
1: 嗯，因为它这边它有 尤其最近有下雨的话，它会有云雾到它的那个长廊之间，其实它真的很像武侠剧。

0: 很多人都在这边拍小短影音，你知道吗？
1: 对啊，我们的小编也有去拍，大家一定要去我们的 FB 看一下。
0: 嗯，然后你会觉得这是那里的场景吗？是，对吧？
1: 没错，因为他其实大家都一直把春花堂就是直接想说，哎，这里就是拜拜的地方，但其实他整个场景都是很漂亮的，有云雾缭绕的感觉。
0: 嗯，真的就是你要自己来感受才知道我们刚刚为什么会这么说，对吧？
1: 对啊，不然为什么外国人来都指定要来春花堂？
0: 嗯，不是只是这个摄影的爱好者，而且是必打卡哦。好、哦，就这个、尤其是那个清晨跟雨后，好、哦、雾气很浓的时候，光线是最美的。而且除了拍照之外呢，狮头山还有值得慢走的地方，还有哪一些啊？
1: 就像最开始说的，我们狮头山它的步道也很多，而且它步道不是那种很陡坡的哦，它是很平缓的，让你可以慢慢的走，慢慢的践行。那周边当然就有很多的庙宇啊，然后还有很多的自然生态，所以你在这里就可以慢慢的体会我们的狮头山。
0: 嗯，真的，而且我告诉大家哦，来到这边呢，视野辽阔之外，边走边沉淀，而且这边有工作室，我们刚才讲到职员，对吧？
1: 对，这里有一个台湾百合工作室。
0: 哎，这个真的很厉害耶！我刚刚不是只有上网，我刚刚还问了我同事，我同事说我去了，我有去。我告诉你，一定要去，因为他说他那边很多的文创。吼、嗯哦，我只是开个口、
1: 啊，
0: 然后呢，根本就没有我讲话的机会。哎，他说姚姐，你看，你看，你看，这就是我们去的，你有没有看到？哦，好。我就根本就听他们讲哦，我后来发现有共鸣诶，我们真的就要让这个苏阿美少女告诉大家，为什么连八九年的、年代的，好，那这个人在走这个文艺风的，我连话都才一句话，你可以知道刚刚的心情吧？就是那个、
1: 啊、
0: 完全就是那个，我说我要上节目了，我听完了，谢谢。我们赶快来听听俗话怎么说，嗯。
1: 对，因为大家来到狮山，大家一定会想要买个小东西来当纪念嘛。那想要走到一个不一样的空间，那台湾百合工作室它就是有主打手作设计，而且它是有在地故事的。所以这里呢，它有卖明信片啊，文创商品，让你来这里看一下这里融合山林元素、宗教的这种感觉。
0: 难怪有这么多人喜欢，然后自己还可以挑自己喜欢的东西，而且呢，除了这个以外啊，我觉得应该是说这边可以跟那个创作者交流啊，因为他说他们去买每一样的东西哦，都每一样都想买，然后因为那个老板啊，都那个老板都会跟他们讲这个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创作，他说光半天啊就可以想要把他东西都买光了，然后东西又不贵。好、哦，重点是在这里，
1: 很有特色，
0: 然后又独一无二。我说，
1: 对啊，
0: 然后我就说好，我知道了。然后呢，然后又继续告诉你，跟他很好聊。我说啊，好，我知道了，谢谢。你可以知道我刚刚的，对，就是一直要跟我讲，好，告诉你好在哪里。所以你看看哦，连我们这些就是那种很文青的，然后或者是年纪很轻的，都很会来到这边，就是想要来到这边感受一下那个元素，然后呢，可以自己慢慢挑选，然后呢，对于我觉得对于这些喜爱文青呢，有喜欢有温度的，来到这里就对了，应该这么说了。
1: 嗯，没错，不要再说狮山没有地方可以买东西。
0: 对，而且连我要讲说要推荐那个我们家有甘芒恒哦，可以完全没有机会，你知道吗？完全就是，哎，我还剩一分钟，哎，可以讲快一点吗？啊，我说人家还在等，快点好吗？快快点，然后就可以开始讲说你要听我们讲完了、哦，好好讲完了，那好，我要下去了，我就赶快上现场。除了这个地方叫做台湾百合工作室，哦，吴先生说他，请问一下他要预约吗？
1: 不用不用，他不用预约的。
0: 嗯，他就是有开门，就是有开。齁。
1: 对啊。
0: 对对对，然后你要进去，因为他的东西不是你要去 DIY, 而是你要自己去看看他的作品啦，应该这么说。
1: 对。
0: 对不对？
1: 没错，所以大家就是注意一下他的营业时间。
0: 对，关注一下，关注一下。不要说我们没有跟你先说。还有另外一个叫做这什么孤月日光，对吧？
1: 哦，孤月日光，这就是我们三人处之前有辅导的业者，那他也越来越厉害，因为他那里除了有吃的、有喝的，在还有住的
0: 啊，连住都有哦，现在
1: 有，所以
0: 之前还没有讲到，哎，对啊，
1: 对啊，但。

0: 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对外营业，但是他已经努力在让大家可以留在石山久一点。你除了在这里吃他的下午茶，那未来也有机会还可以在这里住一晚。
1: 哦，所以哦，这个请大家可以把握一下这个时间哦，可以上网 Google 一下了。我觉得这个就倒可以，
0: 啊、
1: 来去问问他的一个这个特色、嗯，而且很多人喜欢带书，在这边发呆。我发现这边，
0: 对啊，因为这里他可以吃，你不怕饿，然后又可以在那里发呆，然后看着那个看着那个湖，真的是很舒服。
1: 嗯，而且不小心就度孤了。我在说我，
0: 很容易真的。
1: 上一次就真的一个莫名的那个睡虫就出现了，就觉得。哦，那个眼睛闭起来齁、哦、就真的会睡着诶、欸。齁、哦、就是那个听、
0: 嗯、太舒服了。
1: 对，就那种舒服感齁、哦、是你完全你没有办法去形容的，就是你自己要来一趟啦。还有一个那个歇心茶楼，真的要让那个美少女介绍一下，因为这个茶楼哦，听说很厉害的地方在哪里啊？
0: 歇心茶楼它就历史更悠久了，它其实就在我们石山游客中心的旁边而已，所以歇心茶楼你在这里你可以去那里品茶，那你也可以在那里玩，不是玩，体验那个擂茶的乐趣，它越来越多元了。
1: 哦，是，所以啊，它周边还有很多、哦、必吃的一些小店、嗯、所以简单来讲哦，交通怎么比较顺哦，然后怎么样的一个时间允许可以用延伸的去玩，我们是不是也让这个美少女哦，就是我们的淑华跟大家来做一个会诊、嗯、然后另外也有一些哦，大家也在问到那个阿伯乐啊，阿伯乐这边看不到哦，要对
0: 阿伯乐在八卦区，
1: 对，然后我们只是你不要看到我们的 FB 就把它全部都凑在一起齁、哦、谢谢大家。我发现大家齁、哦、看到预告然后就想要把全部东西都挤在一起。齁、哦、我们可以让，虽然台北办事处服务周到了，但是那个东西要跟人家讲清楚，那个一个在彰化一个在狮头山新竹信竹齁、哦、齁、哦、这个波港齁，那我们赶快来让这个美少女淑华科长来帮大家会诊一下。
0: 嗯，我们狮头山其实我老实说它虽然是开车最方便，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可以坐火车到竹东站，然后来转公车、嗯、或者是你直接搭台湾好行，台湾好行是有到我们石山游客中心的，所以坐好行你可以搭配他们的行销活动，那在这里玩一日游，吃个看个我们的走走我们的步道，然后中午到我们刚才说的歇心茶楼啊，或者是孤月日光都可以吃个午餐，然后下午呢、嗯、再来到我们游客中心走一走，让慢慢的体会石山游客中心狮头山风景区。
1: 嗯啊，如果你要去彰化的那个阿伯乐哈，阿伯乐阿伯乐哈，那个我们
0: 阿伯乐，
1: 对，那个 FB 都帮你写得很清楚了哈，那个把彰化的周边呢哈，我们小编很细心的都帮大家写好了。好，所以呢、
0: 啊、
1: 所以请大家就可以去关注一下、嗯、哦，吴先生说下次我会介绍一下，好，我们会给我们一点时间，我们两个已经快要被你们超死了。
0: 对，我们现在从狮山要跳来彰化。
1: 对对对，这样太，我想大家会，对，会讲不完，所以要、哦、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哦。讲到了这个，如果你不想要太累，然后想要换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心情，就把它自己慢下来。我们今天介绍的呢，这是我们的这个狮头山，让大家哦，连职人的地方都告诉你了，所以请大家把握。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杉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的张淑华美少女科长，我们就要跟着淑华科长，我们来去做一下仙气的美少女吧。我们就相约狮头山见哦，
0: 拜
1: 拜。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3: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选举是人民的权利，不是买卖，拿钱收礼换选票，这不是人情，是贿选，是犯罪。行贿的、受贿的，一个都跑不掉，法律一定追究，警方一定查到底。拒绝贿选，不要收钱，干净选举。

0: 才有干净的未来。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哎。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4: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3: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跟着悠悠乐翻天，我们要带大家回到了悠悠的故乡，畅游我们的纵谷时光机。那么我们就要带大家呢搭上这个很特别哦，从这个繁忙的城市哦，一路我们要来慢走到我们的花莲最纯粹的土地。那么当然来到的就是我们的花莲凤林的曼城。好，我们要来找找呢这边的职人，而且呢他也是跨领域的，真的好，不是只是卖花生的花生店，它是一个跟家跟选择故事，把这个故事跟家结合起来的一个美好花生。他们是一对艺术家，好，从这个伦敦留学回来，好，放下了这个光鲜亮丽的生活，那当然呢回到了这个自己家乡来种花生炒花生，重新去找回自己的生活重心跟生活点啊。好，那当然也找出自己的梦想啦，也要开放0237290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也赶快来去找找。这一次由花莲凤林，这也是美好花生，我们的梁佑伦跟他的先生哦，他的先生今天来帮忙讲，因为他是种花生。但是他以前是摄影师，嗯，好，当然呢，这是我们的钟顺龙哦，我们的顺龙哥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大家好，瑶瑶好。
1: 是的，当然呢，这原本齁、哦、这个想要好好来介绍你，因为自己是摄影记者，然后呢这个后来变成是艺术策展人，所以你那个跨领域比我跨得很夸张，好不好？所以呢不是我夸张，是你比我更夸张。好，然后呢把这个两位呢这个原本就是一对这个艺术家，然后真的就是回归于自然，然后是寻找自己家乡可以值得自己找回的一个生活重点。诶，这个很特别，我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从一个艺术家然后转换回到自己原生家庭，到回到了花莲然后去找花生，而且是种花生，诶，这个是很大的转折点，诶。
2: 对，因为其实以前凤林就是一直有在有几个经济作物，就是早期有种甘蔗跟烟叶，所以凤林有很多烟楼，然后再来就是花生算是很主要的一个经济作物，还有黄豆这几样，所以算是就是随着时代变迁啊，大概烟叶已经没有了，甘蔗也没有了，然后现在花生我们努力的让它还希望它还存在
1: 保有，只是大家会说那个凤林的花生，因为那个土，因为花生很靠的就是土壤，你知道的
2: 啊，
1: 因为它种出来的大小颗，还有就是它的那个火候啊，就是炒的功力也是一门技术，对不对？
2: 是跟它跟炒跟烘那个咖啡豆是一样的，
1: 欸，真的真的。
2: 这个都是一种焙炒嘛，叫 roasted。那基本上花生跟它焙炒的量通常跟如果跟咖啡比起来，咖啡是量是通常是比较少。
1: 哎，
2: 比如说一次一公斤，可是我们花生一次炒大概就可能就是10公斤，这量很大。对，那早期在种大概都是人工啦，那现在还能做，是主要是因为现在都比较机械化了，
1: 所以
2: 现在这个时代真的没有人力了，跟以前我们小时候的那种寒暑假的打工经验都是全部都是人，
1: 那差很多，哎，
2: 差太多了，否则的话这个时代根本没有人能做这些工作，
1: 真的，
2: 哦，所以有一些都是需要人力的工作未来可能会不存在。那当然我们因为什么会去种花生，是因为从文化的角度去看，如果我们在乎这个农业的文化，那可是如果没有这个农业的产业，那相对就没有这个文化可以去延伸去想象。
1: 不过当初是因为妈妈种花生吗？家里种花生吗？
2: 其实我们家本业是做农机耶。
1: 对啊，差很大耶。那你怎么就选这个嘞？对啊，
2: 为什么会选呢？因为是做农机嘛。那以前爸爸在修农机的时候，其实我常常会跟着爸爸去工作，那会去不同的农田，所以我大概有意识到，就是从民国大概七八十六六零年

0: 民国60年到80年，台湾从农业一直转型到工商到科技业跟生技，那这大概这50-60年的转变，其实农村的转变非常大。所以凤林本来是一个镇嘛，那我们凤林也是第一个曼城，可是呢我们的人口却比隔壁的光复乡的人还少，哎，
1: 真的少很多，哎，
0: 对，所以当然原住民光复的原住民人口是比较多，那他们比较愿意返乡。那可是像以凤林来讲，很多客家人，就是客家人主要是还有闽南人，比较客家人比较多啦。那渐渐的随着这个发展，农业农村转型，那农村就没有人，所以这个都往都市去集中。那如果像比如说我没有回来，可能也是一样的情况啊，我也是就是还是在都会区工作啊。
1: 不过这个家里的人会不会反对你们两个这样子毅然决然那个念了那么多书，然后回来竟然是选择这个来去做自己的一个人生规划？我觉得这也会有很大的一个冲击点呢。
0: 对啊，一开始是会啊，因为觉得啊怎么会，
1: 对啊，这个送你去念那么多
0: 书，
1: 哎，
0: 研究所回来怎么大学兼课教书不教，跑来种花生？
1: 对，
0: 一开始也没有想要种花生，一开始是觉得说，因为小时候常常看人家在务农，其实坦白说，那时候小时候的农业啊，都是人力劳动力。那随着这个就是资本化嘛，市场经济，劳动力没有那么有价值啊。那大部分人就转业，那所以说这个是随着时代变迁，我们意识到这个断层之后，我们觉得啊没有人要做，所以意识到这个点才觉得那不如我们自己试试看，如果可以在农业里面找到一些价值，那主要是因为有看到这个价值啦。
1: 但是问题是你的另外一半也愿意，然后你的家人，你的说服点在哪里？
0: 那个是我觉得太太的那个
1: 支持，
0: 愿意支持，就是他可能一个是他可能也没有理解农业是这么复杂
1: 啊，
0: 所以可能也没有在怕，所以误打误
1: 撞吧。
0: 对，但是基本上就是去面对他，就是面对问题就是去克服它啦。
1: 是，而且呢把它变成是一个美好的事物哦，就从你们两个的身上可以看到，而且把它叫做美好花生的故事哦。美好花生，我觉得这个不是创业，我觉得是延续这个故乡的味道，然后你去找寻它原本快要失传，可能就是未来可能只有少少的人会去种植，然后去炒一点，然后可能就是分给这个家里的人啊，亲戚朋友。可是你把它变成是一个品牌，我觉得当这个吃下去不只是味道，我觉得从种植到贩售，怎么样来去做到那个坚持点？因为有做到坚持，才有办法顾到品质嘛，对吧？
0: 对啊，其实最难的当然就是应该说没有不难的，就是从种植到加工到行销，我们在做的是六级产业。通常一般哦，台湾在做的大部分都是做二级或者是三级，就是加工或者是销售，通常会放弃掉一级的农业。那当然因为看到这个核心，如果说自己的农业就是你自己的本身的食材没有特色，基本上就没有竞争力。对，那尤其像最近那个美国那个关税那个进口，像开发生也进口，那其实这个事情已经不是第一天的事情了。其实早在2002年底，其实台湾就加入 WTO。那加入 WTO 之后，其实这个农业就是面临一个要找到自己的定位。所以其实，在那个时候就开始，我妈妈也是在那个时候开始炒花生的。
1: 所以从那个时候你就接触了，对不对？
0: 对，因为我们家农机生意在加入 WTO 之后就没有生意啦，所以我们那时候二十几年就已经面对到，就是进口的低价的农产会进来，这样的冲击。所以说基本上，这次像美国花生再进来，我们已经没有太大感觉，因为其实啊，我们华人啊，就是台湾人啊，是很挑嘴的民族啊，我们是很味觉的，所以说你不要说进口花生人家不吃啦，其实你光是我换一个品种人家都不想吃了。
1: 真的，而且我觉得那个感觉就不一样了啦，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哇，所以哦，这个大家就知道。

0: 么今天我们会来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哦、一颗花生，它不是重质重量，而且是重感情、哦、不过呢我觉得它也一定在这个怎么样来去撑过那个低潮期，而且来到美好花生一定要必吃的，我觉得一定要来特别来告诉大家一下，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让这个世龙跟大家说明一下。
1: 嗯，必吃就是花生汤跟挂包
0: 啊，真的真的，这个必推必推。
1: 那因为其他的东西你可以宅配可以订嘛，那来到现场我们就有一些轻食，所以基本上就是必吃的、嗯、但是我们现在挂包主要是因为前年的0403花莲地震之后啊，
0: 嗯，
1: 其实坦白说真的没有什么观光客，
0: 对啊，就是人啊，对，我们都希望来，嗯，
1: 对，那少我们就没办法每天吃，主要我们希望东西是新鲜，所以基本上我们就是周间会没有卖，这假日才有。
0: 哦，这个假日才有，或者是说
1: 挂包假日才有。
0: 哦，林小姐说，如果用打电话跟你们先订，
1: 可以先预定，对对，如果有先预定，我们会先制作。
0: 哦，
1: 不然的话，我们做，我不希望那个东西做了，然后在那边等，然后如果没有人来，又可惜了。对，
0: 那就为了倒掉，真的很浪费。
1: 对啊，对啊，因为我们家还是那个品质很重要，宁愿不赚这个钱，但不要。不好的品质。
0: 嗯，而且我告诉你哦，你一定要吃它那个夏天来了海盐花生双麒麟。
1: 哦，对对对对对。
0: 哦，那个是我
1: 双麒麟也是。
0: 对，还有你那个花生拿铁也很有特色。
1: 哦，是啊，我们最近还在尝试一些那个用那个意式冰淇淋，
0: 嗯，
1: 跟雪酪，就是在地有一些农民种的，像比如说像新鲜的有机草莓啦，或者是像我自己种的桑葚啦，我们都把它做成。当季的限定的一些冰淇淋。
0: 嗯，哦，吴先生说他有上你的官网看，你是宠物，他说你这边是可以带宠物的，对不对？
1: 哎，对啊，对啊。
0: 嗯，
1: 我们自己都养了三只。
0: 他有一只狗，店长跟猫啊，好、哦、猫啊。
1: 对对
0: 好，所以你不用害怕哈、哦。那这个
1: 还是有客人会害怕。
0: 哦哦，不要怕，不要怕，我跟你讲很可爱。
1: 对对对，
0: 而且因为自己本身顺荣自己还前一阵子吧，开了这个所谓的是哎有新书，然后又开了这个策展哦。其实我觉得你这个地方很特别，我们是不是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它是有它也不算店面哦，它是一个很特别的场域，我们是不是可以特别介绍你的这个空间？
1: 嗯，我们这个是一个农产品展售的一个地方，那在一个展售的空间也挪出了一个小小的空间做一些展览，那我们一年大概会做四档展览、
0: 嗯、
1: 那大部分都是跟生活相关跟人的精神性的东西，比较像我们也有比如说绘画，那最基本的哈、哦
0: 嗯、
1: 那也有时候也会有摄影，有时候会有也会有雕塑，像上一个档就是有做陶器、哦、陶的那个盆器的展览，那我们下一个档六月底有一个摄影展，他是以前报社的同事田玉华，他去法国意大利去骑脚踏车，然后他写了一本书，然后要去就是介绍一下，就是说他去骑脚踏车的一个旅行
0: 经验，
1: 对，
0: 嗯，
1: 那所以说对很生活感呐、啊，就是说我们的展览空间基本上，跟
0: 你的生活是
1: 有
0: 相
1: 关，没有很绝对设定的主题、嗯，像有一些画廊他会蛮设定的话，就是绘画，有一些可能是比如说比较当代的，可能比较实验的，那我们并不是这样子，我们很生活感。
0: 嗯，不止他自己本身还很害羞哎、欸，那个哎、欸，你的新书《落地花生》为什么不介绍一下？
1: 我的新书哦，对，是四月才出版，《落地生花》。
0: 对呀、啊，
1: 那因为我以早年啊，十几年前自己还没有回花莲前，我拍的东西都比较社会批判性一点，
0: 社会主的啦。嗯，
1: 对对对，那。回到花莲大概这十几年，其实尤其像我们开始成为职业的农夫之后，其实不太能常常到处像以前这样到处跑、
0: 嗯、
1: 那所以拍摄的对象题材就慢慢的转变
0: 变植物，
1: 那就蛮生活感就是跟家有关系，
0: 嗯，真的让大家重新理解回家，对不对？
1: 跟对对对，
0: 嗯，闻到的那个土香味。哎呀，
1: 对，
0: 我先说怎么到你这里比较方便啊？
1: 怎么到这里啊？
0: 嗯，
1: 一个是坐火车是最方便的。
0: 嗯，因为他们凤林火车站一出来，然后用走的都
1: 可
0: 以到。
1: 脚踏车走的也可以，其实走、嗯、如果坦白说，夏天是稍微热一点。

0: 了解说，请问一下你的美好花生啊，有没有这个预购的或者是订购的电话？他说直接拨比较快。
1: 直接电话，
0: 零三，我知道，我知道，我帮你讲，0387613330，啊，这个我
1: 很，是吗？是这个吗？
0: 是0387613330，这就是你的那个宅配服务电话。
1: 宅配电话啊，真的、哦嗯，抱歉抱歉，我平常没有在门市工作，我都是在田里跟加工。
0: 对，所以才派他讲。好，那这个时候派他讲呢，才会讲得出那个味道来哦。真的是0387613330哦，这是宅配。然后他也有跟我们台北选物店合作，所以呢，大家可以多加利用。最后呢，也是不是可以让顺荣来特别提醒大家有没有特别注意的地方？30秒。
1: 特别注意的地方啊，就来到花莲玩吗？
0: 嗯，对。
1: 还是什么？
0: 这个时间。
1: 来到花莲玩哦，注意防晒。对，那来到花莲要，我觉得要转换一下心情，然后多吸几口新鲜的空气，因为这里的水跟土都是特别的
0: 清晰、
1: 干净，对，清新，对，
0: 冰，
1: 所以放慢脚步是这个是我觉得是最关键的，
0: 没错，
1: 就不要赶着跑，对，
0: 闻到了清新的味道，然后呢，再来看看吃顺荣他们家的产品。然后每一样他们都是用他们用心做出来的，你可以去感受到他的土地跟人情味。不过也今天呢，以上的节目广告呢是由交通部以及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的花莲凤梨的美好花生，我们的梁佑伦，这是夫人，好，他今天比较害羞，他是顾店，
1: 没有，他今天还当店长，
0: 对，他是店长，所以呢，今天就由顺荣，我们的这个艺术家，也是我们的钟顺荣哦，也是我们的摄影师啊、陪伴我们大家介绍我们的美好花生，不要忘记了哦，来到凤林一定要去找他们，绝对包君满意，我们就相约在凤林见哦。
1: 好的，谢谢，
0: 拜拜，
1: 谢谢，拜拜。
0: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习祥。11月28日关键一票，贿选不行，买票必查，违法必办。0800-024-099，暗示检举就是力量。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0: 正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
0: 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
5: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4: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5: 真不错哎。
4: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

0: 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了，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七嘴八舌讲清楚。
1: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美味陪你一起快乐行。好的，当然呢，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新北市政府交通局。那么这一次呢，我们在整个乐活街道自在同行中呢，我们主要呢，我们要让大家一起来更认识我们的新北市交通局做了哪些，尤其是透过乐活街道自在同行的行动，把我们的路口变得更安全、更友善。当然我们也要来让 YouLife Show 跟与民有约的好朋友们呢，让大家一起走进我们每天都会遇到的路口。你是否觉得你走在斑马线上，如果你在新北市上有不安全的感觉吗？还是说你是推娃娃车的人呢？还是你是推长辈，或者是你是轮椅族的朋友，觉得这个空间很拥挤啦，设施不足啦，哦，新北市就是这样吗？不用担心哦，今天会好好的来回答你。所以我们今天很荣幸的邀请到也是新北市政府交通局交通管制工程科哦，我们就简单就叫新北市政府交通局。那我们就要找的是林昭贤，我们的专门委员，我们的专委要来谈谈新北市是如何透过乐活街道自在同行的行动，把我们的路口变得更安全、更友善，让大家可以感受到，整个核心的策略到底是什么哦。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也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跟他打个招呼。我们先让林专委跟大家打个招呼咯。哈喽，
2: 主持人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当然我们刚才在讲到了说到了这个计划，尤其是在我们的新北市永续提升行人安全方面呢，投入非常的大，而且呢做了非常大的改善哦。如何呢来提报这个109处的路口执行啊？

0: 这不少哇，那整个一定要有策略才行哦。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我们的专委了？
1: 好，那在说明我们的执行策略之前，我大概也简单说明一下我们新北市，因为可能有些听众对于新北市的部分环境不是那么的了解
0: 。
1: 新北市的话，我想它的人口数哈404万，那我们的汽车加机车哈有337万。这两个数量哈都是全国最多的，
0: 真的。
1: 对，真的。那我们另外的话，就是我们看一下我们的一些相关死亡或者事故的一个资料了哈。去年一整年哈，我们的30日死亡哈，大概有269人。那其中哈，行人就大概占了15%。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其实行人在我们整个交通环境来讲，它的死伤占的比例其实是真的蛮高的。所以这个才会带出来说，我们新北市在整个行人环境改善的部分，我们做了哪些东西，或者是我们怎么去做努力，所以我们才会有刚刚提的那个永续提升行人安全的一个计划。那刚刚有提到就是说我们去年的话，我们就是有针对这个路口，我们有提报了109处，这个是做路口改善的哈。那主要这一块的话，主要就是因应行人地域之后，其实包含中央跟地方，其实中央它定了蛮多的条例跟计划，那它主要的部分就是跟地方来做一个合作，我们来共同做一个行人环境的改善。那可是新北市路口这么多啊，我们怎么去做挑选哈？我们大概有几个挑选的一个原则。第一个，行人的事故相对比较多的路口，我们会把它放进来。那另外一种就是，其实事故虽然不多，但是可能民众常常会反映，因为这个是有些是感受性的问题。虽然事故不多，但是民众他每天走这个路口，他就觉得真的很危险，
0: 而且觉得很烦，
1: 他就会
0: 对
1: 他就会提供出来给我们这边做检讨。第三个是本身它的环境就很差了，例如它可能旁边连个人行道等候的空间都没有，连个灯都没有，这种地方我们也会纳入做改善，所以我们就依据这些，我们总共挑了109处来做改善。好，那你挑出来之后，你怎么去做改善嘛？哈，那基本上这个包括中央，哈，它有定了一些包括什么人行环境的一个改善原则啊。那国土署它那边有定了相关的一个规定，那我们就依据这些规定，我们就去针对哈人、车、环境，我们去做了一些检讨，我们定了一个比较标准化的一个改善项目哈。那定出来之后，我们很慎重的，我们还找了包括交通技师啊、专家学者、无障碍团体，我们来共同来做讨论审议我们的规划方案。方案有了之后呢，我们就去县地做一个会刊，让大家的意见纳入进来，才有办法去完成这个我们路口的一个改善。那其实这个工作哈，听起来虽然简单讲一讲，但是其实它真的是要花费很多很多的前置跟规划跟会刊跟施工作业，其实这个相对来讲其实难度真的是蛮高的。
0: 我觉得不止难度高因为刚刚听到了这个专委讲的部分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说怎么去落实共融的理念。因为你看你把技师也找来了，无障碍团体来也找来了，因为你已经把人车空间、通行空间、行车空间，这是三大面向对不对？而且再来一个，你109处，你自己用数据来算的话，你这个你还要透过这里面有交通事故的资料分析，你才能去做，还有澄清对吧？
1: 对，没错。所以刚刚有提到哈，其实我们在执行的这个也可以发现啊，其实我们规划的时候，其实你到后面后端去做会刊讨论的时候，其实当地民众他想要的可能又会跟你当初规划
0: 差很大
1: 对、啊、所以其实我们整个路口在做改善的，其实它有点像是动态的持续的在做一些检讨跟讨论，那重点就是还是要回归到地方的一个需求环境去做一些调整，才能够符合我们真正使用的一个需求啦。
0: 不过我们新北市总共有17个行政区嘛，对不对？
1: 对，我们
0: 17个的话，那如果说以这些工程来，里面包含了哪些具体措施是真的有用，跟真的正就是你在规划上面，因为你是109处嘛，然后17个行政区嘛，你总是要去做一些改善嘛，而且花这个时间花下去要花多久啊？
1: 我们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
0: 而且这很赶很赶很赶
1: 对，
0: 讲三遍
1: 对，刚提到哈，就是其实我们的 109处的路口，大概分布在我们17个行政区啦。那其实我们改善的内容其实不是单纯就换一个号子画一条线这么简单的，刚才提到其实我们都是有点像针对这个路口的事故或者是特性环境去量身打造的齁。那我们整个执行下来大概也完成了将近700多个改善措施齁。那比较具体的部分我想要提出来让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我们大概做了哪些东西，如果你在新北市的街道可能也都会看到类似的东西齁。第一个民众可能比较常发现的就是有些行穿线原本是白色的行穿线，诶，不然它就变成绿底的一个行穿线。
0: 嗯，
1: 好，这个最主要的部分就是也是一样从国外的，对，在国外的一个案例，我们就是透过不同铺面的颜色加强提醒用路人来注意就是穿越中的行人，这可能大家比较常看到的。另外目前大概包括交通部跟国土署它很重视的一点就是我们的行穿线要做一个退缩。
0: 嗯，
1: 那这个退缩的用意，
0: 避那个啦，避那个死角了。
1: 哎，对对对，没错没错。所以他就希望我们其实有些路口，他可以做适度的退缩，但也不能退太后面啦，大概3公尺左右退缩哈，让转弯车可以比较容易看得到穿越的一个行人。退缩的同时哈，包含我们的行人庇护岛，就是在如果中间有个分割岛，我们希望前面有多一个岛头，嘿，来保护这个行人。另外，我们旁边的无障碍斜坡岛，它也要同步的来做一个调整，就是让它走的时候可以比较顺哈，不要走到底下突然有个门槛它过不去哈。
0: 嗯。
1: 那另外比较也不是比较少啦，另外还有一种就是我把那个路口转角哈，然后稍微再推出去一点点。
0: 嗯。
1: 那推出去一点点有几个好处，第一个你转弯车就没有速度不会这么快，
0: 嗯，
1: 第二个就是我行穿线的距离哈，它就可以变短一点，因为我的转角的范围变大了，
0: 嗯，
1: 这个大概是我们几个。那我们针对老人家哈，就是高龄者的时候，他的视力哈可能会比较不是那么的好，所以我们把那个小绿人哈，我们说小绿人都长大了，原本是20×20公分哈，我们把它变成30×30公分，
0: 我觉得
1: 变得比较大颗，
0: 就很像我们那个智慧型手机一样
1: 啊，对对对，把它长大这样子哈，概念是一样的，所以在几个路口哈，像那个路宽比较宽的，像20公尺以上哈，这种双向各一两车道，总共四车道的这一种路段，我们就把那个行人灯哈特别把它放大，这样它可以比较容易看得到那个灯哈，绿灯的时候才能走，红灯的时候你就不要走了哈。
0: 嗯，
1: 这个大概是行人的部分，我们做了这些改善。那在车子的部分，我们也同步会在路口的时候也一并做检讨啊。像现在比较常使用的就是所谓那个什么偏心左转车道，我不知道可能有些听众有听到，有没听到？这主要就是我们把原本哈一个左转车道，原本都是走一走走一走变左转车道嘛，这样很容易车子就卡在那边。我们把它特别再多了一个偏出来的左转车道，让你左转车偏出去，不要影响到直行车流，这样相对来讲除了顺畅之外，你的事故也可以变少，因为你在路口不用一直在那边变来变去变来变去，有需要的人你再去左转车道。好，这个我们一定会做一个检讨啊，连同车道配置一并去做处理。那另外就是针对学校周边的话，我们也一样包括一些新的一些减速标线啊标志啊，我们也一并会在这个计划里面去做处理。所以你在一些路段看到有一些像新式的标线啊，或者是一些新式的号志啊，这些大概就是我们针对这个整个案子里面有去做了一些检讨跟改善。
0: 嗯嗯，我觉得很棒一点哦，不管是在这个行人穿越道的绿铺设计啦，放大行人的号志啦，庇护岛跟导盲的设施啦，无障碍的斜坡啦，还有这个行人退缩啦，包含了刚刚呢专委讲了这么多项，我想自己住在周边的啦，或者是每天在这边工作者啦，或者是行经过每天都会有通行的朋友应该会有所感呐、啊，而且呢不止有所感，你看我们邀请了还把这些相关的专家学者这些一起来去做设计，这些设计里面呢有没有包含了自己本身在住的县，就在居住在这边的市民朋友或者是县民朋友
1: 有些委员或甚至有些是参与的工作人员，其实他本身家里路口附近的确就是它的改善路口范围。或者我家附近，其实我家附近临近也有几个路口也有做改善的。那个我觉得包括像刚刚讲的行穿线的退缩啊，或者是庇护岛，其实就我
0: 要找里长吧。对啊，
1: 对，一般那个都会找里长。
0: 对啊。
1: 那不过经过我们这样实际观察，其实就整个行人动线的穿越来讲，或者是行车的一个转弯来讲，其实 我这样观察下来，其实蛮效果还。

0: 不错。那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委员会是高龄者的委员会，那他在提的时候他也有提到，他就住在我们综合某一个路口，改善的附近，他就觉得市政府你做的这一些东西其实对高龄者或者是行人来讲的话，其实他真的是有感的，所以这个也是对我们地方的一个鼓励啦，希望这个推动的部分可以让大家可以有一个感受，然后也可以更满意我们目前这个行人环境这样子。
1: 没错，所以呢你看看在113年如期中真的完成了109个路口的改善，而且你知道这个加起来就有718个项目，对吧？
0: 没错没错。而且补充提供再提拔一点，因为其实这个部分刚刚有提到，其实这个是我们地方跟中央共同的一个
1: 努力推动，
0: 对，那其实我们要执行这么多路口改善这么多项目要两个东西，第一个一定要有资金资源，
1: 要钱
0: 对，说到钱的部分，其实这个我们非常感谢中央包括交通部跟国土署它全额的做一个补助。那另外一个就是要有人力的部分，所以这个我们整个同仁在整个规划上其实真的花了很多时间，
1: 而且你要跨部会，对啊，会刊跨什么局处啦，警察局啦，
0: 对，其实我们这一块其实整个路口改善不是只有我这边交通局就处理掉的，因为交通局只要负责的是标志标线跟号志，
1: 对，
0: 但是你很多看到的东西它是需要包括人行道的改善
1: 啊，
0: 庇护岛的打除，这个都必须靠公务单位，包括我们的养工处啊，甚至我们的公所，我们都把它拉起来，我们都说一个人本环境的一个 team 的一个团队，我们都直接就是包括我们的会刊啊开会啊都是把他们找过来，那相关的分工协调跟配合齁，我们都必须透过几次很多次的会议讨论齁，才可以把整个路口齁把它改成然后目前的一个状况。
1: 相信大家听完以后就有所感哦，就说原来新北市做了这么多，其实新北市做了真的很多，只是说项目多以及呢你要有所感动跟有所感受到哦。不过因为时间关系，要非常谢谢新北市政府交通局陪伴大家的是林昭贤我们的专门委员哦，为我们解释的这么的详细。不过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先让他先跟大家说拜拜哦。
0: 好，拜拜。
1: 我要说继续悠悠宝贝啊，
2: 大家好，我是基隆地检署检察长陈家秀。115年11月28日，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投票日，贿选零容忍，只要检举检警料一定查一定办，看到不法请勇敢站出来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拨通请按4，您的一通电话就是守护公平选举的力量。基隆地检署关心您。

0: 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0: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悠悠宝贝啊，
1: 到了悠悠宝贝啊，带大家回到了是营建管理组。那么这一次呢，比较特别的是要带大家来看看由行政院卓荣泰院长呢协同内政部的政务次长董建宏，还有国土署署长蔡长展，一行人视察了高雄港填海造陆的收容土石方来推动的一个情形，也重申了这一次整个一个在北中南港区的一个落实，包含了土石进场的秩序管理，还有提高整个运转的效率，还有守护周遭的环境安全跟稳定，扩增处理量能。这些要求呢，是全面来提升国内的土石方去化管理的效能。除此之外，也宣布国家迈入了大填海造陆计划时代，除了国高雄港持续的稳定收容之外，中央也会同步扩充全国港区的一个土方调度量能。台中港呢，提前在今年的7月25号会启动土方收容作业，也会共同纳入港区的收容体系，那么也提升整体的一个调度弹性跟去化效率，那么强化整个国家重大工程建设的一个支撑能量。而董建宏次长也特别说，内政部肯定高雄市率先全国之先，那推动的是工程 A 直送港区 C 这样的措施，目前全面收受了就是公共工程、民间工程、收容处理场所土方，配合专人实地的查验，严格的确保入场土方符合相关的规定，包含了高雄的南新截止到5月底总共收容超过110万立方公尺，5月份的收容土方大概是37万立方公尺，而每天进场有1200车次，单日大概消化 1.4 万立方公尺，在后续也会搭配高雄港填海造陆这样作为一个最终处理处，而在公共跟民间工程也会持续推动不中断。在高雄港填海造陆的计划已经正式启动环评的程序，预计会在117年会大幅的扩充土方收容量到5800万立方公尺，足以因应整个高雄在地发展跟土方去化的一个需求。高雄市同时也全力配合中央土方全流向的一个管理政策，全方面导入电子联单还有 GPS 的追踪制度，建构一个透明跟追溯的管理体系。最后呢，也积极的在由行政院整合跨部会、地方政府、民间这三方多管齐下来推动引导土方进入整个合法的收容场所，而从源头规划设计阶段落实整个土方减量跟平衡措施，加速整个执行填海造陆计划之外，也建立一个有效的一个监管，包含了资源循环再利用的一个机制，这些做法达到整个国土的永续，善用整个天然资源政策目标。而这一次呢，我们也看到了整个的一个过程，让大家可以看到整个的一个未来。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以上节目广告是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拜拜。
2: 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绍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4: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是我们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的投票日，提醒你选举不买票不卖票，要检举，有人敢贿选，检警调联一定办。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 0999在岸4，守护民主从你我开始，华务部关心您。
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世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5: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6: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7: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6: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8: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9: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没找我？
1: 没有。
0: 要走吗？
1: 要啦。
0: 没找我？
1: 没啦。
0: 要走吗？
1: 要。
0: 那就一起走吧。摇摇爬爬走，和你生套套。
2: 跟着悠悠玩乐趣回到我的故乡，搭乘我们的纵谷时光机，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绿点酒庄哦，还要记得哦，来到我们的故乡哦，来体验我们部落文化之外呢，哇，这个大家都想到了，酒庄会想到哪里？想到欧洲，但是在我们这个台湾来讲呢，酒庄我们要带大家来到的是在我们的花莲花东纵谷哦，从我们的金针山一直到在地，来到了这个地方呢，穿越我们整个南区哦，我们是属于在南区，用这个慢酿的生活方式呢来体验。其实旅游旅行哦，可以闻到了很多的，不管是芬多精也好，花香也好，最后如果呢属于喝到了这一口土地的味道哈，我知道你们要讲说我家的小米酒，不是，我今天要告诉大家是会发酵，除了会发酵之外，要有一点不一样的，不一样的体验。而且呢要带大家搭这个时光机的同时，就是来到玉里，有花海，有农田，当然还有我们的部落文化，还有一个到我们的酿酒世界里。大家会想到，天哪，不会吧，在这边会有，是，这是在南花莲来讲很有故事的地方。而且呢我们把这个地方变成风景，变成是一个酿成一杯酒的地方哦。所以呢这个时候呢要来开放023729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感受一下，那也是这个绿点酒庄哦，我们的陈丝画，我们的丝画回到我们的现场呢，跟大家来打个招呼。Hello
3: 大家好，我是绿点酒庄的丝画。
2: 是，大家说你是不是跟我一样同族的？我跟你讲，我们这边什么族都有，好，维族只有两种人更多，叫做存款不足跟睡眠不足。好，对。所以呢轻松，对，轻松一下，轻松一下，他什么族不重要，现在是因为我们要搭上了我的时光机，不是夸张，就是第一个大家会想到酒庄，诶，在我们纵谷既然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地方啊，我们是不是也请丝华来特别介绍给大家？
3: 我们绿点酒庄呢，目前是酒厂是在瑞穗，天河酒店的附近，那酒庄的话，我们是位于在玉里刺客山上，
2: 对
3: 对，那目前我们主要的商品呢，就是我们就是想要推广花莲这么纯净的一个地方，然后就用好山好水做的酒，然后所以专门就用花莲特色的一些农作物去做成的一些酒品。
2: 哦，那你的意思是说，我们的金针山的金针花就可以做咯？
3: 没错，我们现在金针花呢，哎，它有三个商品，一个是用金针花做的气泡饮，它是没有酒精
2: 啊，这个我喝过，好喝，
3: 真的不错，就很多人都不知道，都会问我说金针花是什么味道。
2: 哦，没有没有，我跟你讲，特别特别非常，我跟你讲，我连金针花啤酒也喝了。而且人家
3: 对
2: 人家还是特地呢，那个我叔叔还那个，因为美玲琴那个我叔叔刚好要上来台北帮我带上来，我说这什么东西啊，他说你喝了就知道。Oh my god，真的赞。诶，那个是那个绝，那个味道真的是你没有办法去想象，无法形容，那个要自己喝才会知道，因为它跟一般的啤酒酿那种什么自酿香酿哦，那个完全是不大同的，有一种花气，花气，对啦，想到有一种花气，可是讲不出来，你知道吗？就是你要自己喝过。
3: 对，
2: 讲到重点了，对不对？我突然想到，就是那个

0: 的那个味道，因为大家会想说清蒸花我有吃过啊，金针汤就马上就第一个给我金针排骨，我说拜托有点水准好吗，我们今天要讲的是酒厂 OK 酒庄 OK
1: 对，
0: 所以才会赶快请这个丝袜特别讲到，而且还选在这个地方，诶、欸、这地方是你以前就住在这里吗？
1: 没有诶、欸、其实我们就是我跟我们的酿酒师，我们俩都不是花莲人也不是玉里人，那是因为我们一直就觉得花莲就是全台湾最漂亮的地方、
0: 哦、
1: 然后为什么会选择在玉里刺客山上，是因为我们第一次到这个点的时候，我们酿酒师说他就这个画面有出现在他小时候的梦境里面，
0: 你知道他们就那就等于是不是台湾人哦，因为
1: 会对他是德国人
0: 哦，难怪，因为那里真的很不会属于，就有点就是属于美国乡村或者是欧洲，好、哦、那种酿酒庄园的那种感觉，所以我才问说，哦，你的酿酒师应该不是台湾人对吧？
1: 没有，他是德国人
0: 哦，难怪。
1: 然后既然会把那个刺客山的这个地方，然后出现在他小时候的梦中，所以就有点像是。命中注定，现在感觉是这个地方选择了我们这样子，所以我们才会到这个地方来。
0: 哇、wow, 而且我觉得也不是酒了，是人，既然讲到了人，所以呢你们是什么时候才到了这块土地，在我们的南花莲，诶、欸、我们南花莲已经是靠到鹿野靠到台东了，你知道齁、
1: 嗯、没错。
0: 对，是不大一样的。而且我发现呢在这边哦，就是说既然会爱上它，就变成说你就变成说你要变成是这里人诶、欸。
1: 真的，我们是2019年，就是对2019年的时候移居到刺客山上来这样子。
0: 哇，
1: 然后到现在应该7年了嘛？
0: 习惯了吗？
1: 有啦，习惯了，就是前面的后面这三四年就开始慢慢的习惯了。
0: 哇、wow, 而且呢我觉得这个酒不是好喝，应该要来听他们的故事，因为两个人是完全不同调性的，而且可以说、哦、把这个我们花莲的在地农特产它做成那么精致精酿，然后有那种花气哦，真的是让大家可以来认识一下你们两位，而且两位这样子的这个组合很特别，从一个旅人到一个背后应该让自己有没有做不下去的感觉？
1: 应该是我们一直以来就是也没有到做不下去的感觉，可是就会有一些挫折嘛，因为这几年的天灾特别的多。
0: 对，真的。
1: 对，所以其实在推广起来就特别辛苦。
0: 嗯，
1: 对，尤其是我们刺客山产业道路，其实在
0: 很小啊，很小条啊。
1: 对，在111年的时候，刚好个玉里大地震，就也是震垮了不少的地方。
0: 对，
1: 然后慢慢在修，也没有办法一年之内修好，就是每年都在修复这样，所以其实就是在这个部分的，对，就这个推广那部分，就真的是特别特别的辛苦。
0: 嗯，所以你把这个人地、人时地物，然后把它装到这个瓶子里面去。哦，吴小姐想请教一下，就是说她刚好听到有那个无酒精跟有酒精的，她说在台北买得到吗？
1: 嗯，有的，我们现在在那个台北的华山文创园区里面有一个专柜。
0: 嗯，大家可以直接到我们的华山。嗯，
1: 对，现场所有的酒品都可以试喝、
0: 哦、
1: 然后那边也有金针花气泡饮。对，
0: 而且呢金针花不是只有吃得到看得到闻得到好、哦、摸得到
1: 好、哦、还可以喝得到。
0: 对，这才是重点。而且告诉大家，我刚刚只是两种，它其实不是只有两种，它是系列，它特别地方在哪里啊？
1: 你是说
0: 金针花的？嗯，
1: 对，我们就是刚刚有讲到嘛，你喝到金针花啤酒，然后金针花气泡饮是没有酒精的，然后还有一个金针根蒸馏酒，用金针根去做的。
0: 嗯，它就是比较高浓度的，
1: 高酒精浓度。对，
0: 就像我们喝的那个白酒一样哈。
1: 没错，
0: 嗯，不一样，对不对？一样，
1: 完全不一样。
0: 嗯，
1: 完全不一样，对对对。那因为它是根部嘛，所以它有土壤的味道。它闻起来就是有点像人参味、哎、然后它喝起来呢就会有那种回暖的感觉，就是整个人就觉得你很有被补元气的感觉。
0: 嗯，陈先生说他喜欢这类的，他说除了金针花还有没有别的可以在华山试喝得到？
1: 有哦，其实刺客山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就是农作物叫小菊、
0: 对对对对对，
1: 用邮局去做，就是它是台湾原生种的邮局，然后我们就特别把它做成了一支蒸馏酒。
0: 嗯，它也是高那个酒精成分高的哈，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啊，好先。

0: 家。
1: 嗯，
0: 好，麻烦我们那个华山哦，那个搭高搭那个捷运很方便，谢谢。
1: 没错，
0: 好，不要喝醉了啊。嗯，你试喝完以后就麻烦就直接买单，谢谢。
1: 对对对，
0: 对，
1: 感谢支持，感谢支持。
0: 哦，对对对，这才是支持一下我们丝袜哦。而且呢，我觉得那个小邮局也很厉害之外，还有一个我要特别推，就是柚子利口酒。哦，因为大家都知道瑞穗出柚，对不对？啊，
1: 对，
0: 在地的柚怎么可以浪费呢？你知道我们瑞穗的柚子啊，是那种前段带酸带甜，后段带香气，你知道吗？
1: 对，嗯，没错，
0: 因为我是爱吃鬼，嗯，
1: 不是，大家都以为瑞穗的最有名就是牛奶，其实
0: 不
1: 是
0: 啊，不不
1: 不。对，其实瑞穗有名的像是柚子还有凤梨，
0: 嗯，
1: 我们现在就住在那个土凤梨村，就是凤梨村这样子，
0: 就是那个飞行伞掉下来，小心不要掉到他们那个凤梨田哦，不要坏的，麻烦哈，那个请大家哈自己掏钱要给人家修复一下，真的。
1: 对，就是凤梨，这边有凤梨，就是凤梨也蛮有名，因为也是维热山就有，也是在这边做气作的，
0: 嗯，
1: 然后还有咖啡，午后的咖啡，
0: 嗯，
1: 还有午后的茶。
0: 哇、wow, ，
1: 我们都有相关的产品，
0: 所以在台北呢，已经有类似这样子的一个专卖店，什么里面五花八门的都有，就对了。
1: 对，就是关于我们花莲特色的，尤其是瑞穗跟玉里嘛，
0: 嗯，
1: 我们的大本营就在这边，所以我们会研发相关的产品，都是因为我们跟小农的关系。
0: 嗯、哦，我真的真的就是一个小农跟我们日常生活的样貌，把它变成是一个酒的文化的探索。而且我觉得啊，如果喜欢喝调酒gin的朋友呢，其实刚刚有讲到蒸馏酒就是gin。很像我们国外在调酒的这个菌一样，如果你喝出来，你那感觉那个味道哦，真的你可以加入到很多的水果里面来去做一个调酒，对不对？
1: 没错，没错，就是当然不只可以推单喝嘛，就是有做一些调酒，喝起来就比较活泼一点这样子，然后还可以搭餐。
0: 嗯，
1: 不同的餐点，
0: 嗯，
1: 配搭不同的酒。
0: 哦哦，黄小姐说，请问一下，你们自己有做餐食吗？然后可以到现场去看吗？或现场买吗？有体验吗？
1: 我们其实在刺客山上的时候，我们会配合金针花季，在是八月，大概七八月
0: 了，嗯，
1: 会开放到十月中，然后现场的酒庄就欢迎可以过来，可以试喝啊，可以品饮，可以采购这样。那如果是餐点的部分，我们其实是有时候我们会办体验活动。
0: 嗯，
1: 那就会提供我们的餐点，那平常是没有餐点的。
0: 哦，就等于是他说在哪里可以你是固定哦？他说，请问一下，你是固定的吗？还是在哪里可以看到你会推出这样的一个餐酒？移
1: 餐酒
0: 他给你想写移动式的餐酒馆哦，好啦，随便啦 ，OK 啦，OK 啦，
1: 没有办法那么厉害做到移动式餐酒馆。原则上，我们如果有搭，我们有提供餐都一定会在刺客山我们的绿点酒庄。
0: 嗯，
1: 那我们会有个体验活动，就是餐酒的活动。那很有特色，就是因为我们酿酒师他也很会做菜，所以他就会提供一些欧式料理搭配我们的酒这样子。
0: 嗯，来到这边不是让你走马看花？他说大概你会在最近近期会有吗？
1: 我们10月10号有一场活动。
0: 嗯，
1: 对。现在报名人数已经快要满了，所以欢迎跟我们联络。
0: 电话
1: 电话吗？就那个0937087610。
0: 讲慢一点啦，
1: 0937087610。
0: 嗯，真的，而且来到我们玉里哦，其实我们玉里的美食很低调。然后为什么呢？因为呢，物美价廉之外哦，就很简单。你看那一碗面，它就是说讲白一点，就是那个吃出的是人情味。因为每一家做的面呢，它可能就是在油葱上面炸的比较酥，或者是那个肉是用叉烧等等。然后呢，臭豆腐也是以外哈。也是一样哦，然后包含了我们现在搭配酒庄的酒。我告诉你哦，如果你要用那个臭豆腐搭酒庄的酒，我告诉你，你不要觉得离谱。我告诉你，我就是这么做了，而且呢，我还请大家来吃，告诉你绝配，嘿嘿。而且还上个礼拜回去的，就是叫那个走后门，哎，那个帮我阿姨那个臭豆腐来一下。
1: 配就要大排长
0: 对，配啤酒重要。我告诉你，哎，他说，请问，欧先生说，请问一下，你自己有卖伴手礼吗？
1: 我们其实都有一些礼盒啊，就是
0: 也是在华山嘛。他说你网络上可以订吗？
1: 网络上可以订啊，就加入我们官方 LINE。
0: 你的官方 LINE 也是你刚才讲的行动吗？
1: 不是、欸，官方 LINE 的话不能用手机、
0: 因为你可能要用搜寻字好了，搜寻字会比较快。快
1: 搜寻绿点酒庄就有了。
0: 好，它很简单，它就是那个绿点，就是绿色的点点啦、啊，会了吧？
1: 对对对，
0: 好，
1: 没错，
0: 绿点绿色的点点，这样比较好记。好，
1: 对对对，
0: 你打，对，我觉得你这样记是最快。然后呢，或者是你就直接打瑞穗，或者是玉里，你就一定点得到玉点那个绿点酒庄。好，这是最快的方式。
1: 瑞穗酒庄，反正那个 Google 就会告诉你，也是只有唯一的绿点。
0: 对呀、啊，就是那个绿点。好，对，那个绿点呢，而且我告诉大家，那个赤科山如果在这个花季的时候还可以哦，这个来到这边三天两夜、两天一夜，因为他们那边有一些体验的课程，所以大家可以把握一下时间。最后呢，思华是不是也可以来特别提醒大家有没有特别注意的地方？
1: 有哦，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山上如果要上金针花，就是上赤科山去赏金针花季的时候呢，那个山路现在的话，因为还在修复中。
0: 对，镜头君看一下，对，可以先看一下我们的上我们的镜头君一下，花东纵谷的镜头君。好看花旗到底开了没啊，要上来找 对要来找思华的话齁，就先打电话齁、或者是。
1: 对 对一定要先打电话。
0: 对对对，不然的话找不到人哦，他可能就在瑞穗哦齁、在某
1: 对
0: 某个地方躲起来齁。
1: 对，
0: 酿酒了，酿酒了，对对对，好，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哈，那也记得搜寻字哦，关键字就是绿点，好，绿色的小点点，这样会记了哈，不要忘了。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绿点酒庄，也是我们可爱的陈思华，我们的思华呢会陪伴着大家，不要忘记了，哇，无酒精、有酒精，还有这个所谓的这个精酿的哦，请大家赶快来点进去就对了，或到华山来找我。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绿点见哦，
1: 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2: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3: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4: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0: 耶。这一次陪着大家啪啪照马祖爱爬够，就是爱马祖来到2026，在这一次的宴哦，哇哦，这一次的跳岛任务来啦，我们要来一起解锁一下。当然解锁什么呢，就是来到了这边要来去集章，集章不只是集章哦，而且我们还要来去探索，有很多的岛屿任务的体验，从我们的马祖四乡五岛我们就要一起出发了。好，所以这不是一场旅行，而是一场结合我们的探索、互动、惊喜、回馈。所以啊，整个岛屿的任务体验你只要完成了，哇，白天走渔村聚落，晚上到战地的秘境，夜晚再来追逐一下梦幻的蓝眼泪，然后再回到我们的这个马祖游客中心或借问站，如果把它串起来，你有没有觉得天哪，是不是太丰富了，好，什么都有了，对，没错。所以要来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也开放0237-2920哦，我们赶快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也是马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也是我们的陈怡轩，我们的怡轩跟大家来打个招呼了，哈喽。
5: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们好，我是怡萱。
0: 是的，今天来聊聊这个，来到了马祖呢，可以把它一次都完成，那当然就必须要靠人。哎呀，靠人的话呢，叫你有没有听过借问站？对，今天我们要来借问一下齁，借问几类这个。

0: 来到马祖哦，也有这样的服务哦，而且常看到这个借问站啊，是不是大家会想到到马祖也有哦？就我们这里借问站是跟台湾一样吗？哎呀，这个要赶快来请教一下宜萱了。
1: 其实那个借问站是我们交通部观光署推动的旅游友善的服务据点，希望让各位游客在旅行的途中啊，可以像是跟邻居借问一下救命者一样，获得亲切又便利的旅游协助。那我们马祖呢，四乡五岛目前共有11处的借问站，包含伴手礼的店家、民宿或者是餐饮业者等啊，都会提供旅游资讯、景点推荐跟交通协助，然后甚至还有美食跟住宿的介绍，让旅客在岛上旅行可以更安心更方便。
0: 嗯，而且听起来感觉上呢就是不一样哦，所以一到马祖要怎么去认别也是个重点。如果呢你第一次来的话，这个看到借问站最常被问到的问题，诶，我们也来这个请教一下，诶，会不会问的都是一样的，还是说有点不大同的，我们来听听看，请教一下我们的宜萱了。
1: 其实只要在马祖看到我们黄色啊，我们门口啊，业者的门口有那个黄色的 logo， 远远的 logo， 然后写着一个 I 借问站，这个就是我们借问站的标志，那就代表这里是友善的旅游服务据点。那我们借问站也有几个比较重要的精神，包括友善啊、便利、贴心。那即使你没有消费，也可以欢迎你进去询问旅游资讯啊。那我们借问站在马祖借问站常被问到的问题其实很多，像是马祖哪里有好吃的，那蓝眼泪去哪里看，今天的船班有没有开啊，有没有推荐的住宿等等。那此外我们离岛的交通比较不稳定，像是飞机啊、船班啊、台湾好行，还有一些那个租机车的资讯，都可以在借问站提供协助与说明。那目前飞台湾的飞机啊，从台湾飞过来马祖的飞机主要有松山、台中跟高雄。那我们高雄华信航空也在上个月已经又星期一有一班，那星期五也有一班这样子。那如果旅客不熟悉交通安排，也可以直接到我们的借问站询问。
0: 吴先生不是有船吗？
1: 有，我们那个新台马祖会从基隆港那边出发。
0: 高雄是没有哦，齁，要提醒大家。而且今年好像也有一些新增的借问站的点位哦，我们也可以来介绍给大家，对不对？
1: 对，我们今年新设的借问站是我们的中南五八首座轻饮食，它的位置是在南竿乡的复兴村，那它就是临近八八坑道、马祖酒厂以及我们的牛角居落跟牛角武林宫知名的景点，基本上就是机场一出来的第一站是八八坑道，那你也可以顺便到去中南五八那边体验一下。那它是一间结合在地轻食啊、美食文化跟旅游服务特色的见闻站，那主要是由 Kim 跟 Tina 两个人经营。那它是以温度与感情为核心理念，希望就是透过料理与交流啊，让游客可以感受到马祖浓厚的人情味跟慢旅的魅力。那他们店里面其实主打的是融合马祖的特色轻食，比如说用红糟啊、老酒啊、鹿菜，然后会还有一些那个蛋菜之类的，它会巧妙结合，让你在品尝的同时也能了解马祖的文化跟生活。那 Tim 跟 Tina 也会时不时的出来跟大家聊个天啊这样子，那也会提供一些旅客的旅游资讯啊，包含就是像刚前面讲的景点推荐啊、交通住宿啊这样子。那许多游客会把这个中南五八的重要的地方当作是探索马祖重要旅游的窗口，那中南五八他们也会积极参与我们地方活动跟观光推广啊，常常在他们的那个脸书上面分享一些好吃好玩的旅游资讯，然后也会有一些手作体验这样子。
0: 哦，有手作体验哦，大家有听到哦。
1: 对，他们偶尔会有一些手作体验，那当然都是限定的，所以建议可以游客，我们如果要来马祖旅游的话，可以先上中南五八的那个脸书粉专看一下有没有相关的讯息这样子。
0: 他们是不定时的哦，齁，他不是说是定时都一定会开这个 DIY， 就是你不定时的你去上他的网站看一下，对不对？
1: 对，没错。
0: 而且最近呢，我们马管处的粉专呢也有热门的活动啊，对不对？这个跳岛集章也很重要诶。
1: 对，那个这次的活动是结合我们去年新的 IP 吉祥物，它叫做雅欧。雅欧的意思，它雅欧的意思在马祖话是很棒很厉害的意思，那我们刚好取谐音，把那个燕欧的欧变成我们雅欧的名字，那我们是用雅欧与建南据点推出的跳岛集章活动，那希望邀请我们旅客一起探索我们的马祖的四乡五岛，然后串联 马祖16个据点，包括捷运站啊，以及我们的南竿、北竿、莒光、东引的游客中心这样子，然后让游客透过几项任务，就是认识马祖的人文美食跟景点特色这样子。那我们这次的印章设计也非常特别，有三大主题，包括雅欧角色印章，还有我们的马祖观光亮点印章及马祖的特色印章。内容有北海坑道的形状，然后秦壁聚落、大埔聚落等。

0: 很热烈啊！目前我们即将兑换的零钱包已经全数兑换完毕了。
1: 啊，
0: 对，因为真的大家太喜欢了。然后不过我们几张卡目前还有少数的那个数量，你可以索取几张卡。那喜欢集章的民众也可以到我们16个据点盖章这样子。
1: 没有礼物了吗？张先生在问。
0: 没，对，不好意思，因为我们已经加码，我们搞不好下半年度我们可以看看那个民众的反应，然后我们再加码这样子。
1: 嗯，我们有集章的这个让大家来集章卡。好，卡还
0: 有
1: 少数，
0: 对，
1: 有印章，好，但是你要兑换礼物，很抱歉，我们已经换完了哈，所以呢，这个麻烦了，喜爱的朋友继续哈，雅欧雅欧雅欧就是很棒的意思哦。那么让大家来探索一下
0: 啊，比较注意的是最近天气炎热啊，马祖这边可能紫外线比较强，对，所以来这边旅游的话，建议防晒，个人防晒措施，然后还有一些防蚊防虫的措施要。准备好这样子
1: 哦，大家有听到了哈，不是没有跟你讲哦。所以呢，来到我们这一届的呢，要来特别让大家知道说，来到妈祖，我们也有借问站救命机哦哈。而且呢，我觉得不管是多远啦，我觉得来到妈祖就是每一张每一路哦，可以让大家呢可以去做一个串联。那不只是解任务，是解你的故事，你跟人家的好奇心，你带着那种快乐的心情，然后不只是看到你的回忆，还可以认识更多的好朋友哦。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马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马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陈怡轩，我们的怡轩陪伴大家介绍的这么的详细，我们就要跟怡轩相约在马祖见哦。
0: 好，谢谢大家。
1: 嗯，拜拜
0: 拜拜。
1: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8: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7: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8: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0: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哎呀，好热哦。
3: 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8: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9: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8: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9: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
1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1: 真不错哎。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6: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5: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6: 真不错耶。
5: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BB 所演唱的 My Pass， 这也是 IU 所主演的21世纪大军夫人里面的主题旋律啊，非常的热血哦。因为其实在这个剧情当中呢，这个女主角是非常奋发向上，非常非常往前冲的，很有活力的哦。好，那今天哦，就是一样是下雨的状态，只是大家在出门上班上学的时候，雨是没有前几天这么的大好，但是呢，中央气象署今天一样齁是发布了大雨特报，在我们节目首播的时候11号10点15分发布大雨特报，那指出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容易有短延时降雨，今天嘉义到高雄地区还有台中云林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另外呢就是要注意山区会不会有坍方落石溪水暴涨，低洼地区要慎防积水。那大雨特报的地方是台中市的山区、南投县的山区、云林县的山区、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那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封面逐渐北移到台湾西半部地区，还有东半部。

部山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这个澎湖啊、金门啊、马祖啊有零星短暂阵雨。好，那所以呢简单讲齁，就是我们节目首播的时候齁，这个雨势齁一路就是下下下下下齁，然后呢下到哪里好雨呢会一路下。这个礼拜齁都有这个大量的云雨带齁，会有这个云层齁，所以有12个县市都有可能会有大雨特报齁，然后所以就是都一样啦齁，就这个礼拜齁就是大家就要习惯这样的天气齁，那要出去的时候可能也要做一些相关的准备。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齁，这首作品呢就是来自于动力火车所演唱的彩虹。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动力火车所演唱的《彩虹》。好，那其实齁，对大家来讲，下雨之后大家最期待的就是彩虹，对不对？好，但是那个要出现彩虹的原则就是下雨下完之后齁，然后出太阳。好，那我们这个礼拜感觉上不太可能有这样的情形，因为云层真的是太厚了，然后一直在下雨的状态。好，那接下来呢，来跟大家讲一下，就是以今天来讲的话，就是台股目前大家还是有点害怕，因为这几天这个昨天开这个美国的 CPI 数据，那开出来是跟预期的是一模一样，但是接下来就是看大家如何解读，如何解读。那同时呢，的确就是在这一波涨幅上来是涨蛮多的，所以有些人讲说啊，有时候那个风吹草动它就变成稻草了。那另外也有人讲说啊，像那个台积电护国神山啊，那有时候开财报啊什么的效果都非常好啊，数字都非常好啊，那为什么它还是被外资买？好，那以前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啊，人家要业绩呀，然后就是做账之类的要把它卖掉，那最近也有传出新闻说啊，不是啦，是因为他们在里面的这个管制上面，设定上面它本来就是有一些上限，所以简单讲呢，就是只要台积电一涨就碰到它的上限，然后碰到上限它就必须要卖，所以大概是这样的情形。所以就是最近这个投资股市的朋友啊，不要冲动，就是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三思而后行，然后注意一下自己手上的这个现金啊，然后杠杆不要开太大。好，那接下来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虽然说一直在下雨哦，但是有一个活动还是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活动呢是2026台北水舞嘉年华，将在6月13号到6月27号在溪口码头彩虹桥璀璨登场。之前在节目当中有稍微跟大家预告一下，就说啊，溪口码头在哪里，其实它在松山区那边，在那个这个，反正大家可以 Google 一下啦，那以前它是仅次于Manga，蒙甲的码头，它以前也是真的是一个有作用的码头，然后就是工商非常的繁荣，那现在没有了，但是现在叫做溪口码头彩虹桥这边呢，就是会办2026台北水舞嘉年华。那今年呢有这个彩虹小马等装置，好，那另外还有彩虹桥体的水舞，好，那另外呢龙美的水瀑布跟基隆河面的双水舞的平台看起来也会非常漂亮，好，有些人可能就是要去拍一些美照。那除了6月13号开幕7点半的展演之外，每天好，在这段期间之内这个6点半、7点半、8点半、9点，好，就是晚上的这个时间会准时开演15天，带来沉浸式的水舞飨宴，然后闭幕式的那一天还有水火共舞，你会看到水舞结合低空烟火，呈现水火光影交织的城市夜景。好，那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视觉飨宴，而且不用钱，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去。那同时呢交通资讯非常方便，如果大家坐捷运的话是捷运松山站1号或5号出口步行就可以抵达，好，然后呢你就走到基隆的基4号疏散门，好，那直接进入活动会场。那在这个活动期间周边会进行阶段性的交通管制，那所以呢在这个周五到周日的晚上5点到9点半，包含基四门的疏散门、彩虹桥上，还有堤外松山侧自麦帅一桥到成美长寿桥自行车道都禁止自行车通行，因为他要做这些活动啊。然后 U-Bike 劳和疏散门站这个时段里面也会暂停营运，好，所以大家这个路线啊还有相关会影响到的啊，好，都要特别的留意。好，那6月13号开幕跟6月27号闭幕当天晚上的5点到9点半周边的道路包括松和街还有巴德路四段会实施弹性交通管制，好，所以更详细的部分大家可以上官网看一下，那其实这一

次的水舞它的曲目哦是结合了国际知名歌曲，你知道歌曲音乐也是非常重要的哈，因为像这种很像剧院般的户外声光剧场，那如果它的歌曲大家耳熟能详哈，或者是那个音乐是很有气势的，好看起来就会非常的过瘾。所以这一次的这个歌曲呢，有欧美经典歌剧跟电影的主题曲，然后还有传唱度很高的日本动漫歌曲，那另外呢 K-pop 的人气曲风也有啊，所以呢就是大家都可以去看很多不同场啦齁。然后开幕秀呢是以英国的经典音乐剧歌剧魅影齁、哦、我觉得歌剧魅影的歌真的是超好听的齁，非常经典，永远都是你一听就觉得鸡皮疙瘩起来的齁。然后再来呢第一周会带来是美国捍卫战士的主题曲齁、哦、然后呢还有人气韩团 IVE 的歌曲。那第二周呢会有美国独立音乐乐团还有好莱坞知名音乐制作公司他们所创作的一些曲风。然后闭幕的话呢是日本的动漫鬼灭之刃的无限城作为压轴齁、哦、所以呢简单讲你可以去看非常多次。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0: 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呢。
4: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3: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4: 真不错哎。
3: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6: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5: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7: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大家好，我是吴敬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 Shakira 所演唱的2026年世界杯主题曲《呆呆好》。那这首《呆呆好》就是是美加墨世界杯的官方主题曲，那融合了非洲节拍的元素所唱的歌。那讲到这个《呆呆好》是源自于意大利文，虽然说这次参赛的国家队伍里面并没有意大利文，因为他没有打进那个排行榜里面嘛，齁。好，那但是呢就是以这个呆呆意大利文的意思呢是冲吧去吧，有点像 Let's go 的意思。好，那这是 Shakira 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 Waka Waka 这首歌之后，2014年好啦啦啦之后再次来唱这个官方主题曲。好，那之前在节目当中已经讲过了，说这个 Shakira 很厉害，因为四年一次，这样12年他还是没有什么变，还是依旧可以非常的有活力，然后身材非常好的唱这类型的歌曲。好，那就是呢世界杯足球赛四年一度，那今天也就是6月11号正式开踢。那这届的赛事呢是由美国、加拿大还有墨西哥三国共同主办，参赛队伍也从32队扩增到48队，成为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届世界杯。那随着这个全球足球热潮升温，好，那其实在股票当中也有一些什么四足概念股啊，好，那其实台湾在做这个什么球鞋啊，好，还有一些特殊纺织，好，其实还蛮厉害的。好，那另外呢也有转播题材的，好，所以稍微来跟大家聊一下，但是并不是说这些标的会涨哦，齁，只是让你知道说哦有哪些是跟世足杯有关系的股票，齁。那比如说转播题材的艾尔达创，8487，

它是负责转播的，所以这个是转播商机可以发酵。好，那另外呢，就是在这次的赛事当中，一路从今天6月11号开踢到7月19号，那除了是三国联合主办史上最规模最大的一次世足赛之外，也有可能是梅西还有 C 罗这些传奇球星最后一次站上世界杯的舞台。好，那其实讲到 Shakira 12年唱这个主题曲啊，又唱又跳非常的厉害，身材维持得非常好之坏啊，那说真的，人家运动员更厉害那个运动员其实是有生命的就是他有那个黄金时间因为再厉害的人也敌不过岁月因为年轻人的体力跟年纪大的还是会有点差别好，然后那就是艾尔达是转播的那中华电也是转播的概念股那另外呢还有一些像这个面板双虎、友达、群创这个是属于面板的部分，就是要看电视的时候你会想得到的。那另外还有鞋子，运动鞋方面的我们在台湾就有这个宝城9904、志强 KY6768、 玉琪 KY9802、 来意 KY6890， 这是都跟鞋子有关的股票。好，那另外呢就是还有这个纺织成衣那你知道现在运动服不是我们普通的那种概念的，就什么啊纯棉的啦什么之类的，好，没有，人家都是特殊机能特殊材质那有包括卢红1476、巨阳1477、远东新1402。好，所以呢简单讲就是世足赛相关的族群，包括有转播的，有做运动鞋的，有做运动服的，有面板显示器的，有串流平台的电信族群大概就是有这些，都是属于跟这个世足概念股有关的但是呢就是如果以专家来讲的话，他们都会讲说市场通常都是提前反应利多啦那另外这个就是有点类似短线因为四年一次嘛，那现在才办，那办就是办到七月这样子，所以我现在只是跟你讲说有哪些股票是跟世足有关的。如果人家现在跟你聊天聊股票啊，就说啊那个世足概念股啊，好，你就大概知道有哪些股票，但是不是表示我刚才讲的这些股票会涨不是这个意思，只是一个有趣的分享。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这也是一样是世界杯世界杯足球赛的歌曲那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个呢也是来自于Shakira 的那讲到 Shakira， 我们大家对他印象当中就是非常的火辣。好，那另外呢就是他真的已经变成世足杯的很印象的这个代言人那大家对于他就是唱的一些歌曲就是有关世足杯的，大家都觉得非常非常的好听。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一首刚才有讲到这一首 Waka Waka， 一起来欣赏。

好，来自于 Shakira 演唱的 Waka Waka。 好，那就是相信有很多人现在就会看世足赛。其实我觉得所有的运动员都长得很帅，因为就是阳光男孩嘛，然后另外就是他们身材都非常好。好，所以呢就是看得懂足球的就看足球，看不懂的就看帅哥。好，不要说我肤浅，我就是肤浅。好，反正看的心情会好，而且科学真的有证明哦，多看这个俊男美女其实是有益身心健康的哦。好，那刚才讲到就是有所谓的世足概念股，那今天在我们节目首播的时候，6月11号也是台积电除息的日子。那大家都知道说台积电一年除息四次嘛，就是它会配息四次。那这一次的参考价是2249元、哦、就是受惠五月营收表现亮眼，写下史上最强，所以今天盘中最高触及了2260元完成填息。好、哦、那就是简单讲，就是今天昨天的收盘价，然后今天除息，然后看你今天会不会填息。但是填息之后不表示今天收盘的时候还在它上面，好啊，因为接下来就受到这个卖压，好，那就是目前好在我们盘中的状态呢，其实有很多股票都是绿色的，包括台积电。好，那台积电这一次是配发2025年第四季的股息，继今年三月后再度配发，每股现金是股息六元，好，总计发放的金额达到了 1555.95 亿元。那有配到息的朋友就是7月9号就会入账。好，那市场预期渴望这笔钱再为台股挹注新一波的资金动能。好，那因为你股息拿到，如果你想要有复利的那个计算方式，好，那就是小雪球滚成大雪球，好，有些人就会再度投入。好，那以前自己要手动投入，现在其实有很多证券商它的 APP 你就可以在里面直接设定。好，那事实上除了一些ETF 之外，现在有很多人也会把台积电，好，那还有一些个股，好，当成是就是定存定额，好，定期定额啦，好，就是定期定额再买。那台积电是一个热门的定期定额。那回顾台积电历年除息表现，从2019年改采季配息制度以来，累计27次除息都完成填息，那其中有21次更是在除息当天就完成填息，填息时间最长的是花15个交易日才完成。好，那所以这个填息的计算方式是今天反正有碰到都算。好，所以今天就是他除6块钱，然后只要他今天涨幅有6块钱的时候，好，他就是表示已经填息了啊，不管收盘这样子，就是他有没有碰到就表示说他有没有做到这件事。好，好，那这就是有关台积电的部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4: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5: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4: 啊，这么严重哦。
5: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听到是新的英文歌曲哦，叫做 New Legion。好，那随着年龄增长呢，大脑会随着年龄增长逐渐老化，那不少人都会透过保健食品来补脑，但是呢，研究指出，影响大脑健康的关键在于整体的饮食模式，而日常的进食方式还有备餐习惯，也都在脑部保健当中扮演重要的角色。那对此呢，董事基金会分享餐桌上的两大护脑密码，帮助大家从日常来维持脑力健康。董事基金会表示呢，大脑从50岁后就开始出现萎缩现象，60岁以上平均每年的脑容量会减少 0.5%， 可能会逐渐影响记忆力、专注力、反应速度还有判断能力。那近年研究发现，除了地中海饮食、德叔饮食还有心智饮食这些健康的饮食模式之外，吃饭的速度还有下厨习惯也会影响大脑健康。好，那所以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他们说的这个护脑方式哈。那首先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要细嚼慢咽。好，这时候就觉得古人真的很有智慧哈。很多事情我们都是现在用科学的方式去印证古人的说法哈。好，那这个董事基金会食品营养中心主任许慧玉指出呢，吃饭的速度不只是影响消化，也跟大脑的健康息息相关。研究发现就是你光这样摇摇摇摇摇齁，这样的动作呢，是可以刺激脑部血流，活化与记忆力及决策功能相关的海马回跟前额叶皮质，有助于维持专注力、记忆力还有执行功能。那人体的脑脊髓液除了保护大脑与脊髓，也负责清除代谢的废物。2025年发表在自然的韩国研究发现，脑脊髓液会由淋巴系统排出，而在你就是在咬的时候，在说话的时候，还有吸吮的这些活动的时候，就是这种类似的运动，就很像帮浦一样协助推动脑脊髓液的流动与排除。那另外呢，就是他进一步指出快速进食跟肥胖、胰岛素阻抗、第二型糖尿病及代谢症候群有关，这些都是失智症的风险因子。由于大脑接受

受饱足讯号大概要15到20分钟，吃太快容易摄取过多的热量，增加体重跟代谢负担，因此养成细嚼慢咽的习惯有助于大脑健康。哦，那怎样叫做细嚼慢咽呢？哦，他说就是每一口，哦，多咬几次，那建议每一口的食物呢就给他咬二三十次之后才吞下去。哦，那很多人就觉得会不会太夸张？诶，我跟你讲，我之前曾经齁，真遇到一个中医师，他也是这样跟我讲，他说每一口就给他咬二三十分钟齁。然后呢，诶，大家如果有空可以去搜寻一下齁，有些明星齁，有些明星他就跟你讲，就是他除了饮食控制之外齁，啊，很多明星被拍到的这个花絮都是他吃每一口食物，哪怕是吃一些我看起来不是很好吃的，或者是那种蔬菜之类的，因为他们可能都是吃一些比较低热量的东西，哦，咬到一副就是他嘴巴里面是那种人间美味，舍不得吞下去一样，就是真的咬很久啊，所以人家这个是真正正规的方法。然后再来呢，就是放慢用餐节奏，就是你每吃几口，你可以暂时放下餐具，让大脑有时间接收饱食的讯号，好，就是卖假加紧，中间再给他休息一下哈。哦，基本上我觉得我们台湾人吃饭真的是太快了哈，可能赶上班啊，赶上学啊，啊，吃吃吃吃吃。好，哦，虽然说休息时间给你半小时、一小时或一个半小时，好，哦，但是在通常就是不管你在学校上学或者是上班的时候，哦，你可能还有另外半小时是要拿来睡觉的，有没有？好，哦，所以表示你吃饭时间只用到30分钟，好，哦，其实有点快了，哈，哦。好，那所以呢，就是每吃几口，暂时放下餐具，让大脑有时间接收饱食讯号。那再来呢，就是专心用餐，好，哦，避免边滑手机边看电视。专注感受食物的味道与口感。好，那现在我觉得真的，你知道，我觉得现在好多人都好习惯吃饭配手机，吃饭配电视。以前真的就是直接就上餐桌，有没有？然后呢，诶，长辈还跟你讲说啊，就是有一些吃饭的规矩跟仪式，有什么所有大人都到了，说开动才可以吃，然后还要坐正，然后不能讲话，啊，夹菜的时候还有礼节。我觉得现在好像都没有，欸，因为我觉得现在有很多的小家庭，哦，可能规矩没有那么多之外，哦，可能就是房子的坪数也变很小，哦，所以现在搞不好很多人家里都没有什么一房两厅，哦，以前大概都是什么三房两厅， 三房两厅是什么意思？就是有三个房间两个厅，啊，那两个厅是什么厅？客厅跟餐厅，哦，啊，现在呢，现在大概都是两房一厅，好，哦，就是两间房间，而且那个两间房间搞不好还是一加一房，哦，意思就是另外一间可能就是那种小朋友的单人房，或者是基本上他不能放一个双人床，搞不好只能放张桌子当书房的那一种，就是伪装一房，哦，所以就是一加一房。那一厅是什么？啊，就是客厅，哦，所以很多人现在吃饭可能就是他没有餐厅了嘛，所以他就是客厅的桌子，好，所以你会发现现在有些变形金刚类的家具，齁，那有些可能直接就是客厅有放个桌子，然后就是在客厅吃啊，客厅吃啊，客厅就有电视啊，齁啊，一定给他开下去啊，所以就是现在跟以前真的有点不太一样，但是的确要专心用餐，不要滑手机，不要看电视，齁，才比较能够享受食物的这个味道跟口感。那除了吃饭的方式，下厨的习惯也可能会影响大脑的健康。这是在2026年发表在《流行病学跟社区卫生杂志》的日本研究。他说呢，如果你每周至少能够亲自准备一餐的人，失智的风险降低约30%，而原本不擅长做饭的人，如果你愿意备餐，失智的风险下降近70%。好，那为什么？因为专家说齁，对高龄者而言，下厨不只是准备食物而已，也是一种生活化的认知训练，从规划菜单、采买食材、备料、掌握火候，这些都需要运用记忆力、注意力、执行功能跟多工处理能力，啊，不论你下厨的结果是否完美，都可以为大脑带来宝贵的刺激。好，那所以其实不是随便乱煮，是你从前面
就要开始从长诶超前部署，从长计议，慢慢来做哈啊，所以你就是你前面还要规划啦，去采买啦，备料。

好，然后掌握火候我觉得这是要认真煮的状态啦。好，那其实有很多长辈朋友都觉得说啊，青菜假假的啦，好，或者是说他可能只有一两个人，他也觉得不好煮，好，所以从来都不会很认真的煮这样子。好，可能就算是有些妈妈好，以前煮给小孩吃的时候，做高猪假的，好，可是轮到他自己一个人，好，或是他跟老伴两个人，他就觉得说啊，人数太少。没有什么好煮的，而且可能胃口也没那么好齁，或是没有很饿齁，啊随意就随便乱煮齁。其实我觉得齁，理论上齁，那个人的健康跟吃东西是蛮有影响的齁啊，所以如果可以的话齁，就请把那种当初对小孩齁希望给他怎么样好齁，就拿这种心力来对付自己齁啊，什么东西营养，什么东西要营养均衡，什么东西要放一点齁，然后另外什么摆盘啊什么什么啊，欢景吸干这追嘛齁，就慢慢把它做到好，那其实也是一个乐趣齁，你知道同样的食物齁，你有没有好好摆盘就差很多齁，像我身边就有那个朋友哦，屡试不爽，你知道吗？每次去跟他吃那个吃到饱，有没有？好，你知道吃到饱不是就是你盘子自己拿，好啊，整间这么多食物自己夹这样子。哦，大家有些好夹回来之后，那个台语哈叫做什么？这讲的比较难听啦，但是就很好笑哈，就是有的感觉上就是很像喂猪吃的，就是喷哈，因为所有东西都混在一起，哦，放在一起摆得很杂乱这样子。哦，但是我有的朋友哈，就是他端回来的时候哈，他其实也没有刻意哦，哈，你知道那个是。就是深入血液当中的教养吧，他都摆得很漂亮，每个就很像排盘啊，被他拿回来之后感觉上就很像法式料理，很像餐厅拿出来很贵的那种，就是餐厅摆出来的东西，你就会觉得说啊，我们不是在同一个地方吃饭吗？啊，为什么感觉上你的盘子比较好吃，你盘子里面的东西比较好吃，所以这些都是需要花大脑的，然后对一些高龄朋友来讲的话是非常有益就是脑部的。好，那话说回来，讲到目前为止，你就觉得说，嗯，好，那个未来30年后，齁，那个 AI 年代，我觉得连用这个大脑的机会搞不好都还没有，要非常的刻意，对不对？齁，因为举凡你看规划菜单，齁，然后采买食材，齁，然后这些东西，我觉得搞不好以后 AI 都可以帮你做了齁，也许未来的时代里面就是说哦，我现在想吃什么，好，你可能就把原物料的名字输入进去，然后就说请帮我规划菜单，搞不好他就规划好了，然后也许你按一键，他就同步已经帮你连到那个外卖采买的地方，然后直接人家就帮你送到家里了。我觉得搞不好未来就是那样的年代齁，哦，那搞不好就是你只差自己去煮而已齁，啊，自己煮这件事情谁知道30年后有没有那种自动可以帮你炒饭的啦，哦，然后放进去烤的啦齁，你东西只要放一放丢一丢，时间按下去就跟电锅一样，时间到你再去把它端出来。我跟你讲是有可能的哦齁，因为现在已经有很多餐厅炒饭其实不是人炒的哦齁，其实是有那样的商用的机器了，那现在只是有没有普及化到一般家庭里面，搞不好以后就有了。好，那所以呢就是备料备饭，自己煮饭其实对脑部也是非常好的。好，那其实自己煮的话除了对大脑有好处之外，也可以提升饮食品质，因为经常下厨的人通常会煮比较多的蔬菜水果跟全谷杂粮类，比较少摄取加工食品，啊，同理可证嘛，你去外面吃可能也比较少吃到蔬菜水果全谷杂粮。好，那另外呢就是训练认知功能，因为烹饪的时候需要规划，需要记忆，需要执行，好，所以它可以促进前额叶的活化跟神经连接，有助于维持认知的功能。那另外呢它是多重感官的刺激，因为它结合了视觉、嗅觉、味觉、触觉，好，这个多重感官的体验，有助于维持神经网络的活性。好，所以呢从今天开始稍微试着可以下厨，好，一个礼拜一次开始，好，所以呼吁大家延缓大脑老化是没有特效药的，但是你可以从现在开始细嚼慢咽，好，然后可以自己备餐，好，然后养成这样的健康生活习惯，好，那从现在开始改变永远不嫌晚，那希望大家呢都可以活得很好，好，那在这边呢也祝福大家，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听说这支很顶，要不要试试？
9: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滞，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滞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0: 哦。
1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7: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6: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今天早上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这首来自陈美凤及尤鸿明两位所对唱的《弯花拢是梦》。

好的，这首歌曲《欢花拢喜邦》来自陈美凤及游鸿明。今天的早安大家长呢，先来跟大家这个分享一下关于新闻部分。好，首先呢就是副总统呢萧美琴在昨天宣布哦，总统赖清德将提名前台湾人权促进会会长陈永新担任监察院长，现任的监察委员王荣章则为副院长。那另外呢也提名了这个有27位担任监委哦，希望可以打造人民的监察院。好，那因为我看了这一则新闻之后呢，我就突然突发奇想，想说我可以把它放进 ChatGPT， 请他帮我来解释跟分析一下。那我也帮大家整理出来了。监察委员是我国五院体制中监察院的成员，主要他们的负责的就是监督政府机关跟公务人员是否依法行政哦。那这个监察院的监察委员都是由总统提名，然后经过立法院同意之后任命哦，任期是6年。目前监察院设有29位监察委员，其中一位是院长跟一位副院长。好，那再来就是呢，这部分呢，我就又将这份名单，就是这27位哦的名单丢进了 ChatGPT， 请他分析。我说这名单看起来如何？然后 ChatGPT 告诉我说，今天如果单看公布的名单，他认为最大的特色是社运、人权、社服还有法律哦，这些背景非常浓厚，而不是以政治人物为主。那值得注意的几点有：一、院长人选是陈永新，陈永新长期投入人权、民主运动跟医疗这个医疗界的事务，象征监察院未来是可以更强调人权监督与转型正义的议题。那么社服跟弱势代表也很多，名单当中有相当多位呢是由身障、儿少、社服、劳工等领域的人士哦。那么这些人士的名单呢，我想在这里也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哦。好，那刚才提到的呢这部分哦，首先呢有名单的部分有像是呢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玉山神学院讲师高天慧、台湾劳动与社会政策研究协会的执行长张丰毅、中华民国智障者家长总会秘书长林慧芳、台湾社会福利总总盟秘书长孙怡信，还有台湾展翅协会副理事长李丽芬、律师彭少景，还有屏东城乡发展文教基金会董事长廖婉如，以及最高检察署书记官长林丽莹。那还有一些比方像是呢前卫福部长邱泰源、律师庄胜荣，还有呢就是国家文化总会副秘书长王志成等等的。那这边呢ChatGPT 也帮我就是简单的去整理出来，比方像是林慧芳、孙怡信、李丽芬跟张丰毅，他们呢主要就是在社福、儿少啊、身障、劳工等领域呢，他们算是相当关注的这个人士。那这类背景过去在监察院的比例不算高。那再来就是呢这边提到说法律专业比例蛮高的，像刚才提到有几位有法官、检察体系的，还有律师背景的人士，洪廷昌、林丽莹、彭少景，还有吴子深哦。那这些人呢，就是有的是律师，那有的是过去是法官等等的。那这有助于监察院执行调查跟弹劾等职权，当然他们还有保留部分的现任监委哦。那他这边这个 ChatGPT 他实在是非常贴心，他除了分析这份名单之外呢，他还有提出了一个关键点。他说这份名单可能有争议的点会是哪些部分。首先有支持者，当然也会有反对者。首先我们先讲支持的好了，如果是支持者，则是会认为这个名单的专业性相当高，而且涵盖人权、环保、原民、社福等过去比较少受到重视的领域。那如果呢今天是反对者的话呢，则可能会质疑这份名单哦，部分被提名的人跟民进党政府理念较与接近，还有社运及政策倡议背景人士是否能够维持

监察权的超然独立哦。他是最后呢给了一个整体的评价，如果以专业多元性来看，这份名单算是相当完整了，涉服人权跟法律背景相当突出。如果是以政治中立观感来看的话，未来在立法院审查的时候，部分被提名人的政治色彩应该会成为这攻防焦点。就目前的名单结果来看，是会他是这个 AI 这边呢 ChatGPT 是给他 7.5 到8分左右，专业度不错，但是能否获得跨党派的信任仍是最大的考验。我觉得他分析的蛮透彻的，而且也相当人性化哦。哦，确实哦，这些可能都是我们接下来会面临到的一些挑战。但是我相信哦，刚才看到这些名单，如果大家可以去稍微了解到这些委员们的背景的话，也许就可以知道说，诶，他们在我们社会或是环境啊，这个整个社会领域当中，他们所扮演的角色跟他们对这社会的帮助贡献有多少。好，我自己讲说用 ChatGPT 来看一下这个名单的分析哦，还蛮有趣的。我觉得当你知道如何去运用的时候， ChatGPT 或是其他的一些 AI 的平台哦，有的时候可以看出一些盲点，然后当然有时候呢也会提供你一些不一样的观点。我们待会跟大家分享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呢它是叫做 AI 给你满满情绪价值，小心它可能成了破坏你人际关系的损友，到底发生什么事呢？我们待会一起来跟大家分享这篇文章。

0: 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篇文章，说 AI 给你满满的情绪价值，小心它可能真的破坏你人际关系。
1: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最终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2: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02.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各位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们，有没有人在用 AI 呢？可能是 ChatGPT 或 Gemini， 甚至有其他的一些 AI 平台。有一篇文章说 AI 啊，给你满满的情绪价值，但是小心也可能破坏人际关系的损友。他是说到啦，其实美国史丹佛大学的研究有观察到，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呐、遇到了感情纠纷或职场摩擦，会把对话记录丢给机器人讨拍。那团队对此感到相当忧心，决定测试大型语言模型，来看看这些 AI 呢到底有多爱迎合人类。那揭露这个相当残酷的真相，也就是说他们训练的是极度讨好用户，然后呢也没有说出一些逆耳忠言，让你有一种永远你是对的这种错觉。那作者群怀疑，因为工程师为了冲高互动率，所以把演算法打造成是百依百顺的一种像你的朋友。过去呢，偶尔会有聊天机器。

艺人怂恿使用者做出一些极端行为的案例哦，那这样事情其实是犯法的啦，不是合法的一个形态。那总之他们现在就是在说讨好型的演算法其实会剥夺我们人类自我修正的能力，让我们人类认为啊，哇，我们这是很棒的，我们做这些事情都是对的，然后呢就是我们所谓的 AI 会给我们人类拍马屁，产生强烈的依赖感。不过我自己个人在使用上哦，有时候我可能也会问一些问题，或是我遇到某种情况，那我也会让 AI 去帮我分析现在的情况跟状态，以及我应该怎么做会比较好。我目前测试的结果使用起来我都觉得还算蛮合理的，并没有遇到说什么真的很拍我马屁啦，或是我永远是对的、啊、这样的说法，其实并没有。因为 AI 确实是会帮你解析你现在的状态是如何，建议你先不要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它是蛮站在一个中立跟第三方的一个方式再去跟我们做一个沟通哦，所以我自己个人看完这篇，我是觉得，诶，没有太过于相信，或者是，太过于这个执着这件事。但我确实会感受到，在跟 AI 聊天的那种感觉啊，比跟人类聊天的时候的感受度还要好啦。当然，那我还是会建议大家，如果有朋友的话，尽可能是跟朋友聊天，真人上的互动跟 AI 的互动还是会有不一样，还是会比较有温度哦。好，跟大家分享这篇文章哦，那大家也可以自己呢在使用上的时候可以稍微去观察一下，你的 AI 会给你一些合理的建议，还是呢只是会拍你马屁哦。好，我们来听首歌曲哦，待会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这首歌来自大小百合所演唱的《梦醒时分》。其实啊 ，AI 已经走进了孩子的学习日程了。现在有非常多中小学生呢，也都开始在使用 AI。那么，到底适不适合接触呢？其实我必须要讲，因为时代在进步嘛，有很多时候哦，已经在流行的东西，我们真的是免不了孩子们也会接触到。那在这里，我个人是觉得学生呐、啊，应该是要以 AI 以辅助学习，而非代替思考为原则，尤其是13岁以下的同学们必须要在师长的引导下优先使用为教育设计的平台，透过 AI 来培养独立思考、资料的判读跟数位的素养哦。因为教育部有发布一个叫做中小学生程式 AI 学习应用手册跟相关的注意事项。那如果你发现诶孩子们哦，就有或者是孙子孙女开始在用 ChatGPT 或 AI， 先别急着骂他，因为这是一个时代的潮流，甚至这是一个全世界都在使用的东西。那我们能够去做的是一些善意的提醒，比方像希望他们可以再多花点时间去确认一下他们用 AI 所查询到的资料到底是不是正确，那还有呢就是判读性，然后以及也要了解一下他到底查了些什么，你知道吗？好，我觉得这一直都是我们作为长辈或作为家长应该去关注的焦点。然后再来就是我并不会去做，除非是真的很夸张的事情，要不然我其实不太会去限制我孩子有没有在用 AI 呢。其实他大概也知道有 AI 这种东西，甚至那天跟我说，我忘记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过了，有一天呢、啊、我在洗澡的时候呢，我的耳环掉了，我怎么找都找不到。后来我去接小孩放学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啊，妈妈有一边的耳环掉了。他就看了一下，他就跟我说，那我们可以用三种方式来找这个耳环。我说用什么方式？他说呢，因为在浴室嘛，他说你可以看监视器。哦，浴室没有监视器，好，但是他知道说可以看监视器。第二个，他说我们呢可以用无人机。哇，又在浴室里面有无人机。好好，这是第二个方法。第三个方法，他说我们可以用 AI 机器人小狗来帮你找寻你的这个失落的耳环。我觉得哇，他提到这三点其实就是现在非常科技的选项啊，对吧？你就开始想，以前小朋友可能会说哦，我们应该拿放大镜啊或什么。没有诶，现在他才4岁耶，他就知道这些东西了。所以你说真的要去限制吗？我觉得看状况，但是我是个人是不太会去限制，但我会必须告诉他一些我们正确的观念。好，那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当然我觉得听到孩子这样童言童语的跟我分享说如何帮我找到耳环这件事情，还是觉得非常可爱也很用心。因为他想了一下，他说我思考一下跟你说，然后就想提出了这三个方法哦。才4岁也真的很不容易哦，也真的很好奇他们在学校到底都在学什么呢。好，我们在这里哦，先跟大家这个时间稍微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同时也欢迎大家哦，有空的话帮我们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 APP， 下载在手机当中，让你随选随听。另外我们 YouTube 频道叫做看正声，也欢迎大家可以帮我们订阅还有开启小铃铛哦。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哇，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3: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2: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3: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2: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7: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HEALTH，哇，原来健康就是密码，欢迎收听《健康密码》。好了，我们今天健康密码要来跟大家分享关于早起散步可以抗老化哦。在这里呢，这一支是来自这个庄静芳，她是一位相当知名的养生专家，她在她的书中写到50岁怎样生活最健康当中所提到的内容哦。她提到说，在万物苏醒的清晨时刻，走出户外，在大自然当中散步，感受万物从沉睡中慢慢醒过来的气象，接收大地大气活力，让我们的细胞充满能量。那旺盛的新陈代谢活动呢，也可以让体内的废气顺利排出，而随着呢太阳逐渐高升，头脑也会越来越清明，美好的一天呢就从这里开始咯。

这首歌是来自这南方二重唱《风中的早晨》。早上散步可以延缓老化，有什么样的方法呢？这边呢有分享一个哦，这边这个是来自呢这个知名的健康养生专家庄景芬，他提到在书中50岁怎样生活最健康当中所说的，他说到啊，脚踏大地吸地气有哪些方式。首先呢，找一个平坦安全的草地或土地，脱掉鞋袜，赤足走路哦，赤脚走路哦。第二个是大腿内侧跟手腕要用力，因为用力呢，我们的背部是可以自然伸

张，姿势可以趋向垂直。第三个是肩膀放松，手臂以前三后四的比例自然的摆动。第四个是收缩下腹，开展胸膛，深呼吸。第五个是手使劲往后摆动，大腿用力踏出。这种散步法可以消除肩膀跟腰部的沉重感，而且四肢用力还可以促进我们末梢的血液循环，来刺激负责这个代谢的脾脏，也可以让我们的内脏活动趋向活泼健康不老，也就是说你的整体都会一起动起来啦。所以啦，不只是这个活化脑神经哦，还可以增加骨质密度跟肌肉的韧性，那能够活力健康，还可以延缓老化。所以呢清晨散步价值千金。那早上起床哦，就真的因为人车也都少嘛，我觉得光是车少这件事情就是一大非常大一个优点了，因为呢你就可以少吸到一些废气哦。好，那总之在这里先跟大家分享这有这几个方式，再说一次哦。第一个，可以找一个平坦安全的草地或这个地板上，脱掉鞋跟袜子，赤脚走路。第二个是大腿内侧跟手腕要用力，因为用力呢，我们的背部才会自然伸张，姿势呢也可以趋向垂直。第三个是肩膀放松，手臂以前三后四的比例自然的去做摆动。第四个是收缩下腹，开展胸膛，深呼吸。第五个是手使劲往后摆动，大腿呢用力踏出。好，那我们可以试试看了。我们在这里呢来听首歌曲，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关于散步的优点哦。

歌曲来自包美胜所演唱的《走向我，走向你》。在这里，如果家中有比较年纪比较稍长的长辈们，晨走的时间可以稍晚一些啦。那当然，在清晨五六点散步是最好的时间。那当然也可以呢，陪长辈出门晒晒太阳，等阳光出来一些，温暖一点再出门。所以，即使八九点也不错哦，这个时间也不错。那冬天的时候呢，我们时间可以再稍晚一点。而且要注意保暖哦，务必记得要戴什么，戴帽子哦。那因为天冷的时候，连这个耳朵也要记得盖住，脖子保暖的围巾也不可少。那如果阳光比较强的话，眼睛的保护也是需要注意的。高龄者特别需要太阳的能量，就算是行动不便呢，必须借助辅助工具或是坐在轮椅上，也记得要每天出来走一走哦，和太阳见个面，打个招呼，就算只是在住家附近的小公园、学校逛逛都好。那当然哦，就近散步或者是有机会上山，其实能走就去走吧，就以小范围的平坦路面上，以身体感觉舒适的速度去散步，不一定要求快，可以慢慢散步。那如果没有办法自行散步的大哥大姐们，也可以带他们到视野比较好的位置，让他们晒晒太阳，帮他们按摩一下肩颈啦、耳朵啦、手啦，放松的在大自然的环境当中跟大地融合在一起。我想在这个同时按摩也可以让他们有感觉到有人关心、有人陪伴。其实这对长辈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即使对已失去自主的长辈来讲，更应该要这么做。好，那我想这个也是分享给大家啦。我们时间在这里呢，要跟大家先说声再会了。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不管是对自己或是对家中的长辈，请记得多一点爱分享出去，或是给自己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出去晒晒太阳，或者是愿意为自己准备一餐营养的三餐，我觉得这都是爱自己的一种表现，也是爱家人的一种表现。生活当然是能过就过啦，但是呢，能不能把它过得好、过得精致，这取决于每个人。今天的早安大家长，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咯，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经处，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8: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8: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3: 现在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大家早安，大哥要炸。时间呢来到的是早上的6:02，锁定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呢早上的第一首歌曲为大家送上的这个夏日歌曲哦，来自凤飞飞所演唱的，叫做夏日假期。

最近这个天气哦，真的是越来越热了，动不动呢就是27、28度、30几度，甚至在前阵子的时候有到36、7、8度，就是一个大烤炉哦。整个台北呢就是大烤箱的概念。那这时候防晒啊，或者是说该怎么样来在夏天哦，不要让自己受到热伤害，就非常的重要了。不知道大家在平常的生活当中有没有多加的留意？那通常呢，其实在夏天的时候，我想大家可能都会注意到的就是防晒的重要性。防晒是要戴帽子，还是要穿袖套，穿这种防晒的衣服，还是呢要擦防晒乳？我自己的习惯其实都是擦防晒乳比较多，但是这个习惯其实严格来说大概也就是从去年才开始养成的。怎么说呢，就是因为我其实平常我会觉得擦在身体上面或者是擦在脸上面，如果有那种黏黏的感受

会觉得很不舒服。但很多的防晒乳其实它们的质地上面来说确实就是比较容易闷闷黏黏，啊，有时候擦在脸上还会长痘痘，我自己是这么觉得啦。所以呢之前不太喜欢擦，但是呢其实从去年开始我就有时候会去户外运动，去跑步，那有时候是早上的时候去，我就发现说现在的太阳真的很毒耶，亲身体验到。虽然这个太阳很毒很多人都说了很久了嘛，但是从去年的时候有一次我早上大概六七点钟去跑步，就跟朋友去跑步，结果呢我就忘记擦防晒，本来想说应该还好吧，反正也没有要跑很久，大概反正就是一个小时内，后来呢发现说结束之后整个皮肤就红红的，刚跑完的当下哦。那晚上洗澡的时候我穿短裤嘛，结果我就洗澡的时候发现我的大腿居然分层了，还有我穿袜子的痕迹也分层了，马上就看得出来说大腿有黑白两截。在那个当下我就发现真的不能不防晒，所以才很认真的去研究说啊，这个到底该买什么防晒乳啊，我该怎么擦啊，擦多少啊，我有很多的这个细节才认真去做研究，然后到最近才有比较养成习惯说大太阳的时候要撑伞，以前都没有在管，但现在就觉得不行不行，现在就觉得说啊，好像真的有撑伞有擦，所以最近就很认真的擦防晒乳啊，然后会撑伞啊等等的。并且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照片，就是那个照片是一个女性，年长的女性，那她就做一个实验，在她的脸上做一个实验，一半的脸长期都有擦防晒，一半的脸呢都没有擦，那对照下来就发现真的有差异耶，有擦防晒乳的这半边脸呢其实整个状态还算是蛮年轻，当然没有办法说完全看不出年纪啦，可是呢整个对比之下有擦防晒的这一边脸部的状况呢还是比较不会下垂不会长斑，那另外一边没有擦防晒的呢它其实脸就已经下垂，然后有很多的细纹啊很多的斑点啊都有长出来。我看到那一张照片也是警惕自己确实要认真的来做防晒。那很多人可能会以为说防晒就只是防这个不要变黑，但是根据皮肤科医师的说明，防晒呢真正的目的是防老，就是像我刚才说的那一张年长女性的照片，有擦跟没擦其实在皮肤的老化程度上面是有明显的区别哦。那防晒真正目的是防老，另外一个还有就是防晒伤。那为什么我们会因为太阳照射就晒伤？主要是紫外线的原因。紫外线有分两种，一个是 UVA， UVA 就是这个 A 可以想象成是 agent， 老化，因为它的穿透力是很强的，强到什么程度？连室内的玻璃都能够穿透哦，会达到真皮层当中。那 UVA 就是让你长皱纹啊，失去弹性啊，黑斑的元凶。另外一个是 UVB 是防晒伤，UVB。那它的能量呢虽然很强，但是穿透力比较弱，主要是留在表皮层。像现在夏天可能很多人会去户外去海边，如果你没有擦至少有擦到 UVB 的防晒产品，可能还没有这个结束你的游玩行程就已经起水泡啊脱皮啊，其实都是因为没有擦防晒所导致的原因哦。所以其实防晒不是说为了要变美女生才需要擦防晒，不论是男生女生年纪大年纪小其实都很需要来做好防晒哦，来保护皮肤的健康。
那防晒乳到底该怎么样来挑选呢？通常来说啦，可能都会先面临到说啊，这个物理性防晒还是化学性防晒呢？物理性防晒跟化学性防晒怎么区别哦？先来说一下物理性。物理性防晒你擦在皮肤上面呢，它会在你的皮肤表面形成一个薄膜，它就像是镜子一样反射紫外线，它会把紫外线从皮肤这样短好弹射出去，反射出去，反射回去。主要的成分呢，它是有这个二氧化钛跟氧化锌。那物理性防晒通常都是会属于比较温和一些些啊，那擦了就马上的有效果，因为很多人都说什么啊，这个防晒要前30分钟擦，但那个是化学性，物理性防晒你擦了马上就有效果了。但它的缺点是什么？好，缺点就是它的质地，然后它摸起来的感觉会比较黏腻一点，比较厚重一点。那如果本身是痘痘肌，容易长痘痘的，有可能会因此就是长很多的痘痘。哦，那另外它其实也比较容易反白，哦，就擦起来感觉脸很白白白的这样子，哦，就是物理性防晒的特性，也可以说是缺点。那它适合什么样的类型族群来使用呢？通常会建议大家，如果是敏感肌的，是孕妇的，哦，雷射手术过后的，或是要去海边提倡海洋友善的，就会来使用物理性防晒。那另外有另外一个大分别，就是化学性防晒。化学性防晒它是怎么样的运作原理呢？就是它你擦在皮肤上面，它会吸收紫外线，再把紫外线呢化成热能来释放，等于是说它有一点把紫外线吃掉了。那通常它的优点就是比较清爽，哦，比较抗水性比较好，那也不会泛白，只是它比较刺激一点点，所以对很多人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缺点。你如果皮肤状况没有这么好的人，就尽量不要挑选化学性的防晒。那所以有一些人可能会引起皮肤的刺激，再来就是他需要提早在出门前20分钟就先擦好，我才不会说啊这个失去功效等等的。好，那化学性防晒呢，就是如果你属于一般的健康皮肤，或者是说你是日常通勤的，好，或是说你后续还要再化妆的民众，可能就会选化学性防晒会稍微好一些些，不会说哇太白了。自己在挑选防晒的时候也是根据物理性跟化学性来做挑选，因为两个差异确实是还蛮大的。至于你说什么 SPF 几个加，如果没有真的长期在户外爬山啊跑步啊运动啊，我这长期泡在户外的人，我觉得或许不用说买到什么50加加加加齁，买到最顶，其实基本上的防晒需求就可以算是蛮够用了。对，我自己觉得在物理性化学性防晒上面是有蛮大的区别，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咯。如果刚好现在进入到夏天嘛，如果防晒乳用完了，或者是说想要添购新的防晒产品，可以这样来做区别哦。好，我们稍作休息，待会再马上回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4: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5: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4: 啊，这么严重哦？
5: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8: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7: 新型毒品依托迷纸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0: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1: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0: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1: 是，老婆大人。
1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04.1 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时间来到早上的6:20，持续回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在周五的时间呢，今天来跟大家聊聊这个夏天到底该怎么样来对抗炎热呢，要怎么样来消暑一下呢？前面跟大家分享到了防晒的重要性哦，防晒要怎么挑选呢？为什么要防晒？防晒其实除了是不要变黑，包含像是防老跟防晒伤都是很重要的一环嘛。那接下来呢，其实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说夏天到底除了擦东西，除了就是物理性你穿一些防晒的衣物，还有什么消暑策略呢？先来听首歌曲，待会回来跟大家来做分享咯。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包娜娜所演唱的，叫做《朵朵浪花》。

其实每一年夏天呢、啊，各家的厂商哦都会推出很多的消暑好物。像这几年哦，有一个很红的东西小物，就是手持的电扇，我觉得很多人都会带出去降温。那甚至发展到说，哇，他们已经把那个就电风扇有马达嘛，马达好像也是可以散发那个冷媒吗？就是吹起来它中心会凉凉的，所以风吹起来会比较温度比较低一些，好，已经进步到这种程度了。那手持电风扇因为体积很小，打开来又有风，很多人呢都会带出去外面吹。不过在这里要提醒一下大家，刚好前阵子的新闻啊，就是现在大家很多人拿这个手持电风扇嘛，那到外面吹通常都是会对着脖子吹啊，对着脸来吹，虽然很快就可以觉得很凉很凉了，但这一方面医师要特别来提醒大家，眼睛的健康要小心。怎么说呢？因为医师就有特别来提醒哦，如果你拿手持的电风扇还吹眼睛，朝着眼睛吹，这样的行为呢容易让眼睛的泪膜哦，泪膜加速的蒸散，变得说眼睛比较干燥，那严重呢还可能会造成角膜破皮。那也不是说不能吹，只是会建议大家拿远一点来吹，就大概距离眼睛距离脸部30公分左右。那或者是说你也可以挑选这种紧挂式的风扇来达到散热的效果。那除了电风扇，前几年开始流行的还有就是挂在脖子上，有一点像是颈枕的，那叫什么，降温颈圈吗？就它里面是你可以拿去冷冻库来冷冻，拿出来就像冰棒一样硬硬的。

你可以就是在户外的时候把它套在脖子上面，就会很凉快。而且这个厉害的是什么呢？就是你不用担心说它会粘到衣服上面，因为有时候像那种比较冷冻的东西会粘嘛，现在已经进步到说它不会粘了，也不会有水珠。好，但是关于这部分，中医是特别提醒大家，最好最好大概挂个15分钟就可以先拿下来了。因为其实我们的脖子啊这边，它都是所有的阳气都在这边。像有时候头痛，可能就是脖子这里气血不通嘛。那这时候如果你挂一个凉感的颈圈在上面，那低温会导致可能颈部缺氧或血液循环不好，所以会产生冷中暑的现象。医师是说到建议拿15分钟就拿下来休息一下，喝一下温的开水啊热水，补充一下身体的电解质，尤其是在户外运动的时候这样呢才不会说哇突然身体失衡了这个是最近很流行的小物啦。那我自己来说，我其实现在夏天会还蛮常买的一个消暑小物，就是那种凉感的湿纸巾。我觉得凉感湿纸巾非常的方便，就是你如果拿一包买一包放在身上，那突然觉得好热的时候，你往脖子擦一擦，然后往这个手臂呀、腋下啊，这种容易出汗的地方来擦，一方面是你的汗就被擦掉了，另外一方面就是它都会凉凉的，所以就会觉得蛮舒服。那前阵子我去日本的时候还发现说，现在还有一款就是它好像是说标榜会帮你止汗，就不会出汗，比较舒服一点点。那个擦完有一点像是，它有点像是液体的痱子粉，因为擦完身上就会有点粉粉的，那确实不会流汗，我自己买过确实不会流汗，但是那个感觉我自己觉得没有很舒服。好了，除了凉感湿纸巾，包含像是现在有一些香水品牌有出夏日的凉感喷雾，就是凉凉的喷在一样也是腋下啊、脖子啊好各种部位，就会觉得还蛮凉快的。最近有一个牌子很红，大家都在网络上说要去买，就说什么凉到喷在腋下，好像夹了两块冰块出门，很夸张的形容词。但是确实好像对于夏天来说，如果你有做到这种凉感的感受，就是擦凉凉的湿纸巾，然后出外呢再有撑一把雨伞，其实温度上面来说确实会舒服蛮多的，跟大家做分享。那另外还有可能有些人会在夏天吃一些比较凉的食物，夏天适合吃什么呢？待会回来跟大家做分享咯。

来自蔡琴的歌曲《初恋》，继续回到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当中。接下来跟大家聊聊哦，最近天气非常的炎热，接下来又要迎接到七月、八月、九月，好几个月都是闷闷热热的状态，要怎么来对抗夏天呢？通常大家夏天可能会靠吃的来消暑，因为食量真的没有像冬天这么大，但是还是希望能够透过饮食来让自己舒服一点点。有什么方式呢？有一些食材会蛮建议大家吃，我相信可能也是很多人夏天的好选择。那第一个就是冬瓜，冬瓜含有丰富的纤维素，能够帮助肠道的蠕动。再来，它也是非常清热消暑的食材。还有呢，苦瓜也是一样哦，对于这个降火气啊、清热解毒啊很有帮助。我前阵子去拔智齿的时候，脸肿超大颗，然后我妈就说，那刚好家里面有冬瓜汤，你要不要喝？喝下去发现，诶，确实对于隔天啊，或者说后两天的消暑、消肿，我觉得多少有一点帮助啦，但不确定是不是心理作用，但我觉得好像喝完身体也感觉比较舒服一些些。再来，山药也可以健脾胃，还有膳食纤维，预防便秘的状况。再来还有绿豆，夏天很多人会喝绿豆汤，绿豆汤呢也是清热解毒。还有黄瓜、木瓜、西瓜，基本上瓜类都蛮容易可以在夏天帮大家消暑的。还有火龙果也可以哦，这几个食材来跟大家做分享。不过呢，要提醒大家哦，夏天这种生冷的东西也不要吃太多啦。还有就是很多人在夏天会吃冰棒啊、喝冰水呀、喝饮料啊，这种东西真的要小心。不是说不能吃，但是真的要懂得来节制，因为很多人可能以为自己只是在消暑，但是吃下去的过程累积越来越多，身体可能已经默默地进入到了发炎的状态，或是高代谢压力的状态。那这个部分中医师建议大家哦，当然第一点就是减少含糖饮料的摄取，就算是天然的果汁哦，也要小心，因为现在果汁非常的甜，水果本身就很甜，有一些果汁店可能还会另外来加糖。第二个就是避免长期的熬夜跟久坐，睡眠不足容易影响内分泌跟代谢，久坐呢会让身体的循环变差，增加湿气的堆积。还有第三个就是避免暴饮暴食，还有重口味的饮食，如果吃太多油炸类的、烧烤类的，还有宵夜，就会让体内的湿热跟发炎反应来增加咯。还有第四个就是建议大家多喝水，还有适度的流汗。我觉得在夏天白天哦，如果真的觉得太热就算了，但是晚上如果能到家里附近来散步一下、走路一下，真的太热随便走都流汗，所以这个适度的流汗很重要，因为夏天长期待在冷气房当中，水分摄取不足，也容易让尿酸的浓度来上升，都是对于身体健康有所损害的行为，希望大家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多加留意跟小心咯。夏天这个很容易就是不小心吃太多冷的凉的了，包含我自己也是一样，每一年都在对抗这个夏天。我们稍作休息一下哦，马上再回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些生活知识哦。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6: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7: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2: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3: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2: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01.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持续回到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当中来，今天呢在周五的时间跟大家聊聊生活话题哦。先来送上的这一首歌曲来自齐豫所演唱的，叫做《走在雨中》。

接下来呢，回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家电使用的安全性，尤其呢，带大家关注到的是除湿机的安全考量方面呢，会带大家了解，主要是看到网络上面有人在分享这样的文章啦。那这个文章呢，是来自脸书上面哦，你只要搜寻消防神主牌，那他呢在上面都会分享很多的这个消防的知识跟安全性啦。主要本身呢也是这个打火弟兄哦，所以呢分享的很多知识都是很实用的。在消防神主牌这篇文章当中哦，主要他就是希望让大家知道说，在你家安静运转的除湿机其实有可能是一颗定时炸弹哦，定时炸弹。因为之前曾经有火灾的调查员到现场来稽查来看状况的时候呢，就发现说到场时除湿机已经烧掉了，就机型这个机器的外壳已经是焦黑了，那内部的像电路板啊跟零件都已经烧成这个完全就是一团的形状，看不出任何的这个原貌。那地上呢还有烧焦的痕迹哦，那还好房间没有其他的可燃物品，火就没有延伸出去，只有烧掉的机器本身，只烧掉机器本身，这个已经算是蛮幸运的案例哦。因为像我刚才说的嘛，现在台湾算是梅雨季哦，那像夏天可能就有台风，那一直都是处于很湿的状态。除湿机呢，尤其几乎等于是每个家庭必备的电器，很多人的习惯一样哦，就是呢出门上班的时候一样照开，想说回家就可以有一个很舒服的环境，那睡觉的时候也开哦，就想说哇这个太湿了要怎么睡觉，所以睡觉的时候也会开，甚至呢出去旅行的时候也开着，就会觉得说反正水箱的水满了，除湿机就会自动的停机，这件事情好像蛮安全的哦，所以就持续的开着，就长期的让它是运作的状态。那这个部分呢，其实水箱满了会自动停机是真的是没错的，但是如果说到自燃除湿机的自燃跟水箱有没有满是没有关系的它会自燃就是会自燃。这个部分呢其实要怎么样来去理解，我们要先了解一下除湿机的运作原理。好，除湿机的工作是这么做的就是它是把室内的空气吸到机器当中，那机器里面有一个冷凝器，把水汽凝结成水，那再把干燥的空气排出去，水呢就流到水箱当中，就把这个湿的

空气变成分开来的，干燥的排出去，干燥的空气排出去，水留在水箱当中。那在这样的过程呢，压缩机跟马达要一直的运作，这样的运转过程就会产生大量的热能。机器上通常都会有那个散热的机制啦，就是通常会有那个排风口嘛，用手去摸一摸就会发现说热热的，会有热风出来排出来。那这样呢，主要就是为了要维持正常的工作温度，这个是除湿机的运作原理啦。但是呢，这个要让它散热要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一定要保持进风口的通畅，就是你要让它运作是顺利的，这个通风口一定要是通畅的。好，那可是呢，这个事情其实又牵扯到台湾的空气湿度很高，是一个蛮有点危险的事情。因为空气当中哦，会有很大量的像灰尘、毛发、棉絮这些东西，久而久之就会累积在除湿机的滤网上，过滤网上面。那如果慢慢的累积到越来越多，又没有定期去清理的话，积到一定的程度，这个灰尘呢就会像一块布挡在了进风口，吸进来的空气就会大幅的下降。这个灰尘大家应该都蛮有感觉的吧，或曾经也看过，应该家里面现在大家仔细的去把那个滤网拿出来，就会发现如果很久没清洗，上面都会是厚厚的一层灰哦，就像是冷气机也是同样的道理。反正呢，这些很厚的灰尘就挡住了进风口，导致说吸进来的空气量大幅下降。可是机器还是持续的在运转啊，压缩机跟马达还是很努力的在工作，热能还是持续的在产生，但是呢散不出去了，就是等于是说它就挡在里面了，它没有办法排出来，所以只能在机器内部持续的累积哦，所以它就热能一直在体内这样上升上升，慢慢的爬升。那电路板的这个电容就会在高温下加速老化，绝缘材料也会开始的软化变形，马达线圈也会因为高温下产生一些皲裂啊，或是绝缘失效的状况产生。好，所以因为高温导致很多的电路板、马达线圈和这个绝缘材料慢慢的都失去了功能。那整个过程呢，其实是比较缓慢啦，可能是几个小时，可能是几天，在大家不知不觉没有任何预警，那机器看起来也是正常运作的情况下，风还在吹，水还在水箱当中，莫名其妙的它就烧起来了，甚至要到烧起来的那一刻才知道说出了问题。那这时候呢，有可能是不在家的，如果是习惯出门除湿机还开着，或是睡觉除湿机还开着，那这时候只要除湿机自燃的情况下，可能呢就没有感觉到这个危险存在哦，那莫名其妙就会造成很严重的火场产生嘛。那再加上很多人家里面的除湿机可能都已经用了很久了，七八年、十几年，甚至更夸张二十年都有可能，本身呢正常的年限使用年限下就会老化了，更何况是长期的这高速运转下，很多的零件老化是看不见的，就是看起来外观还能用啊，好像还是好的，但是里面已经是另外一个状况了。所以如果你本身家里面的除湿机用了是十几年那也从来没有保养过，甚至呢到下雨天、梅雨季、台风季就马上插上电，全天候的运转，出门的时候也开，睡觉的时候也开，这个时候很容易危险就会来临了。所以呢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啦，这个部分呢就是除湿机的运作跟它为什么会自燃的情况产生。那到底要怎么样防止这种悲剧跟惨况发生呢？第一步很重要，就是睡前出门的时候不要开除湿机，因为自动停

机不代表电路完全的断电，只要它还在有通电的状况，就有可能会持续的累积热能，就有自燃的可能性。所以出门的时候就把这个插头通通都拔掉。第二个步骤呢，就是先去把滤网拿出来清洗，把上面累积的灰尘、毛发通通都冲掉，搓一搓，冲一下，整个是比较干净的状态。那日后呢，要记得大概每两个礼拜清洗一次呢，其实对于机器的保养上面是比较好的。那另外呢，也不要放在很多杂物的旁边，有时候就是除湿机开着在室内晾衣服嘛，那如果这时候一个不小心机器自燃，旁边又有很多的易燃物的话，这件事情非常的危险哦，非常的危险。好，那再来呢，就是要确认一下自己在家里面除湿机的使用年龄到底买了几年。如果机龄超过8年，那在运作的时候要去确认一下，说有没有出现过异味或是异常的震动，还有温度异常的偏高，或是莫名其妙就是停止，停机跳机，这个出现这样的异常状况。如果有的话，都是零件老化的讯号。其实有这样的状况出现，就表示说是内部零件老化的一个讯号，差不多就可以准备换新的一台了。不要等到真的烧起来才知道说，哦，原来坏掉了，这个太迟了，太危险了。所以定期的保养跟这个使用的时机很重要，在除湿机的使用安全性上面特别来跟大家做分享啦，希望在梅雨季当中有一个安全但是又舒适的生活环境喽。那时间呢过得非常快，已经到了早上的6:53，要54分的阶段了。今天呢跟大家聊聊生活相关的话题，也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多加留意跟小心关于除湿机的部分哦，因为最近真的下了非常多天的雨，在使用上面要多加小心。好啦，今天呢早安大家长为大家进行到这边，我是玉轩，我们就明天同一个时间在早上的6点钟持续在空中跟大家相会咯，拜拜。

0: 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1: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0: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1: 哇妈，你好专业哦。
0: 活到老学到老了。
1: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0: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2: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9: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8: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9: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8: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3: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2: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3: 下面写 APP。
1: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14: 现在时刻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健康亮起了红灯吗？
1: 心中一直有压力吗？
0: 灵魂感觉到疲累吗？
1: 一个关怀您身心灵健康的有机新天地，
0: 香琪的桃花源。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收听湘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平台 FM104.1， 刘湘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今天要跟大家来谈谈我们的胆。因为啊，一直以来也经常的被问到啊，他这个被检查出有胆结石，那医生呢都建议要把胆囊切除，那问我的意见啊，那真的如果问到我的话哈、啊，除非是这个胆结石啊已经大到啊随时可能破裂啊，我不敢建议你不要这个切除，否则的话我都会建议刀下留胆。

哦，这个把你的胆留下来哦，不要轻易的切除。那这个其实我在过去二十几年吧，我真的是帮很多人保住了他的胆那这个胆囊因为我为什么今天特别要跟他谈胆呢？因为我就是今天我在看到了一篇文章是报道，就是和心医院的院长黄达夫他就是在前些年吧就经历了，因为胆囊有胆沙然后他就做手术切除，结果呢哇走了一趟鬼门关差一点，他说他差一点回不来了好，那我真的我很敬这个敬重这个和心医院的这位黄大夫院长因为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位良医他经营的和心医院好像是台湾吧，不晓得是不是唯一的一家，就是医生不是以业绩制来算薪水的，所以医生他可以不必拼命的就是要病人做检查，或者是开药，或者是手术就对病人来讲就是风险降低很多可是呢，说实在的他有胆沙，然后去做手术然后经历了一场这个生死交关的这个过程差点真的是差点就一命呜呼，我真的是觉得蛮可，怎么讲呢？我觉得应该是可以避免的了所有的手术，不管是大是小，其实一定都有风险首先，我们要做手术之前，是不是就必须要用这个麻醉剂？麻醉剂就有风险了其实真的就有人麻醉剂一打下去就魂归离恨天了好，那至于这个胆囊为什么不可轻言切除呢？因为我们身体所有的细胞组织造物者在这个创造它的时候，都是有它的用处的那任何一个这个我们的器官组织，它都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你把它切除了，其实对生命就是一种残害而且呢，它后面造成的影响，就是我们不讲手术当下它的风险那就是术后就算所谓的手术成功吧很顺利的这个手术很顺利的结束，然后呢没有发生任何生命的危险，可是它对我们的生命都会造成无法逆转的影响。其实胆囊，胆结石我们刚刚讲的那个胆沙或者胆泥可能有些人没听过其实胆结石呢，就是从胆沙或者胆泥它逐渐像那个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才成为所谓的胆结石。那这个胆结石也好，胆泥或者是胆沙它其实我们都可以去把它处理掉的。透过什么？其实透过饮食那才是根本的处理之道。我们只要透过低油、低胆固醇的饮食然后低这个动物性蛋白质的饮食，减少刺激胆囊收缩然后再加上适当的正确的饮食，就可以帮助我们解除所谓的这个胆结石，或者是胆囊发炎的这个危机。那这个黄达夫呢，他是这个胆泥它是一种泥沙状态的胆结石，它形成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胆汁成分它没有这个
就是它的成分失衡了啦。

还有呢，胆囊排空不顺，那这两个因素它是互相作用，就让原本应该是液态的胆汁，它逐渐啊把它的结晶啊，就是吸出了结晶啊，然后最终呢就聚集成像沙子啊泥一般的这个微小颗粒。那具体的形成机制跟原因呢是哪些呢？我详细跟大家说一下哈。第一啊，我们知道胆汁呢主要是由胆固醇、胆红素、胆汁啊、胆酸、盐以及水分所组成的。那当胆固醇或者胆红素它的浓度过高的时候啊，它超过了胆汁酸盐所能够溶解的极限，也就是说，它已经达到过饱和的状态的时候呢，那其他多余的这个成分，它就会开始结晶啊，析出。那胆囊壁它分泌的黏液就会跟这些微小的胆固醇结晶体、钙盐或者胆红素颗粒混合在一起啊，然后随着水分被胆囊黏膜不断的吸收，那这些混合物就会变得越来越浓稠，那最终呢，就在胆囊底部沉积，就形成像泥沙状的这个物质。那为什么会诱发胆沙啊形成呢？那有一些高风险的行为因素啊，包括胆囊收缩减少，所以造成胆汁淤积。那为什么啊胆囊收缩减少？有一个原因是长期空腹或者怎么样不吃早餐，就是说过度不当的节食，或者呢，早上不吃早餐，真的很多人早上不吃早餐哦。有些人早上起来就是喝一杯咖啡而已哦。好，那这个，我们知道，我们吃食物的时候，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啊，尤其是有含一些脂肪的食物，它可以刺激胆囊收缩，然后排出胆汁啊，这个排出胆汁的这个发出排出胆汁的信号。那经常长时间的空腹啊，或者不吃早餐，胆汁呢，它就会长时间的停留在胆囊里面，它不断的就怎么样？不断的被浓缩，所以就很容易就是沉淀，形成胆沙。好，那另外一种呢是快速减重，或者是极端不当的节食。当我们的身体在短时间里面哈，这个大幅度的减轻体重的时候，那肝脏就会分泌更多的胆固醇进入胆汁，啊，那又因为摄取的食物又过少，就又导致胆囊它又不收缩，那这两者因素呢，就会迅速的催生胆沙或者结石的形成。那当然，另外也有些少数的个案是为什么？是因为长期的在用静脉注射营养，就是我们所谓的打点滴了哈。有一些重症患者哈，他没有办法用口腔进食，完全是依靠静脉的供给营养。那胆囊就因为长期缺乏食物刺激，它失去了收缩的功能，它也会导致胆汁这个高浓度的淤积。也有少数的案例啊，是因为体内荷尔蒙改变啊，因为比如说女性怀孕或者口服这个避孕药啊，因为这些这个雌激素就是的变化升高了会使胆汁里面的胆固醇含量也会怎么样，也会增加。同时呢这个孕酮也会放松胆囊的肌肉它就会让这个胆囊的肌肉放松，然后呢，它放松了嘛，它就缺乏了那种

这种弹性啊，它也会减缓它收缩排空的这个速度，所以啊，孕妇也是胆砂的高发族群。那还有一些是因为代谢性的疾病因素哈，比如说高脂肪、高胆固醇的饮食，长期摄取高脂、高油、高胆固醇的食物呢，都会使肝脏分泌的这个胆固醇过剩，那超出胆汁的溶解能力啊，所以它也会造成这个胆砂或者胆结石。那另外还有就是肥胖跟糖尿病患者啊，肥胖者的胆汁里面胆固醇浓度通常都非常高，糖尿病患者呢，则因为可能是因为自主神经会受损，也会影响胆囊的正常收缩。还有一些是溶血性疾病或者肝硬化患者那么这一类患者呢，体内的红血球很多都被破坏了，所以就会导致胆红素暴增，就容易形成由胆红素钙盐所构成的色素型胆砂那这些都是造成胆砂或者胆结石的风险因素。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待会儿再继续跟大家来谈谈怎么样去保住我们的胆囊。欢迎继续收听湘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7点30分，在正声调平台 FM104.1，刘湘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同时也非常期待您把我们的节目讯息跟亲朋好友一起分享，也邀请您和朋友们一起加入我在脸书 FB 所开立的一个社团，名称是唤醒自愈力，祛病防癌抗老化让我们一起来开创健康幸福的人生。好，我们继续来谈谈怎么样来照顾好我们的胆那这个我们谈到上面的风险因素会让胆砂形成。那胆砂形成以后呢，其实它不一定会形成比较大的结石如果说比如说如果是孕妇，她生产以后恢复了这个正常的这个荷尔蒙的分泌体重也稳定了，那这个胆囊恢复正常收缩，胆砂其实就可能会随胆汁排空就会消失那可是如果说我们没有去注意到我们的饮食或者是荷尔蒙的分泌或者是体重，那这些胆砂呢，它如果长期的在我们的胆囊里面这个它逐渐的就有可能这个像滚雪球一样就是聚集成越滚越大了，聚集成一个比较大的这种结石这个所以我们一定要养成定时定量饮食的好习惯，一定要这个养成吃早餐的好习惯，而且呢早餐的时间也很重要不要等到这个起床以后几个小时以后再来一个 brunch 就是早午餐，应该是在起床之后一两个小时之内就一定要一定要吃早餐因为我们晚上晚餐之后到我们早上这个空腹已经空腹了大概可能12个小时左右了吧那如果说我们再不吃早餐的话，那这个胆囊里面的这个胆结石就会一直的在这个增加。当我们开始吃东西我们的胆囊就会收缩，然后就会把储存的这个胆汁就是胆囊所储存的胆汁呢，就运送到十二指肠去帮助这个我们所吃的脂肪先要去乳化它经过乳化的脂肪呢，它才能够被脂肪消化酵素
这个非常

顺利的去把它分解消化。那如果空腹太久，胆囊长时间没有受到刺激，它没有收缩，或者是排空不完全，那胆汁呢，它长时间的停留在这个胆囊里面，然后水分呢不断的被吸收，胆汁呢就会过度的浓缩啊，就会因为凝化而形成胆砂啊，然后就像我刚刚讲的，久而久之滚雪球一样哈，越滚越大，就会变成啊大颗粒的胆结石。所以建议啊，大家啊一定要饮食一定要定时定量啊，那这个空腹啊最好不要超过16个小时啊，因为现在很多人在奉行168饮食法吧啊，就是晚餐之后呢跟第二天的早餐之间空腹16小时啊，所以晚餐要早一点吃啊，如果经常超过啊这个16小时的这个上限的话，就很容易啊形成这个胆砂或者胆结石。好，那这个在过去哈，医学界认为胆囊只是一个暂时储存胆汁的仓库，所以切除掉啊无妨。可是近年的越来越多的这个国际上的这种研究啊，证实胆囊切除以后会增加代谢症候群与腹部肥胖的风险。那我们知道腹部肥胖啊，就是什么，就表示内脏脂肪堆积，所以腹部肥胖的这个健康风险其实是非常高的哈。所以现在很多人呢在进行这个胆囊切除，多半是采用这个微创的腹腔镜手术啊，号称伤口小恢复快啊，通常哈可能住院啊2天最多3天就可以出院了哈。那可是哈，伤口小恢复快不代表没有事哦啊，事情是很大条的哈。我们可以看到啊，很多几乎每一个切除过胆囊的人，就是无胆人士，你去看哦，都有肥胖的问题，尤其是腹部肥胖。这就印证了我刚才说的哈，就是已经有很多的研究已经证实了，切除胆囊以后会增加代谢症候群跟腹部肥胖的风险。为什么哈切除胆囊会引发这个脂肪代谢障碍呢？因为研究已经发现了，其实胆囊它不只是储存胆汁的一个仓库以前都认为它只是暂时储存嘛哈，其实它还扮演了定时定量分泌胆汁的重要调节角色啊。那如果呢切除以后呢，身体就会发生一些转变啊。第一个，胆汁酸的讯号会中断，因为胆汁酸呢，它在我们人体里面哈，不只是一种消化液啊，因为它是消化脂肪的嘛哈。近些年的研究已经证实，它也是一种代谢的讯号分子啊，它会活化啊我们人体里面一种叫做FXR 和 GPBAR1 的一种受体，这两种受体哦。那这两种受体呢在人体里面啊，特别是在肠道、在肝脏、在免疫细胞以及在心血管组织里面呢，它都是这个高度表达的胆汁酸受体啊。那么它们的主要功能是什么呢？是一种传感器啊，可以监测体内胆汁酸的水平啊，并参与调节代谢，包括葡萄糖以及脂肪的代谢，同时也参与能量平衡以及炎症

0: 啊，就是发炎的炎哈，炎症反应，所以是用来调节血糖、胰岛素敏感度以及脂肪细胞的燃烧啊。所以如果说把胆囊切除的话，那这个胆汁酸讯号中断哦，它影响的不只是啊会发胖啊，那么还有这个包括葡萄糖跟脂肪的代谢啊，那胰岛素的敏感度。以及脂肪细胞的燃烧，它的这个作用呢都会降低了哈。那失去胆囊还会有哪些对身体会造成哪一些伤害呢？哈，因为今天节目时间又到了哈，那就跟大家分享到，我们在下期的节目会继续跟大家谈谈。谢谢收听，拜拜。
1: 正声健康报报，
2: 来到健康报报，今天邀请到的是健康顾问杨岳峰老师。岳峰老师你好。
3: 嗨，大家好。
2: 岳峰老师哦，算是老常客咯，尤其是啊，我们最近都在讨论哦，吃参啊，真的是补气养生的最佳选择，解决大家的疲劳还有睡眠问题。
3: 没错。
2: 但是啊，参类哦，到底在吃什么？哎，到底里面的关键成分有哪些？
3: 讲到这一点的话，就是其实失眠这个问题呢，大概是现代人最常发生的事情。这为什么要喝红参？第一个是里面要有嘎巴，嘎巴的话是这样，它有安神的作用。这晚上前吃一条，而且可以解决频尿的问题。其实这个是蛮神奇的一部分。其实是我们在跑一些西级长照站的时候，
2: 哦，长辈朋友的真实回馈，
3: 对他们的机能都已经衰退了。我讲到这些状况，他们都会发现。我们让他吃完之后，他们就有听到，哎，我现在上厕所，晚上睡觉好好睡哦，
2: 哦，
3: 我整个血压都降下来了，
2: 太棒了。
3: 对，真的还蛮神奇的。
2: 这是嘎巴嘛？那另外一个就是人参皂苷嘛，这个也是很多人主打的项目。到底是吃什么嘞？
3: 其实皂苷有点像是说吃我们的免疫，
2: 哦，
3: 就是让我们的身体可以更强壮。皂苷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成分，
2: 嗯，
3: 其实是针对我们身体各个部分所需要的养分，
2: 嗯，
3: 它会更快的去补充。
2: 嗯，
3: 这个我们的参都是韩国国家级的保护区种出来的，所以。其实它很有保障，
2: 嗯，
3: 而且我们都是六年，
2: 嗯，
3: 天字背，就是那种两只脚的，而且我们的参呢，里面除了参精之外呢，它还有参粉，其实它整只的参的营养都在里面。
2: 嗯，跟大家聊到，哦，就是我们选这个红参类产品哦，高铁南红参精哦，其实你一天一条就够了，里面有 4.6 毫克的人参皂苷，已经是 plus 的，
3: 对，因为
2: double 补足。
3: 韩国有建议值嘛，
2: 嗯，
3: 他说人一天大概是 2.4 毫克就够，
2: 嗯，
3: 可是我们这支有 4.6 毫克，
2: 哦，那就是把过去没补的都先赶快补上了，
3: 是给你双倍的保护。
2: 嗯，所以说真的啦，选择红参类的产品哦，选韩国原装的，甚至就是国民品牌最安心咯。
3: 对，没错，高铁南呢，嗯，可以说是韩国呢国民品牌的第一名，
2: 真的是每条大街小巷，
3: 对，
2: 人人的手里
3: CP 值超高，
2: 都有高铁南红参精。你想要补气养生，或者是解决疲劳睡眠的问题，长辈朋友很需要的，真的有类似困扰的，我们可以平日就来打底补足。
3: 最近真的是抢红参精，真是抢到翻了。
2: 嗯，
3: 我们特地呢为正声的听友留了限量的，其实我们的原价呢，30入呢是2980元。那我们针对正声的听友呢，我们还多送六条，等于总共是36条，而且1980。我们两盒装是针对长期的，
2: 嗯，
3: 我们这个在外面呢大概卖是在快10000，但是我们给正声听友价呢，买两盒直接再送30条到90条，其实是可以整整吃3个月。价格是在3980元，不到一杯的咖啡钱。
2: 我们跟大家分享两个组合哦，买一盒再送六条1980，你买两盒我们再送30条哦，等于再送多一盒哦，买两盒等于再多送一盒，
3: 没错，
2: 90条，原价要9000多块哦，
3: 嗯，
2: 哎，真的不便宜哦。但是在正声买3980，这个也是我们正声目前最热销的一个组合，因为大家都选这个啦，也是推荐给我们听众朋友哦。有兴趣的话呢，想要补气养生、解决疲劳跟睡眠问题，可以拨打电话进来02-23149121，02-23149121。那今天很开心呢，邀请到岳峰老师有来跟我们做健康分享，非常谢谢老师。
3: 好，谢谢各位。
1: 正声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3: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3: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4: 充实自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
5: 你现在收听的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财富自由行，和大家分享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我是微微。回到节目当中哦，当然延续我们最近聊到的话题哦，对于这个想要开设自己一个心目当中的咖啡店，大家会有那个憧憬吗？你会想象那个自己可以安排店内的装潢啊，然后月咖啡店嘛，让大家可以在那边休息聊天的地方，会有那种梦幻的想象。但是要经营下去确实不容易，并且每一间咖啡店所设立的客群啊方向都不太一样。我们今天呢一样要继续来聊聊这个话题咯。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三咖啡的阿福老板来到节目当中。 Hello， 你好。
6: 各位听众大家好。
5: 邀请到阿福老板呢，我们聊了一些关于三咖啡的故事，还有说其实咖啡厅不只是咖啡厅哦，它除了我们一般的用餐喝咖啡之外，也有很多有趣的故事发生。之前聊过很多，就是说真的在三咖啡可能各式各样特别的活动哦，在阿福老板可能也觉得咖啡厅的人力啊或者是条件可以配合的情况下，有的时候也给予很多客户一些机会，很好的机会，说我们可以在这边做这些事情。那这是比较有趣的地方，或者让大家觉得说其实我们平常有时候经过人家咖啡厅也不知道人家里面在干什么东西。其实他们可能有一些自己的，刚刚有举例嘛，同好活动啊，求婚什么的。求婚这种频繁吗？
6: 求婚我必须得说两三年前的时候很频繁，一个月一次，
5: 市场大流行在咖啡厅求婚。

0: 跟你讲，他们现在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越来越穷了、啊，就是本来越是包场，
1: 嗯，
0: 然后呢，现在慢慢变成大家倾向到饭店去房间那边去求婚了、
1: 哦就是，嗯，就喜欢的场域变了，
0: 对，他们都到那边去了。
1: 哦，但我觉得这就是。我也不知道哎、欸，这种求婚仪式，我现在搞不清楚，我现在没办法预想说什么在公共场合求婚的这种状态。但我想从刚刚讲到说，因为两三年前可能比较多在咖啡厅求婚，那时候就会看到很多，例如说真的是喜事的诞生的那种感觉。
0: 嗯，求婚可能还会成功，也有可能会
1: 失
0: 败。
1: 但。如果我想从结果论来看，如果成功的话啊，大家同乐同喜也挺好。但是如果不小心，真的就是可能有点婉拒或不是很愉快，那你们会当然你们不是当事人啊，就要怎么办？
0: 我不知道怎么，但是只能装没看到。
1: 哦，就想说啊，我就是帮你们维持你们想要的那个什么场地这样。
0: 因为我觉得是求婚者自己本身要评估自己。跟对方
1: 是不是
0: 到一个可以求婚的地步？那不是我的问题，
1: 是的，没错，
0: 对不对？我怎么不能就帮着再故意再帮他凑合吧？我
1: 因为你也不是什么爱情顾问，
0: 对，我不是什么爱情顾问啊。那你失败，那是你的问题，那我当然避开了。嗯、对，
1: 哎、欸，但是那个就是变成，因为我们的空间是咖啡厅，所以你也会目睹很多，就刚刚讲的，难过或者是伤心的事情。
0: 嗯，是
1: 这种情况，该一个讲是求婚可能会就是说结果不甚理想，但除此之外，像刚刚讲难过或伤心的事情在咖啡厅里面发生通常会怎么样啊？
0: 是这样子，我在书本里面其实也写蛮多，其实我是像咖啡厅发生很多事情、嗯、那么出版社希望我多写一些比较感伤的内容、
1: 哦、
0: 所以里面是
1: 被虐，
0: 对，所以里面比较感伤。那其实是在很多状况下当事人是不知道，但我看出来他难过。
1: 嗯，他可能是在这个空间的情绪有散发出来的。
0: 他散发出来、嗯、但他知道他在公共空间他不能释放出来。
1: 嗯，懂，理解理解。
0: 但是我注意到了。
1: 嗯，
0: 所以我能够做什么我就尽量做什么。
1: 嗯，
0: 是这样。而且这个其实很明显。就如果在很忙碌的环境你会查不到。可是在如果在一个属于那种比较优雅比较舒服空间的话，一丁点气场的不适合你马上就注意到。
1: 嗯，
0: 马上，
1: 这种当然是他人或者是客人的事情。老实说，也许从理性层面来讲，跟我们自己，例如说咖啡厅或咖啡店老板的这个关系，例如说你不是事主嘛，你也不认识人家，他顶多是客人或者是一个熟客。但是对你自己的感受跟影响呢？
0: 嗯，我会觉得他既然在我咖啡厅难过。那就是我的事情，你懂吗？
1: 还是会想要知道他怎么了，或者是又会想要做什么那种感觉吗？
0: 我没有会想要就是让他立刻开心起来，
1: 嗯，
0: 我只是就看到就是有人就是难过
1: 哦。
0: 那我知道难过的特质，就你说出来，哪怕就会少一分难过就好了，
1: 嗯，
0: 就让他少一分。
1: 但会不会有些人会觉得，就像刚刚讲的，尤其在低落的情绪当中，有些人习惯就是啊。有点憋憋的哦，然后默默消化。那当然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可能啦，心里渴望或期待的是某一种关心或关怀，但是刚刚提到说你会觉得是，诶，好像与我这个空间好像就是与我有关的事情，那通常会怎么去处理或者做哪些事？
0: 简单来讲，就是因为你不知道当事人的整体的状况，
1: 对、啊、
0: 你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你也安静，你就在他旁边、你也不说话，让他知道旁边有身边有人陪他、就好了。不是旁边有人让他不难过、
1: 啊、哦，我懂，我懂那个差别。
0: 是那种身边旁边有人会在你旁边，
1: 嗯，
0: 这样子的感觉就够。大家想说出来就想说出来，不想说出来没关系。
1: 嗯，我觉得是一个，就算不是讲说我们的关系是客人与老板、哦、人与人的陪伴，其实有时候最佳的陪伴模式，也许真的就是这样。
0: 嗯，对，
1: 因为你永远都不能100%确定说这个人他到底现在需要什么。
0: 对，没错，有时候陪伴是最好的。
1: 对，感觉在咖啡厅这么多年，就是很多与人互动的方式，自己都有那种技能或经验值的提升吗？
0: 我开了天眼
1: 啊！因为我好奇，一开始做的好吗？有没有？相对可能你现在回过头来想，觉得我当年这样做也许不是很妥当哦，但是 我当然现在可能是比较进步一些了。
0: 不会啊，因为我本来就不会冲咖啡啊。 你懂吗？所以我是因为员工离职，然后我被迫冲咖啡，你知道吗？然后就是还有其他什么厨师离开，我被迫去学餐，就是谁离开我被迫做的。你看 FB 也是我被迫离开，然后我就写 FB。可是我说某方面来讲，今天他们都离。

0: 开，然后我接，但我没想到我接的还不错。
1: 哦，还可以，就是有能力去做得更好这样子呢。
0: 啊、然后有，但也有员工就离开，然后就放声说啊，这咖啡厅一个月就倒什么之类的。
1: 但还是撑到现在。
0: 吼吼，都八年半了。
1: 哎、欸，我们刚刚讲很多是跟客人这一块，但是我觉得回过头来到那个老板的身份哦，就算老实说真的，就算是咖啡厅没有任何的客人，你还有员工要相处了。其实员工的有些故事也被收录在里面。嗯，比起说可能熟客啊，或者是那种散客啊，路过经过之外，员工是你必然要相处的对象。哎、欸，你自己觉得自己比较处得来的员工是什么样的员工呢？
0: 基本上处不来员工早就离开了。
1: 就
0: 所以留下来都是处得来的员工，
1: 大家就比较认，可能互动起来舒服，然后自在的这样。
0: 当然，就是我有其他员工，像我其他人也会说，哎，我好像宽容度大到怪人都在我身边，
1: 就是好像他怎样都 OK， 那个 range 比较大这样子吗？
0: 对，那简单来讲，就是因为这个是职场比较不一样，你知道职场的特质就是当你。就是你平常为人的习惯的放大版，就是职场、嗯、什么意思？例如你在家人你相处不习惯、哦、我打比或者相处不好、
1: 嗯、
0: 你可能跟爸妈相处不好，你跟兄弟姐妹相处不好，直接在你的职场反映出来。
1: 哦，
0: 就打个比方，如果他跟家人的相处不，就他跟爸妈的相处不好、
1: 嗯、
0: 他是敢在老板面前骂人的。
1: 哦，你说他的与人应对的习惯也会带到职场，
0: 带到职场里。那如果跟兄弟姐妹处不好，或打个比方，或没有兄弟姐妹、
1: 嗯，
0: 他跟同事相处不会很好，或没什么朋友的，
1: 嗯、
0: 就是非常不好、
1: 嗯。
0: 就这个是完全可以看出来、嗯，所以我从他们的互动，我就知道他们家庭状况都不是很好。
1: 嗯，
0: 对。
1: 但他们还是有些人就做得下去，像你也觉得 O OK， 反就大家就可以共事这样。
0: 因为我提前就已经拆好地雷，
1: 哦，
0: 所以我是很会拆地雷的人。
1: 是吗？已经可以预判再怎么糟可能的情况，这样
0: 就范围在这样子。打个比方，有个员工进来，
1: 嗯，
0: 我可能就会跟我其他员工讲说，注意点，他是什么样的状况的人
1: 哦，
0: 对，然后他有什么雷要注意一下，大概是这样子。而且还有个特质是，如果有个员工进来，我不知道你的缺点，我不会用
1: 哦，
0: 对，我要知道你的缺点是什么，对。嗯，然后什么？你的优点也是你的缺点，你的缺点也是你的优点。我要知道你的缺点是什么，对。然后我一旦知道缺点，我跟周围人讲就知道。对对对，就很多人就会说：“哈，老板你怎么又接受了一个需要吃药的？什么什么睡眠状况不好啦，或者是吃了精神科药之类的？”对。
1: 哎、欸，可是我觉得回过头来，就是人呐、啊、本身。就不太可能，就像你讲缺点这些，不太可能说，哎、欸，你这个人什么缺点都没有，但那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并且有的时候优点跟缺点呢还因人而异。哎、欸，我觉得是优点啊，但隔壁那个人觉得好像是缺点。其实这种状况也挺多的。这个训练，就跟人讲开天眼、通灵的能力是这样慢慢培养。
0: 其实是陪伴欸。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是在高级职场或者是在企业，因为我待过，
1: 嗯，
0: 然后他们的状况就是直接就换人了。
1: 因为他觉得我可以直接换一个适合的。
0: 适合的啊，那第一点。那、嗯、第二就是主管的特质就是压制你的缺点嘛。就压、嗯、然后扩大你的优点，这、就是他的特质。
1: 让你好用这样。
0: 他好用。可是我这边用人的特质是，我是要让你知道你的缺点，然后你要不要决定消除它。
1: 嗯。
0: 你来决定。对、嗯。然后之后就是你的优点是这样，你要不要放大它，还是你要增加其他优点。
1: 嗯。
0: 所以我的方式就在于他们是在使用工具。
1: 嗯。
0: 我是让工具增加工具的能力。
1: 那个主动权在那个
0: 在人身上。
1: 对，在对方身上。
0: 对，我会做这件事情。
1: 嗯。这种情况大家现在听会觉得哇，听起来好像很理想。
0: 虽然很理想，但我正在做。
1: 嗯。
0: 对。那本来我也觉得很理想，因为早期的时候我就直接换人，然后我、
1: 嗯、
0: 早期我是直接换人，我换超快的，我可以一年换70人。
1: 你就觉得不合适啊？反正
0: 不合适我就换，而且其实换也不是因为我，是有之前的厨师跟员工觉得就要换人，
1: 嗯，
0: 他们是抱着大企业的思想进来，
1: 嗯，
0: 然后一直换啊，一直换啊，
1: 嗯，
0: 对，后来就换到他们自己的被换掉了，因为我觉得干嘛要对他们那么凶？
1: 哎，可是这个转变点是什么？你刚刚讲说以前我是一个一直在换啊，之后现在比较就是换一个方式了。
0: 因为我觉得主要是当你没办法把自己人当人看待，你凭什么让他们对客人好？
1: 嗯，所以你说你当时有个顿悟，这样
0: 我算是有个顿悟，就是说你好像也做的没多好，然后你为什么凭什么要求对方更好？
1: 哦，那时候应该算是自己。

0: 心念一转的时候？
1: 其实我本来就抱着这个心态，但我是因为尊重对方的专业
0: 啊，
1: 因为对方是高级主管，尊重对方的专业，
0: 嗯，就相信他的一个选择或者他的
1: 相当的他的选择，对，因为我都尽量相信自己人，但是我发现他创造伤害多过于就为公司带来好处，我就直接那算了，
0: 那我们应该整个从源头就要换掉，这样
1: 对，从源头换掉，对，所以就开始就是进入在一个我们这个咖啡厅的第二阶段，就是员工跟老板之间平行，反正我就陪你们去弄事情，所以我多做更多是陪伴，对，然后陪伴就没事啊，然后我现在员工陪我快四年了吧，
0: 哦，
1: 就是这一同一批员工就四年，然后就顶多一年换一位，然后一位只是因为有其他的生涯计划，
0: 对啊，就并不是因为说哦我什么待不下去的，
1: 对啊，或生气啊，都不是这种，对，然后就很平稳，大家情绪也平稳，大家都很嗨，然后现在就是连我们的里面的员工当中有些是艺人，然后他就找到了什么，就找到新工作或什么之类的，状态又变更好，演技又变更好之类的，都发生很多事情。
0: 哎，说真的，到目前为止哦，咖啡厅蛮长的一段时间，当然它突破了很多我们现实的，例如说我们必须得赚钱得营运嘛，才能必然之生存，然后刚刚还有讲到说这个咖啡厅它本身里面的气氛或者是员工跟客人的那个感觉是什么，我想听众朋友是很熟悉跟了解了，那这件事情持续做下去，有没有什么是你觉得自己的店啊，因为这个三咖啡就是自己的店，跟员工一起来创造的这个空间，有没有什么比较明确的让你觉得说啊我很喜欢或者是觉得很有魅力的地方？
1: 我觉得他最大的魅力是把人的光明面发挥出来，那这讲的有点太大，就好像是把人原本想要做但不可能做的事情你已经开始可以在这地方执行起来了，我觉得每个人内心都有想做的事情，如果你内心不做你会后悔一辈子，到丧礼的时候觉得说天哪，我现在这件事情没做
0: 太可惜了，
1: 太可惜了可是这个地方可以就是让你就是哦，我可以先做它，
0: 比较有机会可以来做，
1: 已经可以有机会了，但是你这个是在你在外面你是没办法有这个机会的，对，
0: 所以做这件事情你是例如说现在的角度就说、哦、我是个老板啊，我当然有的时候也要去上班，然后是开心的感觉吗，或是什么样的感觉？
1: 哦，我不想上班我还是抱着不想上班的状态，
0: 懂懂懂，上班族的
1: 我还是不想上班，我很诚实讲我很不想上班，对，
0: 但是这件事情本身是有魅力的，就是还是有有趣的地方，虽然我们就每个人也是说对啊，我老实说我现在也讲我真的也很不想上班
1: 对啊，可是会发现就是当我遇到的那些事情之后我把它写下来，会发现就是糟糕，我已经快把题材用了，我赶快找新题材
0: 啊，然后多再看看说诶这是今天又发生什么事情了
1: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然后这些常来的不常来的，诶你有自己发现目前店里面最熟的熟客是大概比如说来多久了吗？
1: 就八年了。
0: 哇，真的就一直他可能一世成主顾，
1: 对啊，所以他一次就是感受到我们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发生的状况等等，全部都知道。
0: 他该不会还会关心你说，哎，你们最近怎么员工怎么一整批都不见？
1: 有啊有哎、欸，都很清楚哎、欸。还有就是我们隔壁的川锅老板啊，还有什么其他的老板，
0: 就是隔壁邻居。
1: 对，隔壁邻居也都会发现到这件事情。对
0: 对对，我其实觉得我们先跳脱讲咖啡厅这件事情。也许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常去的店，例如说什么便利商店、早餐店或什么店，你一定会有那种，其实从头到尾你跟这个老板啊，老实说你可能还不知道人家本名叫什么，但是你会有的时候买东西的时候就给他嘎哈拉两句，然后或者是你看到你最近剪头发了啊，你最近怎么样，你怎么前阵子怎么都没来，不是平常一个礼拜会来两三次怎么都没来，
1: 对对对对对，
0: 我觉得那个互动是我自己作为顾客，因为我并不是开店的人，我都是别人的顾客，我觉得那个互动从客人的角度其实挺有意思的，尽管相逢或者对话的时间不见得很长，但是很有趣
1: 它是一个保护层，怎么说啊，就是我觉得爱有分很多层次，应该有个是家人跟家人的爱嘛，对不对，最核心，然后在外周就是朋友的爱，然后最后就是社区的爱，我们这边比较偏向是属于社区的爱保护你，可是如果你家人的爱崩溃，你已经没有朋友，你就只剩下我们是最后一个，
0: 尽管像是陌生人但是可以去畅谈一些事情，
1: 对，这是最后的防火线，对，我是尽量把最后这个防火线做好，因为我发现我这个防火线防止很多人出问题，我总觉得我好像去防止快五六个人自杀了，
0: 因为可能就像你刚刚讲的有一些观察，然后感觉他好像可能

0: 能真的不太对，或者是怎么样。
1: 对，
0: 我觉得有些人会说，可能啦，有些持反对立场会觉得啊，干嘛去掺和人家的那种，也许是他的什么家务事啊，或者是他好像我们也真的是素未谋面啊之类的。可是你会不会觉得有些人会不会说你，你会不会太热心了？
1: 我其实平常心，我没那么热心。
0: 嗯，
1: 我是观察大家，然后他们想接触我，我才会慢慢接触。
0: 就是说有主动，他有那个需求的时候，你才会啊，真的看看你的真的状态是怎样。
1: 我很猫性格，对，
0: 远远的那边看，
1: 看对，远远的看。
0: 那你抬头起来会看到一只猫，但他好像也不太理你。
1: 对，我就是个不太爱理人的人。但如果你理我，一定代表你有什么状况。
0: 哦，对啊，就是我觉得这就是和人相处的很特别的地方哦，你要说，看起来疏远，也确实好像真的很疏远呐。
1: 对。
0: 然后你从很多现实条件的这个层面去看，哦，对啊，我们好像也真的没什么关系啊，我也不过就在那边买杯咖啡啊什么之类的。但是你说人跟人之间，就算是陌生人，也可以有很紧密的连结，或者是互助的情况。
1: 是。
0: 我觉得好有意思哦，就是实际听到阿福老板的分享，然后包含我自己看完《非常咖啡店》之后，会觉得那种感觉很鲜明。老实说，我自己啊，平常很少就是去咖啡店，或者是真的坐在那边喝咖啡，然后就是有些人在那边工作嘛，或什么，我完全不是有这个习惯的人。但是就像我刚刚讲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去一些商家，会有一些互动的经验，其实可以很明显感受到你与这些陌生人的互动，有的时候会成为你今天有好心情的一个开始。然后其实我也不知道对方的名字，但我内心也曾经感谢过某些人啊。就有时候那店员，怎么不见了？哦，他离职了。我想，离职了？哦，好吧。
1: 对对，会这样子。
0: 哦，就是哦，但是我们都在彼此的生命当中，可能有一段蛮好的互动。我觉得那样其实挺好的，也挺有意思的。今天很高兴邀请到阿福老板跟我分享他的书《非常咖啡店》。其实我们在讨论故事方面呢，没有很深入的讲到里面实际上的那个故事细节，但是我觉得阿福老板也分享了很多自己经营这个咖啡厅作为老板的那个转变，然后还有说，这个咖啡厅到底可能发生什么样的状态？也许大家对于喜欢听故事啊、看故事的人，可以像是读那种小故事一样，用阅读的方式去理解。然后有的时候，不见得是你一定要去阿福老板的店啊，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爱店不同，但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不同的，陌生人的互动，或者是刚刚讲你跟这些店员、店家的互动，可能也会成为你生活当中的一个很大的动力。非常谢谢阿福老板的分享，非常谢谢您。
1: 谢谢。

孙燕姿的歌曲《克卜勒》，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的财富自由行，我是微微。今天聊到的是非常咖啡店哦，也让大家稍微放松一下，听听有趣的故事。早晨时光一样在空中陪伴大家，别忘了继续关注正声台北调频台更多精彩节目。当然在早上的时间啦，我自己都觉得是从这个早上7:30陪大家到9:00等等，8:00之后是台北在飞跃，还会为大家整理重要的新闻话题哦，大家同样可以持续的关注咯。在今天节目的尾声，来听到的是一首很痛彻心扉的歌曲，由杨宗纬所演唱的《洋葱》。他的那个声音啊，辨识度很高诶，那个唱腔嗓音一出来就知道啊，这就是杨宗纬。最早是在那个星光大道嘛参加比赛哦，我觉得他的声音还有他的那个情感哦，都很适合唱那种很悲惨的歌曲。一起来收听这一首杨宗纬所诠释的《洋葱》。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再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2: 各位朋友们，周五咯，今天是6月12号，继续回到台北再飞跃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微微持续在通勤时光哦，这一小时8点到9点陪伴大家，先为大家选了这一首黄雅莉的歌曲《火星爱月亮》。